0: 记者昨晚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集中推介36个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1: 记者昨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旨在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让海外反垄断合规查询研判更加便捷高效。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介绍了有关情况。作为全年工商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17号至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
1: 根据这个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金融业会有哪些变化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观察。
3: 老王仔细听了这场发布会，最大的感受是，这既是国家顶层设计，也和咱们企业个人的钱袋子紧密相连。到2030年，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就要形成了。这个规划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老王给您画个重点。重点一，政策协同发力，融资渠道更畅通，以后财政货币政策将更好地与产业民生政策打配合，银行信贷会和股票债券等融资方式合理分工，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的支持。简单的说，就是让金融体系既有效率又安全，还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重点二，银行服务各司其职，差异化会更明显。金融监管总局要研究不同类型机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未来，工、农、中、建等大型商业银行将继续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要聚焦国家战略，做商业银行干不了的事儿，而咱们身边的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则会更接地气，更多关注服务小微企业和居民消费。重点三，我国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会更好地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优质企业融资，另一方面更加重视投资者保护。数据很亮眼，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净买入 A 股超6000亿元，上半年公募基金为投资者创造盈利1.74万亿元。未来监管部门将持续健全长前长投机制，同时严打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行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更加稳健。老王觉得这份规划路线图清晰，干货满满，从宏观协同到微观服务，从融资支持到投资者保护，每一项都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同时让老百姓真正分享发展红利。
0: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了最新先行指标数据，经济各领域表现如何呢？
1: 我们首先来看基建投资。8月份，传统基建稳步推进，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加速释放，成为稳投资、扩内需的新增量。
4: 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8月份全国工程机械施工热度稳步回升，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0.4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港口混

0: 凝土吊装设备运转最为繁忙，开工率实现了环比同比双双走高，国内工程建设节奏加快。
1: 整体来看，全国各地在建项目赶工提速，交通基建、城市更新等项目加快推进，我国基建建设的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传统基建持续推进的同时，像新能源、临港产业配套、城市功能升级等新兴的建设领域也在快速的崛起，成为拉动工程机械开工、稳投资、扩内需的全新增量。
0: 从区域来看，八月份我国西部地区建设景气度领跑全国四大区域，工程建设活力突出。
1: 国家能源转型、向西开放相关重点项目密集落地，一批新能源基地、内陆多式联运枢纽项目加速建设，多点发力，成为八月国内工程建设增长的核心动力源。
0: 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也在加速释放。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八月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底座持续夯实，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市场和资本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新质生产力培育跑出加速度。
2: 八月份，我国港口作业保持活跃，
3: 外贸延续稳中有进态势，展现较强发展韧性。
0: 挖掘机指数显示，八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环比提升1.26%，同比上涨12.42%，反映出港口货物周转需求持续回暖，外贸货量稳步提升。港口货运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八月份，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载重量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141.0%，汽车出口延续增长态势。
4: 当前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外贸的稳定性来之不易，这既得益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厚积淀，也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企业依托国内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持续深化多元市场布局，外贸领域新增长点不断涌现。
2: 消费方面，八月份线下消费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
3: 升级类商品与服务消费同步向好，消费复苏面进一步扩大。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回暖势头持续巩固，全国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连续两个月上升。消费升级类、出行服务类、民生刚需类需求集中释放，拉动市场稳步扩容。电子商品类、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速分别达12.2%、10.1%。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
5: 本轮消费回暖主要得益于政策支撑、需求升级、场景拉动的三重作用，以旧换新政策有效激活了耐用消费品市场的潜力，叠加暑期出行、夜间消费、线下商圈等消费场景的全面复苏，文旅、交通、餐饮等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消费市场的暖意正在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多方面。
0: 值得关注的是，本轮消费复苏的覆盖面在扩大，不仅在大型商圈、重点商超，中小商户的活力也在持续回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4: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外贸保持韧性，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的第三天。
3: 服贸会期间，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学术交流会在首钢园举行，会上发布两项研究成果，聚焦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和入境游带动消费的潜力。
6: 据介绍，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已连续发布9年，今年以促进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融合发展为主题，对全球79个经济体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

0: 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知识密集型服务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
1: 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正在加快融合。一方面，数字技术拓展了服务跨境交付的边界，丰富了国内服务供给，有利于激活服务消费；另一方面，入境旅游、文化体验、教育、医疗等服务消费也在形成新的服务贸易增长空间。未来，服务贸易将更多依靠开放合作、数字赋能、消费场景创新来带动增长。
0: 会上还发布了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报告指出，入境游正成为扩大内需与促进服务出口的重要交汇点。与会嘉宾围绕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融合、跨境旅游消费、服务标准化等议题展开交流，探讨通过扩大开放、完善服务保障，让全球需求与国内消费市场更好连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0: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

0: 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镜。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通过一项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1: 当地时间10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止扩散议程项目下，就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工作举行公开通报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中方对美伊冲突和中东局势高度关切，深感担忧。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0: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3: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两次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动武，推动对伊朗极限施压，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复杂难解的主要原因。有关各方不能本末倒置。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
0: 中方强调，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2: 当地时间10号，一部聚焦

0: 之妻爱你哦。
1: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稍后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
3: 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2: 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加拿大跨越3个世纪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与斗争，却往往被西方主流舆论所忽略。
3: 在美加贸易争端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故事？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美国和加拿大围绕关税问题的正面交锋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加拿大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场已持续数十年的贸易拉锯战正令一座小镇悄然走向衰亡。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百里坞镇，这里曾经以繁荣的林业经济而闻名。然而因为美国的关税，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锯木厂已经是停止营业，人去楼空，这里原有的160多名工人也随之失业。对于这座只有2000多人口的小镇而言，这样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而这已经是近年来当地倒闭的第3家林业企业了。
6: And that's a real hard hit to very small communities where those people are an intricate part.And, you know, we had one mill worker leave, and so did his wife, who was a nurse. And in the shortages of the healthcare workers, that's a double hit, which we really feel that. So, you know, we don't want to lose any of our people. And so, it's unfortunate when things that are out of our control really affect us without us being able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4: 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已加征多年反补贴税。2025年10月，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木材加征10%的关税，这令高度依赖林业经济的小镇再度遭到重创。当地林业工人赖以谋生的锯木厂随即在当年12月宣布永久关闭。
7: It's a direct hit against mill workers here for sure, and all of us, you know, went from one day working steady here to the next day we're done.This is, I call this the industry of uncertainty now. That's how I label it.
4: 美加软木贸易争端堪称两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金额最大的贸易纠纷之一。这场拉锯战始于1982年，当时加拿大软木大量出口美国，在美国软木消费市场占比超过1/4。美国软木行业认为，加拿大政府低价向企业提供公共森林资源构成补贴。导致加拿大木材以所谓不公平低价进入美国市场，因此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加拿大方面不公平竞争。加拿大则认为其木材出口竞争优势来自更高效的行业实践和合理的资源管理，而不是政府补贴，为此与美国打起了国际官司。
8: Once a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lumber industry feels that Canada is doing something

0: with its lumber that's, you know, dumping or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and things like that. You end up, you know, the U.S. ended up defending its lumber industry in the States against Canada.
1: 从1982年到现在，已过去44年，这场争端仍没有达成一个让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结果。美国对加拿大软木前后发起了五轮贸易调查，双方签署了三份协议，却没有一份能持续下来。美国累计对加拿大软木征收了近20年的反补贴税或反倾销税，这些税收至今仍在延续。加拿大的林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仅过去三年，该省就有超过20家锯木厂关闭，数万个工作岗位流失。40多年间，林地里的树苗长高成材又被伐倒，协议签署又到期作废，谈判桌前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美加之间的这场争端仍在像锯子一样不断来回拉扯，至今未止。
2: My son works for me, and I'm fourth generation in forestry here. My son would be fifth, probably the last. the ongoing tariff dispute is directly impacting everybody here in these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BC interior. It's a challe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begin with. The tariffs have added to it, substantially.
3: 近日，苏丹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喀土穆州、北科尔多凡州以及青尼罗州多地持续交战，战事升级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苏丹民间机构称，最新一轮战火已造成青尼罗州约 17.5 万人流离失所。而在科尔多凡地区，当地政府表示，过去三周来已有45个村庄的近万个家庭因战火逃离家园。
4: 苏丹武装冲突已持续三年多，当地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虽然苏丹政府正在逐步推动医疗机构恢复运营，但药品和医疗物资短缺、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与此同时，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
5: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今年六月爆发的最新一轮霍乱疫情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持续蔓延，迄今已报告近2900例病例，其中247人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七月以来，多轮霍乱疫情已导致苏丹超3500人死亡。与此同时，在苏丹杰济拉州、青尼罗州等地，登革热、疟疾等传染病也在不断蔓延。受持续冲突影响，苏丹医疗系统面临资金短缺、医疗物资匮乏和医护人员不足等多重压力，难以有效应对多种疫情的蔓延。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开展，大量民众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进一步增加了传染病传播风险。
6: تعدى الغرض قال له الفيروس تطور وبقى بكثافة في المناطق الشمالية دي وبدأ يمتد لمناطق أخرى الآن هنا بنعاني إن في شح في الأدوية وبعدين المرض ده مكلف محتاج لأدوية بكمية كبيرة ومحتاج لغذاء والناس ظروفها صعبة。
5: 为遏制疫情继续蔓延，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环境卫生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的环境与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压力。
3: 日本共同社10号引述国土交通省腊坝机场事务所消息称，当地时间当天19时15分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因故障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 首届国际太空峰会的两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7: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
8: Every European has the dream of having their own spaceship flown on board their own European rocket to our own.European station on orbit, but it's a dream.
7: 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9: Nous voulons que l'Europe affirme son ambition au-delà de ses équipages, de nos astronautes, de ses aventures. Nous voulons que l'Europe affirme son ambition sur les vols habités.
7: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10: Some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Who should come? Who should not come? We see it now that.There are conflicts on planet Earth, in space. We are all working peacefully together. And we as an astronaut, when we look down on planet Earth, we wish also that the people on planet Earth would behave like astronauts in space, working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greater good.
7: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巴黎报道。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近期，由清华大学联合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科考队，在西太平洋1200米至1500米的深海，发现一处大型活跃深海热液区。初步预测，其潜在多金属硫化物的资源量达到世界级海底矿床水平。前世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12: 地球上潜在储量最大的金属矿藏可能不在陆地，而在深海。本次发现矿床的这片海底矿区不仅富含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多种核心的工业矿物，更重要的是它的金和银等贵金属含量远超大多数陆地矿山。初步分析，每吨矿石含金量最高达 15.4 克，最高含银量更是超过了1公斤，平均水平也显著的高于陆地矿石。西太平洋湖后盆地正好在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碰撞交汇地带，构造活动剧烈，深海地下几千米的位置聚集着大量高温的岩浆，它就像是巨大的炉灶，当冰冷的海水顺着海底的裂缝向下运移到一定的深度时，就会被这些炽热的岩浆加热，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后，一部分带有浮力的流体向上运移喷发，就形成了海底热液活动。这些热液流体不仅是温度高，还具有强反应活性，能够把作为围岩的地壳深处的物质萃取负极，再运移到海底之上。当滚烫的热液流体喷涌进入到冰冷的海水，溶解钛金属和海水里面的还原硫发生反应，可以生成大量固态的硫化物。我们所看到的深海黑烟囱喷出的黑烟，其实就是由无数硫化物固体小颗粒组成。那么这些物质不断的沉淀，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海底矿床。陆地的矿产，一吨矿石只要有几克的黄金，就已经拥有了工业开采价值。而科考团队此次发现的深海矿床，不是普通矿石，而是高品位的优质矿石。其中含有的金、银、铜、锌等元素，是芯片制造、航空航天、高端精密制造不可或缺的核心命脉资源。但是受到深海高压、复杂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里活跃热液矿床目前还并不具备开采条件。除了价值连城的矿产资源，科考团队还在这片深海热液区里面拍摄到了震撼的生命群落。在固有的认知里面，万物生长靠太阳， 但是在上千米的深海热液区，终年漆黑，存在着巨大的水压和数百摄氏度的高温。

0: 流体理应是生命的绝境，但就是在这片绝境里面，却栖息着繁盛的虾蟹、贝类以及极端的微生物，密密麻麻在滚烫的喷口周边繁衍生息。它们依靠热液里面的化学反应获取能量，形成了一套完全颠覆传统认知的化能合成生态系统。其实此前科学家们就在深海热液附近发现了古细菌，并通过基因测序对比发现这些古细菌处在生命演化树的最底层。有观点就推测，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或许就诞生在深海热液系统里面，这也成为了科学家们推测木星和土星的冰卫星冰层海洋之下或许孕育生命的重要理论依据。西太平洋幽深的海底，一座座黑烟囱静静矗立，黑烟囱喷出的不只是真金白银，更是打开地球往事和地外生命猜想的钥匙。
1: 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人都会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近日，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医保报销范围，引发了广泛关注。
2: 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为鼻炎针，他们说啊，打上一针就能摆脱过敏性鼻炎了。那所谓的鼻炎针真的能随意注射吗？对此，专家明确表示，这种认知并不科学。
3: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三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4: 过敏针注射存在一定医疗风险，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1: 此外，专家表示，脱敏针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但有明确的适应症及禁忌症，
2: 部分人群需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
3: 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六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同时，患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感染性疾病患者禁止使用该类治疗方式。处于急性感染、身体发热阶段的人群，免疫状态不稳定，需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评估开展脱敏治疗。
1: 那么，如果身体状况等符合使用针剂脱敏治疗的条件，就能一针解忧了吗？
3: 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完成完整疗程后，可显著降低患者过敏发作频率，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实现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的长期治疗效果。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4: 过敏针不是万能的根治药物，是针对特定人群的精准个体化治疗。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1: 临近中秋，各地月饼产销进入了旺季，
2: 市场上新品是层出不穷，新潮口味、地方文创月饼竞相亮相。
3: 在江苏徐州丰县，食品企业的月饼生产

0: 展现开足马力，和面、制馅、压模、烘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今年这家企业预计有近1000万枚月饼投放消费市场。
1: 我们早在7月15号左右已启动生产计划，在8月底、9月中旬是咱们生产高峰期。目前3条生产线全天满负荷运转。
0: 除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口味，企业还。

0: 款承载着家乡印记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即墨古城、马山石林、文峰塔等地标景致刻印在月饼上，一枚枚小小月饼成了满含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
1: 希望以月饼为载体，让更多的人看见即墨的风景，读懂即墨的文化。
0: 一块月饼承载着一城风景，精致的图案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目前线上线下同步发售。
2: 这个点儿看见月饼还真有些饿了。
3: 先别着急啊，看完接下来这个你还会流口水。中秋前夕，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传统特色美食糖甘卤，凭借空心酥脆、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和精湛的古法工艺，走俏节日市场。
4: 这几天，在当地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食品加工车间内，师傅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赶制特色美食糖甘卤。揉面、捶面、擀皮儿、包馅儿、塑形、装盘，每一道工序都娴熟精细，一丝不苟。
5: 和好面以后，完了到这个捶面里头，捶个6到7分钟，捶到它最劲道的时候，我们就拿了这个面来。烤箱师傅，这就是活干个20分钟左右，烤出来以后就金黄酥脆，口感特别好。
4: 据了解，糖甘卤是山阴县逢年过节必备的传统特色小吃，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经手工捣制，炉糖烘烤形成中空结构。制作原料与传统月饼相近，但工艺不同，空心酥脆是它的核心精髓。凭借独特的风味，每逢中秋临近，销量就稳步走高。
6: 我们现在的订单有11000多件，我们在加班给人家生产，我们估计今年这个中秋节加工30000件产品。
2: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长城沿线深厚的文化。
3: 在燕山腹地，雄奇的界岭口长城守护着古老关隘和传统村落，在整体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共同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乡土文化新画卷。
7: 这里是秦皇岛市抚宁区的界岭口长城，是明代长城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隘之一。在33座现存的堤台当中，有2座扇形墩台非常具有特色，就是金台和银台。您看我脚下这里啊，就是金台，与我身后不远处的银台相互守望，它们分立于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峙关的独特格局。
8: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的长城主线长约8000米，现存堤台33座，马面12座，烽火台3座，600年来巍然屹立，诉说着往昔的万千气象。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9: 保留这种残破，修成这种阶梯状的，跟整个这个原始这个墙体就能融合到一起。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8: 2020年11月，界岭口段长城正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0: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8: 循着长城文化带继续向燕山深处前行，在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民居以鹅卵石和碎石砌筑墙体，部分屋檐和山墙处还结合了青砖工艺。屋脊两端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砖雕兽饰，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集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的营造智慧。 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许多这样的老房子按照传

0: 传统营建技艺得到了修缮，内部则融入现代生活，村民住得更加舒心。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整体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时代生机，共同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昨天WTT 澳门冠军赛首轮比赛女单方面，中国选手陈幸同直落三局战胜对手，晋级16强。陈幸同首轮的对手是德国选手妮娜米特兰姆。 首局陈幸同11比5轻松胜出，第二局开局陈幸同自身失误偏多， 以4比6落后， 但他及时调整状态，用落点压着对手，最终陈幸同连拿7分， 以11比6逆转了这一局。 此后的较量陈幸同完全占据上风， 第三局一上来就取得了8比1的领先， 并最终以11比3再下一城， 大比分3比0晋级16强。
2: 男单赛场，中国选手周启豪在和德国选手邱党的比赛中最终以3比2获胜。前两局双方各自以2分的优势胜出，第三局周启豪正手失误较多，邱党以11比6获胜。第四局战至5比7之后，周启豪两个重要的防守成为全局转折点，他先是一个被动中的反手直线，随后又防住了对手的正手击球，此后邱党连续失误，以9比11输掉这一局，大比分战成2比2平。 决胜局，周启豪11比5取胜，最终顺利晋级男单16强。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过去几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多地气温陆续下滑。昨天降温中心转移到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这一带，气温下降8到16度。今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接近尾声，从华北到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回升。我们具体来关注，今天南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还在30度以下，辽宁、河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到了明天，华南以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还将会有所增多。湖北、湖南、重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30度或以上。气温方面，我们还需要注意温差，尤其是北方。虽然白天的气温有所回升，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回升并不明显。像是明天，北方的最低气温大多都会在15度以下，昼夜温差普遍能够达到10度以上，早晚要注意保暖。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后几天西南地区仍然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整体来看，降雨强度不强，但是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5到30摄氏度，长春晴，14到25度，呼和浩特晴，9到23度，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西宁多云转小雨，9到21度，榆林多云，11到21度，彰化阵雨转阴，16到20度，南充阵雨转多云，18到23度，宜宾阴，19到25度，重庆多云，23到28度，贵阳阴转多云，15到22度，昆明阴转多云，15到22度，曲靖多云，14到21度，晋城多云，12到23度，邯郸晴，15到28度，济南晴，18到28度，鹤壁多云转晴，16到26度，合肥阴，20到27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29度，襄阳多云，18到24度，杭州小雨，22到27度，泉州多云，25到32度，漳州多云，24到34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指数止跌回升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今天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三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共有23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62项。健康卫生专题首次设立未来产业医疗科技前沿展区，为成长中的科研团队搭建专属的展示、洽谈和合作平台。此外呢，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举行。今天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的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此外，多个科学智能领域的标杆项目同步发布，涵盖社区建设、生态共建等多个方面。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今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今天24点，国内油价将迎来新一轮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了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关税。此外呢，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提及美加贸易关系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是过去跨越3个世纪的时间里，来自美国的关税大棒屡屡向加拿大挥动。
2: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百年公园，这里是在1967年为了纪念加拿大联邦成立100周年而建立的。对于那些不了解加拿大历史的访客而言，人们很难想象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居然和美国的贸易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
3: 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
4: In fact, that threat is flared up periodically throughout our 160-year relationship.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Americans have tried to use tariffs to break us. Before he became president, William McKinley was an Ohio congressman known as the Napoleon of protection. McKinley championed the Tariff Act of 1890. It put 50% tariffs on our exports

0: to the U.S. Sound familiar? McKinley's 50% tariff was meant to pressure us into dependence and eventually annex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reality, it did just the opposite. Rather than getting weaker, Canada grew stronger. Instead of becoming more dependent, we diversified by changing who we did business with. And at the same time, inflation r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d a financial crisis and a four-year economic depression.
1: 麦金莱关税法之后，1897年，美国又出台了丁利关税法，再次提高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壁垒。1922年，美国出台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71年，美国对进口商品临时加征 10% 附加税，每一次都不同程度地冲击了加拿大经济。加拿大被迫采取应对之策，其中在1930年，加拿大对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贸易反制。有加拿大学者认为，从1866年到2026年，美国的贸易政策让加拿大人学会了一件事。对南方的邻居，虽然经济合作必不可少，但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的警惕。
2: Canadians have certainly learned that they can trust the U.S. completely. Trust the U.S. to harm us or stab us in the back is what we'd. So yes, we can trust the U.S. to do that. I think that's a lesson for this generation of Canadians, that we can't take the U.S. for granted.We can't take the U.S. at its word. And we've gone from an era of implicit trust with the U.S. to needing to verify the trust.
3: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的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的时候，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1: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3: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1: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

0: 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会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了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了位于阿曼海塞浦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外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0号下跌，三大股指均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316.56点，收于52,064.10点，跌幅为0.60%。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44.66点，收于7,591.70点，跌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71.62点，收于26,081.72点，跌幅为0.65%。 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

0: כן, ממש ברמת הכזה דירה 6, קומה 5, אחמז, הבוטור וכאילו כל המשפחה שלו. כזה כמה ילדים יש לו, אשתו.
1: 记录片称，这意味着在一些军事行动中，以军并非无法预见平民伤亡，而是在事先掌握预计伤亡人数的情况下，仍然批准实施打击。一名接受采访的以色列情报人员称，在加沙地带存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杀戮，而以色列方面此前一直表示，以军采取了大量措施避免平民伤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有关近日商务部约见几家在华法国企业的提问时表示，有公开报道显示，一些法国企业接受了欧盟和成员国的相关补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导至在华实体。为评估其影响，商务部依法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请其进行解释说明。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中国与佛得角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明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合作，共同增强经济韧性和发展动力，聚焦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促进佛得角农业转型升级、蓝色经济和制造业发展。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40个框架协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供给端持续向好。 八月份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分项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分别环比回升0.4、0.5、0.9和0.1点，多项指标连续多月回升，反映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 人员指数与实在率指数较上月分别回升0.3和0.6点，显示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传统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则受开学季消费提振与产品价格上行双向对冲，整体市场需求有所放缓。综合来看，消费偏好持续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逐步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从实际业务量来看， 八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 20%
4: 以上的增速。电商物流的回暖是消费活力最鲜活的体现。不光城市订单稳定，农村电商物流也增长明显，说明城乡消费市场都在发力。物流跑起来就是内需活起来，也反映我们国内经济循环的潜力正在不断释放。
3: 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市场潜力不断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中有升。上个月，河南鹤壁浚县王庄镇西枣林村正式启用快递村村通便民服务站，彻底终结了村民以往取件远、取件难的问题。
5: 到近二门就是一两分钟，然后拐到这儿就拿走了。现在有一些生鲜类的水果啊什么了也给买了。
3: 王素娟告诉记者，现在不仅家门口可以收件，而且不同快递公司的包裹可以同时送来。这一便捷变化得益于当地快递村村通园区的技术创新。园区创新推出快递三段码互认技术，实现多家快递公司快件统一入仓、 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统仓共配新模式，以往需要5名工作人员、5辆配送车分头派送5家快递公司的快件，如今仅需一人一台车就能完成周边10个村级站点的全部派送工作，人力运力成本大幅降低。
1: 三代码

0: 是我们的这个登记站点的编码，国家快递可以同时分拣，效率最少要提高到40%以上。
1: 作为全国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县，湖北房县打通邮政与5家民营快递企业信息通道，全面落地统仓共配模式。针对偏远乡镇路况复杂、配送距离远、成本高的痛点，当地开通6条快递无人机投递航线，补齐偏远地区物流短板。
2: 通过无人机航线单次投递，比公路运输缩短运距约120公里，成本降低了48%，投递效率大大提高。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
3: 农村电商越来越活跃，主要得益于快递进村、网络下沉、产销对接渠道更加顺畅、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动，既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释放县域消费潜力，也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激活农村经济。
4: 从电商物流的主要核心指标来看，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4项指数均连续多月稳步回升，背后离不开 AI、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当前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不断推动物流作业提质增效、服务精准升级。
1: 在深圳地铁福田站，10台智能无人车常态化开展快件自动化装卸接驳转运工作，打造出高效便捷的都市物流新场景。据了解，这套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快递运输模式实现全链路闭环运行，快件在转运中心完成前置安检、自动分拣、装笼作业后，由无人车按照固定路线自动运输至地铁物流车厢，全程可自主感知智能避让障碍物。深圳的创新实践是全国物流末端配送无人化加速普及的生动缩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行业无人配送车保有量突破5.5万台，同比大幅增长，末端物流无人化设备进入快速放量阶段，行业整体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投入力度稳步提升。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验用场景已超1000个，数字赋能物流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
5: 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正在加大数字化的研发投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更重要的是，数字化能力让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洞察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仓库改造升级，促进实现人工智能加物流综合调度，规范无人驾驶货车、无人快递车等装备试点应用等。专家表示，物流数字化投入将持续赋能通道网络优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供有力支撑。
4: 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预计明年1月患者可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
6: 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包括胆胰结石、消化道息肉和肿瘤等治疗，临床使用量大，产品型号多，不同手术用法差异较大，集采后将整体减轻消化介入治疗费用负担。从开标结果看，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7: 小到从一个胃肠镜的检查，胃息肉的切除，大到这个胆胰系统的疾病啊，胆管结石、胆管的良性性肿瘤，可能都需要消化内镜去解决去治疗。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6: 本次集采进一步完善竞价规则，促进理性竞争，企业可通过竞争入围、复活中选等多个通道获得中选资格。

0: 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 自2020年以来，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共纳入165种医用耗材，以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日本共同社10号援引了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的消息称，当地时间的当天19:15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目前暂无人员受伤的报告。民用飞机呢，目前正在使用其他跑道起降。根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的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据悉，鸟海号去年9月被派往美国，今年7月在美国近海完成了海上自卫队战舰首次试射战斧巡航导弹，并于8月底返回其母港佐世保基地。据日本媒体近期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将于本月16号和17号着手进行自民党党内高层人事调整以及内阁改组。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从相关动向来看，高市早苗的人事安排显示出其巩固地位的目的，而非回应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各项问题。
4: 結局高市は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もう一回総裁に選ばれて日本の総理になりたいことがもう第一だから、自らの安泰に来年の自民党総裁選挙で再選されることを最優先して最も無難なやり方で人事をやるでしょうね。まあだからほとんど基本は再選ですね。彼女も自己保身に走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ね。
1: 日本媒体近期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藤田表示，忽视当下日本面临的物价上涨和社会保障等民生压力，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这种方向十分错误。
4: とんでもない間違いですね。日本はいろんな物価とかですね、生活保障、年金、医療、暮らし、いろんな問題があるのに、そういう国民の生活や福祉の金を回さずにですね、戦争のための防衛予算を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増加してきている。こういうその国家のありようはね、大きな間違いです。総理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際限なく軍備を拡大すると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であって、これは大きな間違いであって、私ども強く反対しています。
1: 藤田表示，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令人担忧，日本政府应坚持战后和平主义，正视侵略历史，不能否认或篡改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推动扩军修宪。
4: もう非常に残念というか愚かですね。こんな馬鹿げた歴史を改ざんする否定するような方は総理大臣をやる資格は全くないと強く断言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3: 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美国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的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
5: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美国财政部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

0: 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数据显示，9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收于 4.844%， 盘中最高升至 4.859%， 为2023年11月初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 5.3%。 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6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3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一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1: 那么美国财政部为何此时要回购国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何不降反升？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2: 首先还是要看，这是财政部债务管理工具啊，不是 QE 印钱救市哈。那么它的目标呢，一个是修复长端旧的债券它的流动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债存量是非常巨大的，大量十年到二十年期的这种老债券啊，其实呢它有些是交易很冷清的，折价也严重，那市场做市商就很难消化。所以这个回购呢，其实也是就是给市场机构一个稳定的卖出通道，是吧，改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防止长债市场呢出现流动性枯竭的风险。另外它当然也是为了缓解长债收益率上行带来的这种财政利息的压力，当然呢它也是一个债务久期的管理，来平滑到期的压力，它也是想要对冲美联储缩表的压力哈，因为美联储持续缩表，那就从市场撤出长期国债这个购买的这个力量了，那因此呢我们看这个整个市场上买方力量可能就不足了，所以财政部这么做呢也是作为边际力量弥补它这个需求的缺口。所以呢整体而言，我们看财政部还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向市场传递一个维稳的意图，市场并没有把它的这个回购理解为足以扭转趋势的强力干预，而投资者依然更加关注的是基本面，就是没有因为回购而忽视更大的宏观问题，大家还是关心说你美国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是吧，财政赤字仍然很高，国债发行供给压力还是很大，油价上涨也推高通胀，这个担忧仍然很强，美联储未来可能还是维持高利率甚至存在加息的预期，而部分海外机构和主权基金可能调整美债持仓等等。所以呢我们看这些大问题的背景下呀，财政部回购虽然说短期有助于流动性，但市场呢普遍并没有把它看作能够根本扭转收益率趋势的一个工具。我们看它释放信号，首先还是说明美债长端供需失衡啊，已经到了财政部必须主动出手干预的阶段。但是财政部的工具权限呀，资金体量又有限，只能做流动性的托底，就不能根本性的扭转利率的趋势。首先一个还是因为体量悬殊哈，所以它杯水车薪，你单次你最多60亿美元，你对比几十万亿美元的存量美债，还有每个季度数千亿规模的新发这种国债供给哈，那这个只是个微量操作哈，肯定是无法改变整体供需大格局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资金的逻辑是借短买长，只是把债务压力从长端转到短端，你债务的总量没有变，是吧，这个转移压力呢实际上并不会使得市场就放下它的这种有风险的预期。而且我们看就是你这种推高长债收益率的这种底层矛盾呢，你回购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当市场看到财政部需要不断加码回购，反而会强化美债市场压力超出预期这种担忧，形成越干预市场越测试利率上限的博弈。只要美国它的财政赤字、通胀、美联储高利率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就难以扭转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大趋势。
1: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的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之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 2.50%、 2.65%、 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的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近日，苏丹冲突武装冲突双方，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的喀

0: 土木州、北科尔多凡州以及青尼罗州多地持续交战，战事升级加剧了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苏丹民间机构称，最新一轮战火已经造成了青尼罗州约17.5万人流离失所。而在科尔多凡地区，当地政府表示，过去3周以来，已经有45个村庄的近万个家庭因为战火逃离家园。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了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有数据显示，苏丹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虽然苏丹政府正在逐步的推动医疗机构恢复运营，但是药品和医疗物资短缺、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与此同时，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
1: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今年6月爆发的最新一轮霍乱疫情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持续蔓延，迄今已报告近2900例病例，其中247人死亡。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4年7月以来，多轮霍乱疫情已导致苏丹超3500人死亡。与此同时，在苏丹杰济拉州、青尼罗州等地，登革热、疟疾等传染病也在不断蔓延。受持续冲突影响，苏丹医疗系统面临资金短缺、医疗物资匮乏和医护人员不足等多重压力，难以有效应对多种疫情的蔓延。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开展，大量民众难以获得安全饮用水，进一步增加了传染病传播风险。为遏制疫情继续蔓延，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环境卫生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的环境与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压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的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3: 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力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4: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那个电芯呢，它在针刺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3: 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吸锂检测项目。
4: 我们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将它的卷芯全部打开， 正常的电芯呢，它是在充满电

0: 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析理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这个斑点就是锂析出，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电池内部短路，然后引发热失控啊、着火啊、爆炸等风险。
1: 根据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
0: 充电宝内部的这个电池随着它的使用，它会有慢慢的衰退和老化，安全性呢可能也会有所降低。于是呢，这个新国标要求充电宝随着它的使用要逐步的降低它的充电电压，也就是随着它的使用，充进去的电量会有一个缓慢的减少，来从而保障这个电池在使用之后还能够保证更高的安全性。
2: 那作为我们消费者，如何来判断买到的充电宝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呢？继续来看。
1: 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产品外包装盒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
0: 充电宝本体上会有一些新增的标识要求，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比方说3年或者5年，这都是强制要求必须在本体上标注的。编码的前四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四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两头的各四位呢，是消费者比较直观能够识别的，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是谁生产的，里面的电芯是谁生产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确认。
1: 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2: 买了机票却因为原本要搭乘的航班座位满员而被拒载，您有过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的经历吗？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的预订呢开始进入到高峰期，航班超售再次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等于被拒载？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做到既保障旅客的权益，又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呢？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3: 我并不知道机票超售这个事情，也很少了解吧。
4: 不是很了解，也没遇到。我觉得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5: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6: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5: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6: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2: 航班超售呢，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之后如何处置。然而记者采访当中发现，目前的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表现。
5: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

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

0: 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1: 那么航班超售，国际上的航空公司究竟是如何来处理的？国内航班对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2: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3: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4: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0: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了刚性的旅客不勾选，它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2: 专家认为，超售志愿者征集不再仅仅依靠登机口博弈，而是采用和事前契约相结合的方式，旅客可以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超售，超售就不再是航司偷偷多卖几张票，而是一种双方合意的契约安排。未来也可能出现不同档位的让座优惠，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弹性自由选择，更精细的收益管理产品对航司和旅客都是双赢。
1: 航班超售之后如何处置？行业统一标准也正在研究当中。今年7月，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准立项，计划2027年6月完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看体育方面，昨天 WTT 澳门冠军赛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女单方面，中国选手陈幸彤直落3局战胜对手晋级16强。陈幸彤首轮的对手呢是德国选手尼娜米特兰姆，首局陈幸彤11-5轻松胜出。第二局开局呢，陈幸彤自身的失误偏多，以4-6落后，但是他及时调整状态，用落点压制对手，最终呢，陈幸彤连拿7分，以11-6逆转了这一局。此后的较量，陈幸彤完全占据上风，大比分3-0晋级16强。在男单赛场，中国选手周启豪和在德国选手邱党的比赛当中呢，以3-2获胜晋级男单16强。本场的前两局呢，双方各自以2分的优势胜出。第三局，周启豪正手失误较多，邱党以11-6获胜。第四局战至5-7之后，周启豪的两个重要的防守成为了全局的转折点。他先是一个被动中的反手直线，随后呢又防住了对手的正手击球。此后邱党连续失误，以9-11输掉了这一局，大比分战成了2-2。决胜局，周启豪11-5取胜，最终顺利地晋级了男单16强。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
6: 仪式开始前，现场举行了塞内加尔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昨天下午，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就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介绍了有关情况。

0: 作为全年工商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17号至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昨天，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开幕，参会代表和嘉宾围绕多个能源领域主题进行深入交流。
1: 据介绍，参加此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的代表和嘉宾共有约300位，分别来自20个成员经济体和8个国际组织，会期1天半。在这1天半的时间里，大家将以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为主题，重点围绕高质量能源普遍服务、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亚太能源协同共治3个优先方向开展讨论。
2: 我们选择高质量能源普惠、人工智能与能源、能源安全协同3个方向，正是着眼回应各方共同关切。能源普惠重在发展包容，让能源转型成果更多惠及各经济体。数字融合代表未来方向，以技术创新驱动能源变革，安全协同筑牢底线，保障区域能源供应链稳定。
1: 此次会议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融入亚太经合组织区域能源合作框架，首次明确了安全可靠、充足韧性、普遍可及、可持续、可负担的高质量能源服务内涵，指引区域合作重心从基础用能覆盖向服务品质提升转变。
3: To model the market in a way that can better work for renewables instead of fossil fuel.So at least, definitely not having subsidies to the fossil fuel activities and pay the ground for all form of electricity or power. We have to ensure that this tumultuous increase of the use of renewables should be also be accompanied by the reskilling of the workers that are coming from the fossil fuel system to the new one based on renewables.
1: 当前中东地缘冲突持续扰动油气供应链，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会议的举行将有助于推动各地区建立互联互通的能源系统，共同应对市场波动、供应链风险和极端天气等多重挑战。
3: So I think this will be important to realize how we can ensure that energy system could be more affordable, reliable for everyone. That for us toensure energy security, the choice is renewables. And for making renewables work, we need grid and pipeline that are interconnected, flexible, and make the electrons and molecule moving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to ensure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well-being of everyone.
0: 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金砖国家合作日益成为世界上互和平促发展守正义的中坚力量。大金砖合作引领全球南方大团结，正在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历史影响。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国。加入金砖之后，印尼如何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的深化合作？在中爪哇省巴塘工业园，这个问题呢，正随着一座座工厂的拔地而起，变得越来越具体。系列报道《金砖合作向未来》，今天我们就走进印尼的巴塘工业园。
4: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巴塘县的巴塘工业园，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正是工人们上下班的高峰期。现在啊，这个园区里面每天大概有2万多人上下班，但是您可以想象吗？在2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荒地。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一座座工厂是如何生长起来的。
5: 在这家生产家具的工厂里，印尼工人们一开完早会就立即投入到忙碌的生产线上，他们对于各种流程环节非常熟练。据介绍，企业投产2个月以来，已启用2栋厂房，吸纳500名印尼员工。
4: 这里的工厂建设速度有多快呢？我手上有几张图，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 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工厂啊，在去年

0: 的12月份开始动工，这是刚动工时候的样子。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大概就是中间这条主干道。OK， 第二张呢是今年3月份建设到一半时候的样子。那么今年6月份它已经完全建设好了，也就是说从第一张图开始动工到最后竣工，中间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
1: 明年会启动，把我们的6栋厂房全部启用过来。那我们岗位呢，印尼当地招聘的岗位呢，会达到5000到6000人。最终
2: 在这家已经建成的工厂对面，一家医疗用品企业也正在加快建设，目前项目已经接近尾声，计划今年12月底整体投产。
3: 我们印尼工厂呢，占地24.77公顷，厂房面积达20万平方米。我们工厂投产之后，预计用工人数是3500人。
2: 在巴塘，企业发展的时钟正在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有的企业刚落地，有的已经开始生产。这是一家正在建设中的生产新能源材料的工厂。这家企业2023年进入印尼，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企业与当地的联系也越来越深。
4: 我是在2024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回来印尼，因为我之前是在成都那边留学。saya di sini sangat enjoy sekali karena walaupun saya di departemen purchasing, tetapi di perusahaan juga banyak diberikan pelatihan, yaitu ada pelatihan keselamatan kerja, pelatihan produksi, R&D, kemudian kualitas dan yang lain-lain, dan itu membantu saya dalam mengembangkan karir saya. Kemudian tahun lalu saya juga mendapat apresiasi dari perusahaan, yaitu sebagai karyawan terbaik Indonesia, dan perusahaan juga mengatur beberapa karyawan Indonesia untuk kita bisa sama-sama pergi ke Nanjing. Di sana kami sama-sama melihat berkeliling Nanjing itu seperti apa.
2: 巴塘工业园区是中印尼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两国双元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3月被印尼政府升级为国家经济特区。目前园区内已有近100家企业入驻，其中中国企业数量名列前茅。
0: 其实我们今天探访的这几个工厂只是巴塘工业园的冰山一角。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在整个规划用地4300公顷的巴塘工业园里，还有更多的工厂正在不断生长起来。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中国带着资金、技术和产业经验来到印尼，而印尼可以提供劳动力、市场和产业发展空间。那企业落地之后呢，又会需要当地的人才以及供应链。可以看到呀，双方的需求在一个工业园里面得到精准的匹配。那我想，这可能也是印尼加入金砖之后，合作共赢这4个字更为具体的一种样子。
5: Indonesia participation in BRICS opened the new opportunities to work more closely with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We see BRICS as a platform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rade, investment technology,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We see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ner with strong capabilities i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energy, and global supply chains. For Industropolis, Chinese investment means not only capital, but also technology transfer, job creation, workforce development, and stronger local industries.
6: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止到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了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的前8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为85.7万标箱，月均运量稳定保持在10万标箱以上。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等，而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聚焦国际热点，关注中东局势。1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

0: 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呢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了袭击。一名船长报告表示，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了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而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呢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了最新的海事安全通报，表示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同时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至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
1: We notice there's a little activity at PICX. I would advise Iran not to get cute because we will have to hit them very hard.
2: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搞山核设施深埋在花岗岩下，即使是五角大楼最重的飞核炸弹也难以击中。美国正在努力想办法打击这种目标。美媒披露，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前4天，五角大楼下属机构的一个项目主管签署了一份价值120万美元的紧急合同，用于修复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的一个地下试验设施，以便进行实弹试验。3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试验计划与伊朗有关，目的是研究打击伊朗深埋地下设施的手段，可能模拟美军针对特定核设施实施打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制定了针对搞山的打击计划，涉及使用美军武器库中一些威力最大的炸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炸弹能否穿透足够深的地下。此外，美军正在研发下一代钻地弹，以取代现有的巨型钻地弹。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0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的政治举动将迫使一些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通过了一项由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所谓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安理会。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表示，这项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国际原子能机构应当履行技术性职责，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的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3: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0: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同行，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了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0号下跌，三大

0: 大股指均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316.56 点，收于 52,064.10 点，跌幅为 0.60%。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 44.66 点，收于 7,591.70 点，跌幅为 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71.62 点，收于 26,081.72 点，跌幅为 0.65%。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推动油价上涨，并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美国定于当地时间11号发布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该数据是美联储九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显示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而与此同时，受到了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的影响，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了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
3: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10号科考船，于今年8月10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4: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初探，然后呢，我们再用自己研制的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做精细勘探，同时的精准采样。
3: 据介绍，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10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多米的深度，喷口端源流体最高温度超315摄氏度，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通过精细调查和原位取样，又在盆地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3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半生金的最高含量达 15.4ppm， 半生银的最高含量达 1271ppm， 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4: 金和银的含量奇高，这个 15.4ppm 相当于是每吨里边含有 15.4 克的金，那么同时呢，它含银是1271ppm， 那么相当于每吨呢是1271克的银，所以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那么经济意义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同时啊，这里还有极端海底环境下的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1: 本次科考任务当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自主设计制造的全新水下智能探测器系统，完成海底资源探查与样品采集，为我国后续深海勘查作业积累了实践经验，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3: 据了解，此次深海科考任务中，科研团队创新搭建起一套由自主水下航行器与深海可控可视采样。

0: 器组成的多平台协同探测技术模式，借助自主研发的智能识别技术驱动的大容量原位精准取样技术，船上工作人员能够实时掌握水下作业状态。水下的深海可控可视采样器搭载智能传感器，可准确识别海底地形地貌。依靠水下场员自主搜寻策略、机器视觉时空推理算法，精准锁定热液喷口等目标，再通过自带的大容量采集器完成海底岩石、热液生物、端源流体等多种样品的采集工作。一次作业的样品采集量可达上百公斤。
1: 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是海底有机器人、海面有交互式作业系统，加了各种的物理的化学的传感器，让它形成智能的判断。它判断告诉你喷口有可能在哪个位置，它会自主的告诉你。精细探测以后，那么用我们的装备就可以直接采样。
0: 据介绍，西太平洋湖后盆地是全球深海极端环境系统的典型代表区域，区内海底地形地貌错综复杂，水文环境紊乱多变，也是本次深海科考面临的最大挑战。
1: 复杂地形，都是海沟海山，而且呢没有规律，在取样的过程当中，那么周边都是悬崖林立，这个缆呢和这个周边环境不能有任何接触，否则容易造成机器人都丢掉了。必须要考虑作业安全，我们研制了叫基于智能识别的导航避障系统，那么这个呢就保证了我们在作业过程、作业周边环境是安全的。
2: 本次科考实现了从单一设备单向调查向多装备协同作业的转变，突破了深海极端环境精细探测的核心技术瓶颈，也填补了我国西太平洋湖后盆地热液矿产资源精细化勘探领域的空白。
0: 据了解，受传统探测装备与技术条件制约，过去我国大洋科考存在探测频次不足、作业覆盖范围有限、勘察精度不高等短板，难以对区域地质结构、热液喷口分布、矿产资源特征开展一体化精细勘察。大量潜在矿产资源与深海地质关键信息无法充分挖掘，制约了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深海科考水平与资源勘探能力。此次科考，我国在西太平洋湖后盆地首次发现新的热液区，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深海科考实践。按照计划，科考团队将于2027年开展新一轮高精度精细化勘探作业，采用更多智能化先进探测设备，精准评估多金属硫化物矿产的资源储量与开发价值。
1: 现在我们的研究啊，主要还是对海底的观测、探测、采样，在这个层面，后续我们继续在已发现的热液区研究它的深层结构，做这个深部的调查勘探，对它的海底矿区的边界特征以及这个三维结构给出精细的评价，为下步的开采做充足的准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呢，大江南北的秋收工作正在陆续展开，各地呢是抢抓农时，有序推进秋收作业。而这段时间啊，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呢是陆续迎来了采收季。现在总台记者刘思萌呢就在宁夏的一处葡萄园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思萌你好，带我们走进这个葡萄园去一探究竟。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下的一片葡萄园。那在我身旁呢，大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葡萄架上已经挂满了果实，而在我的身后，采摘工人也正在拿着采摘筐陆续的穿梭其间，把已经符合成熟标准的酿酒葡萄一串串的剪下来放入筐中。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的采摘季节，这里光照非常的充足，昼夜温差也很大，也就形成了酿酒葡萄种植的黄金带。那相信很多朋友都好奇，酿酒葡萄跟我们平时在水果店里买到的鲜食葡萄有什么区别呢？那我现在就带大家看一看，我手里的这一串呢就是酿酒葡萄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果穗和果实其实都是比较小的，如果您采一颗放到嘴里呢，就会感觉到它的甜度是非常甜，而且它的酸度呢也很明显。

0: 见。与此同时，您一定会感觉到它的这个葡萄皮是比较厚的一个状态，而且是有葡萄籽的。那再看我手边的这个鲜食葡萄，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鲜食葡萄是大很多的，而且它的果肉呢也是比较的丰满的。这是因为像鲜食葡萄追求的其实是一个甘甜多汁的一个口感，那与此同时呢，它实际的糖度其实是要比酿酒葡萄要低一些的，而且有的还会追求一种无籽的状态。像种植师告诉我呢，其实果肉比较小的话，它的果皮的比例就会比较高，而果皮和果籽中所包含的像单宁、色素和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在后续的酿造过程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也就是说，对于酿酒葡萄来说，好不好吃并不是判断品质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相信大家也会好奇一个问题，我们的酿酒葡萄采摘是什么时候呢？那这里的酿酒师和种植师告诉我，一是要看数据，二主要是来看经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手里的这个葡萄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果实呢已经是完全着色的一个状态了。如果您把它打开，把它掰开，可以看到啊，它的葡萄籽如果已经成为一个褐色，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而酿酒师呢可能也会通过咀嚼果肉、果皮和果实，然后进行它的一个风味和香气的判断，这样就能看出它是否是成熟的了。那除了像这种经验性的判断呢，与此同时也会包含像实验室的一个理化指标的判断。那大家可以看，在我身旁呢有一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着测糖的工作，那他手里拿的其实是测糖仪，也可以是折光仪。那工作人员需要将田间地头的这个葡萄汁滴进这个仪器中，很快这个糖度就会显示出来。那如果更进一步的指标的话呢，需要大家进入到实验室进行分析 pH 值和总酸这样的一些含量。那这里啊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叫做白粒糖度。那白粒糖度呢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液体中含糖量的这样的一个计量单位。像我们的酿酒葡萄，它的这个含量大概是在24度到26度之间，而它的 pH 值呢一般是在3.2上下左右。那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啊，像不同的产区，包括不同的品种、不同的酿造目标，可能都会导致酿酒师所选择的这个成熟状态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它的这个成熟状态如果不一样的话，大家就需要两个方面来进行结合。一方面的话我们需要看数据，另一方面的话呢就通过酿酒师的感官判断，这样才能够判断酿酒葡萄是否已经成熟了。也就是说，我们酿酒葡萄的采摘并不是一个一声令下全员采摘的过程，而是一个分批分时进行的过程。采摘完毕之后，这里的工人会把这些酿酒葡萄陆续的送入到生产车间中，进行着像挑选、除梗还有破碎的这样的工作。那像红葡萄的破碎过程呢，需要将这个果皮和果籽一起送入到发酵罐中，而像白葡萄呢需要先压榨成汁，然后再进入到发酵罐中。与此同时还会经历像这个过滤、沉淀等等这样的工序，最终呢才会灌装成瓶。那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像糖分呀、单宁啊、色素这些物质，都会在后续的酿造过程中发挥独属于自己的作用。那从埋土、展藤到开花、结果，贺兰山东麓下的酿酒葡萄也走过了自己的四季。目前来说，贺兰山东麓的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是在60.6万亩，而这个酒庄的数量呢也是在200家左右。那随着这里的酿酒葡萄的成熟状态都陆续达到标准，这里也迎来了一年的最集中的采收季节。那这个时间呢是从8月下旬开始，预计会持续1个半月左右。好的，商量。
1: 好的，感谢思萌从现场所发回的报道，也带我们了解了这个小小葡萄里面的各种门道啊。一串优质的葡萄呢，既要靠独特的风土条件，也离不开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如今呢，在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尽显科技范儿，像传感器啊、田间气象站和物联网正在成为葡萄园里的智慧管家。只需要一部手机、一块屏幕，就能够实时的去掌握葡萄园内的多种情况。
2: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的酿酒葡萄园里，工作人员拿着手机穿行其间，土壤湿度、气温等数据实时显示。埋在地下30、60、90厘米处的传感器，每5分钟上传一次土壤含水量。地面上的小型气象站则持续监测温度、湿度、光照和风速。这套地上地下一体化的监测系统，让葡萄园的水土和小气候变化一目了然。
3: 控水标准基本上都是在140方左右每亩， 以前的话靠肉眼和经验，但是我们上了

0: 设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土壤深层的含水量。
1: 土壤气象数据汇入云端后，工作人员就可以通过物联网系统选择地块，下达灌溉指令，田间电磁阀自动启动，黄河水经由管道送入滴灌系统，再输送到葡萄根部，形成监测、分析、执行、反馈的智慧管护系统。
2: 我们原来就是所有的都靠人在现场，现在基本上就是通过手机，每个田块有流量计，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压力和流量呢，对每个田块和不同品种呢进行精准灌溉。
1: 从看地看天凭经验，到如今传感器、气象站、云端数据和物联网协同管理，目前贺兰山东路约三分之一的酒庄应用上了智慧设备，持续在气象预警、水肥管控、病虫害监测等领域推广葡萄智慧种植技术。
3: 临近中秋，各地的月饼产销呢进入旺季，市场上新潮口味新品月饼是竞相亮相。
1: 在江苏徐州丰县，食品企业的月饼生产线开足马力，和面、制馅、压模、烘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今年这家企业预计有近1000万枚月饼投放消费市场。
4: 我们早在7月15号左右已启动生产计划，在8月底、9月中旬是咱们生产高峰期。目前3条生产线全天满负荷运转。
1: 除五仁、莲蓉、豆沙等经典口味，企业还紧跟消费潮流，推出抹茶红豆、芝士芋泥、鲍鱼、燕窝等新款月饼。此外，企业还立足本地蔬菜牛蒡种植，创新研发牛蒡月饼新品。
3: 而在中秋前夕，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传统特色美食糖甘炉，凭借着空心酥脆、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和精湛的古法工艺，走俏节日市场。
5: 这几天，在当地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食品加工车间内，师傅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赶制特色美食糖甘炉，揉面、捶面、擀皮儿、包馅儿、塑形、装盘，每一道工序都娴熟精细，一丝不苟。
6: 和好面以后，完了到这个捶面里头，捶个6到7分钟，捶到它最筋道的时候，我们就拿了这个面来，烤箱师傅。这就是活干个20分钟左右，烤出来以后就金黄酥脆，口感特别好。
5: 据了解，糖甘炉是山阴县逢年过节必备的传统特色小吃，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经手工捣制，炉膛烘烤形成中空结构。制作原料与传统月饼相近，但工艺不同，空心酥脆是它的核心精髓。凭借独特的风味，每逢中秋临近，销量就稳步走高。
7: 我们现在的订单有11000多件，我们在加班给人家生产。我们估计今年这个中秋节加工30000件产品。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之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和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的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区间。当地时间的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巴黎表示，欧盟已经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他强调，欧洲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规模，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并参与竞争。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兹集团和意大利的莱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提升

0: 欧洲航天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我们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了为期两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表示，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而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的反制关税政策。随着美加贸易争端全面的激化，已经进入到年审阶段的美墨加协定的前景呢，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项原本用于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主导北美贸易关系的核心框架，是如何一步步陷入失效边缘的呢？
1: 我身后的大使桥是连接加美两国最繁忙的贸易动脉。在过去，北美高度一体化的产业链之下，一个汽车的零部件可能会跨越大桥，在美加两国往返7-8次，最后被安装在位于美国工厂的成品车上。长久以来，北美自贸协定是保障这一切高效运行的基石。然而如今面对不断升级的贸易壁垒，跨越这座大桥的工人和卡车司机们心里在打鼓，这套运行了数十年的规则未来还算数吗？
2: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曾经是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基石，美加墨三国通过消除关税壁垒，构建起高度互补的跨国分工体系。但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美国总统任期开始后，这一格局被打破。特朗普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损害美国利益，不断以终止协定为筹码施压，强行推动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与美国谈判。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难博弈，2018年三国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及美墨加协定，这一协定于2020年生效，取代运行了26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 表面上看，美墨加协定是北美自贸协定的升级版，但实际上却是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单方面重构。协定设置了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抬高了加墨商品进入美国享受零关税的门槛，同时引入独关条款，限制两国与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更关键的是，相比于没有设定固定有效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设定了16年的有效期，并在美国的坚持下加入了日落条款，要求生效满6年时进行3方联合审查，若有一方拒绝续签，那么协定就将在2036年7月1日到期前转入逐年审查模式，若始终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协定将在2036年自动终止。
2: 美墨加协定签订后，特朗普称其为史上最公平、最平衡的贸易协定，但这一协定在加拿大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民调显示，有47%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墨加协定对加拿大而言不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有益，仅有18%的加拿大人认为该协定能让国家获益。
3: And this is not the integrated economy that the American and the Mexican and Canadian they were hoping for.
2: 时间来到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2026年7月，美墨加协定生效6周年之际，迎来首次3方联合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16年，而美国态度冷淡，拒绝按原条款续签。这意味着协定从此进入长达10年的逐年审查状态。特朗普7月28号被问及会否续签美墨加协定时表示，这一协定对美国无足轻重，自己对此并不在乎，也根本不想续签。
4: The clause that was probably unwritten was whether or not America was getting enough benefits. So what Trump said was the greatest deal, greatest trade deal on the planet.When he got re-elected, he decided he wasn't getting enough benefits from it, right? And I think that's why the language has gotten so much more hostile.
2: 从2025年起，美国就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钢铝等产品挥动关税大棒。进入2026年，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美国在七月两次对加

0: 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舆论指出，这一系列措施违反了美墨加协定中三国不得提高现有关税或新增关税的核心条款。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愤怒地表示，美国的协定是用铅笔签的，随时可以擦掉变卦。
1: We've been under no illusions.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 its signature was written in pencil.
2: Our prime minister is he was actually willing to say, you know, even if you sign an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s like written in pencil, he said, right? You don't know if the next dayThey might start violating the terms of it in whatever way they think.
3: Donald Trump has, if anything, have taught Canadian a big lesson that depending on a big giant country like United States, you are at the mercy when you can live and when you can not live. We have to depend on ourselves.
4: 加拿大舆论评论说，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代，规则是维护区域繁荣的稳定框架，而在美墨加时代，规则却沦为随时榨取利益的谈判筹码。当一份国际协定不再算数，企业如何制定长期投资，工人如何规划职业生涯，国家的贸易策略将如何发展？这或许正是美国想要的效果，用持续的不确定性换取持续的谈判筹码。而这一切操作的目的是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维护所谓的美国优先。总台记者赵淼，加拿大温莎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预计明年1月患者可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
7: 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包括胆胰结石、消化道息肉和肿瘤等治疗，临床使用量大，产品型号多，不同手术用法差异较大。集采后将整体减轻消化介入治疗费用负担。从开标结果看，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8: 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7: 本次集采进一步完善竞价规则，促进理性竞争，企业可通过竞争入围、复活中选等多个通道获得中选资格。
9: 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入围均价向下浮动2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6: 每到春秋花粉季呢，不少人都会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近日呢，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之为是鼻炎针。那么这种鼻炎针是打一针就能够摆脱过敏性鼻炎吗？
10: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3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I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11: 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6: 此外呢，专家表示啊，针剂脱敏治疗虽为治疗花粉症、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有效手段，但是有明确的适应症以及禁忌症，部分人群需要谨慎对待或禁止应用。
10: 有严重过敏

您反映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

0: 那么如果身体状况等符合使用针剂脱敏治疗的条件，就能够一针解忧了吗？对此啊，专家表示无法实现一针根治，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治疗效果。
1: 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完成完整疗程后，可显著降低患者过敏发作频率，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实现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的长期治疗效果。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2: 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0: 开学了，校园周边上下学时段呢是交通拥堵，人车混行，又成了不少地方的老难题。各地也在积极的探索解决之道。在山东滨州市，秋季新学期开学之前，当地开展了校园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守护学生出行安全。
3: 在滨州市滨州实验学校，校园周边多处路段已完成改造。此前，由于在校学生基数大，校门紧邻居民区、商业街区等，上下学高峰期，校门口人车混杂，通行缓慢，道路拥堵频发。今年7月，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交通综合治理，在学校门前全线加装连续隔离护栏，规范行车路线，禁止车辆左转掉头，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对学校西门、南门、东门3个出入口人行道及绿化带进行改造，通过设置护栏，划分2大功能区域，内侧蓝色护学通道专供学生通行，外侧红色人行道兼顾行人、非机动车停放和家长等候，理顺校门口通行秩序。
4: 之前的时候是7:30就得从家走，现在7:40、50都可以，我们家长也节省了很多时间，孩子们也多睡一会儿，
5: 有一个独立的通道，得到了安全的保障。
3: 在滨州市滨城区山东航空学院附属小学，学校附近道路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存在车流量大、人车交织的现象，安全隐患突出。对此，交管部门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启用了伸缩隔离护栏，并通过调控人行横道信号灯等措施，提高通行效率和安全度。
6: 这个伸缩护栏呢，在上放学期间车流人流比较大的时候关闭，禁止车辆掉头，这样防止了这个车辆横插造成的这个交通拥堵。斑马线的信号灯在上放学期间开启，学生过马路也安全了，提高了这个通行效率。
3: 据介绍，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前，滨州市已完成76所学校周边通行环境综合治理，涉校道路剐蹭警情、12345政务投诉量大幅下降。
0: 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0: 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石榴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3: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2: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4: 不过谁摊位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2: 凌晨3点，杨菊萍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5: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将近所有人吃。
2: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武岭逶迤，南岳大地铁流奔涌，丹山碧水，红色星火代代相传。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90多年

0: 前，红军将士转战粤北，浴血攻坚，突破重重封锁，在崇山峻岭间踏出西进的远征通道，军民同心铸就不朽红色记忆。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1934年10月，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10月25日，先头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韶关南雄。次日新田之战打响，红军入粤首战告捷。11月初，红军抵达仁化，经过铜沽岭阻击战，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前有高山，后有追兵，红军经过粤北边陲乐昌，胜利翻越大王山，挺进湖南。长征的历史不仅铭刻在粤北的险峻山道上，也深深扎根在当地百姓的心中。青山铭刻烽火，山河奔赴新城。记者再走长征路，今天循着先辈足迹去广东韶关，追寻烽火岁月的记忆，听依旧流传的故事和依旧响亮的歌声。
1: 中央红军途经广东仅有21天，但却是长征突围的关键一程。农历7月15，武山烈士纪念碑前摆着花圈，当地的乡亲们年年来此祭扫，致敬长眠在这里的红军烈士。
2: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在韶关走过的地方，21天他们突破了层层封锁，走过的大部分就是这样的田间小道，还有崇山峻岭。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多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数万将士日夜兼程，翻过这层叠的群山。眼前这片依山开垦的梯田，曾短暂收留过一支疲惫的行军队伍。
3: 当时呢，天下着雨，又阴又冷，他们在这里拿起稻杆啊取暖。可想当时多么艰难，困苦。
1: 当年的武山梯田，漫山遍野都是过境休整的红军，他们要在这粤北的山里找到一条突围的路。
3: 当时老百姓呢，因为不了解红军，所以他们很害怕，就拖家带口，带着钱财，躲在这个山上去了。可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他从不去扰民，他们纪律严明，尽管自己又累又饿，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4: 再苦也要守规矩。
3: 对，
1: 红军以最朴实的行动，在粤北百姓心中种下了一份信任的种子。
2: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站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呢，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整，他们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进村庄的。
5: 红军当时提出一个原则，说不扰民。他说我们要不就在屋檐底下，在巷子里面。我们的组长就说，你们是我们自己穷苦人家的红军，怎么能让你们住在屋檐底下来？就山里就把我们祠堂让出来，打扫干净，请他们在祠堂里面住，这样子的。
4: 对，这也是最重的信任。
5: 对对对，
1: 百姓让出最看重的祠堂，红军守住最严明的纪律，一让一守之间，写下的是军民相依的深情。休整之余，红军以标语为号角，传播革命思想，唤醒劳苦大众。
2: 焚烧田契，戒约，看好。
5: 那么希望大家平等，通过这些标语，这些宣传工作，在村里面留下了一个革命的活动。
2: 当红军长征过韶关的时候，不仅留下了很多标语，还留下了一首歌传唱至今，就是这首《当红军歌》。
1: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会做工的有工作，会做田的有田耕。当年红军的宣传队用毛笔在村里的墙上写

0: 下这首《当红军歌》，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红军队伍。红军离开之后，村民们用黄泥和稻草秸秆混合，把写着歌词的墙面牢牢糊住，才躲过反动派的反复搜查。这面墙把这首红歌藏了起来，留了下来。
1: 这就是咱们村的礼堂，这个呢是咱们村里的那个红色艺术团，近段时间刚好有个活动，他们正在举行排练。
2: 哦，现在唱的应该就是那个当红军歌，是吧？
1: 对对对，没错。嗯，
2: 我们刚从那个墙那儿过来，就听见你们在这儿唱了。啊，能不能教我唱一唱？
3: 可以啊。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4: 消灭军阀和敌主，民族革命快快走。
2: 哇，厉害厉
0: 害！92年过去了，今天的上朔村，老人会唱，孩子会唱。一首歌从墙里传到墙外，从上一辈传到下一辈，一直唱到今天。
1: 以前我作为小时候，我可能作为一个小孩子的角色，对吧？可能说听到大人传唱，然后我们再进行传唱。那么现在我是成为了那个大人，那么我会愿意把这首歌也教会我的孩子，一路传下去。我会跟他讲背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来的，所以也要铭记这一段历史。
5: 那您觉得代代相传传的是什么呢？
1: 精神。
5: 长征
1: 精神。长征精神。不畏艰险，不畏艰难，就为了那个目标奋力前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一大批粤北儿女受此感召，告别家乡，投身红军，把青春和热血留在了战场。但战争远不止歌声，战争是残酷的。铜鼓岭阻击战是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关键一战。92年前的那个夜晚，这座山岭经历过一场怎样的激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主力筹粮突围，最终倒在了这座山岭之上。
5: 在纪念碑旁的山坡上，我数了一下，一共有32座红军墓，这里埋葬着103名红军烈士。走近看，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我们来看这块墓碑，这里写着牛尾岭右树下红军烈士，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也没有番号。他牺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埋葬他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就用他倒下的那棵右树来替他记住他自己。而像这样的墓碑，您看这边还有大湾垄红军烈士、鸭仔岭坑边红军烈士等等，一共32座，都是这样无名。92年过去了，幼树年年结果，乡亲们也年年祭扫。我们常说长征是一部史诗，但是你走在这样的墓边，你会明白写下史诗的一些人甚至都没能留下姓名。他们没有等来胜利，但是山河会记得，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都会记得。
0: 山间战壕的痕迹还在，昔日浴血奋战的险山阵地，如今已是绿水青山。乐昌的山林间，毛竹产业超过27万亩，带动10000多户乡亲增收致富。曾经艰险难行的深山，因现代农业科技而有了新的出路。
6: 那个时候就在山底下，逼到山顶上去。你说一天就能搞一趟，
2: 对，
6: 是搞不到钱。现在呢，用无人机一掉的话，他都说多少钱一吨了。
0: 当年红军走过的这座大山，路还是那条路，山里的日子却完全不一样了。山河换得新颜，初心始终如一。山脚下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里，依旧守护着当年红军留下的记忆。
7: 之后的几十年，蒙家才将这只瓷碗用红布紧紧包裹，精心守护。
0: 当年红军一名徐姓排长负伤掉队，蒙家才夫妇把他接到家中悉心照料。临走时，徐排长把这只粗瓷碗

0: 留给了蒙家，说未来一定会回来找他们，红军胜利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1: 蒙家人一直坚信着红军说的那个好日子一定会到来。在湖南有半条被子的故事，在广东传唱着红军碗的故事，他们共同诉说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前。
0: 21天，红军走过粤北，92年，山河记得他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种下的火种，今天仍在一代代青年手中，接过、传承、点燃。
3: 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崇山峻岭间冲破封锁，闯出一条生存突围之路。今天的粤北正在铺就通江达海的发展通途。前不久，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上沿工程全线开工，项目建成之后，千吨级船舶将从广东最北端的乐昌直通粤港澳大湾区，一条连接粤北与珠三角的水上黄金通道正加速形成。此刻，总台记者赵晶正在航道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赵晶，你好。请给我们也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4: 好的，潘涛，我现在是在韶关市区的北江的江心中，那能够看到呀，我身后就是即将要进行拆除重建的北江大桥。那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现在北江两岸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一个栈桥的施工建设，一节一节往江心延伸。那么这个栈桥呀，作为一个临时的通道，方便把人员和设备运送到江心。整个这一个栈桥平台预计在今年的10月底完工，随后呢就会进行一个北江大桥主体结构的施工建设。北江大桥新的桥呀，将计划在2028年的8月完工，11月会完成一个老桥的拆除工作。新的北江大桥将会紧挨着老桥进行建设。那么这个老桥呀，是在1983年的时候建成，现在依然能够通车。我们把新桥建好之后，才会对老桥进行逐步的拆除，尽量不影响当地群众的一个日常出行。那为什么要对老桥进行一个替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身高。这个老桥的通航孔径啊，一共是这个通航高度一共是只有9米，那目前是只能够通行300吨级的船舶。就拿我们现在所乘坐的这艘海巡船来说，那么它要通过北江大桥的时候，必须就要提前将船顶的这个桅杆放倒，那么也就是大家在画面中看到这个已经折叠的一个很大型的这个装置，不然呀，这个船是没有办法经过北江大桥的，那更不要说更大吨级的船舶了。所以啊，现在像韶关这个特有的煤炭、钢铁、矿石等等这样一些大宗货物，眼下他们大多呀也都是只能走公路和铁路进行运输，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运费相比水运来说要高出不少。所以本次的这个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上沿工程就是要解决这一个瓶颈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中能够看到的这个呀，就是新的北江大桥建好之后的一个效果视频。新的北江大桥主跨宽度220米，通航高度比老桥高出了6.5米，可以顺利的通行1000吨级的船舶。那么本次的这个上沿工程啊，除了这座北江大桥之外，一共是有8座这样的桥梁要进行升级改造。北江是广东的黄金水道，那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位置。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这个广东省通航图。那么能够看到这里啊，这条这个蓝色标出来的就是北江的航道。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北江航道扩能升级工程完工，千吨级的船舶可以从广州、佛山这样一路这样一直北上来到韶关市区。但是从韶关市区再往北到乐昌这一段呀，依然只能够通行50吨级的船舶。所以我们本次的这个上沿工程就是要打通这一段路程。那我们把这块区域放大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幅图。那么北江航道这个扩能升级上沿工程就是这幅图里面紫色部分标出来的，它北起乐昌市常来镇，南到北江的百望大桥，全程呀一共63公里，预计在2029年底的时候这个项目全部。

0: 完工。此外呢，本次的这个上岩工程呀，它拓宽的不仅是一条经济廊道，那么也是一条生态走廊。那么整个这个上岩工程会新建四座船闸，都会配套建设鱼道，专门为鱼类修复回游通道。那么就像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这座是已经建好的塘头船闸配套鱼道。那么在确保新建船闸之后呀，既能够通航，又不阻碍鱼群的经过。整个这个上岩工程完工之后，韶关能够得到什么？首先啊，就是物流成本能够降下来。像乐昌到广州的水运物流成本，预计能比公路运输降低30%到40%。比如说，一艘1000吨级的货船从乐昌到韶关市区，单趟就能够节省大约18000元的成本。那如果要是运到广州的话，这个运费啊会更为可观。第二个好处就是助力韶关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北江航道和广东省境内的铁路还有公路骨架衔接，可以形成多式联运体系。像韶关特有的煤炭、矿石、钢铁等等这样一些大宗货物，就可以走水路直达粤港澳大湾区。未来随着像粤赣运河等等这样一些大工程的规划建设，像广东周边省份的江西还有湖南等等省份，也可以通过北江航道直通粤港澳大湾区，老区和湾区实现了融合发展。90多年前，长征的队伍在粤北深山中趟出一条路。今天呀，我们接续努力，预计在2029年的时候，乐昌到粤港澳大湾区能够通行1000吨级的船舶。新时代的长征路，路走得越来越宽，脚步也越来越坚定。好的，潘涛，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赵金啊，从北江航道扩容升级上岩工程现场发来的报道。我们也期盼着这条当年皇军长征走过的黄金水道早日升级完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今天的这片土地上，一代代的追光者接续出发。时代变迁，初心不变，他们脚下的道路各异，却传承着同样的长征精神，以各自的方式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2: 这尊雕塑啊，来的人都要问，他是谁？为什么叫天下人？10年前呢，我们在村子里面走访的时候，从几个老人的口中啊，就了解了天下人的故事。1934年，铜鼓岭阻击战结束的第二天，村民发现了两个重伤的红军，其中最小的那个伤势比较严重。只有17、18岁，村民们问他：“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天下人。”说完呢，就牺牲了。2017年，我们制作了这个雕塑，纪念他。我是黄本洲，土生土长的城口人，今年刚从文化站退休，就是那次走访啊。我意识到这些有血有肉的历史，老人一走，故事就没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把城口镇的红色革命遗址和红军故事一个一个找出来，记下来，传下去。这里就是打铁铺，这里呢是理发店，当年的地下党啊，就是以这样的职业做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每一个遗址背后啊，都有一段不能丢的历史，把这些遗址一点点找出来，复原出来。这些年啊，我当义务讲解员，讲了600多场红军在长征的故事。我虽然退休了，但年轻讲解员出来了。红军在城口镇的故事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3: 大家眼前看到郁郁葱葱的油茶林，果实累累挂在枝头，可能你想象不到，这在10多年以前，这里曾是一片荒山。我叫廖石秀，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新农人。2006年刚回乡那一阵子，看着家乡的土地退化，乡亲们守着这点贫瘠的山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一直在琢磨，靠什么才能让这片山

0: 活起来。后来经过政府和专家的调研，在他们的指导下，我2012年下定决心在200亩山地上种起了油茶林。万事开头难，但总得有人先去试。我们的油茶树它能长在石头缝间，这是治理石墨化特别好的一个树种，它能把根扎得非常深。虽然这只有一小盆土，经过它深扎根，能把这一盆土就稳定在这个小小的石头缝里面。播种、除草、施肥、采摘、加工，哪一样都离不开人手。乡亲们知道了，来干活的人就越来越多，不仅茶山热闹起来，整个镇村也开始有了变化。让石头荒山变绿，让荒山乡亲致富，这是我的夙愿。说实话，这个夙愿还没完全实现，只能说一直在路上。乡亲们说，我走的这条路就是一条石墨化治理的长征路，我不会停下脚步，奋斗也好，探索也好，我都会一直走下去。
1: 有一种近乎完美的材料，称之为高温超导体。一旦进入超导状态，电阻是零，电流无论传输多远都不衰减一丝一毫，电网的传输损耗可以大大降低，磁悬浮列车能稳稳悬空，可控核聚变的超强磁场得以维持。这种材料和下一次技术革命息息相关。高温超导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困扰了全世界的物理学家已经整整40年，一代代顶尖的科学家冲进去，都像走进了一座量子迷宫，找不到出口。而我就是想在这座迷宫里找出路的人。我叫陈卓玉，今年36岁。
2: 读大二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一篇铁基超导的科普文章，天真的就想呢，能不能在理论上把高温超导机理这个难题给算出来。但是后来大四的时候，听到薛其坤院士的一场讲座，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1: 每一次真正突破之前都是上千次的挫败，
2: 原来实验才有可能一锤定音。
1: 近两年，我们团队和合作者一起轮番攻关，在镍基超导上接连取得突破，不但实现了常压下的高温超导，而且头一回看清了里面的电子是怎么手拉手的，让我们距离解决高温超导谜题又近了一步。今天我们在实验室里千方百计地向高温超导机理难题发起冲锋，也是在为后人开路。这座迷宫还没有走通，但我不怕。就像当年红军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是他们知道走下去就一定能走出去。我们这代人的长征就是要把这条路走通，我相信终点不会太遥远。
3: 当年红军转战粤北，在五岭群山间冲破封锁，靠敢闯敢试的勇气开辟远征前路。今天这片浸染红色的老区继续传承长征精神，瞄准新赛道，实现创新突破。不久前，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在韶关市新丰县投运启动，让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第一次共用一座考场，推动了一体化研发测试，填补了行业空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吴媚苗。媚苗，快到我们现场看一看试验场里有什么。
4: 好，潘涛，我现在就在南方试验场的综合路况耐久测试区。大家来看，我身后广阔的场地上哈，有30多台的智能网联汽车，现在正在干一件事情，压马路。那这些车辆当中呢，有辅助驾驶的，也有无人驾驶的车辆。这里压的马路啊，还有点不太一样，包括有扭曲路、凸起路、坑洼路等等，多达37种的特殊路段。来看我身旁的图片，就是这37种路段当中一些比较点型的路段的图片了，大家仔细看哈，这里边最崎岖不平的是哪种呢？是不是这个卵石路非常明显？那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条大约200米的测试道路了。现在在我的身旁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汽车，我正好也想乘坐一下这个无人车，体验一下试验场的特殊的路段哈。好，现在我已经上车。

第一件事是要系好安全带。OK， 现在已经一切准备就绪，那我们就准备出发。这也是我第一次坐无人车，所以也有点兴奋。现在车辆已经加速了，我们开到了这个崎岖的卵石路上。哎，我能感觉到有一些起伏，但是不是很颠。而且大家仔细看这个方向盘哈，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它也在抖动，但是还是在保持一个打直的状态，并没有偏离。那再来通过穿越机穿过我们的车窗，看向前方的一个行车路况。为什么试验场要设计刚我们提到的这么多路段呢？因为我们日常开车嘛，不太可能一直行驶在平坦的路段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极端的土路啊、障碍路等等，这些我们俗称的烂路哈。那把这些路况全部集中到试验场里面，有的测试这个车辆的底盘滤震，有的测试电子系统的稳定性，那有的甚至会测试极端的涉水、泡水等等的情况。这些强化版的路面呢，就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开车十几年甚至是几十万公里的里程哈，全部浓缩到几万公里的里程来进行验证。那在这里开3万公里，相当于在场外的社会道路上开16万公里的磨损，这样也方便呢提前的了解问题、解决问题、促进研发，来让车辆最后能够更好的交到消费者的手中。好，刚刚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测试哈，我现在下车，那跟大家分享呢整体一路走下来的感受还是比较平顺的。而且我现在走在这个鹅卵石上，因为它有的比我的手掌还要大，所以我还是得小心看一下路。但是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一整段路跟这个车辆最后停的地方哈，它还是保持一个笔直的行驶的状态，没有出现偏离，那证明这一辆无人车还是比较好的消化了这个恶劣的鹅卵石崎岖不平的一个路况。我们再来带大家看，就在我不远处的山坡上，那几组坡道上的车辆呢是正在吭哧吭哧上爬，像一只只钢铁甲虫在挑战倾斜的山坡。在最陡的坡道上呢，车头扬起的角度哈，看上去还是让人心头一紧的。在我看来呢，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汽车游乐场。那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烂路、坡路等等，如果说它考验的是汽车的耐性，其实这里还考验汽车的极限。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条高速环形跑道，这里的最外环最大的倾斜角能够达到40度左右，那车辆可以在这里以最高每小时280公里的时速飞驰，上演速度与激情哈，来测试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安全啊、稳定等等一系列的性能，是不是看上去像 F1 赛场一样的惊心动魄呢？而且即使是在平坦的路面上，有时候可能也会遇到行人突然冒出来，或者是前方的视觉的死角以及突然急停的车辆等等，这些汽车智驾又该如何应对呢？在这个试验场也是模拟了一系列这些突发的情况，来测试车辆的紧急制动以及感知能力。可以说呢，刚我们介绍的就是看车辆能不能走得稳、跑得快以及刹得住，这些每一关都要通过。而且这里不仅测试汽车哈，还测试飞行器能不能飞得好。我们再来带大家看画面当中这一架垂直起降飞行器，正在试验场进行起飞、飞行，包括悬停，还有极端情况下双片桨叶失效哈，但是它依旧能够保持这个安全飞行，那这也验证了飞行器的良好性能。同时这背后呢，也是因为测试场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些测试条件。整个测试场的一个占地是达到8600亩，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80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好，再来跟我看这样一张图更直观哈。空中呢还有一个空域的测试面积是达到100平方公里，包括我们具体来看有这个全域的气象站，还有全覆盖的 5GA 的基站，以及载人飞行器，还有智能网联试验区，甚至有一些零部件的实验室等等，就是这些全流程全要素的场景的集合哈。这里也是国内单体最大的综合试验场，才能够实现汽车与飞行器在这里共考。那以往呢，介绍一下华南的这些企业，如果要做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测试，需要去到北方的其他省份，成本高、周期长，但是现在大湾区的企业2个小时的交通圈左右就能够到达这里。所以说呢，研发在湾区，测试在粤北，目前全国各地的企业也是慕名而来。而南方试验场截至目前呢，已经参与修订制定了行业标准达到37项。再来说说新丰县这样一个传统的大湾区的后花园哈，现在也逐步升级为服务万亿级的汽车加低空经济产业集群的新引擎。目前呢，智能网联加低空综合试验区已经拔地而起，而且县域的低空管理

0: 服务体系已经在这里率先落地，像是无人机遥感网、智慧巡检等等，现在已经融入到了城乡治理的日常工作当中。可以说啊，90多年前韶关的山路上行走的是红军，但是现在在这里山路间闯关的是这些智能网联汽车和飞行器。这里也正在加速跑出新赛道新未来。潘涛，
1: 好，谢谢妹苗。 给我们介绍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让我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长征这种精神传承的一个落地，那就是我们新一代人在新的赛道上的创新与突破。那刚才呢，我们探访的是韶关的陆空一体测试基地，从低空经济到人工智能，这座岳北山城正在多个新赛道上抢位 ，AI 产业飞速迭代，一道现实难题也就摆在了面前。 大模型训练算力需求激增，但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土地能耗指标紧张，向中国西部来布局算力基地虽然有成本上的优势，但是时延就时间的延迟却难以满足实时推理的一个需求。既要大规模的低成本，又要低时延，这个两难如何来破解呢？记者来到了韶关寻找答案。
2: 记者实地采访时看到，香港一家企业负责人陈耀清正在开视频会，对接香港一所高校的博士后创业团队，商量一套医疗 AI 项目的 算力 怎么落地。他对
3: 算力 的需求非常大，大概每10天就做一次迭代，那每10天里面他要处理大概10万张的医疗报告，现在同比已经有增长300%。现在
2: AI 应用越铺越广。 香港搞科研、做科创的企业对算力的缺口越来越大，受现实条件限制，香港本地算力已经接不住这一轮需求，尤其是医疗、教育、金融、保险等这些行业，对 AI 的需求长得很快。问题摆到桌面，要够用，要反应快，这样的算力从哪儿来？广东韶关算力集群成了他们的优先选择。
3: 它是有一个数据特区的专线连到韶关跟香港的那个机房，这条通道它的延迟时间15毫秒，非常给力。算力有多重要？打个比方
2: ，AI 智能体是汽车，算力是发动机马力，token就是汽油。 资源开销已成 AI 企业最大成本，调用一次大模型就要为消耗的 token 付费一次，算力供给紧张，整个大湾区都面临这一难题。
4: 截至目前，我们当天的磁源消耗量已经超过了1500亿，在企业级的产品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量级。在智能体的产品线上，基本上我们最主要的成本就来自于这个 token 的成本，它的 占比 应该可以占到我们30到50这个量级。2022年，广东韶关正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这一轮激增的算力需求，粤港澳大湾区找到了承载地。
2: 因为韶关呢，距离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啊，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们大湾区核心城市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目前，韶关签约落地的数据中心共有24个，累计投入1100多亿元，规划建设166万个标准机柜。市场需求的火爆，直接带动了本地算力企业的快速发展。
5: 现在服务器处于一个非常紧俏的状态，韶关的算力能不能稳稳扛住这一轮爆发式增长的需求？带着疑问，我们来到运营商一线。
6: 定制化的算力订单呈现指数性增长，我们一期项目的资源趋于饱和，未来我们通过加快推动二期项目建设，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提供超3万匹的一个算力服务。
7: 在算力供给上，后续将投产第3个国产万瓦时。
2: 算力跑得慢，电力撑得住吗？我们走进当地电网。
6: 我们整个电网的规划有19个变电站，现在增加到25个变电站，
7: 未来还规划一个500千伏的输配电工程和再增加6个220千伏的输配电工程，去满足算力增长的负荷。
2: 从大规模搭建算力底座。 到算力调度能力不断升级，再到电力配套一步步补齐，广东韶关算力集群建设每一步都紧扣大湾区算力产业发展的需求推进，正在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算力支点。
1: 如今的广东百姓安居乐业，城乡蓬勃振兴，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当年红军和乡亲们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如今已化作寻常巷陌里的烟火日常。

0: 长征呢，使我们的共产党发展壮大。我们有今天，也是我们的先辈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今天，我们的党带领我们全国人民奔向好生活。
1: 我们家乡在甘肃，三军会师就是在我们会宁啊。以前来一趟广东啊，都是动辄要坐两三天的火车，现在高铁都可以当天到达。我感觉就祖国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
2: 对我家来说呢，最实在的就是我妈看病方便了，社区医院就在家门口，常见病呢也不用去挤大医院。
3: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长者饭堂，还有这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样的种种事情，其实这一桩桩都是我们群众的幸福事儿，我们新长征路上的一个个缩影。
4: 我觉得长征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呢，就是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那在现在我们作为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猛的这个年代，科技研发当中还是会直面很多的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我觉得对比90年前我们的先辈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微不足道。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要继续我们的长征精神，要把这种精神投入到我们的研发当中，让我们祖国的这种科技力量越来越强大。
6: 这么艰苦的长征路，我们要铭记他们的这个付出，通过艰苦奋斗，然后自己做出更大的贡献。
7: 硝烟远去，精神永存。当年红军在粤北大地留下的烽火足迹，早已化作浸润这片丹山碧水的精神底色。五岭巍巍，薪火不息，一代代广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在绿水青山间续写新时代的奋斗篇章。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在之后的江山万里新长征特别节目中，我们还将走进长征经过的其他省份，跟随记者的镜头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新闻直播间继续看新闻。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自我国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战略性新兴矿业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15: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在油气勘探领域实现立体拓展，深层深海领域成为新增长极。与此同时，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产业链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尤其在冶炼加工环节，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矿产品产量占全球矿产品总产量的50%左右。这标志着中国不仅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更是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和重要引领者。此外，中国矿业经济的规模与就业带动力持续增强，有力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截至2026年4月，全国共有探矿权1.26万个，采矿权3.04万个，矿业企业5.5万家，冶炼加工企业83.4万家，矿业及其关联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的重要支柱。
16: 中国在全球矿业转型中积极贡献中国力量，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

0: 落地。
1: 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今天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该系统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
2: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自主研发的智能找矿系统，是针对矿产资源进行预测评价的智能分析平台。平台具备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找矿大模型等五大功能，实现了地质找矿数据、知识、算法、模型、工具等统一管理和综合应用，可以智能快速圈定找矿有利区，精准定位深部隐伏矿，高效估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3: 智能找矿系统啊，相当给我们地质找矿专家呀、啊、提供了一套这个一站式的工具箱，给我们地质专家提供了一个 AI 的大脑，跟原来啊人工的这种处理模式相比的话，找矿效率啊能够提高60%以上。
2: 在西秦岭金矿，智能找矿系统仅用5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一个多月的工作量，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目前这一系统已应用于秦岭、胶东、武夷山、西准噶尔等成矿带。智能找矿系统还具备智能分析能力，能自动从多元数据中提取有用的成矿信息，识别哪里可能有矿，并快速圈定出找矿有利区。应用矿种方面，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等固体矿产资源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跟沙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洽谈该系统的应用合作，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2: 规范共10个部分，围绕资源开采、资源综合利用、绿色低碳、生态修复、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矿区环境6个方面，结合不同矿产的开发方式、工艺特点，提出差异化的建设要求，兼顾强制性底线与鼓励性导向，覆盖矿山开发利用的全生命周期。资源开采方面，规范要求各类矿山因地制宜推广环保开采工艺，鼓励使用无人驾驶矿卡、节能设备等智能装备。资源综合利用方面，规范突出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理念，明确矿山能综合利用的要尽量综合利用，能循环利用的要尽量循环利用。绿色低碳方面，规范要求企业严控废水、废气、粉尘、噪声排放，推动减碳降碳。生态修复方面，规范坚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要求企业必须边开采边修复，要因地制宜地恢复植被和地貌。
4: 规范填补了我国不同矿种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空白，统一了各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标尺，可为矿山企业绿色转型升级、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和第三方评价提供统一权威的技术遵循。
1: 昨天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外公布，这份文件将在整治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中发挥哪些作用呢？我们来看报道。
2: 当前我国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不断显现，重点行业竞争生态有所改善，但部分工业品生产领域非理性竞争仍较突出，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5: 这种以牺牲合理利润、透支长期发展潜力为代价的价格战，不仅严重侵蚀企业造血能力，更引发资源错配、技术创新停滞，对产业发展生态造成破坏，拖累我国宏观经济大盘稳定和向好的增长态势。
2: 专家表示，监管面对内卷式竞争，往往存在识别难、定性难等问题。准确掌握重点工业品个别成本、行业平均成本后，就能够精准识别企业非理性的竞争行为。这为整治内卷式竞争

0: 提供了可量化、可比较、可追溯的监管基准。
1: 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3: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2: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3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点24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在此次事故当中，5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院第一时间组成工作专班展开救治。目前5名受伤人员均生命体征平稳。
2: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4: 入院之后呢，我们立即完善全面的检查，评估为轻度的烧伤。入院之后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2: 据了解，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近期向摩尔兹海峡派出无人艇，其中一艘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在该海域的海峡的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0: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

发言人十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

0: 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近来也门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0号下跌，三大股指均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316.56点，收于52064.10点，跌幅为0.60%。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44.66点，收于7591.70点，跌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71.62点，收于26081.72点，跌幅为0.65%。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推动油价上涨，并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美国定于当地时间11号发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该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说，阿联酋致力于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承诺持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合作与共同繁荣。阿联酋希望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是暂时性的，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两国人民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 传承百年非遗。

0: 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今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三天，首发首秀持续上新，37家企业及机构发布81项新成果。山东青岛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致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救援已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5名受伤人员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美媒报道，美国扩大对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支持。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
2: 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1个总目标、4个分目标。
3: 据了解，1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

0: 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乘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八月的汽车产销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 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车销量占到总销量的60%。
1: 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有52.6万辆，在汽车出口占比中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5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回升，库存周转率、物流时效等供给端表现突出，成为电商物流活力主要支撑。
2: 在需求端方面，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此外，八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
1: 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三天，
2: 首发首秀上新持续。
3: 在服贸会上，我们看到了首次展出的这台医疗超声大模型，它可以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一样自主识别图像判断病情。今天首发首创还在持续上新，全球首创的 AI 陪练站上了田径场，无人邮局里机器人下单盖章投递一气呵成，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我们身边看得见用得上的新服务。
0: 今天37家企业及机构将发布81项新成果。此外，健康卫生专题首次设立未来产业医疗科技前沿展区，吸纳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首次亮相服贸会，集中呈现一批具备复制推广潜力的农业服务创新实践。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I've done 30,000 miles on China's railways, so I've seen the true breadth of China. This is my fourth year at SIFTUS. This year we've brought a fantastic delegation of 20 companies across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0: 今天服贸会还会举办4场主题论坳、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会期雄安数据交易所将正式揭牌。越来越开放的服贸会也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创新活力。
5: So I believe what makes one of important thing that China offers to the world is that if you think about a business or anything that is actually a new creation, it is a scalability laboratory. There's also a very vivid environment to be abl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in those areas.
1: 记者昨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是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
1: 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与印度双边贸易总额达8626.5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7437.8亿元，增长

0: 15.4%，自印度进口1188.6亿元，增长35.7%。
1: 机电产品是中国对印出口的主力军，而印度的金属、矿砂等传统大宗商品进口增长强劲。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10号在北京举行。
1: 记者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在华投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方面为外资企业发展拓展空间。
3: 我们将在充分评估现有试点的基础上，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我们将稳慎拓展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扩大可投资品种范围，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
2: 此外，在营商环境方面，将让外资企业经营更加便利，包括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4: 中国的创新力是美国企业来到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整体上非常有活力，特别是电子科技与绿色能源等领域。我们听说很多美国企业最近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他们继续对市场感兴趣，未来也将会有更多的投资。
0: 此外，商务部昨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昨天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6: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5: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3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点24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目前5名在事故中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5: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7: 入院之后呢，我们立即完善全面的检查，评估为轻度的烧伤。入院之后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5: 据了解，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0: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昨天对外公布，为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可量化。

0: 可比较、可追溯的监管基准。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从开标结果看，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预计明年1月患者可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昨天，拱北海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与澳门有关部门签署2项合作协议，分别聚焦卫生检疫和食品安全，在生物样本跨境运输、食品出口澳门等方面深化监管合作，进一步推动秦澳医疗服务衔接和产业协作。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前8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昨天正式启动，此前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水库已分别于8月1号、9月1号承接前期运行水位开始蓄水，至此长江干流梯级水库全部进入蓄水阶段。据最新水舆情预测，9至10月长江上游来水较历史同期均值偏少20%多，为本年度梯级水库蓄水带来考验。昨天，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开展，全国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1: 很多人出行的时候会选择出租车，打表计价公开透明，但是有一些计价器却被暗中动了手脚，装了一种叫小飞机跑得快的装置。
2: 近日，天津首例针对出租车安装隐蔽装置的案件一审宣判，这起案件就是从一位乘客对于车费异常的投诉开始的。
0: 2024年夏天，天津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3: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0: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2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行驶的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3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4: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店铺只接熟客和转介绍的客人，很低调谨慎。我们决定调查先不打草惊蛇，多方蹲守了2个多月。
0: 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
4: 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

0: 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1: 2025年3月底，天津警方对调查中发现的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开始了收网行动。小小的修车店牵出了上百人的客户群体。2025年4月1日，警方前往已锁定的修车店店主陈某某住所，对其进行抓捕。
2: 针对陈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3: 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严重侵害群众合法权益。
4: 案件的详细情况，请关注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
3: 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1: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2条航道。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
3: 那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假打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
6: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5: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3: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造美学之城。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报告称，这一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 2.50%、 2.65%、 2.90%。 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兹集团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不过，由于三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存在一定重叠，该交易可能面临欧盟反垄断审查。近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喀土穆州、北科尔多凡州以及青尼罗州多地交战。苏丹民间机构称，最新一轮战火已造成青尼罗州约 17.5 万人流离失所。而在科尔多凡地区，当地政府表示，过去三周已有近万个家庭因战火逃离家园。当地时间10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后，开启前往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是青奥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7: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南一带，集中在青海、四川、西藏、云南、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海南东部的局地将会出现暴雨。伴随降水，气温将会下降2到6度，而在北方大部气温回升，集中在青海、甘肃等地，升温的幅度将会达到4到8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5到30摄氏度，哈尔滨14到24度，银川11到24度，榆林11到22度，渭南17到22度，咸阳14到22度，拉萨10到22度，广元16到20度，南充18到23度，乐山19到25度，泸州19到26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3到20度，曲靖14到21度，晋城12到23度，邯郸15到28度，鹤壁16到26度，安庆20到26度，襄阳18到24度，南昌21到28度，泉州25到32度，漳州24到34度，渤海西南风4到5级，台湾海峡东北风6到7级，南海中西部东北风5到6级。
3: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谋黄土地，尽享老延安。
1: 聚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台机器王牌动力，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

0: 河左岸庄园酱酒，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4: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日常出行啊，不少人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打车计价呢公开透明。然而呢，一旦计价器里面藏着猫腻动了手脚，大家会留意到吗？乘客们又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一审宣判。这起案件从一个乘客的投诉开始，最终天津警方与当地的交通执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共同破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被控制的计价器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1: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2: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1: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3: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

0: 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这种设备在出租车圈内讳莫如深。
1: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
0: 店铺只接熟客和转介绍的客人，很低调谨慎。我们决定调查，先不打草惊蛇，多方蹲守了2个多月。
1: 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
0: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2: 2025年3月底，天津警方对调查中发现的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开展了收网行动。小小的修车店牵出了上100人的客户群体。那么，这家神秘的修车店的店主究竟是谁？这些计价器作弊设备到底是从何而来，又是怎么被销售出去的呢？
1: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
0: 我们通过调查确定了他在天津的住处。当时我们安排了一组侦查人员进行抓捕，但无论怎么敲门，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开门。我们侦查人员在门口进行蹲守，始终都没有发现人员进出的情况。后来通过物业调取监控，确定他在回到住处后始终未出来。我们在物业的配合下，准备进入室内抓捕。后来通过调查发现，其实他利用了这段在屋内的时间，销毁了自己的银行卡、微信账户等各种证据。
1: 销毁证据只是陈某某拒不配合的开始。在办案过程中，陈某某不仅和检察官讨价还价，面对众多指向他的供词时，还一口咬定自己只经营计价器维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
3: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了，一直在狡辩。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1: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只有携带着正确通信密码的脉冲信号才能被计价器接收记录。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
3: 我们鉴定人员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我们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1: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
3: 我们在陈某某的微信记录中发现，经常。

0: 行有人给他分几次转大额的微信红包，而且红包总额在400到600元之间。其中有一个人在微信里以转账的方式发给陈某某500元，却被他马上的退回来了。随后呢，对方就把等额的钱分成了3次发了微信红包给陈某某，他反而啊全数秒收了。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正常收发红包的方式，而且这种收款方式在多位司机的证言中也得到了印证。陈某某以为这样就能逃避非法获利的责任，其实啊，反而坐实了他的非法行为。
1: 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然而，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他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辩词更是无法自圆其说。
2: 你给这个出租车装过这种增加公里数的传感器是吗？
3: 没有，
2: 没有。
3: 只是小飞机传感器没有增加。
2: 一共给别人装了多少台？
3: 我只记得20台。
4: 遥控器是干嘛的呀？
3: 那是给人家配那个卷闸门的。
4: 卷闸门遥控器为什么找你配啊？你不是修车的吗？
3: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会配，就给他配呗。
4: 买了多少个？
3: 遥控器那个最单独的遥控器几十个。
4: 几十个，那怎么现在根据流水和这个订单信息显示是600个呀？那你小飞机上遥控器从哪来的？
3: 就是那块的，
4: 就是这块的。
3: 对，
4: 那你买了600个，从你家现在扣出来12个，你用了570，你用了588个，
3: 个数少不了。
4: 个数你认为多少？
3: 我一直就20来套。
4: 你刚才一开始十几套
3: 啊，十几二十，
4: 现在又变20来套。
0: 针对陈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5: 这起案件呢，从源头就有着较大的隐蔽性，而作弊装置呢，更是不容易被乘客发现。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客运市场秩序。那么乘客到底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益？而出租车行业的合规透明健康发展又该如何去监管与维护呢？
1: 在天津机场，记者跟随天津市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场站内对运营的出租车开展日常执法巡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包括计价设备的规范使用情况，都是常态化检查的重点。
6: 计价器呢，主要是观察的就是这个铅封有没有新的焊接点，然后呢再检查这个有没有额外的端口。那没有额外端口，它的表是排除被改装过的。
1: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了从源头防控到精准打击的联合治理路径，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7: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的据理供职，群众、乘客、守法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为公众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5: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流动的窗口，计价器呢，则是守护乘客消费公平的关键标尺。计价器作弊行为作为出租车的顽症之一呢，一直是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而本案的判决也给那些仍想通过改装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个别人敲响了警钟。对于乘客而言呢，乘车时要留意计价器显示，注意保留行程票据和订单记录，遇到多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只需要动动手指啊，下载几个软件，短短几分钟就能够轻松赚到120元。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您是否会动心呢？在甘肃兰州读大学的小刘呢，就做起了这样的兼职。可是没过多久呢，他竟然被警察找上了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小刘就读于兰州一所大学，一天他在宿舍玩手机时，突然被一则兼职广告的网帖吸引。广告词宣称，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就能轻松到手120元，他瞬间动了心。然而时间不长，民警就找到了他，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
2: 就是让我们人脸识别，然后实名认证一下这个账号，就相当于认证成自己的。
3: 实名认证的账号是啥？
2: 就挺多个软件的，就是
3: 比如说
2: 小红书、哔哩哔哩，然后还有几个交友软件，然后还有就是西瓜视频啊、百度啊之类的那几个。
1: 小刘告诉民警，对方先是让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还在各种网络平台用他的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并且承诺每天给他120元报酬，如果拉其他同学一起参与，每拉一个人还能拿到60元的介绍费。就这样，小刘的同学小许在他的介绍下也加入了进来。
4: 兼职介绍一个人给60，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1: 据警方介绍，这类声称高薪日结的所谓兼职，其实是犯罪团伙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骗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沦为电诈工具人。
5: 很多学生群体呢，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再加上经济上的诱惑，使得他们在寻找兼职工作时候，也没有更好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才会被欺骗，提供出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去诱骗注册大量不属于自己的这些虚拟账号。
1: 实际上，处在电诈链条下游的黑产团伙会将这些通过实名注册得来的账号高价卖给上线诈骗分子。之后，警方对隐藏在兼职陷阱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进行深入调查，一个以信息咨询公司为伪装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他们将这个公司呢包装成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然后通过在网上打兼职信息，招募了这个大量的兼职人员前往他们公司，然后呢以注册拉新充场等名义欺骗这些兼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注册大量的这种虚拟网络账号。
1: 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的头目为顿某和马某，他们负责对接上家洽谈业务，并将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和账号打包出售给上家小白，以此谋取暴利。
6: 之后呢，就是小白为首的这些犯罪团伙以他们的这些社交账号，利用他们这些账号去对就是被害人实施诈骗。他们这些账号呢，就是为诈骗的这些团伙提供了这个诈骗的这个源头。
1: 办案民警在摸清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位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7: 我们多警种同步上岸，兵分两路，到达了这个犯罪窝点的周边。据我们的指挥部评估以后，然后果断进行了收网。
1: 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成功抓获了顿某、马某等7名团伙核心成员，现场查获100余张电话卡、30余部手机以及3台储存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电脑。
8: 我们突击到窝点之后，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给不同的这个做兼职的这种学生正在开办这种账户。
1: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顿某、马某等人供述，他们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账号谋取暴利，用低成本诱骗大学生注册账号，再以高价转卖给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顿某、马某等7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后，警方继续对上线小白进行追踪调查，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警方通过调查认

被诱骗从事所谓高薪兼职的大学生小许和小刘，对犯罪团伙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知情，缺乏主观故意，故不构成犯罪。警方已对两。

0: 职都应该要靠自己的就是能力以及双手辛苦劳作去，而不是轻信这种可以轻松的拿到兼职的报酬。
1: 警方提示，任何打着高薪旗号要求你出卖个人信息的所谓兼职，都是诈骗分子诱骗你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陷阱。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由司法机关结合参与时长、行为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单方面声称不知情，绝非免责护身符。
2: 针对涉诈学生群体，公安机关将采取依法惩戒与教育挽救两种方式相结合，防止这个小错酿成了大罪。
3: 我们再来看一个暖心的救助现场。前不久呢，湖北武汉公安就接到了一起紧急求助，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八旬老人在公园内不慎走失，情况十分紧急。
4: 这么回事？我问一下，
5: 他这个我跟着我后头，
4: 你从哪里走？几点钟？什么时间？
5: 到处转
4: 了。
5: 他就说以后我这边走，我跟我走，跟我走。哎，我刚走了几步，全部都人了，我一敲都没人。
4: 在哪个位置不见的？
5: 就那个楼后的对面，这个警我这个红绿灯那里。
6: 他的话，今天早上就出来，带着他的妻子，在我们建国公园散步。等他进了这个公园以后，再往后头一看的时候，就没有看见他的妻子到哪去了。他当时也慌得不得了，他在附近也转了一下，找了一下，没找到。
1: 询问了走失老人的体貌特征后，民警调取了沿途的视频进行排查寻找。另一路民警在老人走失的区域周边多条道路开展实地搜寻，
6: 就边走边看，以及十字路口啊、交叉路口啊，结果就从那个泾河路跟泾河山路就往东边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路边上，就是路的南边人行道上面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就推了一个自行车在往跟我们同一个方向。
4: 哎，那个伯伯，你这是谁的车子啊？
7: 是我车子
4: 啊，
7: 我妈是我爸车子。怎么了？
4: 你叫穆伟的伯伯
7: 那里走
4: 啊？我知道，我来帮你推来。
7: 我在推什么？你
4: 推不动啊？你怎么推
7: 的？推不动了吗？
4: 我好，你推我看看，那后头的轮子都锁了，看到没有？给那个打电话，叫他来。
1: 老人推着一辆已经锁了的共享单车，也回答不出自己的姓名。民警一边赶紧通知老人的老伴儿胡先生赶来，一边继续和他聊天安抚情绪。
8: 要不要我把你送回去啊？
7: 哎，我就走前面就到家，25街坊的前面就来。
8: 这个地方不是25街坊，我知道。
7: 往前面走就是的。
8: 家里面几个人呢？
7: 我爸、我妈、我哥、弟、妹、我，六个人。
8: 哎，你没成家？
7: 没成家
8: 啊？
7: 没有。
8: 今年多大年纪啊？
7: 啊，我20几岁。
8: 20几岁、
7: 嗯？
8: 哦，好年轻嘞。
7: 是啊，我20几岁。
8: 那是美女嘞，那是。
7: 还美女鬼呀！
1: 民警暖心的话语打开了老人的话匣子，他已经回到了自己20几岁的那个青春年代。他原本紧绷的神情逐渐舒展，情绪也放松了不少。很快，他的老伴胡先生赶来了。
8: 他是谁啊？
7: 我叫什么名字？
8: 叫胡国勇，认不认识？
7: 胡国勇，那是我们街坊，那胡国勇是我们街坊。哎，以前蛮瘦的，现在变了。
8: 哦，
7: 那以前蛮瘦，现在长得我说一下没认出来，是我的车子，是我妈的车子。
1: 老人不仅忘记了回家的路，甚至连老伴也认不出来了。好在民警及时赶到，将他安全送回了家。为了尽量避免老人再次走失，第二天民警到老人家中为他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这款钥匙扣带有定位功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联合多地民警免费定向发放到有需要的老人手里，方便家属和民警通过定位功能寻找走失老人。
9: 按了它就开机。
10: 哦，那就增亮就是开机。
9: 哎，增亮就开机了，就点这个立即定位。
3: 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这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节目《服贸向未来》。本届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在这个开放的平台，我们展现出中国服务的实力，也敞开大门接纳全球智慧成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您打卡服贸展馆，从场内到场外感受服贸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变化。聚焦企业出海需求，释放服务贸易活力，本届服贸会各项论坛与成果发布持续升温。今天的多项重磅活动接连开展，不少新技术、新平台、新报告集中亮相。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谷俊岭。俊岭你好，今天服贸会上都有哪些重要活动和成果，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安琪。那么服贸会进入第三天，今天共举办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以及38场这个洽谈的对接活动。那么今天现场的主题和亮点呢也是非常清晰，那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坐实落地项目和一些成果。那么为了满足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个迫切的需求呢，也是推出了一些新的平台和新的服务，可以说是干货很足。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呢，就是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这也是本届服贸会唯一一个设在北京之外的主题论坛。那么在今天下午的雄安专场，将集中推出一批重要项目，包括上线一套面向全国企业

0: 的全球数字贸易对接小程序。简单来说呢，就是给那些想要出海的企业搭建了一个轻量化的、可随时用上的线上对接窗口，解决企业出海找渠道、找资源难的问题。那么回到服贸会北京主会场，今天共有37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81项，既有线下的也有线上的。一大批企业和机构其中发布了最新的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覆盖产业出海、文旅数字、智能医疗等多个热门领域。其中既有助力创新药研发的智能医疗平台，专门服务企业出海的全新服务系统，还有全球首发的沉浸式数字文旅产品，新技术、新应用落地性非常强。除此之外呢，今年的健康医疗板块首次设立了未来医疗科技前沿展区，专门聚集了一期专精特新的创新企业，把细胞治疗、精准医疗这些前沿赛道的最新技术带到了现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医疗服务数字化、高端化的最新突破。在金融服务方面呢，今年重点主打金融赋能企业出海，打造了一站式全球化服务体系，从金融层面为企业海外发展兜底护航。很多观众熟悉的往届数字人民币大道，今年也是全面升级，打造了近1000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融合了科技、潮流和生活化场景，打通了购物、餐饮、住宿、预订等全场景应用。不管是日常数字支付、智能合约应用，还是跨境消费服务，人工智能带来的服务升级，也让硬核的金融科技变得可看、可感、可体验。那么整体来说呢，服贸会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展示平台，而是重落地、重可操、重赋能，围绕企业出海，然后还有这种民生服务、产业升级三大方向，交出了一份非常扎实的成绩单。好的，安琪，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后续呢，我也会持续的关注服贸会上最新的落地成果。
1: 好的，服贸会来到第3天，展会时正在聚焦企业出海，我们看到各类创新方案正在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也感谢俊岭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作为服贸会9大主题展之一，今年教育服务专题展以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国际教育合作、智慧教育创新2大主线， AI 更多地融入了各类教育场景，不禁让人眼前一亮。那么现场都有哪些服务值得买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你好，你在服贸会现场有哪些新发现呢？
2: 安琪你好，你看现在呢已经过了中午1点了，但是实际上呢在教育专题的展馆里还是有很多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呢大家对教育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直播开始前呢，我也在这个展馆里面转了一圈，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呢，在科技的赋能下，一些教辅的用具它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呢面对于老师、学生不同人群，还有多元素、多维度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产品细分做得也越来越好了。现场还有很多可以交互体验的产品。首先呢我们来看在我身边的这样一个呢，就是一个墨水瓶。那么这个平板拿起来呢还挺轻的，不到500克的重量，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看上去啊跟传统的电脑和手机屏幕相比呢，它就对眼睛的保护会比较好，光线比较柔和，那么这样呢也是避免了一个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最重要的是啊，它可以像纸张一样的进行书写，同时呢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大数据的错题库。那么学生在运用带着这样的一个平板的时候呢，就像是有了一个随身携带的 AI 老师，他在教学的时候呢不会直接给出答案和判断对错，而是会根据学生的一个解题思路来一步步地引导他自己找到教学的一个答案。那么老师如果借助一块接入了 AI 系统的屏幕，他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 AI 教学的助手。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就是很好地展现出来了不同年级不同课程的老师如何来应用 AI。 我们来演示一下，比如呢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初中地理的老师，我就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随便地输入一句我的想法，用自然的语言说我要让他帮我生成一个等高线的知识。那么它会怎么来操作呢？一键触发，哎，它就自动开始了一个生成教学方案的过程。

0: 很快呀，这个哇非常的丰富。我们来看看展示出来的成果，像这样的一个 3D 图形呢，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生成了，它还可以旋转调整方向，那么这样呢就会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更好的来学习这个知识点。那么老师呢借助 AI 的助手就可以更好的将自己的知识来打造成丰富的课堂。如何让小朋友们对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这样的一些概念有更直观的了解呢？在现场啊，我们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些非常丰富的人工智能的产品。比如您看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正在体验桌面足球机器人，哎，这看上去是还挺好玩的。而在我们这里呢，也是一个遥控操作的装置。像这个装置看上去啊，它非常的简单，但是实际上呢，它却有针对于不同年龄段学生和小朋友们进行了不同的一个功能的开发。比如呢，年龄小的孩子就可以通过动手将这些的零件组装起来，可以锻炼自己的一个手脑协调的能力。那么此外呢，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编程的装置让桌面机器人动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学习了遥控操作还有无线电通信的知识。此外呢，在中学生他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套系统再学习电脑的图形编程。那么一会儿啊，我的同事张景就会在北京的一所学校里面来告诉大家如何应用这些产品。因为现在啊，在北京的不少学校里面都已经借助了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教辅工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体能测试的系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高清摄像头就可以记录下来运动者的一个运动强度和频次，并且呢很快的立刻生成一个多维度的体测的报告，这样呢就有助于让我们的体育老师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一个体能报告来给出一个优化的运动的方案，同时还可以优化他的体育课程的设置。那么实际上此前北京市也是已经出台了在教育领域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工作方案和指南，那么也是会引导学校在教学测评还有管理等六大场景去创新性的开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目前呢已经在北京市的多所小学和中学都开展了这样的试点工作。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高雄，我们看到在服贸会现场有很多的 AI 产品和技术正在走进校园赋能课堂，也让教与学的方式都变得更加多元生动了，这服务真的值得买单。谢谢高雪的介绍。那么正如高雪所说，服贸会上展出的不少人工智能教辅产品已经在一些中小学落地开花，辅助老师授课，启发学生自主学习。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景，去北京的一所学校看一看。张景你好，带我们看一下人工智能是如何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学习新体验的。
2: 好的，安琪，各位观众，这里是北京市第101中学的校内学生的实践基地。那刚才在服贸会现场高雪介绍的一些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一些软件都在这个学校进行应用啊。那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师生们搭建的一套鱼菜共生的系统。那鱼在水里面生存，它有排泄物，排泄物呢经过微生物分解呢，它会影响水质，要把这水抽上来，经过这管道呢进到这个植物的根系，哎，它这些可能对鱼儿产生影响的东西呢，却是植物的这个营养物质。然后通过这个进植物根系的进化之后呢，再返回到这个鱼池子里面，这水又得到了进化，那植物又得到了营养，有这样的一个循环。那这里面呢，就需要对这个水呀，进行这个酸碱度啊，包括浑浊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监测，这些探头在里面。有了这一些监测，你要形成数据，那就要通过 AI 辅助了。那学生们呢要把这个数据采集，然后还进行分析，那就要用到这个 AI 的一些编程的软件。一提到编程啊，可能大家就很烧脑，是吧？都是数字啊、字母啊、符号等等。那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的辅助，这些变成了您看颜色鲜艳丰富的模块，它进行了图形化的编辑，把这些模块拽到编辑区啊，然后那个进行一些相应的排列之后呢，一键生成。我们看啊，这个开始在后台运行了，哎，这个软件系统就搭建完成了。你看，在这个显示屏上就能显出温度啊、压强啊、湿度啊、光照率等等的这些数字啊，那就便于学生们去进行相关的数字采集，看看这个水有没有问题，温度有没有问题啊，进行相应的调整啊。所以 用这一套系统来编程，感觉如何？
3: 感觉比之前的方法简单了很多，因为我们只需要拖拽不同颜色的色块，就可以做好这个编程的工作。
2: 像搭积木一样啊，行行行啊！刚才学生们也跟我们说，这只是1.0版，接下来他们还希望把这些数字传到云端啊，能够远程的去在家里就能把这些数字进行收集到，然后给进行一些统计和分析啊，形成一些图表等等啊，那就为未来真正的把他们的鱼菜共生的系统形成一个水不用换，那是菜呢又不用加这些肥料，达到这样的一个远期的目的啊，祝他们早日成功。那这边的话呢，除了刚才讲的那个远程数字的监测，他们还使用的这个视频识别和运动的控制的这个编程。那这个小机器能够让它运转一下吗？咱们同学啊，它这个小车呢可以，哎，怎么不动了啊？它在识别啊前面的物体，然后呢抓取之后会要把它放到指定的位置。那这个也是他们这个初级版本，他们现在正在这上面跟着老师们练这个编程啊，图形化的编程。后续他想把这个车啊再增加一辆，进行多机协作。那一个机器完成任务之后呢，另外一个机器接力的去把这些物体运送到别的地方。那像这一套的AI 辅助教学的系统，在咱们服贸会刚才高姐介绍的，已经在北京90多家的中小学校进行落地应用了。除了刚才这种实践课程啊，还有语文课等等都有啊。那这样就能激发学生们的探索兴趣，也让老师的这个课堂更加的丰富精彩。好的，安琪，就这些。
1: 好，感谢张景从北京的校园里带我们看到了一个科创现场啊。我想这也正是服贸会上展出的这些服务技术还有产品走下展台落地应用的生动实践。那我们看到的这些人工智能教辅产品，让日常学习变得更加丰富有趣，也激发了孩子们的探索欲。人工智能在生活中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了，一批新服务新技术在今年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上涌现出来，算网、出海、 AI 等成为热门关键词。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现场看一下。
4: 当网络不再只传递信号，算力正跨越山海输出全球，也让我们的美好生活有了更多未来以来的实感。据说这就是逛完我身后这个7600平空间会拥有的感受了。别着急，咱们一起去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探个究竟。我刚刚呢是拍了一张照片，说了一段话，在做什么呢？答案就是生成我的专属 MV， 而且这个生成过程呢被搬到了屏幕前，大家可以看到像素材搜索等多个智能体呢既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不到1分钟，一个带有专属形象和声音特色的 MV 就呈现在它的主角面前了。
5: I feel it's amazing. It's great. So I don't have to pay much money to go to a professional photo shoot. I can just do it with AI agents.
6: 在 AI 搭子展区内，来自三大通信运营商的自研超级智能体同台亮相， AI 应用场景正越来越丰富。
7: 除了智能体之外，我们还有很多 AI 的互动体验，比如说我们的AI 文化漫游，还有我们的 AI 观赛，去分析球场的每一个技术环节。 AI 时代来了，运营商的网络能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近两年来已经构建了规模庞大的数据中心啊，也包括我们万卡集群的智算中心，通信网和算网的深度融合。
8: 依托于中国移动的全球算力网络基建，我们已经为全球15000家客户提供 AI 加行业解决方案，覆盖 AI 加智慧工程建筑、智慧金融、智慧交通物流等8大行业解决方案。
4: 强大的算网要怎么被应用起来呢？我在一个展品上找到了好的答案，没错，就是它了。大家别小看这块电子屏幕，它其实呢是一个今年5月发布的电子超市，售卖的商品呢是300多款大模型，而且超市还配备了定制化的销售服务，即根据用户需求分钟级的匹配并调用最优的模型。事实上，这个一站式的超市呢，就是算力生态链的中间桥梁。它向下呢调度运营商搭建的全球算力基座，向上支撑像云电脑、云手机、智能体等多样的 AI 业务落地，让算力更普惠、更便捷的赋能千行百业。
1: 在本届服贸会上 ，AI 元素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从 AI。

0: 生成的文创产品，到智能乐器数字画展，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文化创作的方式。今天的福茂探新，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AI 究竟给文化创意带来了哪些新可能。
1: 当服务装上智慧大脑，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2: 当 AI 变成画笔，如何画出新的创意？
3: 当物流装上 AI 引擎，如何跑出新的加速度？
4: 当建筑遇上 AI，科技如何助力城市更新？
1: 我们一起，
2: 我们一起，
3: 我们一起，
4: 我们一起，
5: 福茂探新。
2: 在福茂会上，最好看、最好玩的就要数我现在所在的文旅服务展区了。今年我发现这里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 AI 与文化服务的融合更加的深入，让一个新创意、新点子快速的变成现实。看这个 AI 环拍体验，这台相机可以360度捕捉我的动作，拍完之后只需用手机扫码，看我就变成了一个身着宇航服的人物。这个出场是不是还挺炫酷的？这是一款生成式 AI 吉他，它首次把生成式 AI 音乐大模型嵌入了乐器，支持 AI 即兴演奏、哼唱成曲、AI 转谱，跟随心情随便哼上一小段旋律，它直接就能把哼的调子转成乐谱，还能自动配上和弦，一首歌的雏形就有了。
6: 我们把大模型装进了这把吉他里边，然后你在弹奏的时候，可能你不需要会乐理，也不需要长时间练习，想弹什么立刻生成什么，就可以在吉他上显现出来，对，走到哪弹到哪，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音乐的快乐。
2: 走进这个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体验就更加奇妙了。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让齐白石的虾在水中游动，花草随风摇曳，山水云雾流转，传统的二维国画变成了三维的沉浸式的数字空间。
7: 这次我们也是把 AI 的科技的力量与中国传统书画的魅力相赋能、相融合，能够把中国的艺术之美、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带到全球的范围内，让更多的观众、让世界的观众能够领略中国精彩的艺术的魅力。
2: AI 带来的新创意让我在福茂会的现场就能够沉浸式的体验，那么 AI 在文化产业上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这里是成都的一家动画制作企业，今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制作团队用上了工业级的 AI 制作软件，通过拖拽节点呢，就可以完成视频、音频、配乐等一系列的创作流程，同时呢，还能对分镜的设计、角色的一致性进行系统的把控。其实我特别的好奇，咱们用上 AI 之后，这个效率到底能提得有多高呢？
8: 这么看不直观，我带你进去看一下。
2: 我的天，这么大场面，制作量得多大啊？
9: 每个角色的样貌、动作、法器、特效，其实全部都不一样。
2: 以前靠纯人工，这得做多久？
9: 你看到的这些原画、建模、渲染这些，差不多得上百人做一个月。但是现在2-3个人靠 AI 技术一天就能完成。
2: 一天？那制作成本岂不是大幅下降？
9: 成本不到过去的1/10。所以啊，以前我们不敢想的大场面，现在都可以尽情创作了。
8: 除了动漫，我们还开发了非常多的动漫的衍生品。
2: 哇，我看咱们这个品类很多呀。
8: 最近产生了特别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通过 AI 的分析和 AI 的梳理逻辑，让我们把创意能够通过很快的速度能够验证，然后就变成了实际的产品能够生产出来，减小了很大的试错成本。
2: 王磊告诉记者， AI 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简单。如今他们不仅开启了动画电影的制作，还进入了动画短剧赛道，动画的海外播放量突破10亿，还接到了大量动画衍生品的国际订单。从线上到线下，从国内到海外，国产动漫品牌的价值被层层放大。
8: AI 技术有效地提高了我们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让我们立足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服务市场。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服务业营收超过4.3万亿元，同比增长8.1%，每天约有1500部 AI 短剧上线，用天马行空的创意讲述中国故

0: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四个分目标。
3: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4: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5: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应用。
3: 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回升，库存周转率、物流时效等供给端表现突出，成为电商物流活力主要支撑。需求端方面，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此外，实际业务量方面，八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今天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预计明年1月患者可以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
1: 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包括胆胰结石、消化道息肉和肿瘤等治疗，临床使用量大，产品型号多，不同手术用法差异较大，集采后将整体减轻消化介入治疗费用负担。从开标结果看，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2: 小到从一个胃肠镜的检查，胃息肉的切除，大到这个胆胰系统的疾病啊，胆管结石、胆管的良性性肿瘤，可能都需要消化内镜去解决去治疗。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1: 本次集采进一步完善竞价规则，促进理性竞争，企业可通过竞争入围、复活中选等多个通道获得中选资格。
3: 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入围均价向下浮动2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 自2020年以来，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共纳入165种医用耗材，已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0: 昨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举行，会上公布了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并预告本届论坛整体安排。
4: 今年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得顶科奖三大奖项，分别是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以及首次设立的青年科学家奖。在本届所有提名参评的科学家中，华人科学家占比超过一半。本届顶科奖评选在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的同时，积极关注颠覆性技术变革与创新成果转化。获奖成果涵盖从细胞死亡机制到下一代治疗手段，从小波理论到现代图像与数据技术等多个方向，持续为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注入源头创新动能。
5: 顶尖科学家奖也是鼓励对理论有重要贡献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的应用往往可能是几十年甚至是百年以前的数学才在今天得到了应用，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大的投入，这样的话对我们当目前的这个在产业应用、在安全、在各个方面的这样的发展带来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4: 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举办，包含一场开幕式暨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主题活动、1场闭幕式，并将同步举办科技参访、文化体验以及多场衍生活动。颁奖典礼将于论坛期间举行，获奖科学家将出席颁奖典礼及论坛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7: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0: 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
2: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在该海峡的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浦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

0: 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0号下跌，三大股指均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316.56 点，收于 52,064.10 点，跌幅为 0.60%。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 44.66 点，收于 7,591.70 点，跌幅为 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71.62 点，收于 26,081.72 点，跌幅为 0.65%。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推动油价上涨，并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美国定于当地时间11号发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该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冲突可能会阻碍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恢复，并增加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战前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再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到11号召开为期2天的闭门内阁会议。外媒报道称，此次内阁会议可能将讨论是否对美国加征关税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加拿大媒体此前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巴黎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他强调，欧洲企业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并参与竞争。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法国泰雷斯集团和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目前希望通过整合卫星相关业务扩大规模，提升欧洲航天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挑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不过，由于三家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存在一定重叠，该交易可能面临欧盟反垄断审查，并可能需要剥离部分业务或资产才能获得批准。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说，阿联酋致力于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承诺持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合作与共同繁荣。阿联酋希望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是暂时性的，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两国人民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福建漳州南靖云水窑当地河水暴涨，一株600多年树龄的古榕倒伏。当地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并邀请相关部门和林业专家为古树量身制定了救治修复方案。
2: 这株古榕树是云水窑标志性景观夫妻树的其中一株，树龄已超过600年。榕树倒伏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邀请林业专家联动会诊，量身制定科学救治修复方案。扶正这棵古榕远非易事，这棵古榕树总重100多吨，需要2部大型吊车才能扶正，但景区道路狭窄，大型设备无法直达。为此，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和机械，平整河滩，加固河堤，开辟出一条6-70米长的生命通道。期间，还安排人员每日对倒伏古树的裸露树根补水，保证古树生命的延续。9月8号，2台大型吊机进场，经团队反复测试论证，最终决定先将倒伏古树水平移位至合适角度，再逐步复位加固。施工人员在树干2处吊装点位，垫上轮胎，固定杉木板，减轻钢缆对树皮的挤压。树穴则提前完成削沙、平整和回填。但因为古树倒伏后，树干倾斜水中，抬升出水面后才发现树干已经出现严重炸裂损伤，团队紧急修剪处置，逐寸推进。
3: 吊起来的时候，你这个还要粗细一点，
4: 放在这个位置，对，是最安全、最合适的。如果说你这个位置，你看，它损伤因素太多了。
2: 这棵倒伏的古榕树，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既是故土的见证，也是乡愁的记忆。施工期间，每天都有乡亲守在现场，盼望古榕树能够扶正重生。
5: 500年以上就算一级品树，属于非常值得保护。它经历了人间的代际轮回。跟时空的变化以及气候的变迁，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活的文物。它除了文物的功能之外，它还有文化功能跟生态功能。
1: 历经了一周的昼夜攻坚，9号晚，这棵600多年的古榕树终于要进入到扶正的最后阶段了。
2: 9月8号，大型起重设备虽然顺利进场，开始了扶正作业，但因为临水倒伏的古榕树根系大面积撕裂受损，扶正作业需要边调试边进行。
6: 硬拉就对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来拉，慢慢试。我们要调整一个支撑点，这样子整棵才会给它拉得动，不然你那个树根会往房屋那边走。
2: 历经调离水面、再修剪、重量复测、支点校准，2台300吨起吊机同步发力，将古榕缓缓抬离地面。吊机每平移数十厘米，工作人员就下场核验重心，检查根系受力，全力守护古树生机。
7: 等很久了，好几天了。
8: 啊，
7: 非常期待。太高兴了。
8: 高兴啊。
2: 在众人的守望中，600余年古榕顺利入穴，成功扶正。
9: 是624年的，是老树了，倒了，所有的那个全部都结的那个大面积的伤口要愈合，所以要通过现在很多科学专业的措施来保证它生根发芽。
1: 前几天在重庆恩广高速开州收费站，一驾驶员发现走错路后，竟强行掉头逆行驶上匝道，好在民警快速拦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涉事驾驶员被依法处罚。
2: 在重庆恩广高速开州收费站，这辆车先是从收费口倒了出来，紧接着在站内广场掉头，逆向驶入匝道。不仅如此，该车还在匝道转弯处停了下来，民警发现后迅速将其拦停。
10: 你那边是逆行不晓得哟？你啷个走错道的？
11: 我在北河下高速，我走的这个地方来了。
10: 你啷个那个掉头，啷个那么走啊？
2: 经查，驾驶员肖某不熟悉路况，发现走错路后，为节省绕行路程，在收费站内违规驾驶。随后，民警将该车安全带离高速，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

0: 驾驶证记12分，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他还要接受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1: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您会不会随手拿张湿巾擦一下？这个看似讲卫生的习惯，真的能清洁眼睛、缓解不适吗？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就接诊了多例因用湿巾擦眼导致眼部损伤的患者。

0: 正是这一常见小动作。
1: 平时湿巾也是常用的一项，在使用过程中，确实在擦脸的过程中也会擦到眼睛，当时是角膜炎、结膜炎嘛，到目前角膜都还没完全恢复。
0: 最初确诊的眼部炎症，规范用药后却持续了一年都没有康复，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2: 我就很奇怪，我说这个病人用了药为什么一点都不好呢？我那天坐着跟他聊，他就主动跟我说，他说哎呀，我管理得特别好，我每天用这个消毒湿巾擦眼擦两三次，我这么好，为什么我眼睛还不好？
0: 原来眼疾迟迟未能治愈，恰恰和患者频繁使用消毒湿巾擦眼这个日常习惯有关。医生介绍，湿巾 pH 值与眼表不匹配，频繁擦拭会持续刺激结膜、角膜，即便不含防腐剂也会造成慢性损伤。很多人以为标注无防腐剂就安全了，其实这些产品为实现长期存放，会添加各类表面活性剂和助剂，即便是生理盐水湿敷巾频繁使用也会存在隐患。
2: 多消毒湿巾呢，它的默认的用途呢是皮肤消毒，但是我们眼睛是一个黏膜，它跟皮肤上面还是差别很大，可能它这种消毒湿巾做的温和一点，或者是标榜的比如说零刺激零添加，但是呢它跟我的眼表的环境是不相容的，所以它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刺激。
3: 医生表示，在临床病例中频繁使用消毒湿巾擦眼导致眼部炎症数月难康复的患者并非少数。那么如何用眼才科学？如果眼睛干涩难受该如何处置呢？
0: 眼科医生提示，使用电子屏幕要保持适当距离，单次用眼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要休息一次，连续长时间用眼对眼表损伤会不断累积。如果眼睛感到干涩难受，可选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帮助稳定泪膜，冲刷眼表的炎症介质，并适当延长休息时间。如果休息滴用人工泪液后症状没有改善，或者出现视力波动、畏光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眼科就诊，切勿自行滥用眼药水。尤其是含血管收缩剂或清凉成分的网红产品，长期使用会掩盖病情，加重眼表损伤。
3: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的大浪区将逐渐减弱，其后在台湾海峡周围还会有新的大浪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至南海中部有2米以上的中浪到大浪区，其中在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还有3米以上的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也都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1.5米以上的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有中浪，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域是清浪，海口、三亚海域有2米以上的中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美洲岛、穿山群岛有2米左右的中浪，涠洲岛、黄岩岛、永暑礁是清到中浪，永兴岛有大浪。
5: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经达成60多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截至2025年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
1: 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增强了埃及在国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等方面能力。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支持儿童健康、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方面能力提升，助力社会经济发展。近5年，中国累计为

0: 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1个总目标、4个细分目标。
2: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天，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了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此外，多个科学智能领域的标杆项目同时发布，涵盖社区建设、生态共建等多个方面。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今天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智能找矿系统，该系统为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
3: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自主研发的智能找矿系统，是针对矿产资源进行预测评价的智能分析平台。平台具备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找矿大模型等5大功能，实现了地质找矿数据、知识、算法、模型、工具等统一管理和综合应用，可以智能快速圈定找矿有利区，精准定位深部隐伏矿，高效估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
4: 智能找矿系统啊，相当给我们地质找矿专家呀、提供了一套这个一站式的工具箱，给我们地质专家提供了一个 AI 的大脑。跟原来人工的这种处理模式相比的话，找矿效率能够提高60%以上。
3: 在西秦岭金矿，智能找矿系统仅用5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个多月的工作量，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目前，这一系统已应用于秦岭、胶东、武夷山、西准噶尔等成矿带。智能找矿系统还具备智能分析能力，能自动从多元数据中提取有用的成矿信息，识别哪里可能有矿，并快速圈定出找矿有利区。应用矿种方面，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等固体矿产资源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跟沙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洽谈该系统的应用合作，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11点15分，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

0: 及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1: 澡堂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火。
0: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三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24，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目前5名在事故中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
0: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3: 入院之后呢，我们立即完善全面的检查，评估为轻度的烧伤。入院之后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的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0: 据了解，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2: 今天凌晨，总台记者进入了失火货轮船舱的火灾核心现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已经是9月11凌晨的将近1:30钟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失火船只的这个船甲板上。相关人员告诉我们就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船的尾部，就是在轮机舱。那么前面那个门呢就是这个机舱的舱口，我们一会儿呢将在这样呢换这个相关的这种专业服装呢到轮机舱里头看一下现在下面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5: 这是第几层？负一。你看负一就基本上这些机器什么都没有这种过烟过火的痕迹。
6: 烟是进来的，
5: 烟是有的，
6: 烟是有
5: 的，但是好像这个墙上你看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6: 应该是第一时间跑就跑了，没跑。
5: 这一层就打水就打的比较多了。现在这个温度应该是下来了。
6: 对，现在温度，
5: 现在这个温度已经是
6: 再往下的话，温度可能再稍微高一点点。
5: 就它其实这个热量是散发的，越往下越难散发出来。
6: 对对对对对。
5: 现在这个上面能看着有过火的痕迹吗？也看不出是油污还是火哈。
6: 对对对。
5: 这是负二。你看负二这块，像这些就已经是应该有烧，就烧焦的这种痕迹了。就全部是轮机装备。
6: 对，
5: 就是整个它就是这三层就是轮机舱。
6: 对，一开始我们了解了，我现在了解的在是今天上午是在进行这个今天发生发现的这个钢体的这个这个钢体这个回装。
5: 回装，
6: 对，应该是。
5: 其实这里头你看真正都是一些钢铁的东西，这些不管是机器啊、设备啊，大概都是一些钢铁的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应该是原来船上的一个类似逃生的一个逃生的装备，逃生用途的。这个你看其实它这块都没有过火的痕迹。
7: 这是负二。
5: 这是负二层。一共就三层是吧？
7: 对，咱现在上负二。
5: 咱们现在负三。
6: 太滑了。
5: 没事，大家都小心哈。这层很滑，它应该是这个滑是不是跟里头除了水以外有油是吧？
7: 对。
5: 小心啊。 还有点余火呢。
7: 这个地方是火这个地方吧，哈。
5: 啊，是在哪儿？
7: 就这儿，堵路这个地方。
5: 哦，就你看的这刚才有冒火星，我看来再看一眼你那个。哦，就这个有火的地方。
7: 嗯，这是把下面灭完了以后，上面还在灭上面。
5: 嗯嗯。
7: 当时你看我就穿在这儿，你看那儿缝了没有？这个没缝。
5: 哦哦，
7: 这个是串通道，从这儿直接就到顶了。
5: 哦。
7: 我从那下来，这不是枪水下在这了吗？
5: 嗯嗯。
7: 然后当时我就拿着枪一扫，这边还没咋有人，没事儿。
5: 啊。
7: 但是这个地方全是火。
5: 哦。
7: 这地方往从下边往上冒。然后那边有个焊枪，
5: 那面有一个焊枪，
7: 你一会儿过去看。
5: 啊，走，这是个焊枪，
7: 焊枪
5: 哈，
7: 烧了。
5: 但是你们下来的时候，就这块还有火的时候。
7: 我没下来，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哈，这时候温度很高哈。
5: 啊、对你的体感
7: 那
5: 个地方有大概有多少？
7: 我在那个开了个门缝的那时候
5: 啊。
7: 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哈。
5: 啊，那你估计像那个时候温度外面大概能到？
7: 我用这长仪那时候扫了一下，大概是在85度左右吧，
5: 85度左右，
7: 对，就这里边的温度哈，
5: 半开的这个状态了。
7: 啊、从那个通道，从下来，从上面往下走，
5: 嗯，
7: 那时候我就测完温度还不是很高，越往下越高，越往下越高，
5: 就热量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7: 对，
5: 就是你那个时候，因为你们当时是带着空呼下来的嘛，
7: 对对对，
5: 就是后来就是当你们把这个后续救援就把空呼摘下来以后。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第一次把空呼摘下来，这个地方闻的是一个什么味
7: 道？就刺鼻子，柴油味儿，一种
5: 柴油的
7: 味
5: 儿，
7: 刺鼻子，
5: 就油气味儿很重。
7: 对，是这块儿，就是下我一开门的话，这块儿全是火，
5: 全是火啊，
7: 全是火，然后上面往下刺，下面往上冒，
5: 哦，
7: 就是出泡沫以后，大概10分钟，这地方
5: 就灭了，
7: 也压住了，
5: 啊，
7: 这地方。
5: 专家们已经都下来了哈，各地的这个专家已经都下来，看过现场了，已经到现在已经看了几遍了是吧？
8: 好几遍。
5: 现在呢已经是9月11号的2:38了，现在呢就在这个火灾现场的消防的指挥车上，目前呢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的专家呢，现在已经聚集到了这里，他们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的踏勘，目前呢正在会议室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研判分析。
2: 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现场调查后，上午9点多，国家消防救援局再次组织火灾调查专家兵分多路，对现场进行反复勘验，查询周边的视频监控，调查询问相关知情人员。目前调查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在该海峡的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了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的海上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10: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

0: 部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晚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能源供给。
0: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近来也门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

0: 打滑呀，这个然后陷车呀，影响收获效率的情况。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到这片水稻非常明显出现了这种倒伏的情况。我们也问了一下当地的农技人员，告诉我们说这种情况呢，第一个是因为成熟度已经比较高了，所以说现在稻穗比较重了。第二个情况呢，是因为这两天的降雨，它之前出现了这种风吹雨打的情况，所以说就造成了它的一个倒伏。像这种如果不尽快处理的话，可能这个田里的谷子它就会出现这种发霉变质的情况。那么针对这种阴雨天气出现间歇的黄金时期，我们怎么来抢抓它，怎么来实现最有效率的来抢收呢？那我们通过了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在收割效率上下功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田间正在工作当中进行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收割机。那么这个收割机呢，首先它就是在它的履带宽度和防线车上进行了升级，比如说现在宽度更大，然后同时它的提升了它的防线的功能，而且它的工作效率很高。你像这样一片田呢，它基本上十来分钟就能够全部的收完。那么同时它还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收割的过程当中它会自动的扶起倒伏的庄稼，你比如说像这一片庄稼一会儿呢，它就会自动的把它扶起来，然后进行收割，确保收获的效率的最大化。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就是谷仓的这个感应装置。因为过去传统收割机我们知道，它收一片田，它是在预估自己的谷仓的容量的，这个中间呢难免比如说已经满了还在收，就会造成一些谷子撒出去形成浪费。但现在有了这种智能的感应装置呢，能够精准的预测这个谷仓的承受的容量，那么确保颗粒的归仓。那么这个是在收获的效率方面。第二个还有就是要在收获的判断方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他在收获的时候，我们现场旁边就站了一个当地的农技人员，手里正拿着 pad， 实际上是跟通过北斗的卫星装置跟这个收割机实时的进行联系。那么他要在判断什么呢？首先就是天气，第二个就是稻谷的成熟度。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水稻你要收获的话，首先要进行的是一个放水。那么过去的作业呢，是要放就把这一大片全部放了，这样这里边有成熟度比较高的，还有没有太熟的。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这种遥感，然后包括北斗卫星的定位呢，我们可以跟收割机联动，精准的确定哪一块的成熟度最高的，我们今天就收它。然后剩下成熟度不高的，我们还可以再等一等的时候呢，会精准的控制这个收割的范围。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方面，其实上是保证了我们每一个收获的粮食，它的这个成熟度都是最佳的状态。那么在我们的这几天的时间里哈，我们在通过提升我们的效率，同时提升我们的选择的时候，到了接下来一个环节，就是非常重要的颗粒归仓了。我们看到完成了田间收割之后，我们现在马上把谷子转运到我们的封闭小车里头，然后呢会送到智能烘干房进行烘干。但这个流程当中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们是要集中在这几天抓紧收，所以说烘干房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于是面临这个情况，我们搭建了一个叫安全临时储存的这么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实现了分层的通风。那么在这种分层通风的情况下，我们的湿粮在这个地方可以存放长最多长达七天的时间，就确保在这个时候呢，智能烘干房能够有效的运转，最终把这些粮食呢都能够烘干，然后颗粒归仓。所以我们叫做链条不断，粮食不坏。那么这么是通过了这样的方式呢，我们现在采取科技的手段，有效的保证了粮食的安全，也有效的应对了这种延绵不断阴雨天气对秋收的影响。好，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凯带来的报道。当前地处天山北麓的新疆乌苏市57万亩玉米迎来了丰收。今年当地在稳步提升玉米标准化种植水平的同时，持续依托科技力量延伸玉米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传统粮食产业焕发出全新的发展活力。总台记者苏萌正在当地的玉米生产基地，我们就请他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苏萌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周丽。好的，周丽。那么我现在就是在新疆乌苏市的这片玉米的种植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其实不远处呀，大型的机械正在来回的穿梭，将一颗颗已经成熟的玉米全部给它颗粒归仓。那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大家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这些大型的籽粒收割机是非常先进的。在收割玉米的过程中呀，他们只需要过一遍，就能够将玉米的秸秆、玉米棒和玉米粒给它实现分离。那在其

0: 中呢，玉米的秸秆和玉米棒会被打碎以后立刻的还田，那么一颗一颗晶莹剔透的玉米粒呢，则被储存在了这样的大型机械的储藏室里面。所以说只要走一遍就可以完成整个玉米的收割工作。那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乌苏市呀是地处天山北麓，那这里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十分适合玉米的种植。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呢，就是因为它背靠天山，所以这里的气温呢是相对于比较冷凉的一种气温条件，玉米也是在粮食作物里面比较喜凉的一种作物。那么另外一方面啊，这里的日照非常的强烈，在夏季玉米生长的关键期，每天有十多个小时的这个日光浴会照射到玉米上，让它们充分的进行这种光合作用，所以才能够长出好的玉米。那仅仅依靠这个老天的帮忙其实还是不够的。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地是怎么样精细化种植玉米的。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片玉米田，它的植株之间啊，它的这个株距都非常的近，显得种植的非常的密度非常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普通的这个之前种植玉米的过程中，每亩地啊是大概播种6000株左右的玉米，而我身后的这片地呢是密植玉米，每亩地呢会播种8000株左右的这个玉米，所以呢整个它的密度是相较之前提高了1/3左右。那接下来又会产生一个问题，怎么样让这种密植的这种玉米能够得到充分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支持呢？其实也是当地啊依靠种植棉花总结出来了一套水肥一体化的经验。那么在每一行的这个玉米地的中间呢，会铺设黑色的这种水肥一体化的网络管网，有了这种管网以后，根据当地的测算，每亩玉米地较之前呀用水量会节省20%以上。那与此同时，一些水溶性的肥料也能够随着水在滴灌的过程中精准地滴到这些密植玉米的根部，从而保证它的营养的充足。那么根据测算，我身后的这样的密植的玉米地，在今年的每亩地的玉米产量可以达到1.6吨以上，也算一片比较高产的这样的玉米地。那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乌苏市当地怎么种植优质玉米的这些知识点。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问大家，大家想到玉米的时候会想到这些玉米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处呢？那我能想到的就是，首先玉米可以鲜食，而且可以制成各种各样的食品。那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秸秆呀和玉米棒可以给它打成饲料，来喂养一些牛羊之类的牲畜。那么在乌苏当地，其实在这两年还依托科技的力量，将玉米产业链进行了一个延伸。在我身边的这个桌上，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过程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的。那这就是刚刚采收下来的这个玉米棒，那经过大型的机械给它脱粒以后呢，就变成了玉米粒。接下来它的形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大家看到这个瓶子里面装的呢，其实就是玉米粒经过发酵以后产生的这样的液体状态的一个形态。那再经过一轮的加工以后，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颗一颗的已经被制作成固体的这样的颗粒状的结构。那这样颗粒状的结构的生产原料能够做成什么呢？能够做成像这样的划船用的船桨，非常的坚固啊，还有这个汽车用的雨刮器，还有钓鱼爱好者们经常会使用到的鱼线，韧性也非常的强。那么它还会被制作成新能源这个新能源车充电设备里面的这个充电头的这一部分，也非常的坚固牢靠。那除了这些非常牢靠的这些看上去非常硬的这些材料以外，其实玉米的它的这个发酵以后的提取物还可以做成像这里的这样的形态的物质。大家可以看到，哎，看上去是不是特别的像一大坨的棉花？其实摸起来也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我近距离观察上面这个纤维啊还是比较细的。那它也会被运用到纺织服装的行业，那像这样的提取物以后，它就会被做成像这样的包，还有这个防晒衣、T 恤等各种各样的服装衣帽的产品。怎么样？小小的一颗玉米粒，是不是经过工业化的加工以后，会变成各种各样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各类产品啊？那其实我在乌苏市了解到呀，现在当地还在不断的增加科技力量来延伸玉米的产业链和附加值。周丽，我了解到情况就这样。
1: 好的，谢谢苏芒带来的报道。西峡县位于河南的西南部，800里伏牛山脉的腹地是我国较早开展猕猴桃人工栽培的地区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西峡猕猴桃已经构建起科研、种植、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变身带动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幸福果。总台记者曾虎雪来正在河南西峡。 雪莱，你好。

0: 请带来你在前方的观察。
1: 好的，周丽，我现在就在西峡五里桥镇的千亩猕猴桃果园内。大家看呀，我旁边的枝头上已经挂满了成熟的猕猴桃了，沉甸甸的，都压弯了枝条，现在满园呀都是硕果飘香。西峡县呢，位于北纬33到34度之间，在伏牛山的南麓，山地森林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这儿的气候、雨量、光照条件都非常适合猕猴桃的生长。除了我们眼前看到的这片人工果园之外呢，全县还有超过40万亩的野生猕猴桃。依托这样优质的种质资源，现在全县已经构建起红黄绿果肉和早中晚熟搭配的品种格局了。像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果园呀，主要种植的就是早熟的黄心猕猴桃。在我身后呢，果农们正在抓紧时间进行人工采收。可以看到啊，他们的手法非常娴熟，同时呢，动作又很轻柔。这儿啊，也可以给大家来个小科普：猕猴桃属于后熟型的水果，需要在硬果时就进行采摘。但是在采摘过程中，要注意轻拿轻放，避免磕碰，留下暗伤，影响它的后续品质。那么为了保证新鲜的口感呢，这儿的猕猴桃采摘下来之后会就地进行初步分拣，然后送往当地的鲜果企业，通过自动化设备按照大小、品质等不同来进行精准的分级筛选，最后再通过冷链物流直接发往北京、上海、郑州等各大城市的商超。最快48个小时，这儿的鲜果就可以从枝头摆上货架，部分精品鲜果呢还可以走出国门，远销俄罗斯、中东、日韩等地。那我面前的这张桌子上啊，就摆放了一些西峡本地种植的猕猴桃。可以看到啊，不仅有绿心的，还有黄心的、红心的。那不同颜色的果肉呢，吃起来口感也是略有差异。像这个红心的，它的甜度最高，属于纯甜。中间这两种呢，是黄心的，是蜜甜带一点微酸。然后是这边的绿心猕猴桃了，也是我们平时最常看到买到的，它的酸度可能比另外两种要略高一些，但整体上也是酸甜均衡。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园子呢，主要摘的是黄心猕猴桃，我手上啊就拿到了一颗刚刚摘下来的鲜果，我们可以现场测一下它的糖度。来，我们把它新鲜的汁水滴入到这个仪器里面，看一下它的这个糖度。稍等片刻，它上面显示呢，糖度是13.5%。那这个糖度啊，对于猕猴桃来说，已经是属于优质果的水平了。那么这样的优质果是怎么种出来的呢？除了自然的天赋，我们发现离不开当地的两套法宝。第一套法宝呢，就是本地的特色循环农业。我们可以低头凑近观察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呢，主要是黄棕壤，但是土里啊有一些黑色的物质，那这个黑色的物质呢，就是中药渣有机肥，它的原材料啊，就包括西峡本地盛产的连翘、柴胡、苍竹以及山茱萸等特色中药材的加工废渣，它们经过高温腐熟之后呢，就可以变成土壤的营养补品，能够提升土壤的有机质，滋养果树的根系，以及优化果实的风味。同时呢，药渣变废为宝，又形成了一种特色循环，这也是当地几十年来发展猕猴桃和中药材产业中啊摸索出来的巧办法。那第二套法宝呢，就是智能管控。当地打造了一批标准化示范园，推广使用智能水肥一体的微喷灌、避雨栽培以及物联网管控等。果农们呀，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在手机上远程遥控灌溉施肥的区域以及用量，省时省力的同时，又能让优质果率节节攀升。那么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鲜果产销，当地还构建起包含科研、精深加工以及电商外销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多年来呀，科研人员是不断地培育试验新品种，手把手教果农进行种植。如今呢，当地更是集聚了10多家的加工企业，开发出了一系列的猕猴桃相关产品。像我们这边的桌子上就展示出了其中一部分，可以看到啊，有猕猴桃果汁，还有

0: 猕猴桃果酒等等，尤其是这个猕猴桃果汁，它不仅有符合大众口味的版本，还有适合小孩喝的果蔬汁的版本，以及符合现在流行健康趋势的低糖和添加了酵素的版本，可以说啊，是把一颗果子的价值吃干榨净。那目前呢，西峡全县的猕猴桃人工种植面积达到14.5万亩，挂果面积是8.5万亩。当地果农告诉我呀，他们现在每亩地的纯利润可以做到1万元以上。那整个西峡猕猴桃产业的从业人员呢，现在已经超过了10万人，年综合产值可以突破23亿元。可以说啊，西峡猕猴桃是四季有销路，全年能增收，真正变成了一颗能够点亮乡村振兴的致富金果。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雪莱带来的报道。稍后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巴嫩真主党的地下设施。以军称，在地下设施中发现了大量的火箭弹、导弹、无人机、枪支以及其他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以阻止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以军对阿里塔希尔高地一带发动了猛烈的袭击，奈拜提耶以及周边地区均听到了爆炸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灾害管理小组委员会主席乔西·霍利9号致信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表示正在因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遭侵入事件对 OpenAI 展开调查。霍利表示，从 OpenAI 发布的内部调查报告看出，其对网络测试的处理方式是鲁莽的。他还指出， OpenAI 对报告中有关这起事件的许多重要细节进行了编辑删减。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入侵抱抱脸公司系统，引发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下调至日均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欧洲央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他强调，欧洲企业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并参与竞争。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说，阿联酋致力于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承诺持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合作与共同繁荣。阿联酋希望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是暂时性的，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两国人民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近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多地持续交战，战事升级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苏丹民间机构称，最新一轮战火已造成青尼罗州约17.5万人流离失所。科尔多凡地区政府表示，过去3周来已有45个村庄的近1万个家庭因战火逃离家园。 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

0: 有数据显示，苏丹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日本共同社10号引述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称，当天19时15分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因故障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短短几分钟就能轻松赚到120元。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您是否会动心呢？在甘肃兰州读大学的小刘就做起了这样的兼职，不慎沦为电诈工具人，被警察找上了门。
3: 小刘就读于兰州一所大学，一天他在宿舍玩手机时，突然被一则兼职广告的网帖吸引。广告词宣称，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就能轻松到手120元，他瞬间动了心。然而时间不长，民警就找到了他，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
4: 就是让我们人脸识别，然后实名认证一下这个账号，就相当于认证成自己的。
5: 实名认证的账号是啥？
4: 就挺多个软件的，就是
5: 比如说
4: 小红书、哔哩哔哩，然后还有几个交友软件，然后还有就是西瓜视频啊、百度啊之类的那几个。
3: 小刘告诉民警，对方先是让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还在各种网络平台用他的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并且承诺每天给他120元报酬，如果拉其他同学一起参与，每拉一个人还能拿到60元的介绍费。就这样，小刘的同学小许在他的介绍下也加入了进来。
6: 兼职介绍一个人给60，当时也没有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3: 据警方介绍，这类声称高薪日结的所谓兼职，其实是犯罪团伙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骗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沦为电诈工具人。
7: 很多学生群体呢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再加上经济上的诱惑，使得他们在寻找兼职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更好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才会被欺骗，提供出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去诱骗注册大量不属于自己的这些虚拟账号。
2: 实际上，处在电诈链条下游的黑产团伙会将通过实名注册得来的账号高价卖给上线诈骗分子。警方对隐藏在兼职陷阱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进行深入调查后，一个以信息咨询公司为伪装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7: 他们将这个公司呢包装成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然后通过在网上打兼职信息，招募了这个大量的兼职人员前往他们公司，然后呢以注册拉新充场的名义欺骗这些兼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注册大量的这种虚拟网络账号。
3: 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的头目为顿某和马某，他们负责对接上家洽谈业务，并将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和账号打包出售给上家小白，以此谋取暴利。
8: 之后呢，就是小白为首的这些犯罪团伙以他们的这些社交账号，利用他们这些账号去对就是被害人实施诈骗。他们这些账号呢，就是为诈骗的这些团伙提供了这个诈骗的这个源头。
3: 办案民警在摸清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位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9: 我们多警种同步上岸，兵分两路，到达了这个犯罪窝点的周边。据我们的指挥部评估以后，然后果断进行了收网。
3: 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成功抓获了顿某、马某等7名团伙核心成员，现场查获100余张电话卡、30余部手机以及3台储存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电脑。
10: 我们

0: 遇到窝点之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给不同的这个做兼职的这种学生正在开办这种账户。
1: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段某、马某等人供述，他们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账号谋取暴利，用低成本诱骗大学生注册账号，再以高价转卖给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段某、马某等七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行。

0: 的行为并不知情，缺乏主观故意，故不构成犯罪。警方已对两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 做任何的兼职都应该要靠自己的就是能力以及双手辛苦劳作去，而不是轻信这种可以轻松的拿到兼职的报酬。
0: 警方提示，任何打着高薪旗号要求你出卖个人信息的所谓兼职，都是诈骗分子诱骗你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陷阱。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由司法机关结合参与时长、行为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单方面声称不知情，绝非免责护身符。
2: 针对涉诈学生群体，公安机关将采取依法惩戒与教育挽救两种方式相结合，防止这个小错酿成了大罪。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西南地区降雨频繁，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海南多地将有大到暴雨。
4: 预计今天，青海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四川北部和中部、云南西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影响，海南岛东部局地有暴雨，降水量可达50至70毫米。明天的降雨范围将明显扩大，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西部高海拔地区、陕西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四川中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量可达100至180毫米。后天，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南部、黑龙江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7: 这里是于都河，
8: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9: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10: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7: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6: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155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

0: 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
1: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十号科考船，于今年八月十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十八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七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2: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初探，然后呢，我们再用自己研制的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做精细勘探，同时的精准采样。
1: 据介绍，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十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多米的深度，喷口端源流体最高温度超315摄氏度，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通过精细调查和原位取样，又在盆地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三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半生金的最高含量达 15.4ppm， 半生银的最高含量达 1271ppm， 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2: 金和银的含量奇高，这个 15.4ppm 相当于是每吨里边含有 15.4 克的金，那么同时呢，它含银是1271ppm， 那么相当于每吨呢是1271克的银，所以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那么经济意义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同时啊，这里还有极端海底环境下的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0: 本次科考任务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自主设计制造的全新水下智能探测器系统，完成海底资源探查与样品采集，为我国后续深海勘察作业积累了实践经验，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据了解，此次深海科考任务中，科研团队创新搭建起一套由自主水下航行器与深海可控可视采样器组成的多平台协同探测技术模式，借助自主研发的智能识别技术驱动的大容量原位精准取样技术，船上工作人员能够实时掌握水下作业状态。水下的深海可控可视采样器搭载智能传感器，可准确识别海底地形地貌，依靠水下场员自主搜寻策略、机器视觉时空推理算法，精准锁定热液喷口等目标，再通过自带的大容量采集器完成海底岩石、热液生物、端源流体等多种样品的采集工作，一次作业的样品采集量可达上百公斤。
2: 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是海底有机器人，海面有交互式作业系统，加了各种的物理的化学的传感器，让它形成智能的判断，它判断告诉你喷口有可能在哪个位置，它会自主的告诉你。精细探测以后，那么用我们的装备就可以直接采样。
1: 据介绍，西太平洋湖后盆地是全球深海极端环境系统的典型代表区域，区内海底地形地貌错综复杂，水文环境紊乱多变，也是本次深海科考面临的最大挑战。
2: 复杂地形，都是海沟海山，而且呢没有规律，在取样的过程当中，那么周边都是悬崖林立，这个缆呢和这个周边环境不能有任何接触，否则容易造成机器人都丢掉了，必须要考虑作业安全。我们研制了叫基于智能识别的导航避障系统，那么这个呢就保证了 我们的作业过程、作业周边环境是安全的。
0: 本次科考实现了从单一设备单项调查向多装备协同作业的转变，突破了深海极端环境精细探测的核心技术瓶颈，也填补了我国西太平洋湖后盆地热液矿产资源精细化勘探领域的空白。
1: 据了解，受传统探测装备与技术条件制约，过去我国大洋科考存在探测频次不足、作业覆盖范围有限、勘察精度不高等短板，难以对区域地质结构、热液喷口分布、矿产资源特征开展一体化精细勘察，大量潜在矿产资源与深海地质关键信息无法充分挖掘，制约了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深海科考水平与资源勘探能力。此次科考，我国在西太平洋湖后盆地首次发现新的热液区，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深海科考实践。按照计划，科考团队将于2027年开展新一轮高精度精细化勘探作业，采用更多智能化先进探测设备，精准评估多金属硫化物矿产的资源储量与开发价值。
2: 现在我们的研究啊，主要还是对海底的观测、探测、采样，在这个层面，后续我们继续在已发现的热液区研究它的深层结构，做这个深部的调查勘探，对它的海底矿区的边界特征以及这个三维结构给出精细的评价，为下部的开采做充足的准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十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4: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

0: 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号晚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十号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
2: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十号下跌，三大股指均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316.56点，收于52064.10点，跌幅为0.60%。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44.66点，收于7591.70点，跌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71.62点，收于26081.72点，跌幅为0.65%。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推动油价上涨，并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美国定于当地时间11号发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该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报道，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冲突可能会阻碍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恢复，并增加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十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战前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所罗门星报近期的一篇报道揭露了赖清德当局金元外交的丑闻。根据报道，民进党当局大幅增加700万美元对帕劳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近28.1万美元的现金赠款。而对于其在非洲唯一的所谓友邦斯威士兰，台外事部门特别在明年预算中编列10亿元新台币，允诺在当地设立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援建名义提供给帕劳和斯威士兰的资金，大部分都进了当地王室及政要的私人腰包，民进党当局政客也连带受益。民进党当

0: 局何以能如此嚣张，以权谋私，大搞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大肆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的金元外交又换来了什么？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1: 民进党当局上台第十年，外事预算连年增加。最新出炉的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规模再度调升38亿元新台币，总金额超过434亿元，相较2017年的229亿元几乎翻了一番。其中提供给赖清德等台湾地区政府领导人及当局重要官员窜访的预算达到近4亿元新台币，比2026年增加了2767万元。今年五月，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的专机窜访该国，并允诺在当地设立产业园区，这笔经费也被列入台外事部门最新公布的预算当中。有非洲媒体披露，台湾方面向斯威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但承诺其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所谓的台湾援助成为一纸空文。
2: 其实呢，就是呢，能买一天是一天，能拖一天是一天，而且它和台湾所谓的友邦当地的人民的利益呢，其实也是对着干的。因为你并不是真的要去的援助当地民众啊，走上一个发展的正途，反而呢，你只是在买通当地那些贪婪的统治者，最后呢，助长了贪腐。那么同时呢，也排挤掉台湾自己民众的民生福祉，以及呢，原本可以拿来振兴经济的相关预算开支。那么越是如此，越凸显呢，民进党当局呢是无力来改善民众生活，只能啊去转移这个焦点，于是呢又诉诸以外谋独，要让这一套的这个谎言骗术能够继续骗得下去。
1: 对于斯威士兰这个非洲唯一的所谓友邦，民进党当局不惜砸重金极力维护，而对于太平洋岛国帕劳，民进党当局也是大方收买，以求获得所谓国际地位。帕劳是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的主办国。论坛期间，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借机蹭会，并与帕劳方面相互勾结，换取在论坛上的所谓政治支持。林佳龙在帕劳期间，所罗门星报就爆出，民进党当局拨款了28.1万美元，直接以现金赠与帕劳政要，包含给帕劳前总统3万美元，高阶行政与立法领袖各5000美元，议员各2000美元。对帕劳的年度援助也从去年的1800万美元增加到今年的2500万美元。但据岛内人士透露，2024年台湾提供给帕劳的628万美元援助款项中，一半以上都流入了帕劳总统父亲所经营的公司。如此明目张胆的利益输送令人震惊。
3: 花了这么多的钱，其实在定向的去贿赂国际上的一些无良的政客，而这个过程中会使得台湾在这些地区的形象进一步的往下坠落。
2: 这当中呢，也不排除啊，民进党当局的政客呢，也利用所谓的机密的这个预算呢，可以规避监督，所谓防务也好啦，外事也好啦，在这个机密的这样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幌子底下，就能够大搞特搞，和这些所谓友邦的政府王室成员呢，大家一起来集体分赃。
1: 近些年，民进党当局以所谓应对大陆打压名义，大幅增加机密预算额度。2027年度台外事部门机密预算部分就编列了24.3亿元新台币，增幅约38.3%，明显高于整体外事预算9.7%的增长幅度。岛内媒体爆料指出，所谓机密预算如何使用，如何输送到相关政客手中，如何落入自家官员腰包，都不受监督。大幅增加所谓机密预算，有黑箱操作之嫌。
3: 所谓的机密预算越来越多，这说明民进党干了越来越多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另外一方面是他这个所谓的媒介宣传的费用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外事上丢的脸，只能靠对岛内进行吹牛来进行弥补。
0: 民进党当局大肆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换来的只有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和越发严重的民生问题。越来越多国家也认识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撒钱撼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格局，纯属不自量力，也买不来真正的国际尊严。
1: 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政治闹剧，斐济等多国领导人取消出席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所罗门群岛总理落地停留数小时就直接离开。此前关闭台方在当地所谓办事机构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有活动家公开致信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指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太平洋地区

0: 国家不应干涉，认为台湾当局的政治操弄将损害太平洋岛国的长远利益。从肯尼亚主办的国际会议拒绝台北代表持台湾地区政见进场，到台湾旅客在乌干达被拒入境，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截至2026年8月，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数量已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时的22个锐减至12个。一个中国原则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独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正不断被压缩。
1: 台湾的这个所谓友邦数字呢，这几年可以说呢叫做王小二过年，是一年不如一年。国际社会啊，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认同共识呢，在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挑衅台海红线的这个情况之下，得到更大的巩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恰恰呢应该要以啊祖国大陆作为我们坚实的靠山，这个呢才是开拓台湾地区的国际空间一个必须要遵循的正道。
2: 来看两条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6起盲盒经营违法行为典型案例，针对盲盒经营衍生的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产品、诱导未成年人高额消费等问题，持续加大执法力度。市场监管总局提示，消费者需增强防范意识，通过正规平台交易，切勿跟风攀比，应结合自身经济能力、消费需求和兴趣爱好等理性消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14元、0.15元，少涨40%左右。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载岁月流转，红军将士凭着不屈的信念，冲破重重险阻，以25000里的漫漫征途，铸就光耀史册的英雄传奇。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红军转战粤北，浴血攻坚，突破重重封锁，在崇山峻岭间踏出西进的远征通道，军民同心，铸就不朽红色记忆。记者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广东，追寻这里的烽火记忆，听依旧流传的故事和依旧响亮的歌声。
4: 中央红军途经广东仅有21天，但却是长征突围的关键一程。农历7月15，武山烈士纪念碑前摆着花圈，当地的乡亲们年年来此祭扫，致敬长眠在这里的红军烈士。
5: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在韶关走过的地方。21天，他们突破了层层封锁，走过的大部分就是这样的田间小道，还有崇山峻岭。
4: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多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数万将士日夜兼程，翻过这层叠的群山。眼前这片依山开垦的梯田，曾短暂收留过一支疲惫的行军队伍。
6: 当时呢，天下着雨，又阴又冷，他们在这里拿起稻杆啊取暖。可想当时多么艰难、困苦。
4: 当年的武山梯田，漫山遍野都是过境休整的红军，他们要在这粤北的山里找到一条突围的路。
6: 当时老百姓呢，因为不了解红军，所以他们很害怕，就拖家带口，带着钱财，躲在这个山上去。可是

0: 我们的红军战士他从不去扰民，他们纪律严明，尽管自己又累又饿，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1: 再苦也要守规矩。
0: 对，
2: 红军以最朴实的行动在粤北百姓心中种下了一份信任的种子。
3: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战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呢，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整，他们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进村庄的。
4: 红军当时提出一个原则，说不扰民，他说我们要不就在屋檐底下，在巷子里面。我们的族长就说，你们是我们自己穷苦人家的红军，怎么能让你们住在屋檐底下来，就商量就把我们祠堂让出来打扫干净，请他们在祠堂里面住，这样子的。
1: 对，这也是最重的信任。
4: 对对对，
2: 百姓让出最看重的祠堂，红军守住最严明的纪律，一让一守之间写下的是军民相依的深情。休整之余，红军以标语为号角，传播革命思想，唤醒劳苦大众。
3: 焚烧田契，戒约，看好，
4: 那么希望大家平等，通过这些标语，这些宣传工作，在村里面留下了一个革命的活动。
3: 当红军长征过韶关的时候，不仅留下了很多标语，还留下了一首歌传唱至今，就是这首《当红军歌》。
2: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会做工的有工作，会做田的有田耕。当年红军的宣传队用毛笔在村里的墙上写下这首《当红军歌》，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红军队伍。红军离开之后，村民们用黄泥和稻草秸秆混合，把写着歌词的墙面牢牢糊住，才躲过反动派的反复搜查。这面墙把这首红歌藏了起来，留了下来。
5: 这就是咱们村的礼堂，这个呢是咱们村里的那个红色艺术团，近段时间刚好有个活动，他们正在举行排练。
3: 是，现在唱的应该就是那个《当红军歌》。
5: 对对对，没错。嗯，
3: 我们刚从那个墙那儿过来，就听见你们在这儿唱了。能不能教我唱一唱？
6: 可以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7: 消灭军阀和敌主，民族革命团团
3: 走。哇，厉害厉害！
2: 92年过去了，今天的上朔村，老人会唱，孩子会唱。一首歌从墙里传到墙外，从上一辈传到下一辈，一直唱到今天。
5: 以前我作为小时候，我可能作为一个是一个小孩子的角色，对吧？可能说听到大人传唱，然后我们再进行传唱。那么现在我是成为了那个大人，那么我会愿意把这首歌也教会我的孩子，一路传下去。我会跟他讲背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来的，所以也要铭记这一段历史。
3: 那您觉得代代相传传的是什么呢？
5: 精神。长征
3: 精
5: 神。长征精神。不畏艰险，不畏艰难，就为了那个目标奋力前进。
2: 当兵就要当红军，一大批粤北儿女受此感召，告别家乡，投身红军，把青春和热血留在了战场。但战争远不止歌声，战争是残酷的。铜鼓岭阻击战是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关键一战。92年前的那个夜晚，这座山岭经历过一场怎样的激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主力筹粮突围，最终倒在了这座山岭之上。
3: 在纪念碑旁的山坡上，我数了一下，一共有32座红军墓，这里埋葬着103名红军烈士。走近看，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我们来看这块墓碑，这里写着牛尾岭右树下红军烈士，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也没有番号。他牺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0: 埋葬他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就用他倒下的那棵幼树来替他记住他自己。而像这样的墓碑，您看这边还有大湾垄红军烈士、鸭仔岭坑边红军烈士等等，一共32座，都是这样无名。92年过去了，幼树年年结果，乡亲们也年年祭扫。我们常说长征是一部史诗，但是你走在这样的墓边，你会明白写下史诗的一些人甚至都没能留下姓名。他们没有等来胜利，但是山河会记得，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都会记得。
1: 山间战壕的痕迹还在，昔日浴血奋战的险山阵地如今已是绿水青山。乐昌的山林间毛竹产业超过27万亩，带动10000多户乡亲增收致富。曾经艰险难行的深山，因现代农业科技而有了新的出路。
2: 那个时候就在山底下，逼到山顶上去，你说一天就能搞一趟，
3: 对，
2: 说搞不到钱。现在那用无人机一掉的话，他都说多少钱一吨了。
1: 当年红军走过的这座大山，路还是那条路，山里的日子却完全不一样了。山河换了新颜，初心始终如一。山脚下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里，依旧守护着当年红军留下的记忆。
4: 之后的几十年，蒙家才将这只瓷碗用红布紧紧包裹，精心守护。
1: 当年红军一名徐姓排长负伤掉队，蒙家才夫妇把他接到家中悉心照料。临走时，徐排长把这只粗瓷碗留给了蒙家，说未来一定会回来找他们，红军胜利了，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4: 蒙家人一直坚信着红军说的那个好日子一定会到来。在湖南有半条被子的故事，在广东传唱着红军碗的故事，他们共同诉说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前。
1: 21天，红军走过粤北，92年，山河记得他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种下的火种，今天仍在一代代青年手中，接过、传承、点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十号均出现显著上涨。
2: 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 14.2 个基点，收于 4.588%。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 12.5 个基点，收于 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7.5 个基点，收于 5.368%， 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10号实际回购 51.87 亿美元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低于前一日宣布的60亿美元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前一日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大幅上涨超 6%， 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0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日的 61.2% 升至 71.3%。
1: 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为何持续走高？美国财政部回购国债为何没能使国债收益率下降？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0: 哎，首先还是要看这是财政部债务管理工具啊，不是 QE 印钱救市哈。那么它的目标呢，一个是修复长端旧的债券，它的流动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债存量是非常巨大的，大量10年到20年期的这种老债券啊，其实呢它有一些是交易很冷清的，折价也严重，那市场做市商就很难消化，所以这个回购呢，其实也是就是给市场机构一个稳定的卖出通道，是吧？改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防止长债市场呢出现流动性枯竭的风险。另外，它当然也是为了缓解长债收益率上行带来的这种财政利息的压力。当然呢，它也是一个债务久期的管理，来平滑到期的压力。它也是想要对冲美联储缩表的压力哈，因为美联储持续缩表，那就从市场撤出长期国债这个购买的这个力量了。那因此呢，我们看这个整个市场上买方力量可能就不足了，所以财政部这么做呢，也是作为边际力量弥补它这个需求的缺口。所以呢，整体而言，我们看财政部还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向市场传递一个维稳的意图。市场并没有把它的这个回购理解为足以扭转趋势的强力干预，而投资者依然更加关注的是基本面，就是没有因为回购而忽视更大的宏观问题。大家还是关心说，你美国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是吧？财政赤字仍然很高，国债发行供给压力还是很大，油价上涨也推高通胀，这个担忧仍然很强。美联储未来可能还是维持高利率，甚至存在加息的预期，而部分海外机构和主权基金可能调整美债持仓等等。所以呢，我们看这些大问题的背景下呀，财政部回购虽然说短期有助于流动性，但市场呢，普遍并没有把它看作能够根本扭转收益率趋势的一个工具。我们看它释放信号，首先还是说明美债长端供需失衡啊，已经到了财政部必须主动出手干预的阶段。但是财政部的工具权限呀，资金体量又有限，只能做流动性的托底，就不能根本性的扭转利率的趋势。首先一个还是因为体量悬殊哈，所以它杯水车薪，对比几十万亿美元的存量美债，还有每个季度数千亿规模的新发这种国债供给哈，那这个只是个微量操作哈，肯定是无法改变整体供需大格局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资金的逻辑是借短买长。只是把债务压力从长端转到短端，你债务的总量没有变，是吧？这个转移压力呢，实际上并不会使得市场就放下它的这种有风险的预期。而且我们看，就是你这种推高长债收益率的这种底层矛盾呢，你回购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当市场看到财政部需要不断加码回购，反而会强化美债市场压力超出预期这种担忧，形成越干预，市场越测试利率上限的博弈。只要美国它的财政赤字、通胀、美联储高利率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就难以扭转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大趋势。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欧洲央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他强调，欧洲企业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并参与竞争。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说，阿联酋致力于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承诺持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合作与共同繁荣。阿联酋希望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是暂时性的，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两国人民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近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多地持续交战，战事升级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苏丹民间机构称，最新一轮战火已造成青尼罗州约17.5万人流离失所。科尔多凡地区政府表示，过去3周来，已有45个村庄的近1万个家庭因战火逃离家园。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有数据显示，苏丹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

0: 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日本共同社10号引述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称，当天19时15分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因故障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据多家媒体10号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当地时间10号上午，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
0: 仪式开始前，现场举行了塞内加尔和希腊文化节目表演，随后扮演最高女祭司的演员按照奥林匹克传统完成圣火采集。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希腊奥委会主席库维洛斯、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主席恩迪亚耶等出席了圣火采集仪式。考文垂说，几周后塞内加尔将迎来全球各地的青年运动员，举办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奥林匹克运动将由此翻开崭新的重要篇章。
2: We have done a lot of preparations in Dakar, and we even have the Learning Academy, which has filtered down from participants all around Africa to teach different technical abilities to help us during the games, but then to go back to their national federations and further develop them. So that's going to be a massive legacy program that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at these games have offered. And I just am hopeful that everyone's going to come and be able to enjoy themselves.
3: 来自奥运会故乡希腊的圣火将于9月12号抵达达喀尔，并开启在塞内加尔境内的传递，10月31号点燃主会场的火炬。我们也期待着奥运圣火在非洲大陆熊熊燃烧的那一瞬间。
0: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常出行，不少人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打车计价公开透明。然而，一些计价器却被暗中动了手脚，装了一种叫小飞机跑得快的装置。近日，天津首例针对出租车安装隐蔽装置的案件一审宣判，嫌疑人陈某某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获刑3年8个月。这起案件还要从一位乘客对于车费异常的投诉说起。
5: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6: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5: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 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 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
2: 店铺只接熟客和转介绍的客人，很低调谨慎。我们决定调查，先不打草惊蛇，多方蹲守了两个多月。
5: 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
2: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 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1: 2025年3月底， 天津警方对调查中发现的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开展了收网行动，小小的修车店牵出了上百人的客户群体，这家神秘的修车店店主究竟是谁？ 这些计价器作弊设备到底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被销售出去的呢？
5: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 2025年4月1号，
7: 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售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5: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只有携带着正确通信密码的脉冲信号才能被计价器接收记录。
7: 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我们鉴定人员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我们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
5: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未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我们在陈某某的微信记录中发现，经常有人给他分几次转大额的微信红包，而且红包总额在400到600元之间。其中有一个人 在微信里以转账的方式发给陈某某500元，却被他马上的退回来了。随后呢，对方就把等额的钱分成了3次发了微信红包给陈某某，他反而啊全速秒收了。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正常收发红包的方式，而且这种收款方式在多位司机的证言中也得到了印证。陈某某以为这样就能逃避非法获利的责任，
7: 其实啊，反而坐实了他的非法行为。
5: 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
7: 针对陈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

0: 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1: 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客运市场秩序。为此，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多部门，对出租车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
2: 在天津机场，记者跟随天津市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场站内对运营的出租车开展日常执法巡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包括计价设备的规范使用情况，都是常态化检查的重点。
3: 计价器呢，主要是观察的就是这个铅封有没有新的焊接点，然后呢再检查这个有没有额外的端口。那没有额外端口，它的表是排除被改装过的。
2: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4: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的据理供职，群众乘客、守法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为公众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1: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流动的窗口，计价器则是守护乘客消费公平的关键标尺。计价器作弊行为作为出租车顽症之一，一直是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而本案的判决也给那些仍想通过改装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个别人敲响了警钟。对于乘客而言，乘车时要留意计价器显示，注意保留行程票据和订单记录，遇到多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山西汾阳市的民警在开展早高峰巡逻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蹲在马路边。由于孩子无法准确说出家庭信息，民警该如何帮她找到父母呢？我们一起来看。
6: 你是哪儿的？知道你爸妈的电话吗？
7: 不要怕，
6: 自己一个人走出来的。
8: 由于孩子年纪小且十分紧张，无法准确说出家庭信息，民警第一时间将孩子的体貌特征推送至工作群，进行联动排查，并驾车沿周边路段展开搜寻。
9: 这个是超市，不是我们的。
8: 此时辖区派出所接到孩子家长的报警求助，经信息比对，双方迅速确认，民警驾车将孩子送到指定地点，交给其父母。据了解，当天凌晨，女童的父母前往医院就医，女孩醒来后发现家中无人，便独自出门寻找，不慎迷路。
1: 前几天，在重庆恩广高速开州收费站，一驾驶员发现走错路后，竟强行掉头逆行驶上匝道，好在民警快速拦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涉事驾驶员被依法处罚。
8: 在重庆恩广高速开州收费站，这辆车先是从收费口倒了出来，紧接着在站内广场掉头，逆向驶入匝道。不仅如此，该车还在匝道转弯处停了下来。民警发现后，迅速将其拦停。
10: 你那边是逆行不晓得呀？你啷个走错道的？
11: 我在北河下高速，我走的这个道来了。
10: 你啷个那么掉头，啷个那么走哎？
8: 经查，驾驶员肖某不熟悉路况，发现走错路后，为节省绕行路程，在收费站内违规驾驶。随后，民警将该车安全带离高速，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他还要接受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1: 昨晚，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闭幕。记者观察到，在本季时装周的 T 台上，一群年轻设计师正在拓展中国时尚的话语权。大秀背后，谁在？

0: 助力中国年轻设计师加速跑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 这个走的时候，我们这个后面是拖地的哈。
2: 这个忙到飞起的女孩。

0: 就能找到一个就是我能如此感兴趣，我以后也会坚持走的一条路。
1: 王家华三年前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回到国内后入选中国国际时装周青年设计师扶持计划，
2: 年龄不超过35岁，品牌注册不超过5年。这样的设计师呢，我们会给每个设计师提供模特、编导、化妆造型、场地、穿衣工就等等。
1: 王家华说，这场秀也离不开家乡浙江海宁的托举。本次发布会长达20厘米的金属配饰，长度远超约10厘米的普通胸针，且图案复杂，需重新建模。他四处找供应商都无人接单，抱着试试的心态向政府求助，依托海宁完备的供应链，第二天就对接到了合适的厂家。
3: 许春现在集聚了超过9000家的这个服装的经营主体，从这个纱线到面料到成衣的制造到印染，这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了。
1: 这次时装周上，记者还见到了一群年轻面孔，北京服装学院的在校学生。中国国际时装周北服日专场上，从设计、模特到编导，整场发布全部由北京服装学院团队来完成。为了这场秀，设计师邹游带着学生们去全国各地采风，研究如何把不同民族的服饰现代化。
4: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怎么创造性转换，是这次创作特别重要的一项工作。希望把中国最美的东西，通过一种现代的语言，在中国时装周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做一个呈现，
5: 让我们从这个设计的理念到服装的样衣打板，再到最后的秀场成衣制作，有一个完整的体验流程，把之前学的知识点聚焦到一件又一件的衣服上。
6: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方对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的期待。
1: 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评论认为，世界应该正视中国创新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
1: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肖美琴窜访意大利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同一天，美媒报道称，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加大对沙特的情报支持。而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在此前，

0: 胡塞武装主要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过往船只，如今转向了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支点。从远程打击到抢占岸基阵地，这种形式的转变会如何改变红海与曼德海峡航道的博弈格局？也门局势近期为什么出现重大升级？本节新闻我们就结合国际热点来重点关注。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有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1: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0: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1: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0: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的话，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1: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 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

0: 以及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九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十号晚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十号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的报道，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
2: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1: 此前，胡塞武装主要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的过往船只，如今转向了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支点，从远程打击到抢占岸基阵地，这种形式的转变会如何改变红海与曼德海峡航道的博弈格局？国际热评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3: 也门战事的不断持续，很可能给红海的航运安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全球航运安全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呢，是也门内部的派系力量出现新的变化。从当前的战事来看，确实呈现出了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于红海沿岸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是在攻占了多个关键的战略要地和沿岸的多个岛屿之后，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航运的这种影响力是在增强的。尽管现在可能胡塞武装还保持着之前的既有的态度，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国家的船只还是进行一个这种不干涉的通行的原则，但是呢，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也就是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或者说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也好，或者相关的这种航运国家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因为实际上红海的安全它不仅影响也门自己，同样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看一下，包括沿岸的沙特，包括像

0: 埃塞俄比亚也好呀，厄立特里亚也好呀，包括像埃及，包括像约旦这些国家，可能在未来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红海航运安全的影响。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现在红海安全，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和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贯通红海的一个航运线路。那么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从当前来看，也门的战事仍然在持续，对于也门周边对于整个地区、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那么各派也好，或者说各方也会围绕这样的诸多的关键点展开新的复杂的博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9号到10号，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延安举行。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智库学者走进延安，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在老区的生动实践。
3: 与会代表先后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并实地探访梁家河村、南沟村等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以及当地从绝对贫困到全面小康、从传统农业到绿色产业的转变。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力量领袖高级顾问普拉萨纳佩雷拉表示，延安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神圣之地。今天的延安绿色、现代、苹果等产业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他回忆说，1992年自己曾研究过当地贫困县的情况，如今整个中国在2020年后消除绝对贫困，延安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4: 延安是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为任何希望消除农村贫困的国家提供了绝佳的范例。中国没有盲目套用社会主义理论，而是形成了中国版本。任何国家都应了解基层现实，并把它加入自己的哲学和政策。我们应该从中国模式中学习经验。
3: 与会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远见卓识，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发跨越国界的共鸣。
5: 今天我们看到南沟村从贫困走向现代化，村民们通过种植苹果不仅有稳定的工作，还成为产业合作社的股东，这是惊人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既立足国情又胸怀天下，这种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发展智慧，为各国政党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到了第三天，健康卫生服务系列活动在北京首钢园陆续举办，一批医疗科研成果集中亮相，多项医产研合作项目落地签约。
3: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2025至2026年卫生健康服务贸易十大进展、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2012至2025年第四批十大重磅成果。在疾病早筛防控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全自动三维乳腺容积超声设备精准识别6毫米乳腺微小结节。在外科诊疗创新领域，遗传代谢性肝病肝移植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助力 95% 患病儿童实现高质量生存。依托服贸会国际交流平台，我国积极开展院前医疗急救领域国际合作。在院前医疗急救行业发展与国际合作学术论坛上，中非医院联盟急救联合工作组与加纳国家救护车服务局签署院前医疗急救合作确认，双方将围绕院前急救体系建设、人才培养、急救设备等开展合作，并建立长期交流机制。在服贸会期间，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启动仪式同步召开，围绕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主题，各医疗机构陆续推出系列医患活动，帮助公众建立对老年期痴呆的科学认知，筑牢早筛早防的意识防线。
2: 正在举办的2026年服贸会上，北京文博展区依托一物一码全生命周期管理、 AI 智能眼镜、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前沿科技创新文博展示，现场为文物设置数字身份证。
3: 在数字科技体验区，观众可直观见证文物数字身份证的生成全过程，通过高精度显微图像采集设备，仅需3分钟即可完成文物整体样貌与微观纹理特征的全面采集，相关数据按照国际标准存入区块链系统，实现文物信息永久存证、全程可溯、真实可查，为文物艺术品交易构建了完整流转链条。
6: 把这些所有的特征汇聚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文物艺术品的数字身份证。因为采集的都是文物艺术品，它不可篡改、不会变的表面的特征，所以说呢，会伴随文物的终身。
3: 在北京博物文创甄选区，科技赋能体验进一步升级，观众佩戴 AI 智能眼镜即可获得精准专属的文物解读。同时，这里的智能机器人还能介绍展品背后的文化故事，补齐传统人工讲解的信息短板，让文物价值更生动可感。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回升，库存周转率、物流时效等供给端表现突出，成为电商物流活力主要支撑。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前8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制品、精细化工等为主。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从开标结果看，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预计明年1月患者可用上此次集采中选产品。今天，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今天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伊朗方面的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近期向霍尔木斯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在该海峡的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

0: 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2: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啊！因为它这个
0: 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着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三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 截至昨天19:44，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目前5名在事故当中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命体征平稳。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 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3: 入院之后呢，我们立即完善全面的检查，评估为轻度的烧伤。入院之后给予烧伤的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的补液等等。那么下一步呢？ 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适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0: 据了解，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4: 在今天凌晨，总台记者进入到了失火货轮船舱的火灾核心现场，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现在已经是9月11号凌晨的将近1点半钟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失火船只的这个船甲板上。相关人员告诉我们，就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船的尾部，就是在轮机舱。 那么前面那个门呢，就是这个机舱的舱口。我们一会儿呢，将在这儿呢换这个相关的这种专业服装呢，到轮机舱里头看一下现在下面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是第几层？负一。嗯。你看负一就基本上，这些机器什么都没有这种过烟过火的痕迹。
5: 烟是进来的，
4: 但是好像这个墙上你看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5: 应该是第一时间跑就跑了，没跑。
4: 啊，这一层就打水就打的比较多了。
5: 对，现在这个温度
4: 应该是下来了。
5: 对，现在温度。
4: 现在这个温度已经。
5: 再往下的话，温度可能再稍微高一点点。
4: 啊。
5: 就它其实这个热量是散发的，越往下越难散发出来。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上面能看着有过火的痕迹吗？也看不出是油污还是火哈。对对对。这是负二。你看负二这块，像这些就已经是应该有烧焦的这种痕迹了。
4: 就全部是轮机装呗，对，就是整个它就是这三层，就是轮机舱。
5: 对，应该是我们了解的，我现在了解的，
4: 是今天上午是在进行这个，今天发生的这个钢体的这个和这个钢体这个回装。
5: 回装，对，应该是。
4: 其实这里头你看，真正都是一些钢铁的东西，这些不管是机器啊、设备啊。 大概都是一些钢铁的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应该是原来船上的一个类似逃生的一个逃生的装备，逃生用处的。啊，这个你看，其实它这块都没有过火的痕迹。
6: 这是负二。
4: 这是负二层，嗯，一共就三。

0: 层是吧？
1: 对，咱现在上负
0: 啊，咱们现在负三。
1: 太滑了啊！
0: 啊，没事，大家都小心哈。啊，这层很滑，很滑，很滑。它应该是这个滑，是不是跟里头除了水以外有油是吧？
1: 对。
0: 小心啊！还有点余火呢。
1: 这个地方是火这个地方吧？哈。
0: 啊，是在哪？
1: 就这儿，走路这个地方。
0: 哦，就你看的，就刚才有冒火星，我看来再看一眼你那个。啊，就这个有火的地方。
1: 嗯。这是把下面灭完了以后，上面还在面上面。
0: 嗯嗯。
1: 当时你看我就是穿在这儿，你看那缝了没有？这个没缝，
0: 哦哦哦，
1: 这个是串通道，从这儿直接就到顶了。
0: 哦，
1: 我从那下来，这不是枪水枪在这了吗？
0: 啊啊！
1: 然后当时我拿着枪一扫，这边还没咋有人，没事儿。但是这个地方全是火。
0: 哦。
1: 这地方往从下边往上冒。然后那边有个焊枪。
0: 那边有一个焊枪。
1: 你一会儿过去看。
0: 啊，走，这是个焊枪。
1: 焊枪。
0: 焊枪哈。
1: 烧。烧了，
0: 但是你们下来的时候，就这块还有火的时候。
1: 我没下来，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哈，这时候温度很高哈。
0: 对你的体感那个
1: 地方
0: 有大概有多少？
1: 我在那个开那个门缝的那时候
0: 啊，
1: 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哈。
0: 啊，那你估计像那个时候温度外面大概能到多少？
1: 我用这长仪那时候扫了一下，大概是在85度左右吧得。
0: 85度左右。
1: 对，就这里边的温度哈。
0: 半开的这个状态了，
1: 啊，从那个通道从下来从上面往下走，
0: 嗯，
1: 那时候我就测完温度还不是很高，越往下越高，越往下越高，
0: 你就热量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就是你那个时候，因为你们当时是带着空箍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后来就是当你们把这个后续救援就把空箍摘下来以后，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第一次把空箍摘下来这个地方闻的是一个什么
1: 样的？就刺鼻子，柴油味儿，用
0: 柴油的
1: 味
0: 儿，嗯，
1: 刺鼻子，
0: 就油气味很重。
1: 对，是这块儿，就是下来我一开门的话，这块全是火，
0: 全是火啊，
1: 全是火，然后上面往下呲，下边往上冒，
0: 哦，
1: 就是出泡沫以后，大概十分钟的地方
0: 就灭了，
1: 压住了，
0: 啊，
1: 这地方。
0: 专家们已经都下来了哈，各地的这个专家已经都下来，看过现场了。已经到现在已经看了几遍了是吧？
1: 好几遍。
0: 现在呢已经是9月11号的2:38了，现在呢就在这个火灾现场的消防的指挥车上，目前呢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的专家呢，现在已经聚集到了这里，他们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的踏勘，目前呢正在会议室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研判分析。
2: 今天上午的9点多，国家消防救援局组织火灾调查专家兵分多路，对现场进行了反复勘验，查询周边视频监控，调查询问相关的知情人员。目前调查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的新协议。根据加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会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的数字平台，以乌克兰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加方还宣布了多项对乌支持以及合作计划，包括加强乌防空能力，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针对美方批评墨西哥打击贩毒行动的言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10号表示，美国不应该把墨西哥作为其选举政治的工具。辛鲍姆说，美国将于11月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不要在选举活动中利用墨西哥。辛鲍姆强调，美国应解决自身的毒品泛滥问题，并遏制武器贩往墨西哥。墨美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双方关系应建立在协调而非从属的基础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9号声称，墨西哥打击贩毒集团的行动远远不够，该国存在大片不受国家管辖的领土。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日本共同社10号引述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称，当天19时15分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因故障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对此，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说，阿联酋致力于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承诺持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合作与共同繁荣。阿联酋希望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是暂时性的，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两国人民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近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多地持续交战，战事升级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苏丹民间机构称，最新一轮战火已造成青尼罗州约 17.5 万人流离失所。科尔多凡地区政府表示，过去3周来已有45个村庄的近万个家庭因战火逃离家园。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有数据显示，苏丹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下调至日均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冲突可能会阻碍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恢复，并增加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战前水平。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欧洲央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 2.50%、 2.65%、 2.90%。 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欧盟已提出更新后的企业合并准则，支持欧洲航空航天工业巨头合力创建航天合资企业。他强调，欧洲企业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并参与竞争。
0: 1986年，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遗址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于这里的建筑主要是由泥土而构成，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总台记者近日就走进了这座昌昌古城，实地的探访这座千年遗址如何来应对雨水的侵蚀，守护写在泥土里的历史。
1: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9世纪左右，齐牧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昌昌古城逐渐发展成为齐牧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2: 对于千年前的齐牧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

0: 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奇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1: Como es arquitectura de barro, el agua barre o limpia los paramentos y luego penetra en la estructura creando chorreras, cangrejeras y eventualmente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podría afectar la parte interna del núcleo y originar un colapso o caída de los muros.
2: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
1: Dependiendo del espacio y del contexto, en algunos casos construimos techos con sistemas de drenaje para evitar que la lluvia caiga sobre el muro, sobre todo en aquellos muros que presentan decoración. Y en los muros en donde no hay decoración, lo que tratamos es de hacer una capa en la parte de la cabecera, conocido como capping, y luego en las laterales, en las paredes, en los paramentos, colocar material de sacrificio, que es una capa gruesa de adobes y de barro para cubrir toda la estructura y evitar que el agua dañe la estructura original.
2: 作为奇木文明留下的重要遗产，昌昌古城承载着千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城市建筑和文化记忆。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对自然的长期守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从今年五月开始，在全国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
2: 专项行动紧盯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关心关切，依法重点破除顽固性强、涉及面广、危害性大、企业反应最为强烈的四类卡点堵点问题。
5: 一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自主经营问题；二是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问题；三是资质认定内外有别问题；四是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投标去壁垒问题。
2: 目前专项行动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今年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5: 有的地方设置区域壁垒，让外地企业在工程建设、工程监理领域难进门。对此，总局会同相关6个省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处理了6省市有关违法行为，并以点上的案件办理推动面上的系统治理，采取跨部门风险会商、防范预警提示等举措，促进优化完善招标投标信用管理制度规则。
4: 今天，中央纪委、财政部联合通报了6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6: 这6起典型案例包括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政绩观严重偏差、新官不理旧账、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蓝洪斌不正确履行职责，违规决策新增隐性债务37.7亿余元，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通过公立医院举债实施公益性项目新增隐性债务1亿元， 时任渭南市临渭区卫生健康局党工委书记、局长曹。

0: 协等相关责任人被问责。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隐性债务化解不实1.4亿元，时任界首市城乡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潘等相关责任人被问责。江西省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隐性债务化解不实10亿元，时任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尤西等相关责任人被问责。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隐性债务化解不实18亿元，时任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王荣亚等相关责任人被问责。以上六起典型案例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政绩官存在偏差，纪律观念淡薄，严重影响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成效。各地方、各单位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下一步，中央纪委财政部将持续加强隐性债务问题查处工作，对新增隐性债务和化债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切实严肃财经纪律，推动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1: 说起椰子，在人们的印象当中都是沿海热带地区的特色作物。那如今依托干热河谷的资源优势，云南玉溪市沅江县试种的热带矮种椰子成功地扎下了根，在这里结出了累累硕果。
2: 这几天在沅江萨王纳植物园种植示范基地里，12亩椰子试验田即将结束今年的采摘季。这里种的椰子树个头矮，椰果金黄，采摘人员伸手即可采摘，
3: 3到5年可以达到初挂果，挂果产量是一般是每株可以达到50个左右，最高的可以达到120个，通过车间可以达到5个糖度左右，口感清甜可口。
2: 自2019年起，当地联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启动科研攻关，成功筛选出适配本地气候的矮种椰子。相比高种椰子7-8年才能挂果，矮种椰子具有早开花、早结果、产量高的优势。
4: 沅江县气温比较高，土壤透气性也非常好，也有水利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在这个地方初步的表现的话，它比其他地方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特别适合在整个干热河谷地区种植和推广。
5: 在我们沅江种植，口感非常甜，非常好，我准备引进种苗，在我地里面大规模种植。
1: 丰收时节，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茶园山村，新收稻谷被整齐地铺在石板院的坝屋和屋檐的墙角。稻谷因所含水分不同而呈现出了深浅不一的颜色。在日落前，农户们抢抓时间，将稻谷或就地收拢，待次日继续晾晒，或是装袋扛回家中。茶园山村是国家级传统古村落，古寨格局保存完好，一栋栋木质老屋带着岁月的印记，古朴民居与晾晒的稻谷相互映衬，处处透露出乡村丰收的气息。日前，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和永镇广义村树林子组的村民在土方作业中发现象牙及保存较为完整的头骨化石，随后内蒙古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所的专家就前往现场查看，经现场发掘，初步判断为疑似古灵齿象化石，属更新世晚期遗存，距今约20万年。物种的准确定名与年代测定有待实验室考证。该化石对研究区域的古气候、古生物群落的分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续将会开展标本的修复、保护以及相关的科研工作。眼下正值候鸟的南迁季，近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迎来了成群的梭羽鹤停歇觅食，它们时而在草原上空自由地翱翔，时而驻足低头觅食。梭羽鹤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较小，主要栖息在开阔的草原、湖边滩涂、农田等地带。每年春季，它们会飞往蒙古国、内蒙古等地繁殖，秋季则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越冬。近年来，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途经锡林郭勒盟的梭羽鹤数量在逐年的增多。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世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

0: 和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2: 大火吞噬他的小店，27年的家业被烧。无助时，有一群人像16子般紧紧抱过来，捐款、安全培训、争取帮扶资金，让烟火气重新升腾。
3: 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是比以前好得多。
2: 鱼摊摊主突发脑出血，菜市场商户集体来救场，有人凌晨起床帮忙进货。保洁阿姨放下扫帚杀鱼，邻居帮着看店，餐馆老板收走尾货，守住摊主的经济来源。
4: 不管谁安慰有什么事呢，都会互相帮忙。
2: 凌晨3点，杨菊平等7位退休老人淘米揉面，上屉蒸馍。清晨6点，300-400份热粥、馒头免费请环卫工、残障人士和高龄老人吃。运营多年，全靠街坊自发捐助。
5: 像他用最大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感谢所有人支持。
2: 别人下班是归途，他的下班是义务疏通农田水利，杂草疯了清，沟渠堵了挖。10多年，一台挖机，没有通知，不求点赞，只有一句举手之劳。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方对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期待。
1: 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金砖国家合作日益成为世界上护和平、促发展、守正义的中坚力量。大金砖合作引领全球南方大团结，正在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历史影响。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正式成为金砖成员国。加入金砖之后，印尼如何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深化合作呢？在中爪哇省巴塘工业园，这个问题正随着一座座工厂的拔地而起，变得越来越具体。系列报道《金砖合作向未来》，今天我们就走进印尼的巴塘工业园。
2: 这里是印尼中爪哇省巴塘县的巴塘工业园，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正是工人们上下班的高峰期。现在啊，这个园区里面每天大概有2万多人上下班，但是您可以想象吗？在2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荒地。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一座座工厂是如何生长起来的。
3: 在这家生产家具的工厂里，印尼工人们一开完早会就立即投入到忙碌的生产线上，他们对于各种流程环节非常熟练。据介绍，企业投产2个月以来，已启用2栋厂房，吸纳500名印尼员工。
2: 这里的工厂建设速度有多快呢？我手上有几张图，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工厂啊，在去年的12月份开始动工，这是刚动工时候的样子。那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大概就是中间这条主干道。OK， 第二张呢是今年3月份建设到一半时候的样子。那么今年6月份它已经完全建设好了。也就是说，从第一张图开始动工到最后竣工，中间只用了6个月的时间。
4: 明年会启动，把我们的6栋厂房全部启用过来。那我们岗位呢，印尼当地招聘的岗位呢，会达到5000到6000人。最终
3: 在这家已经建成的工厂对面，一家医疗用品企业也正在加快建设，目前项目已经接近尾声，计划今年12月底整体投产。
5: 我们印尼工厂呢，占地24.77公顷，厂房面积达20万平方米。我们工厂投产之后，预计用工人数是3500人。
3: 在巴塘，企业发展的时钟正在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有的企业刚落地，有的已经开始生产。这是一家正在建设中的生产新能源材料的工厂。这家企业2023年进入印尼，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企业与当地的联系也越来越深。
6: 我是在2024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我就回来印尼，因为我之前是在成都那边留学。saya di sini sangat enjoy sekali karena walaupun saya di departemen purchasing tetapi

0: Di perusahaan juga banyak diberikan pelatihan, yaitu ada pelatihan keselamatan kerja, pelatihan produksi, R&D, kemudian kualitas dan yang lain-lain, dan itu membantu saya dalam mengembangkan karir saya. Kemudian tahun lalu saya juga mendapat apresiasi dari perusahaan, yaitu sebagai karyawan terbaik Indonesia, dan perusahaan juga mengatur beberapa karyawan Indonesia untuk kita bisa sama-sama pergi ke Nanjing. Di sana kami sama-sama melihat berkeliling Nanjing itu seperti apa.
1: 巴塘工业园区是中印尼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两国双元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3月被印尼政府升级为国家经济特区。目前园区内已有近百家企业入驻，其中中国企业数量名列前茅。
2: 其实我们今天探访的这几个工厂只是巴塘工业园的冰山一角。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在整个规划用地4300公顷的巴塘工业园里，还有更多的工厂正在不断生长起来。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中国带着资金、技术和产业经验来到印尼，而印尼可以提供劳动力、市场和产业发展空间。那企业落地之后呢，又会需要当地的人才以及供应链。可以看到呀，双方的需求在一个工业园里面得到精准的匹配。那我想，这可能也是印尼加入金砖之后，合作共赢这四个字更为具体的一种样子。
3: Indonesia participation in BRICS opened the new opportunities to work more closely with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We see BRICS as a platform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rade, investment technology,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mutual benefit. We see 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ner with strong capabilities i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energy, andglobal supply chains. For Industropolis, Chinese investment means not only capital, but also technology transfer, job creation, workforce development, and stronger local industries.
4: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news 直播间。
5: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6: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5: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
6: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

0: 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 12% 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此前，胡塞武装主要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过往船只，如今转向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支点。从远程打击到抢占岸基阵地，这种形式的转变会如何改变红海与曼德海峡航道的博弈格局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的解读。
2: 也门战事的不断持续，很可能给红海的航运安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全球航运安全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呢，是也门内部的派系力量出现新的变化。从当前的战事来看，确实呈现出了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于红海沿岸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是在攻占了多个关键的战略要地和沿岸的多个岛屿之后，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航运的这种影响力是在增强的。尽管现在可能胡塞武装还保持着之前的既有的态度，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国家的船只还是进行一个这种不干涉的通行的原则，但是呢，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也就是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或者说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也好，或者相关的这种航运国家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因为实际上红海的安全它不仅影响也门自己，同样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看一下，包括沿岸的沙特，包括像埃塞俄比亚也好呀，厄立特里亚也好呀，包括像埃及，包括像约旦，这些国家可能在未来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红海航运安全的影响。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现在红海安全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和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贯通红海的一个航运线路。那么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

0: 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从当前来看，也门的战事仍然在持续，对于也门周边，对于整个地区，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那么各派也好，或者说各方也会围绕这样的诸多的关键点展开新的复杂的博弈。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晚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3: 8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等影响，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9月10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冲至107.63美元，单日涨幅就超过6美元。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30%。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4: 本次调控后，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14元、0.15元，少涨40%左右。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专家表示，国家对成品油价格实施调控的力度，需要统筹考虑市场供应安全和下游承受能力等多重因素，既要避免价格异常波动对下游用户的冲击过大，又要适当疏导原油进口成本，保障成品油稳定供应。
5: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期间，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三天，首发首秀上新持续。在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多款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医疗设备亮相，诊断更高效精准，设备集成度更高，操作更加便捷。
6: 有没有患心肌炎等心脏疾病，有时候需要做心脏磁共振来进行判断，但是现在是跳动的，所以要采集到这个图像的就比较麻烦。有了人工智能，现在啊进行辅助的话，精度和效率都得到了提升。
7: 这款心脏磁共振智能体呢，采用压缩感知等一系列的快速成像技术和 AI 的算法，从而达到的心脏的自动识别定位以及自主规划扫描的序列，达到一个快速成像扫描。同时呢，它还能够识别心脏磁共振的图像，然后呢分析生成一些结构化的报告。目前在全国的51家医院进行了试用。
6: 再来看看中医药展区啊，那现在把医生的这病诊经验啊，还有相关的检查经验结果投喂给智能系统，研发出了一系列的辅助诊断的系统。那像这个大屏幕，它是先期学习了数万张人脸的这个血流数据以及医生的一些面诊数据啊，那现在它就可以通过里面的光学相机给人脸照张相，然后就能生成相应的，比如说心率呀、血压等等的相应的报告啊，无接触啊，就比较方便快捷。
4: 除了提高诊断效率和

0: 和精度，不少医疗器械还朝着一体化方向升级。
1: 像这个麻醉系统，它除了可以给麻醉药之外，还可以提供高流量的氧气，另外还搭载了这个高频喷射的系统，可以辅助通气。另外这边还有生命监护仪，那它跟人身体连接的像这个袖带啊，包括这个指甲啊，可以不用实时跟着监护仪用线连着，可以拆分下来，这个自带电源可以实时的把人体的相关的生命指征数据传送到这个屏幕上，这样就便于患者下床活动啊，或者说去进行转运。那这个屏幕触屏啊，也是做了一些改进，比如说它这个波形是可以放大缩小，来便于医务人员进行观察。
2: 它这些智能体生成的一些我们叫非药物疗法，不单单是药物的处方，还有生活饮食运动的这些健康的处方的指导的时候，会给一些参考性的这种借鉴的作用。
3: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十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
0: 2024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相关机构与企业在赞比亚启动项目建设，现已建成8万亩核心示范基地，辐射带动2万亩种植面积。中方结合当地实际，把289项我国标准转化为53项企业标准与5套操作手册，覆盖小麦、玉米、辣椒等全部生产环节。标准化种植带动当地农作物产量品质双双提升，辣椒亩产增长60%，玉米亩产从300公斤增至400公斤以上。项目累计提供上万个就业岗位，培训当地农技人员和农民超1500人次。中国赞比亚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建设是中赞两国以标准联通助力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双方用不到2年时间，走完了从标准化理念引入到成果产出的全过程，为中国农业标准化经验在非洲的推广提供了可复制、可持续的赞比亚模式。
3: 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2场活动今天在江西瑞金举办。此次活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意义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成做宣讲报告。
0: 宣讲中，杨凤成回顾了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征的伟大历程，结合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重要事件和英雄壮举，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
4: 长征精神呢，它具有超越时代，甚至超越国度的超越性价值，因为长征精神里面它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反映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特质，甚至呢是人类精神中最闪亮的部分的呈现，所以它具有超越性的永恒价值。
0: 杨凤成表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坚定信仰、信念、信心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际行动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4: 那我们现在在新时代走新的长征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我们也需要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只有心中有信仰，脚下才能有力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10月，小泉就曾暗示日本可能引入核潜艇。
0: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德国10号宣布，阿联酋计划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深化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这一消息是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10号开启对德国的首次国事访问时宣布的。德国政府说，这笔投资将部分用于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双方计划成立一个投资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两国间投资与对话，并扩大在人工智能和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法新社分析，阿联酋总统此次访问正值美国与伊朗持续冲突搅动海湾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时有变化，促使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寻求实现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多元化。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10号均出现显著上涨。
0: 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10号实际回购51.87亿美元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低于前一日宣布的60亿美元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前一日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大幅上涨超6%，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0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日的61.2%升至71.3%。
3: 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为何持续走高？美国财政部回购国债为何没能使国债收益率下降呢？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5: 首先还是要看，这是财政部债务管理工具啊，不是 QE 印钱救市哈。那么它的目标呢，一个是修复长端旧的债券它的流动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债存量是非常巨大的，大量10年到20年期的这种老债券啊，其实呢它有一些是交易很冷清的，折价也严重，那市场做市商就很难消化，所以这个回购呢其实也是就是给市场机构一个稳定的卖出通道，是吧，改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防止长债市场呢出现流动性枯竭的风险。另外它当然也是为了缓解长债收益率上行带来的这种财政利息的压力，当然呢它也是一个债务久期的管理，来平滑到期的压力，它也是想要对冲美联储缩表的压力哈，因为美联储持续缩表，那就从市场撤出长期国债这个购买的这个力量了。 那因此呢，我们看这个整个市场上买方力量可能就不足了，所以财政部这么做呢，也是作为边际力量弥补它这个需求的缺口。所以呢，整体而言，我们看财政部还是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向市场传递一个维稳的意图，市场并没有把它的这个回购理解为足。

0: 扭转趋势的强力干预。而投资者依然更加关注的是基本面，就是没有因为回购而忽视更大的宏观问题，大家还是关心说你美国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是吧，财政赤字仍然很高，国债发行供给压力还是很大，油价上涨也推高通胀，这个担忧仍然很强，美联储未来可能还是维持高利率甚至存在加息的预期，而部分海外机构和主权基金可能调整美债持仓等等。所以呢，我们看这些大问题的背景下呀，财政部回购虽然说短期有助于流动性，但市场呢普遍并没有把它看作能够根本扭转收益率趋势的一个工具。我们看它释放信号，首先还是说明美债长端供需失衡啊，已经到了财政部必须主动出手干预的阶段。但是财政部的工具权限呀，资金体量又有限，只能做流动性的托底，就不能根本性的扭转利率的趋势。首先一个还是因为体量悬殊哈，所以它杯水车薪，对比几十万亿美元的存量美债，还有每个季度数千亿规模的新发这种国债供给哈，那这个只是个微量操作哈，肯定是无法改变整体供需大格局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资金的逻辑是借短买长，只是把债务压力从长端转到短端，你债务的总量没有变，是吧？这个转移压力呢，实际上并不会使得市场就放下它的这种有风险的预期。而且我们看，就是你这种推高长债收益率的这种底层矛盾呢，你回购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当市场看到财政部需要不断加码回购，反而会强化美债市场压力超出预期这种担忧，形成越干预，市场越测试利率上限的博弈。只要美国它的财政赤字、通胀、美联储高利率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就难以扭转长端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大趋势。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巴嫩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称，在地下设施中发现了大量火箭弹、导弹、无人机、枪支以及其他爆炸装置。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以阻止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以军对阿里塔希尔高地一带发动猛烈袭击，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均听到爆炸声。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加方还宣布多项对乌支持及合作计划，包括加强乌防空能力，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日本共同社10号引述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消息称，当天19时15分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在该机场因故障紧急降落，导致机场一条跑道关闭，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据日本朝日新闻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近日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抗议者手举写有不要在佐世保部署导弹、反对部署用于先发攻击的导弹等字样的横幅和标语牌，高呼不要战斧等口号。抗议者认为海上自卫队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下调至日均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受到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欧洲央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

0: 网站10号报道，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灾害管理小组委员会主席乔西·霍利9号致信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表示正在因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遭侵入事件对 OpenAI 展开调查。霍利表示，从 OpenAI 发布的内部调查报告看出，其对网络测试的处理方式是鲁莽的。他还指出，OpenAI 对报告中有关这起事件的许多重要细节进行了编辑删减。今年7月，由 OpenAI 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在网络安全评测中利用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入侵抱抱脸公司系统。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据多家媒体10号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近排深融禁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排深融禁酒，
1: 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短短几分钟就能轻松赚到120元。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您是否会动心呢？在甘肃兰州读大学的小刘就做起了这样的兼职，不慎沦为电诈工具人，被警察找上了门。
3: 小刘就读于兰州一所大学，一天他在宿舍玩手机时，突然被一则兼职广告的网帖吸引。广告词宣称，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就能轻松到手120元，他瞬间动了心。然而时间不长，民警就找到了他，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
4: 就是让我们人脸识别，然后实名认证一下这个账号，就相当于认证成自己了。
5: 实名认证的账号是啥？
4: 就挺多个软件的，就是
5: 比如说
4: 小红书、哔哩哔哩，然后还有几个交友软件，然后还有就是西瓜视频啊、百度啊之类的那几个。
3: 小刘告诉民警，对方先是让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还在各种网络平台用他的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并且承诺每天给他120元报酬，如果拉其他同学一起参与，每拉一个人还能拿到60元的介绍费。就这样，小刘的同学小许在他的介绍下也加入了进来。
6: 兼职介绍一个人给60，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3: 据警方介绍，这类声称高薪日结的所谓兼职，其实是犯罪团伙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骗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沦为电诈工具人。
7: 很多学生群体呢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再加上经济上的诱惑，使得他们在寻找兼职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更好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才会被欺骗，提供出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去诱骗注册大量不属于自己的这些虚拟账号。
1: 实际上，处在电诈链条下游的黑产团伙会将通过实名注册得来的账号高价卖给上线诈骗分子。警方对隐藏在兼职陷阱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进行深入调查后，一个以信息咨询公司为伪装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7: 他们将这个公司呢包装成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然后通过在网上打兼职信息，招募了这个大量的兼职人员前往他们公司，然后呢以注册拉新充场的名义欺骗这些兼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注册大量的这种虚拟网络账号。
3: 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的头目为顿某和马某，他们负责对接上家洽谈业务，并将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和账号打包出售给上家小白，以此谋取暴利。
8: 之后呢，就是小白为首的这些犯罪团伙以他们的这些社交账号，利用他们这些账号去对就是被害人实施诈骗。他们这些账号呢，就是为诈骗的这些团伙提供了就是 提供了这个

0: 诈骗的这个源头。
1: 办案民警在摸清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位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2: 我们多警种同步上岸，兵分两路，到达了这个犯罪窝点的周边。据我们的指挥部评估以后，然后果断进行了收网。
1: 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成功抓获了顿某、马某等七名团伙核心成员，现场查获100余张电话卡、30余部手机以及3台储存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电脑。
3: 我们突击到窝点之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给不同的这个做兼职的这种学生正在开办这种账户。
1: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段某、马某等人供述，他们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账号谋取暴利，用低成本诱骗大学生注册账号，再以高价转卖给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段某、马某等七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后，警方继续对上线小白进行追踪调查，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警方通过调查认定，被诱骗从事所谓高薪兼职的大学生小许和小刘，对犯罪团伙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知情，缺乏主观故意，故不构成犯罪。警方已对两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4: 做任何的兼职都应该要靠自己的就是能力以及双手辛苦劳作去，而不是轻信这种可以轻松地拿到兼职的报酬。
1: 警方提示，任何打着高薪旗号要求你出卖个人信息的所谓兼职，都是诈骗分子诱骗你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陷阱。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由司法机关结合参与时长、行为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单方面声称不知情，绝非免责护身符。
5: 针对涉诈学生群体，公安机关将采取依法惩戒与教育挽救两种方式相结合，防止这个小错酿成了大罪。
6: 近日，昆明海关公布了一起违规携带濒危动物制品案。位于云南临沧的永和口岸海关官员在旅检通道查验时，从一名入境旅客的挎包内查获疑似动物牙齿制品1颗，重量为21.7克。经鉴定，该物品为黑熊牙齿制品。目前案件已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黑熊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同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非法携带、邮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进出境，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近日，受到强降雨影响，福建漳州南靖云水窑当地河水暴涨，一株600多年树龄的古榕倒伏。当地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并邀请相关专家为古树量身定制救治修复方案。
7: 这株古榕树是云水窑标志性景观夫妻树的其中一株，树龄已超过600年。榕树倒伏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邀请林业专家联动会诊，量身制定科学救治修复方案。扶正这棵古榕远非易事，这棵古榕树总重100多吨，需要2部大型吊车才能扶正，但景区道路狭窄，大型设备无法直达。为此，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和机械平整河滩，加固河堤，开辟出一条6-10米长的生命通道。期间还安排人员每日对倒伏古树的裸露树根补水，保证古树生命的延续。9月8号，2台大型吊机进场，经团队反复测试论证，最终决定先将倒伏古树水平移位至合适角度，再逐步复位加固。施工人员在树干2处吊装点位，垫上轮胎，固定杉木板，减轻钢缆对树皮的挤压。树穴则提前完成消杀、平整和回填，但因为古树倒伏后，树干倾斜水中，抬升出水面后才发现树干已经出现严重炸裂损伤，团队紧急修剪处置，逐寸推进。
8: 吊起来的时候，你这个还要出去一点，
9: 放在这个位置，对，是最安全、最合适的。如果说你这个位置，你看这个损伤因素太多了。
7: 这棵倒伏的古榕树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既是故土的见证，也是乡愁的记忆。施工期间，每天都有乡亲守在现场，盼望古榕树能够扶正重生。
10: 500年以上就算一级古树，属于非常值得保护。它经历了人间的代际轮回跟时空的

0: 变化以及气候的变迁，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活的文物。它除了文物的功能之外，它还有文化功能跟生态功能。
1: 历经了一周的昼夜攻坚，九号晚这棵600多年的古榕树终于进入扶正的最后阶段了。
2: 9月8号，大型起重设备虽然顺利进场，开始了扶正作业，但因为临水倒伏的古榕树根系大面积撕裂受损，扶正作业需要边调试边进行。
3: 硬拉就对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来拉，慢慢试。我们要调整一个支撑点，这样子整棵才会给它拉得动，不然你那个树根会往房屋那边走。
2: 历经调离水面、再修剪、重量复测、支点校准，2台300吨起吊机同步发力，将古榕缓缓抬离地面。吊机每平移数十厘米，工作人员就下场核验重心，检查根系受力，全力守护古树生机。
4: 等很久了，好几天了。
5: 啊，
4: 非常期
5: 待。太高兴了，
6: 高兴啊！
7: 你家的头啊，肥。
2: 在众人的守望中，600余年古榕顺利入穴，成功扶正。
8: 是624年的，是老树了，倒了，所有的那个全部都结的那个大面积的伤口要愈合，所以要通过现在很多科学专业的措施来保证它生根发芽。
1: 9月8号下午，在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观测到多只大雁在湖面及沿岸草洲活动，这意味着2026年度鄱阳湖冬候鸟迁徙季拉开序幕。
9: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及赣江来水影响，鄱阳湖出现涨秋水现象，湖区水位明显回升。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9月6号，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已突破15米，较前一日上涨0.21米，而该站这一时期常年水位约13米。水面的阶段性扩大为提前抵达的候鸟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觅食与栖息空间。
10: 我们是在南基湿地上丹湖发现这群大雁，经过辨认，它们的种类主要是豆雁，数量有7只，这说明今年冬候鸟迁徙提前了。
9: 大雁类候鸟如豆雁、鸿雁是鄱阳湖越冬候鸟的先头部队。根据历年监测数据，大雁通常在9月下旬至10月初抵达鄱阳湖，而今年在9月上旬便已现身，抵达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这一现象或与近期北方冷空气活动及鄱阳湖涨秋水带来的生态环境变化有关。
11: 针对今年冬候鸟提前抵达的情况，我们管理站已经全面启动了重点监测和巡护工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候鸟动态，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做充分的准备。
9: 在冬候鸟到来的同时，数万只白鹭、夜鹭等夏候鸟正集群觅食补充体力，并陆续踏上南迁的旅程。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超过70万只候鸟前来栖息。随着大雁提前抵达，大批冬候鸟将陆续飞抵湖区。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加强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湿地生态的违法行为，为万千候鸟营造一个安全宁静的越冬家园。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教师光荣入选。来自河南的90后小伙马超群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名体育教师，却因创作微电影火遍网络。他推动体教融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故事、社会热点话题融入舞蹈编排，让孩子们在模拟实景拍摄中触摸历史，感悟家国情怀。
13: 1、2、3、4。
14: 教师节前夕，金沙小学体育老师马超群正带领学生排练一个新的教师节主题短片《站在太阳下》，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尊重，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15: 来，载歌载舞吧。
14: 同样是这一群穿校服的学生，在麦田间的田埂里欢快起舞，

0: 邀请眉头紧锁的大哥把烦恼先放一放，偶尔没心没肺开心一下。这位眉头紧锁的大哥就是马超群，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短片先放一放，以孩子们的童真和快乐，在今年春天治愈了很多人。
1: 也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破解一下家长啊对于孩子们的这些焦虑。孩子们每个人他都不一样，每个人闪光点也不一样，我们没必要去拿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学生。
0: 马超群从小热爱街舞，2016年从运动训练专业大学毕业后，来到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任体育老师，推动学校组建啦啦操社团，带着孩子们跳舞健身。2018年参加全国啦啦操创意展示大赛，需要拍视频，让他萌生了跨界创作的想法。
1: 我说加入点剧情，然后我就借了个相机，就带着学生们拍了，迈出了那一步。课间10分钟，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视频，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边跳舞，没想到大家还挺喜欢。
0: 自此，这位体育老师多了一个跨界导演的身份，没有专业设备，他就自费购买二手相机，不懂编剧剪辑，他就对着网上教程一点一点学，熬过无数通宵打磨作品。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马超群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啦啦操微电影《最可爱的人》火爆出圈，播放量近7000万。孩子们在泥土中摸爬滚打，用身体修起一座浮桥，以舞蹈动作致敬抗美援朝英烈，被网友称为儿童版金刚川。马超群说，有一瞬间他竟忘了孩子们在学校调皮的样子。
2: 其实我拍不只是一个作品，它更多的是可能带着孩子们上了一次一次的思政课，让孩子们去实景的去还原这些革命故事，让他们参与其中，去实景的去感受，也是立德树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觉得体验式教育远比说教式教育更直击人心。
0: 孩子们在实景中拍摄，起初只觉得好玩，后来晒脱了皮，磨破了腿，冻得直哆嗦，才亲身体悟到先辈的家国大义，内心悄然蜕变。
3: 我们扛着木板，然后在那里搭着，那个木板还泡着水，就特别特别沉。当时就是出演了一些片段，就已经很累了。但是对于先辈们来说，就是微不足道，很深切地体会到他们不容易。参演过这次微电影的拍摄之后，我觉得对我的心灵是一次洗礼。我们要珍惜先辈们打下来的和平，珍惜这些的美好生活。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为祖国做贡献。
0: 初次成功激励着马超群不断拓展创作主题，他把红色故事、历史题材、现实议题等融入微电影，吸引孩子们跟着他玩，打造行走中的思政课。他结合自身青年经历和社会热点，拍摄反校园霸凌的微电影，火了之后又推出第二集。五四青年献礼青春，带孩子们回望历史，深切缅怀李大钊先生。国防教育片向后转，以孩子们吃橘子的细节、粗糙的小手上带裂纹的冻疮，以及向后转寸土不让的抗争动作，纪念陈祥荣、王卓然、萧思远、陈红军等为国而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英烈，让孩子们在舞动中读懂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此外，致敬劳动者大禹，探寻红旗渠，我要把水打回来等也相继出炉，全网总播放量突破2亿次。他和孩子们带剧情的舞蹈微电影屡屡出圈，打动无数网友。
1: 红旗精神，哎，我们带着他拍了一次，真是在石子地上滚，那膝盖破，然后拿着那个真的铁锨，手刮破了，很正常。孩子们好像就入戏了，就感觉自己就是秀区人。当时过程是没有那么的容易，最终的结果它永远是很惊喜的。
0: 孩子们在体验不同角色的同时，也在蜕变成长。社团里的女孩小魏，原本因为佩戴人工耳蜗而自卑怯懦，在马老师的鼓励下，她一步步勇敢突破，最终在舞台上绽放自我。他的真实经历还被拍成了作品《普通小孩》，小魏成了站在 C 位的女主角。
4: 我原来也是能够做到的，我以前内向，不爱说话，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透明。我现在勇敢地上台，将自己的阳光的那一面大方地展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闪闪的发光，特别自信。
5: 我也曾担心孩子的学习。

0: 会落下。后来呢，我发现不但没有影响学习，孩子变得更勇敢、自信、更有韧劲了。
1: 扎根讲台十年，马超群最早仅有八人的啦啦操社团，如今已经壮大到近百人。起初的社团活动，如今拓展为学校特色课程，学校也成为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学校。这位跨界的体育老师入选。

0: 热爱，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商务部介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国际经贸秩序作出重要贡献。截至去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发布，中国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的创新从来

0: 不谋求垄断，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现场救援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总台记者进入货轮船舱内部火灾核心现场。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再次表示，不排除引入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今年六月起已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倡导推行明厨亮灶，网络餐饮新规实施三个多月，执行情况如何？记者随机选取3地60家外卖店铺，逐一开展线上调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方对此次会议的期待。
2: 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3: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
3: 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增强了埃及在国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等方面能力。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支持儿童健康、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方面能力提升，助力社会经济发展。近5年，中国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到第三天，本届展会上一大批具身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他们不再只是简单的完成预设动作的机器，有些经过学习和锻炼，逐渐拥有了一些感知理解和自主决策能力。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应用场景，来看总台记者在展会上的观察。
2: 本届服贸会上人形机器人的数量特别的多，几乎我们每走进一家展馆就能看到笑脸相迎的机器人。但是在过去，那些传统的机器人大多依赖着固定的程序重复工作，而今年在服贸会的现场，这里特别设置了一处具身智能的专题展区，多个国产机器人在这里集中登台。具身智能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够完成大脑加躯体的协同。我们马上走进一家无人售卖商店去看一看，在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能不能做得稳妥。你好，小盖。
3: 你今天过得咋样？我可超会夸人呢。
2: 我现在逛得有一点口渴，你能不能帮我拿一瓶店里面在售卖的比较清爽解渴的饮料？
3: 订单已收到，小盖马上去拿。我这两根手指可不简单，每一次抓取都要算出最佳角度的，厉害吧？
2: 其实刚刚我并没有给到一个明确的指令，而是一个模糊的需求。那它其实内置了这种大模型，去帮助它来理解我们的自然语言。谢谢。而它手臂上的这个摄像机，还有它头部的这些视觉识别，都是端到端，再加上它身上的一些触觉等多个传感器，能够帮助他摆脱到过去需要人类预先设置程序的那种工作模式。而在展区的另一头，像无人邮局、机器人书法家乃至是敲击编钟这样的文博应用，其实都是瞄准了真实的社会与产业场景。那健康卫生专题当中，北京中医药大学还首发首展了一款具身智能的推拿机器人。教育专题我还发现了一款 3D 打印的机器人，它本身可以提供一整套的设计方案，让它是成为你的学习搭子还是运动搭子，完全由你自己决定。而且呢，它的各个零部件其实适配了市面上多数的 3D 打印机，这样既降低了小朋友接触机器人的成本，又锻炼了动手能力。从物品分拣到康养辅助，具身智能正在完成它的一次关键跨越，那就是从按指令表演向着到真实世界里干活。仔细观察今年机器人展区，就会发现很多机器人都是从前不久在北京闭幕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面走下来的。在赛场上，他们比拼极限工况下的一系列场景实操和障碍穿越任务，而来到服贸会的展台，他们又展示了这项技术如何转化为可落地的服务场景。在整个展会，那他们向全球客商带来了全套的数字解决方案，而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和科创中心，也走出了一条赛场比拼、场地实测、国际平台贸易对接的闭环之路。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评论认为，世界应该正视中国创新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
4: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
1: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毛宁进行回应表示，中国驻

0: 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山东青岛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的相关消息。昨天的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
3: 船舱里面就是高温、高热，再就是非常火，因为它这个热蒸汽出来以后，把这个原来老旧的这个船上附的那种油污全部都是化掉以后，然后我们走路也非常滑。
2: 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3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昨天19:24，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烧伤科病房，2名伤者在这里接受治疗。医院组建了烧伤外科、呼吸内科、急诊科、营养科以及心理疏导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共同会诊，确定救治方案。主治医生表示，目前2位伤者病情稳定，主要是面部和上肢轻度烧伤。
4: 那么下一步呢，我院也将实行专人负责每日会诊、动态评估的救治机制，实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优化诊疗方案，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步的救治工作，争取尽全力促进患者的创面愈合与身心康复。
2: 据了解，另外3名受伤人员也在其他医院得到了及时医治，目前均生命体征平稳。
0: 今天凌晨，总派记者进入到了发生火灾货轮船舱现场，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现在已经是9月11凌晨的将近1:30钟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失火船只的这个船甲板上。相关人员告诉我们哈，就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船的尾部，就是在轮机舱。那么前面那个门呢，就是这个机舱的舱口。我们一会儿呢将在这样呢换这个相关的这种专业服装呢，到轮机舱里头看一下现在下面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6: 这是第几层？负一。你看负一就基本上这些机器什么都没有这种过烟过火的痕迹。
7: 烟是进来的，
6: 烟是有的，
7: 烟是有
6: 的，但是好像这个墙上你看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7: 应该是第一时间跑就跑了，没跑。
6: 这一层就打水就打的比较多了。现在这个温度应该是下来了。
7: 对，现在温度，
6: 现在这个温度已经是
7: 再往下的话，温度可能再稍微高一点点。
6: 就它其实这个热量是散发的，越往下越难散发出来。
7: 对对对对对。
6: 现在这个上面能看着有过火的痕迹吗？也看不出是油污还是火哈。
7: 对对对。
6: 这是负二。你看负二这块，像这些就已经是应该有烧，就烧焦的这种痕迹了。就全部是轮机装备。
7: 对，
6: 就是整个它就是这3层就是轮机舱。
7: 对，一开始我们了解了，我现在了解的在是今天上午是在进行这个今天发生发现的
8: 这个钢体的这个这个钢体这个回装。
6: 回装，
7: 对，应该是。
6: 其实这里头你看真正都是一些钢铁的东西，这些不管是机器啊、设备啊，大概都是一些钢铁的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应该是原来船上的一个类似逃生的一个逃生的装备，逃生的。

0: 逃生用处的。啊，这个你看，其实它这块都没有过火的痕迹。
1: 这是负二，
0: 这是负二层，嗯，一共就三层是吧？
1: 对，咱现在上负二。
0: 啊，咱们现在负三。
2: 太滑了啊！
0: 啊，没事，大家都小心哈。啊，这层很滑，很滑，很滑。它应该是这个滑，是不是跟里头除了水以外有油是吧？
2: 对。
0: 小心啊！还有点余火呢。
1: 这个地方是火这个地方吧，哈。
0: 啊，是在哪儿？
2: 就这儿，堵路这个地方。
0: 哦，就你看的，这刚才有冒火星，我看来再看一眼你那个。哦，就这个有火的地方。
1: 嗯，这是把下面灭完了以后，上面还在灭上面。
0: 嗯嗯。
1: 当时你看我就是穿在这儿，你看那儿缝了没有？
0: 缝。
1: 这个没缝。
0: 哦哦哦。
1: 这个是串通道，从这儿直接就到顶了。
0: 哦、
1: 我从那下来，这不是枪水枪在这了吗？
0: 啊、
1: 然后当时出，我拿着枪一扫，这边还没咋有人，没事儿。但是这个地方全是火。这地方往从下边往上冒。然后那边有个焊枪。
0: 那面有一个焊枪。
1: 你一会儿过去看。
0: 走，这是个焊枪。
1: 焊枪
0: 哈。
1: 烧了。
0: 但是你们下来的时候，就这块还有火的时候，
1: 我没下来。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哈，这时候温度很高哈。
0: 对，你的体感那个地方有大概有多少？
1: 我在那个门缝的那时候
0: 啊，
1: 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哈。
0: 啊，那你估计像那个时候温度外面大概能到多少？
1: 我用这长仪那时候扫了一下，大概是在85度左右吧的。
0: 85度左右。
1: 对，就这里边的温度哈。
0: 半开的这个状态了、
1: 啊、从那个通道从下来从上面往下走，
0: 嗯，
1: 那时候我就测完温度还不是很高，越往下越高，越往下越高，
0: 就热量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就是你那个时候，因为你们当时是带着空呼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后来就是当你们把这个后续救援就把空呼摘下来以后，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第一次把空呼摘下来这个地方闻的是一个什么
1: 样的？就刺鼻子，柴油味儿，一种
0: 柴油的
1: 味
0: 儿，嗯，
1: 刺鼻子，
0: 就油气味很重。
1: 对，是这块儿，就是下我一开门的话，这块全是火，
0: 全是火啊、
1: 嗯，全是火，然后上面往下呲，下面往上冒，
0: 哦，
1: 就是出泡沫以后，大概10分钟这地方
0: 就灭了，
1: 也压住了，
0: 啊、
1: 嗯，这地方。
0: 专家们已经都下来了哈，各地的这个专家已经都下来，看过现场了。已经到现在已经看了几遍了是吧？
2: 好几遍。
0: 现在呢已经是9月11号的2:38了，现在呢就在这个火灾现场的消防的指挥车上，目前呢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的专家呢，现在已经聚集到了这里，他们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的踏勘，目前呢正在会议室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研判分析。
3: 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现场调查后，上午9点多，国家消防救援局再次组织火灾调查专家兵分多路，对现场进行了反复勘验，查询周边视频监控，调查询问相关知情人员。目前调查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在该海峡的敌对行动都将会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了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遭袭。有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了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2艘船只，其中的一艘船起火，另外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将霍尔木斯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以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密切的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的航行指令。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阿拉伯联

0: 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的多条战线交火。有多个消息源表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1: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0: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战机今天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2次空袭。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晚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的报道，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
2: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0: 此次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为何重要？可能会对全球能源供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
1: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2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每一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

0: 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在10号大幅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推动油价上涨，并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的报道，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经济学家表示，冲突可能会阻碍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恢复，并且增加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战前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够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雷思维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雷思维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职工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色交易，目无法纪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资源勘探、采矿权审批、环境监测、职务调整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雷思维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雷思维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甘肃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李旭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旭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搞政治投机，结交政治骗子，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无偿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车辆和司机服务，将应当由本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职务提拔、职工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目无法纪，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承揽、土地性质

0: 变更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第八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年六月一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的观看商家的后厨直播。新规实施三个多月，实际的执行情况如何？记者选取北京、天津、济南三座城市，随机的对多个外卖平台上的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了线上调查。
2: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夹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3: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4: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3: 对的，是的。
4: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3: 那目前我帮你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2: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名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0: 一直以来，信息不透明都是外卖行业的一大痛点。有些商家把名厨亮灶当成引流加分的标签，还有的商家对自身的后厨卫生操作规范缺乏底气，镜头没有对准后厨的核心区域。这些设备失效、画面应付的乱象显然背离了名厨亮灶的初衷。让名厨亮灶不沦为灯下黑，让消费者真正吃得安心、放心、舒心，还需要商家、平台等多方协同发力。一些名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店后厨，更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多发区。近日，记者也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聚集点，有些店铺卫生堪忧。
2: 这家店铺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记者看到，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

0: 烤鸡炉则设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里，室内堆满了空纸箱，仅剩一条窄道供通行。消毒柜里还放置了快递盒，旁边就临着加工操作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两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1: 进来吃，
2: 他媳妇儿现在刚生两孩子，孕妇，他都敢吃。
3: 记者将调查的情况反馈给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糖食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4: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5: 好，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就是店里进行检查。
6: 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你看这些鸡排，冰箱里头啊，霜都这么厚了，你得除一除。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这种的一个保鲜盒一个保鲜盒这样放，这个还行。
7: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6: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
8: 它每天都得清啊，就和咱这一些餐具一样，你这用完了以后就得清洗。再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7: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的。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9: 行。
7: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就是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0: 记者此前看到的那间烤鸡加工操作间，在检查当天屋门紧闭，暂未营业。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违规商户7000余户，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视线转向美国，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在10号均出现显著上涨。
11: 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10号实际回购51.87亿美元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低于前一日宣布的60亿美元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前一日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大幅上涨超6%，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0: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0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日的 61.2% 升至 71.3%。
1: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作。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十月，小泉就曾暗示日本可能引入核潜艇。
0: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央行在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八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七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三个月超过7%。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了43.3%和19.5%。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日本央行将于17号到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由于企业物价涨幅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日本央行会议加息的可能性较高。同时，物价上涨超出预期的风险也在进一步的提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由中央网信办指导、青海省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全国辟谣侠求真之旅走进三江源活动在青海西宁正式启动。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生态、民族、文旅特色产业广受社会关注。随着短视频的快速传播，各类涉及青海的网络谣言时有出现，误导着公众认知。围绕生态环保、电力辐射、文旅文保、食盐安全等网络热点谣言，此次网信部门现场取证，以真相破解不实说法。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近期网络平台流传了多条针对青海野生动物救治繁育中心的不实言论。有网民称，救护中心圈养雪豹只为博取流量，故意不开展野外放归。还有自媒体拼接旧视频，编造车队放藏獒围攻雪豹幼崽后送到救护中心救治的虚假信息。这些谣言误导了公众的认知，也给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带来困扰。
0: 作为青藏高原唯一大型综合性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西宁野生动物园，也就是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长期承担着高原珍稀野生动物收容救治、科研繁育、科普教育的法定公益职能，重点守护雪豹、荒漠猫、普氏园羚等高原濒危物种，多年来持续推进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网络谣言主要围绕救护雪豹林小哲的救助过程、留存饲养原因两大核心问题恶意编造，引发大量网友误解。
3: 去年3月5号我们救护林孝哲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就遇到了一则关于动物救护的谣言。当时是有人把另一段视频跟他的视频结合在了一起，那段视频的内容是藏獒驱逐一个母雪豹带着雪豹孩子的一个视频。当时有人在网上就造谣说林孝哲和他的妈妈就是被藏獒攻击的雪豹，他的这个重伤也是因为藏獒攻击导致的。其实后来我们经过这个核实发现，他们两者发生的地方相距100多公里，时间也不是同一年。当时呢，并不是说是藏獒去主动攻击雪豹，是因为雪豹去咬这个牧民家的牦牛，而牧民家的藏獒只是把这个雪豹驱离了，当时并没有对雪豹造成伤害。经过这样的调查之后，青海省也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把这个谣言的信息对外进行了公布。
1: 那么除了拼接谣言啊，还有网友对救护中心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动物园是故意圈养动物来借此博取流量。对此，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以雪豹林小哲为例，回应了公众关切。
3: 我们这个小雪豹救护的时候，它还不满1岁，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而且当时颈椎骨折，留下了一些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时至今日，它依然在运动和平衡能力上，跟一只健康的雪豹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另外，因为没有妈妈教它野外的生存技能，我们这只已经2岁的林小哲到现在还都不会吃兔子，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它生活在这儿，不是说是通过流量来为动物园获利，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会有这种经济效益的方面的考量。
1: 专家表示，野生动物的野外放归有着一套非常科学严谨和统一的专业评估标准，工作人员会对动物的身体机能、生存技能、野外适配性等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研判，在达标之后方可实施野外放归，并非人为随意决定的。
3: 从2010年救护中心挂牌到现在，我们已经陆续救护了60多种、2500多只的野生动物，其中具备野外放归条件的有将近800只，都被我们成功的放归野外了。因为野生动物救护最完美的结局就是帮助他们重新回归野外。那当然还有一部分虽然救活了，但是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无法放归野外的，但并不是说救护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他们留在了园区。我们通过饲养展出和科普教育，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去了解、去关注这些野生动物，去了解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0: 当前，高原野生动物受到越来越多网友关注。网信部门表示，为减少公众误解，动物园等相关单位可常态化公开动物救护、管护、放归工作动态，从被动辟谣转向主动科普，
4: 以科普代替辟谣的方式，这样去澄清事实，既提升了公众的科学认知水平，又达到了辟谣的效果和教育的双重效果，有效阻断了谣言进一步扩散发酵。发现有问题，可能出现引起误解的操作或者事件，提前向公众说明情况。很多网民都猜测，你救的东西到哪去了？没有放生，是不是就在动物园？这些呢，我们就及时消除网民的误解，同时呢，鼓励引导广大网民对网络不实信息及时投诉，不断筑牢全民的辟谣网络防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头晕、失眠、贫血， 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的菜邮箱金龙鱼。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7: 自今天的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会分别上调260元和250元。根据介绍，据现行的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8: 8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等影响，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9月10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冲至107.63美元，单日涨幅就超过6美元。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30%。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9: 本次调控后，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14元、0.15元，少涨40%左右。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专家表示，国家对成品油价格实施调控的力度，需要统筹考虑市场供应安全和下游承受能力等多重因素，既要避免价格异常波动对下游用户的冲击过大，又要适当疏导原油进口成本，保障成品油稳定供应。
10: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期间，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芬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0: 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的

0: 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0: 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

0: 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

0: 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

0: 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2: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China is indeed the main pillar.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

0: 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刚刚过去的九月上旬，我国降雨多寡不均，从云南到山东再到东北的很多地方降雨明显偏少，特别是辽宁山东几乎没怎么下雨，是1951年以来降雨最少的九月上旬。那进入九月中旬，包括辽宁、山东在内，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依然是降雨稀少，晴朗干燥，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同时，这样的天气也将会使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未来三四天，温差在1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逐渐的向南扩展，会覆盖北方大部，其中在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温差将会在15度甚至20度以上。像太原，下周一温差就会高达20度，白天晴热，早晚呢却是非常寒凉，所以早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那这些地方晴朗干燥，而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北部，今天夜间到明天将会出现小雨到中雨，海南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在海南以及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要警惕强对流天气，西部要防范降雨对于秋收的不利影响。那对于西南、华南沿海来说呢，未来一周降雨将会频繁登场，特别是海南，因为热带系统影响，雨势较强，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雷阵雨，13到25度；长春晴转阴，15到28度。沈阳晴，15到30度；天津多云，18到28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银川多云，12到26度；西宁阴转小雨，9到17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1度；西安阴转小雨，15到25度；拉萨阵雨转阴，10到21度；成都多云转阴，18到23度；重庆多云，22到29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昆明多云，15到22度；太原阴，8到25度；石家庄晴，15到26度；济南多云，17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6到28度；合肥多云，19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29度；上海多云，23度。

0: 3到30度， 武汉晴转多云18到29度， 长沙晴20到31度， 南昌多云转晴21到30度， 杭州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 福州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 台北小雨24到29度， 南宁多云转晴22到30度， 海口小雨24到29度， 广州多云23到33度， 香港雷阵雨25到32度， 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7到31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
3: 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8: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中国车新赛道新突破，
6: 咱们国产新能源车的发展速度真是让我感到很震惊。
7: 智能网联电动车是中国对整个汽车的新产品形态、新技术形态首次迎接点。
5: 质优价优，迈向世界汽车强国，
8: 既是外部需求的拉动，也是我们自己产品力不断提升。
7: 汽车强国的企业必须是全球化企业，中国也要走在前面。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工业和信息。

0: 发布今天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1到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0.8%和10.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2.4%。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中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如何？一起来看看记者深入产业一线的调研分析。
1: 在不久前闭幕的成都国际车展上，新能源汽车依然是主角。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展出约1600辆车，一多半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71款首秀新车型，绝大多数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2: 它就是在智能化上面，它可以智能泊车，给我的吸引力比较大。
3: 不管是外观上、技术上还是智驾上的话，我都比较的放心。
4: 发展速度真是让我感到很震惊。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在汽车新车总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达到51.2%。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首次超过60%。
5: 这意味着呢，整个中国的汽车产业又进入了一个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格局。新能源汽车本身也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说，现在路上跑的和店里卖的，它的主导性的产品将会越来越多的是新能源汽车。
6: 我们现在中国市场上存量的新能源汽车也才不过5000多万辆，还有3个多亿的燃油车在等着我们去替换，所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是一个向好的信号。
1: 1662.6万辆。这是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总产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从2021年产销量超过300万辆，到2025年超过1600万辆，4年增长了4倍多。这个突破是如何实现的？记者一线调研了多家车企，探究这背后的产业逻辑。这里是东风汽车旗下这几年新建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工厂，这里的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整个生产线配备了935台工业机器人，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柔性生产技术的应用，可以满足上万种不同配置车型的混编生产，60秒就能下线一台整车。
6: 我们现在年产能2个工厂是45万的产能，再不使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这样的装备水平的话，没法保证来完成这么大的产量。
1: 智能制造是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这几年，中国的车企建设了几十座这样的智能制造超级工厂，通过产业大脑、先进制造，实现对市场订单的快速响应。
5: 数字化它极大的改进了生产的效率，优化了生产的这个布局，所以有些企业靠数字化，它可以指挥几十家工厂，就靠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呢，汽车工业就成为智能制造的一个标志性的行业。
1: 现在中国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追捧，靠的是产品力，靠的是产品优质优价。新能源汽车中绝大多数是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续航里程以前一直是消费者焦虑的痛点，通过整个行业的持续技术努力，目前主流新能源车型续航普遍突破500公里，长途出行的里程顾虑大幅缓解。
7: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代刀片电池，

0: 我们经过了6年时间，上万名工程师研发出来的，最大的优点是充电非常快。我们在常温的整个充电时间的话，10到97%，我们只要9分钟时间。即使在-30度这样的环境下面，我们这个充电时间也只要多3分钟。这是我们-30度的环境，对对对，你看看这个，摸一下这个地方，我们马上就可以充电了。可以充电了，对对对。你看看我们这个充电时间，我们从20%充到97%，也只要12分钟。
1: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过程中，有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说法。上半场是电动化，下半场是智能化。中国新能源汽车这几年产销规模能够快速扩张，渗透率能够突破50%，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在不断提升。这背后是中国在全球率先提出了智能网联汽车的概念和定义，并不断推进智能网联技术创新。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刚刚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2: 智能网联电动车就是车路云一体化，代表了对传统燃油车的一种颠覆，这是新的赛道。自从汽车史以来，是中国第一次对整个汽车的新产品形态、新技术形态首次进行界定。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汽车产业与人工智能、信息通信、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在产品上，就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已经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机械产品，而是跨界融合了智能座舱、辅助自动驾驶、交互大模型、智能体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高科技产品。目前国内20万元以上主流新能源车型车载大模型搭载率超90%，每10辆新车中就有7辆配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记者上路体验了多款新车型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3: 你好，导航到月圆帆酒店。
4: 我找到了多个地点哦，要选择第几个呢？
3: 第一个。感觉是非常丝滑的，像老司机一样。帮我查一下下午到北京的航班。
5: 为您查到今天下午从深圳飞往北京的航班，国航 CA1398。
6: 我们这套辅助系统搭载了多传感器融合的方案，那整个系统的反应时间已经达到了100毫秒级左右的这个响应，比人正常的几百毫米响应还要快，所以它决策很快，比老司机这种响应还要快。
7: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里是位于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智能工厂，生产线一片繁忙。这里正在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订单。
9: 目前我们生产的车90%是出口海外。你看这台车就是右舵的车型，它主要是销往英国、澳新等右舵的市场。
1: 奇瑞汽车多年来位居中国品牌汽车出口第一，今天中国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1辆来自奇瑞。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从6.9万辆增至261.5万辆，5年间增长超36倍。今年1至8月，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 目前，中国生产了全球近75%的电动汽车，并在相关供应链占据重要地位。全球每3块动力电池就有

0: 两块来自中国。
1: 很多的国外的消费者，当他看到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的时候，他往往就是一下子很惊讶，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好的汽车啊？为什么这个车还不这么贵？我觉得既是外部需求的拉动，也是我们自己产品力不断提升，这两个因素啊，推动了这一轮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加速出海。
0: 汽车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中国要成为汽车强国，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就必须走向全球。凭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球车企销量前十榜单中，我国三家车企比亚迪、吉利、奇瑞首次集体上榜，进入第一梯队。
2: 汽车强国的企业必须是全球化企业，它的产品必须是全球化市场，这样才能是汽车强国。
0: 今年三月和六月，比亚迪和奇瑞还成为了国际汽车工作组董事会成员，加上之前加入的吉利汽车，已经有三家中国车企加入这一全球汽车行业权威组织，参与制定全球通用质量管理标准。
3: 中国是几家做的比较好的企业，就成为国际的质量组织的一个参与者，这几家联手，我们就可以拿回对电动车和智能车第一权话语权，让我们在真正成为世界新时代规则的制定者、参与者。
0: 过去的十多年，在政策和产业规划指引下，我国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同时也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98.61%，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整个行业持续不断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正驱动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由大到强，不断迈向全球价值链顶端。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年均增长率达17.1%。
4: 到目前为止的话，比亚迪的全球累计的专利申请的话超过了7.1万项，我们的授权专利的话超过了4.2万项。我们在2025年的话，我们的研发投入的话是634亿，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比亚迪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2600亿。
0: 调研中，很多行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早已不是一个孤立行业，而是串联起人工智能革命、能源革命、出行革命、先进制造革命的超级接口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聚合器。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管理、驾驶、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正不断定义汽车。人工智能革命和以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同时对接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非凡。
5: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刚刚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我们相信，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必将塑造面向未来的汽车产业新范式，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贡献中国方案。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

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九月的北京，金秋的盛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再迎四海宾朋，展览面积再扩大，峰会规格再提升，创新成果、重磅活动集中登场，中国服务扬帆海外，前景广阔。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心意释放活力，以温度连接世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

0: 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股规划今天发布，规划当中提到平均电能消耗量、高度自动驾驶还有新能源车销量占比等具体目标。那百公里11.5度电的能耗量对车企和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当新能源车达到了新车总销量的70%，那我们的出行相关场景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是什么原因导致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沙特敦促美国打击胡塞武装，为何遭到拒绝？而红海与曼德海峡航道博弈格局又将会如何转变？稍后关注。近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的现场。根据规定，日方本应该于2007年内完成日一化武的销毁，然而实际销毁进程严重滞后，已经4次逾期，症结何在？今天的兰亭观察来聚焦深层原因，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聚焦新能源汽车。要从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份规划说起，也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15股规划。那么在这份规划当中呢，提到了很多的具体目标，比如说纯电动乘用车它的平均电能的消耗，百公里的电能消耗量11.5千瓦时左右。另外，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还有国内市场的新能源乘用车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可以说这些目标非常的明确而具体。那今天呢，我们就挑选了这样几个具体的目标。首先，刚才提到的百公里11.5度电的这样一个能耗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车企来说，对于消费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另外，这个高速公路等场景的这个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和我们平时说的无人驾驶是不是一个概念？另外，到2030年，它的一个销量的目标，也就是说，国内新能源汽车达到新车总销量的70%，这对于我们普通人买车包括出行等相关的场景又意味着什么样的改变？今天呢，我们一一的来聚焦。那先来总体了解一下这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15股规划。这个规划是面向2030年的节点提出一个总目标和4个分目标。
3: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好，我们一一的来看刚才提到的几个具体的目标。首先是它的能耗，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的电能消耗量要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那这个电能的消耗量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那我们咨询了一下专家，在目前的新能源乘用车领域啊，微型代步车它每百公里的电耗在8到10度左右，那么紧凑型家用轿车在百公里呢是11.5到13.5度这样一个水平，而中大型的 SUV 以及中大型轿车它的百公里的电能的消耗在14到17度，那这是目前新能源乘用车领域普遍的一个电力消耗的水平。那么刚才规划当中提到的，到2030年要实现11.5度左右的百公里电能的消耗，对于车企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他的解读。
1: 那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这个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那么对于用车的老百姓来讲，它的含义呢有比较大的差异性。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的话呢，这意味着很大的一个技术提升空间，实际上也意味着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对于咱们的技术的要求、车辆的设计、总体的消耗水平等等啊，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呢，这是意味着每度电跑的公里里程的不断的增加。一般场景下来讲啊，假定是0.5元每度电，每公里我们只要花6分钱，每行驶10000公里总电费不到600元。那对于公共快充站来讲的话呢，我们按照1.2块每度电来讲的话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公里也就1.4毛的这样一个成本支出。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可以不断的降低和优化我们的这种里程的焦虑。那么从市区通常通勤来讲的话，续航里程稳定在500公里以上，一周充一次电就可以够用了。那么高速上110公里每小时的巡航，续航里程保持在45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呢，两个服务区之间也不会出现缺电或者着急抢充电桩这种情况。那对咱们国家来讲的话呢，也是能源利用效率的一个跃升过程，也是一个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的力量。
0: 简单来说，能耗降下来可以跑得更远，花得更少。那么这次公布的规划还提到，到2030年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怎么样个规模应用法呢？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还有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那这里边这个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指的是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跟我们之前挂在口边的这个无人驾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高度自动驾驶啊，它有明确的一种分类分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按照我们国家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2021年的这样一个国标来讲的话呢，高度自动驾驶就是指 L4 级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呢，它还达不到 L5 完全自动驾驶，但是它已经是 L4 级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场景下全程不需要驾驶员来接管，系统遇到故障时也能自动执行靠边停车等小风险的操作，就是完全脱离了我们人的驾驶干预。在绝大多数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及特定的城市道路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自主的跟车变道、避障、进出匝道全流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操作过程。
0: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高度自动驾驶技术要真正的落地，技术领先和安全可靠这两者缺一不可。在不久前呢，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的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在广东韶关投运启用。在这儿，智能网联汽车要开上37种最坎坷的路面来进行测试。是什么样的坎坷的路面？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吴媚苗带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就在南方试验场的综合路况耐久测试区，大家来看我身后广阔的场地上哈，有30多台的智能网联汽车，现在正在干一件事情，压马路。那这些车辆当中呢，有辅助驾驶的，也有无人驾驶的车辆。这里压的马路啊，还有点不太一样，包括有扭曲路、凸起路、坑洼路等等，多达37种的特殊路段。来看我身旁的图片，就是这37种路段当中一些比较典型的路段的图片了，大家仔细看哈，这里边最崎岖不平的是哪种呢？是不是这个卵石路非常明显？那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条大约200米的测试道路了。现在在我的身旁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汽车，我正好也想 乘坐一下这个无人车，体验一下试验场的特殊的路段哈。现在车辆已经加速了，我们开到了这个崎岖的卵石路上。哎，我能感觉到有一些起伏，但是不是很颠，而且大家仔细看这个。

0: 向盘哈，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它也在抖动，但是还是在保持一个打直的状态，并没有偏离。那再来通过穿越机穿过我们的车窗，看向前方的一个行车路况。为什么试验场要设计刚我们提到的这么多路段呢？因为我们日常开车嘛，不太可能一直行驶在平坦的路段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极端的土路啊、障碍路等等，这些我们俗称的烂路哈。那把这些路况全部集中到试验场里面，有的测试这个车辆的底盘滤震，有的测试电子系统的稳定性，那有的甚至会测试极端的涉水、泡水等等的情况。这些强化版的路面呢，就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开车十几年甚至是几十万公里的里程哈，全部浓缩到几万公里的里程来进行验证。那在这里开三万公里，相当于在场外的社会道路上开十六万公里的磨损，这样也方便呢提前的了解问题、解决问题、促进研发，来让车辆最后能够更好的交到消费者的手中。我们再来带大家看，就在我不远处的山坡上，那几组坡道上的车辆呢是正在吭哧吭哧上爬，像一只只钢铁甲虫在挑战倾斜的山坡。在最陡的坡道上呢，车头扬起的角度哈，看上去还是让人心头一紧的。在我看来呢，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汽车游乐场。那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烂路、坡路等等，如果说它考验的是汽车的耐性，其实这里还考验汽车的极限。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条高速环形跑道，这里的最外环最大的倾斜角能够达到40度左右，那车辆可以在这里以最高每小时280公里的时速飞驰，上演速度与激情哈，来测试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安全啊、稳定等等一系列的性能。
1: 这测试场里的一路坎坷，正是为了交到消费者手中的一路畅行。我们再来看刚才提到的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到2030年它的销量的目标。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它的新车的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8月份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占到了总销量的60%，那占比再创新高。我们回过头来回溯一下这个增长的历程，在2020年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当时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到2025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是要达到20%。那曾经的目标是20%，但现在我们看已经达到了60%，而5年之后的目标呢是要达到70%。那这样一个占比的提升，对于大家买车，对于大家的出行，这样相关的场景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改变？继续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新能源汽车占新车销售的比重达到70%，这个对公众的购车出行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来讲的话，意味着在产品选择上，在购买车辆的市场结构上来讲，新能源车将会成为主流，燃油车呢成为小众的选择了。车企把研发产能主要倾斜给新能源车，燃油车呢相对就会更少一点。它的性价比、技术稳定性，特别是日常运营维护的成本以及能源消耗的成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从日常出行用车场景就意味着说，我们社会用能体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充电桩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在高速啊、县城啊、乡镇啊会进一步的完善，这种高压快充也会不断普及，补能的速度不断提升。随着电池技术以及充电设施的优化，老百姓也会更加会体会到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便捷性以及成本的经济性。对城市交通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通勤成本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昨天的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那么事发的时候，这个货轮的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凌晨，总台记者进入到了失火货轮船舱的核心的火灾现场，我们来看一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已经是9月11号凌晨的将近1点半钟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失火船只的

0: 这个船甲板上。相关人员告诉我们哈，就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船的尾部，就是在轮机舱。那么前面那个门呢，就是这个机舱的舱口。我们一会儿呢将在这样呢换这个相关的这种专业服装呢，到轮机舱里头看一下现在下面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是第几层？
1: 这是
0: 负一。你看负一就基本上这些机器什么都没有这种过烟过火的痕迹。
1: 烟是进来的，
0: 烟是有的，
1: 烟是有，
0: 但是好像这个墙上你看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1: 应该是第一时间跑就跑了，没跑。
0: 这一层就打水就打的比较多了。现在这个温度应该是下来了。
1: 对，现在温度。
0: 现在这个温度已经是。
1: 再往下的话，温度可能再稍微高一点点。
0: 就它其实这个热量是散发的，越往下越难散发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个上面能看着有过火的痕迹吗？也看不出是油污还是火哈。
1: 对对对。
0: 这是负二。你看负二这块，像这些就已经是应该有烧。就烧焦的这种痕迹了，就全部是轮机装备。
1: 对，
0: 就是整个它就是这三层就是轮机舱。
1: 对，一开始我们了解的，我现在了解的在是今天上午是在进行这个这个钢体的这个钢体这个回装。
0: 回装。
1: 对，应该是。
0: 其实这里头你看真正都是一些钢铁的东西，这些不管是机器啊设备啊，大概都是一些钢铁的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应该是原来船上的一个类似逃生的一个逃生的装备，逃生的逃生用途的啊。这个你看其实它这块都没有过火的痕迹。
2: 这是负二。
0: 这是负二层。一共就三层是吧？
2: 对，咱现在上负二。
0: 咱们现在是负三。
1: 太滑了啊。
0: 没事，大家都小心哈。这层很滑，它应该是这个滑是不是跟里头除了水以外有油是吧？
2: 对，
0: 小心啊。还有点余火呢。
2: 这个地方是火这个地方吧哈。
0: 是在哪儿？
2: 就这儿堵路这个地方。
0: 就你看的这刚才有冒火星，我看来再看一眼你那个。就这个有火的地方。
2: 这是把下面灭完了以后，上面还在灭上面。当时你看我是穿在这儿，你看那儿缝了没有？这个没缝。这个是串通道，从这儿直接就到顶了。我从那下来，这不是枪水箱在这儿吗？然后当时我拿着枪一扫，这边还没咋有人，没事。但是这个地方全是火。这地方从下边往上冒。然后那边有个焊枪，
0: 那面有一个焊枪，
2: 你一会儿过去看。
0: 走，这是个焊枪哈，
2: 烧的。
0: 但是你们下来的时候，就这块还有火的时候，
2: 我没下来。那时候像你说的哈，这时候温度很高哈。
0: 对，你的体感那个地方有大概有多
2: 少？我在那个开那个门缝的那时候就是那个温度特别高哈。
0: 那你估计像那个时候温度外面大概能到？
2: 我用这长仪那时候扫了一下，大概是在85度左右吧的。
0: 85度左右。
2: 对，就这里边的温度哈。
0: 半开的这个状态了。
2: 从那个通道，从下来，从上面往下走。那时候我就测完温度还不是很高，越往下越高，越往下越高。
0: 你就热量都聚集在这个地方。
2: 对。
0: 就是你那个时候，因为你们当时是带着空呼下来的。
2: 对对对。
0: 就是后来，就是当你们把这个后续救援，就把空呼摘下来以后。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第一次把空呼摘下来，这个地方闻的是一个什么味？
2: 就刺鼻子，柴油味儿，一种
0: 柴油的
2: 味
0: 儿，
2: 刺鼻子，
0: 就油气味儿很重。
2: 对，是这块儿，就是下来我一开门，我这块全是火，
0: 全是火啊，
2: 全是火，然后上面往下刺，下面往上冒，就是出泡沫以后，大概10分钟的地方
0: 就灭了，
2: 压住了
0: 啊，
2: 这地方。
0: 专家们已经都下来了哈，各地的这个专家已经都下来，看过现场了，已经到现在已经看了几遍了是吧？

0: 现在呢已经是9月11号的2:38了，现在呢就在这个火灾现场的消防的指挥车上，目前呢来自全国5个省市的火灾调查方面的专家呢，现在已经聚集到了这里，他们已经到现场进行初步的踏勘，目前呢正在会议室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研判分析。
1: 那么在今天凌晨2点多的这个现场调查之后，在上午9点多，国家消防救援局呢再次组织火灾调查专家兵分多路，对现场进行反复的勘验，查询周边的视频监控，去调查询问相关的知情人员。目前呢，调查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兰亭观察。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近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了日益化武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的危害。那今天的兰亭观察呢，我们来聚焦日益化武背后的深层的问题。
3: 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益化武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伤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益化武。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遗弃化学武器。
4: 公约明确遗弃国承担遗弃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3: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禁化武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近日，俄罗斯外交官塔拉布林先生作为禁化武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武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5: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is historic fact. It is a clear provision of the convention that abandoned chemical weapons must be get rid of by the state that abandoned it. So it's a duty, it's a legal obligation of Japan. It's not a charity, and this obligation must be fulfilled in good faith.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Japanese side should accelerate its efforts, should assign more specialists and certainly more funds.
3: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
4: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

0: 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1: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
2: We see now how Japan is rearming, is modernizing its military forces, not to allow the repetition of what happened then. So these militaristic appetites of certain countries must be opposed.So the world should be free of chemical weapons. This is the lesson that we all draw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from the post-war practices, and from what we see now.
3: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的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之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红军转战粤北，浴血攻坚，突破重重封锁，在崇山峻岭间踏出西进的远征通道。记者再走长征路，今天呢走进广东，追寻这里的烽火记忆。
6: 中央红军途经广东仅有21天，但却是长征突围的关键一程。农历7月15，武山烈士纪念碑前摆着花圈，当地的乡亲们年年来此祭扫，致敬长眠在这里的红军烈士。
7: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在韶关走过的地方，21天他们突破了层层封锁，走过的大部分就是这样的田间小道，还有崇山峻岭。
6: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多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数万将士日夜兼程，翻过这层叠的群山。眼前这片依山开垦的梯田，曾短暂收留过一支疲惫的行军队伍。当年的武山梯田，漫山遍野都是过境休整的红军，他们要在这粤北的山里找到一条突围的路。
8: 当时老百姓呢，因为不了解红军，所以他们很害怕。就拖家带口，带着钱财，躲在这个山上去了。可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他从不去扰民，他们纪律严明，尽管自己又累又饿，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9: 再苦也要守规矩。
8: 对。
6: 红军以最朴实的行动，在粤北百姓心中种下了一份信任的种子。
7: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战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呢，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整，他们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进村庄的。当红军长征过韶关的时候，不仅留下了很多标语，还留下了一首歌传唱至今，就是这首《当红军歌》。
6: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会做工的有工作，会做田的有田耕。当年红军的宣传队用毛笔在村里的墙上写下这首《当红军歌》，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红军队伍。 红军离开之后，村民们用黄泥和稻草秸秆混合，把写着歌词的墙面牢牢糊住，才躲过反动派的反复搜查。这面墙把这首红歌藏了起来，留了下来。
10: 我们刚从那个墙那儿过来，就听见你们在这儿唱了、啊、能不能教我唱一唱？
11: 可以
10: 啊好好好好。
12: 消灭军阀和敌主，民族革命快快走。
10: 哇，厉害厉
6: 害。92年过去了，今天的上朔村，老人会唱，孩子会唱，一首歌从墙里传到墙外，从上一辈传到下一辈，一直唱到今天。当兵就要当红军，一大批粤北儿女受此感召，告别家乡，投身红军，把青春和热血留在了战场。但战争远不止歌声，战争是残酷的。铜鼓岭阻击战是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关键一战。92年前的那个夜晚，这座山岭经历过一场怎样的激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主力筹粮突围，最终倒在了这座山岭之上。
7: 在纪念碑旁的山坡上，我数了一下，一共有32座红军墓，这里埋葬着103名红军烈士。走近看，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我们来看这块墓碑，这里写着牛尾岭右树下红军烈士，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也没有番号。他牺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埋葬他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就用他倒下的那棵右树来替他记住他自己。而像这样的墓碑，您看这边还有大湾垄红军烈士、鸭仔岭坑边红军烈士等等，一共32座，都是这样无名。92年过去了，幼树年年结果，乡亲们也年年祭扫。我们常说长征是一部史诗，但是你走在这样的墓边，你会明白写下史诗的一些人甚至都没能留下姓名。他们没有等来胜利，但是山河会记得，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都会记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关注出现重大升级的也门及其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呢，近来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那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的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13: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5: 那我们来通过地图具体了解一下这次也门局势变化的一个位置。那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的这个穆哈呢，它是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的沿岸。那它距离曼德海峡大约只有80公里， 所以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一

0: 一个很重要的补给港口。那么在占领了穆哈之后呢，胡塞武装就获得了我们看向南进一步扩大他控制区的一个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会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的局面。再来看另外一个重要的哈尼什群岛，它是位于曼德海峡的北部，那靠近国际主要的航运通道，它具有监控跟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很重要的战略价值。而外界普遍认为呢，胡塞武装接下来它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大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也就是眼下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退的地区。此外呢，胡塞武装还有可能会瞄向更加南方的毗邻岛。这个毗邻岛我们看它的位置，它是坐落在曼德海峡的一个最狭窄处，它把曼德海峡分为了两条航道，那么其中靠近也门的这个东水道，我们黄色的线条标出来的东水道，它的宽度3.2公里，是主要的一个航运通道。有分析认为呢，胡塞武装此前曾经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如果说他一旦夺取了这个毗邻岛，那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的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是布设水雷，从而能够直接封锁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梅伊战事爆发之前，全球石油运输大约有12%是通过曼德海峡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之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这个作为反制措施，而曼德海峡呢就成为了沙特原油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替代通道。因此一旦胡塞武装夺取了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会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那进入到9月份，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冲突出现重大升级，这一轮局势的升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晚上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呢，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另外呢，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0号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而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是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他的地区盟友。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00多名的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的支持。
2: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0: 那此前呢，胡塞武装主要是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的袭扰红海过往的船只，而现在我们看到它转向了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的支点。那么从远程打击到抢占岸基阵地，这样一种转变会如何改变红海与曼德海峡航道未来的这个博弈的格局？我们来听一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他的分析。
3: 也门战事的不断持续，很可能给 红海的航运安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全球航运安全。

0: 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呢，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或者说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港口和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
1: 那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呢，国际油价在十号出现大幅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与也门局势正在不断地使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面临挑战，推动油价上涨，并且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的担忧。另外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报道，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英国凯投国际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一名经济学家表示，冲突可能会阻碍海湾地区石油生产的恢复，并且增加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十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够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到战前水平。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呢，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够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够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呢，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和风险？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他的分析。
2: 首先呢，能源成本会直接的体现在民众的消费价格方面，相关的指数呢会出现上升，特别是在和燃料啊供应事业相关的方面，我们会看到明显的变化。同时呢，从间接关系上来讲呢，也会影响食品运输还有制造业等领域的成本。那么在当前很多经济体已经存在着比较高的通胀水平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会持续下去，从而呢有可能会迫使企业将相关的生产成本给消费者。那么同样的，从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角度来看，那么工资的期待那么也会随之上升。那么央行或许呢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或者是出现明显的加息，这样呢也会进一步的抬高家庭、企业还有政府的借贷成本。另外呢，更高的能源消费成本呢也会降低民众的购买力，同时会压缩运输、化工、农业还有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这个企业利润。有相关的研究机构的结果做了一个预测，说如果相关的这种价格保持高位一年以上，那么全球的 GDP 将会减少0.5%到2%。那么欧洲还有其他的依赖石油进口的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它所受到的影响的程度可能会更为明显。另外呢，还有一些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新兴经济体，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因为这些经济体呢外汇储备有可能是严重不足，而且呢需要持续的大量的进口粮食、化肥等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那么有可能这些经济体呢会面临更严重的冲击。从金融领域

0: 域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各个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那么在上升。那么如果相关的这种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继续持续的话，那么通胀预期上涨，那么债券的收益率也有可能继续上涨。那么在能源密集型的行业，证券市场的市盈率也会出现下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近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球农创客大赛决赛在杭州举办。农创客大赛呢，是面向全球青年创业者的农业科技创新赛事。本届大赛的13支团队从全球191份申请当中突围。那么今年的全球农业创新正在发生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报道。
4: 翻看今年全球13支农创客团队的方案，记者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不是 AI， 小农户、气候、循环这几个关键词被频频提及，创新扎进农业生产中最实用也最被忽视的角落。
5: 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思路整合进我正在开发的平台中，帮助小农户，他们占斐济农业人口的84%。
4: 印尼团队把沿海渔村废弃的低价值渔获转化为高活性鱼蛋白原料，既解决近海废料污染，也帮渔民妻子找到稳定收入。肯尼亚选手则把目光投向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率。
6: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为这些国家量身定制创新方案，更是要从最严苛的情境出发，反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能够真正适应气候变化，并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复制生长。
4: 本届大赛首次专门设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赛道，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难题设为全球农业创新的优先项，既是公平，更是远见。而要让解决方案真正落地、复制和生长，就需要把资金、技术、专家等资源引向这些最需要的地方。
7: 我们也会搭建更多的资源在这儿，获奖的参赛的队伍我们会给他一些种子资金的支持，包括引入相关的技术方、专家、学者，还有投资方，给他们更多的展示的机会、融资的机会。
4: 从选手之间的合作到高校企业的加入，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让农业议题成为没有国界的公共课题，中国的角色正在从单向的技术出口变成双向的一起解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见性。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0: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

0: 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4: 文件这么大，
15: 这网速够吗？
1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8: 门槛过门槛，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1: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

0: 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致的观察。
1: That's what's really amazing is that is this sort of multi-faceted development that takes culture as well as technology and AI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0: 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他认为
1: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that future.A vision about how the world can coexist. And we need that kind of leadership.
0: 中国的基层治理也吸引着他的目光。在深入调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之后，他表示
1: That model was truly striking. I felt like China should share that experience.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也门局势近日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相继攻占了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这些地点有多重要？也门局势突然升级，会对地区局势和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加强日本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日本近来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等机构，这些举动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

0: 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它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

0: 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1: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2: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

0: 延安市举行。
1: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0: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

0: 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2: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3: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3: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4: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3: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

0: 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 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 4.1 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在专访中，拉扎斯表示，中国的发展将文化底蕴与科技进步有机结合，令人印象深刻。在他看来，中国在政务热线、数字治理等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值得世界借鉴。他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认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的主张，富有远见，引人深思。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何彦科，我们下期再会。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

分白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00余家企业和机构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首发首展成了今年服贸会的高频词。
1: 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今年前七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Beyond the near term, we believe that servic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growth. We think that the service potential can contribute to this growth and create jobs.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2026服贸会，新在何处？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个星期的北京首钢园是很热闹的，因为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那里举办。那我们知道呢，这几年每年的九月，这个国家级的展会都会如约而至。货物贸易呢，它比拼的是成本和产能，而服务贸易呢，比拼的就是规则和信任。我们的服贸会正是这样一个规则对话的平台。那么从2012年首次举办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当然我们的服贸会一直在向前走，向上走。那今年的新变化是什么？另外，当中国服务出海成为一个新的 slogan 的时候，我们的竞争力又到底有多大呢？当我们从卖商品转向卖服务的时候，普通人又会得到怎样的实惠？今天的节目共同来关注。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可以说是一次全新的服贸会，这不仅是北京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而且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
1: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本届服贸会共有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首次展出的医疗超声大模型可以像经验丰富的医生一样自主识别图像判断病情，和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完成核电站巡检和退役拆除作业，无人邮局里机器人下单盖章投递一气呵成，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这一系列首发首秀可谓科技含量拉满。本届服贸会首次在核心展区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征集了140余个创新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值得留意的是 AI 大模型智能体相关案例占比近40%。
2: 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0: 首发首秀不是终点，能不能转化为中国服务的国际订单，是很多参会者前来寻求的答案。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41场主题活动，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共有18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46项，包括物流、农粮、金融等领域，打造覆盖企业出海全周期的全链条一站式综合服务方案。
3: 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是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一条主线。针对以往企业走出去分散对接、渠道零散、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呢，本届展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通过专项对接、政策解读、项目路演，为中小企业、服务企业呢和数字企业搭建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
4: 新的产品、新的成果、新的故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看不见的服务被推到台前，变成能够让大家看得见。那么怎么来读懂这些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的所长李俊。李所长，您看像今年的这个服贸会上，很多媒体都在报道首次，比如说大家看到了首次的中国服务的专区，首次的出海服务的这个专区，还有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等等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为什么今年会出现这些首次，包括像中国服务出海会不会变成一个像 Made in China 那样的一个新的 slogan 被大家广为流传津津乐道？
5: 好的，这个主持人，我们知道今年的服贸会上有2个首次，首次针对中国服务案例展出，首次针对中国这个中国出海这个设立这个专区。我想这个首先呢，对于展示中国服务的案例啊，就是想发挥服贸会这个平台的作用，将中国优秀的、创新的、品牌性的这些服务企业，把它遴选出来，展示给世界各国，为各国开展贸易投资合作提供一个方便。我们知道，在服务贸易领域要开展投资合作的话，这个信誉、企业的品牌的形象是非常的重要的，而我们服贸会搭建的这个平台。我们参与这个展区的相关的一些企业，要么是世界500强，要么是中国500强，要么是我们的行业龙头企业，要么是装金特新的中小型的服务企业，所以它有一定的门槛，能够代表中国服务的品牌和企业的形象，能够有助于中国开展服务贸易的合作，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出海的专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企业出海啊，是一个必答题啊，不是一个选择题。但是制造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面临的诸多的一些痛点、堵点，

0: 难点啊，这个我们在出海前、出海中啊、出海之后，其实都面临一系列的服务的需求。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出海之前，我们的企业需要调研海外的市场可行不可行。
1: 嗯，
0: 我们有一些产品要出海，无论是这个产品的出口还是海外的投资，可能要做一些市场的研究、市场的调查。同时有些特殊的产品还要做一些认证，这需要我们的市场调查公司、我们的认证企业来加入。我们在出海过程当中啊，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金融服务、物流服务、各种技术服务，这需要我们中国服务作为支撑。
1: 嗯，
0: 还有就是出海之后，我们在运营过运营在售后过程当中，在运营维护维修服务、在售后服务这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服务来支撑。嗯，啊，我想中国服务出海专区了，这是顺应的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需求。
1: 嗯，
0: 然后设立一站式的这么一个平台，来为中国的服务中国的企业出海提供各类的服务。
1: 嗯嗯，您刚说到了中国企业的需求，可能也是我们看到的服贸会上中国服务最深刻的变化，也就是中国企业它正在从一个产品的出海走向他们更需要的技术标准服务的一体化的出海，或者说服务的护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今年服贸会上也是有很多的新的产品、新的成果，230多项，那同时还有140多个案例等等等等。那从这些成果产品当中，您能够看到的中国服务也好，或者中国出海服务也好，我们的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中国服务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现在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0: 这一次我们这个新产品、新的案例的发布里边呢，新成果发布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服务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大家认知当中的低端、低技术、低附加值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我们这个案例里面，我们这些成果里边，刚才看到的短片里边呢，有火箭发射的，有量子科技的，有北斗卫星的，有 AI 大模型的，尤其是 AI 大模型和智能体占了近40%的一个成果的一个比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中国的服务、中国的服务贸易的数字化、智能化这个升级是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不仅我们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服务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服务本身的发展，而且可以赋能千百行业，赋能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嗯，的确像您说到的 AI 包括金融科技、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等等，我们现在都具有了极强的这种对外输出的能力，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的底气所在。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组数据，今年的前7个月我们的服务出口增长了17.1%，其中呢知识密集型的这个服务出口的占比是过半的。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变化它来自于什么？它体现出我们在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在发展？
0: 是的，中国的服务贸易，我觉得有最近这1到7个月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远远快于进口的增速的。
1: 嗯，
0: 这个是改变我们的认知的。我们前几年都是进口的增速是快于出口的，是吧？
1: 嗯，
0: 我们最近几年，所以这个利差呢是在逐步的缩小的，竞争力在提升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知识密集型服务，刚才提到的，啊，我们的高科技服务，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服务。这个占比是明显提升的。所以未来我认为呢，要进一步的推动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结构的优化、价值链的延伸啊，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做。就是也是我们习总书记在关于这个服务业的相关的指示里边提到的，首先就是要需求牵引，我们要紧紧抓住当前这个我们企业的需求，还有我们老百姓的需求。我们的企业需求是产生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带动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对老百姓的需求，包括世界各国的这个居民的需求，其实就能够带动中国的生活性服务的出口，比如说旅游、入境旅游。因为世界各国要有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旅游资源有一种消费的需求，包括购物啊，来中国购物有需求，那我们就应该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来推动中国服务的发展。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科技赋能。刚才提到大模型

0: 人工智能，是吧？我们的量子科技等等这些高科技的服务，要赋能我们的服务业的发展，啊，改变我们传统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的效率，降低服务业的成本。第三个呢，就是最终还是要培育我们的企业，企业的主体的竞争力，才是支撑中国服务出口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力量。
1: 毕竟我们当然这个服贸会它是个很重要的对话平台，但毕竟它只有5天的时间。那接下来呢？之后呢？怎么让中国服务这个品牌真正的能够立得住，能够让它扬帆远航？
0: 怎么样发挥服贸会的效应？这五天之内的成果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这个5天之外的成果啊，也是更重要。是吧？所以我们有一种说法，要打造永不落幕的这个服贸会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服贸会聚集了各类的资源，比如说这么多年举办服贸会，有大量的这个供应商和采购商的资源。下一步怎么样做好会前会后的进一步的啊对接和服务的工作，以及项目落地的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呢，就是要打造啊中国服务品牌，这个尤其是依托服贸会这个平台，我们刚才提到，是吧？我们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其实是代表了中国服务的品牌的形象。下一步怎么样依托服贸会这个平台，打造中国服务品牌的一些标准体系、认证体系，把我们不可量化、不可检测的这些服务的品质能够转化成可计量、可认证、可评价的服务的标准。我觉得这是也是可以未来做一些工作的。
1: 好的，谢谢李所长。那么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浪潮之下，全球服务贸易又面临着哪些共同的机遇和挑战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马歇尔·米尔斯的专访。
2: The IMF has noted that China's service consumption has huge growth potential.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n particular, what kind of opportunities will it bring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3: Yes, indeed. We do see enormous potential for services in China. In 2024, we did a study.That found that China's services sector was small compared to comparable countries at similar income levels. And so we see that as a potential growth sector that can drive growth across the economy. In terms of benefits, if we see a growing service sector and continued opening up,We think it'll be a win-win for China and its trading partners, and particularly developing countries. So for partners, they gain access to a large and growing market for services. But they can also benefit from importing productivity-enhancing services from China, and business services in IT and AI.In our recent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n April of this year, we found that globally, service trade is growing rapidly, and that trade and services is an emerging engine for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as a whole.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everyone.
2: So recently, the IMF has upgraded its 2026 growth forecast for China to 4.6%. What kind of supporting role does service trade or service consumption play behind this kind of upgrade?
3: Beyond the near term, we believe that servic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growth. We think that the service potential can contribute to this growth and create jobs. So if you can...combine a rebalancing of the economy towards demand with measures like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safety net, with a reduction in barriers for services, barriers to entry, regulatory barriers, we think that that will help boost household incomes, and that that in turn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is critical transition towards a demand-led growth model.
2: With the wave of AI technology and digitalization, so from IMF's perspective, what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global trade in business.
3: Yes, well, all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face simila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erms of opportunities, AI services can help boost productivity and enable innovative services, so that's posi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certain uncertainties about how much the benefits will materialize. And at the same time, how well they'll be distributed. We aren't certain if they'll be evenly distributed across workers, firms, and regions.
2: So you mean we need more framework for the trade rules, especially for the global cooperation?
3: Yes, we think that global cooperation on governance of AI is important, yes. Yeah.
1: 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以前我们在说服贸会的时候，更多的是去关注怎么样引进全球的服务到中国，而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怎么去升级双向的平台，以及我们如何支持中国服务出海。那么它背后的变化到底来自于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的所长李俊。李所长，您看刚才 IMF 的负责人在谈到中国服务的时候，他认为我们是潜力巨大的。那在您看来呢？您觉得在全球服务贸易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到底是追赶者还是引领者？我们现在的强项到底是什么？
0: 中国是一个经济产业的大国，也是一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大国，所以呢，我们这个产业门类是非常的丰富，层次呢也是非常的多样的。
1: 嗯，
0: 有优势的地方，也有短板的领域。有一些领域呢，我们是这个引领者啊，比如我们刚才这里面提到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这些新兴领域的这些服务，尤其是跟制造相关的一些服务，跟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我们是有优势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服务，尤其是我们一些生活性的服务领域的短板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产业层面的短板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改进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观念、在认识上的这个改进，是吧？我们说啊，这个服务贸易、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怎么样，是吧？对我们制造业的作用怎么样？是吧？这个创不创造价值，创造多大的价值？这个我们可能在认知上需要进一步的去改变。这样，只有我们认知上改变之后，我们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我们的产业发展啊，才会跟上来。啊，这是对。
1: 嗯，您看今年的这个服贸会上呢，这个首钢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好玩的项目，包括什么国际糖果季啊，包括西洋专线巴士啊，还有一些这个精品的杂技剧目啊，还有世界奶茶宝藏广西主题活动等等等等。可能在过去普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些是服务贸易吗？但是他们就是出现在了服贸会上。那您怎么看？我们刚才在说中国的服务，中国的服务贸易在不断的提升，那它到底反过来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如何去体现它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
0: 我们今年呢在服贸会上啊做了一个活动啊，我们的主题就是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啊，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它是相互赋能啊，相互支撑，可以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服务的进口啊，可以丰富国内的服务产品的供给啊，可以刺激国内的服务的消费。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内的服务消费市场起来之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了之后，可以促进中国消费性的产业的竞争力的提升，而消费性的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之后，又可以扩大出口，为这个扩大出口创造条件，提升这个国际的竞争力。比如说旅行行业，我觉得旅行行业入境游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的一个例子。可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服务消费就是关于入境游这一块的一个外国人来华旅游，他在中国的一个花费，它是一笔花费，实现了扩内需、促消费，这是一种功能，还有也是直接的带动了中国旅行服务的出口，所以它是一笔花销啊，两重贡献， 所以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

0: 发展的一个例子。
1: 另外我们在不断做强服务出口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扩大优质服务的进口，包括我们的负面清单在不断的缩短，包括今年我们看到在增值电信啊，包括在外资医院合作办学等等领域，我们是在不断的放宽准入，同时还更新了鼓励进口服务目录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去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进口上会持续的优化？另外这个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要扩大开放，刚才您提到的几点呢、都跟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有关系。一个方面是要扩大跨境服务贸易的进口，这就是跨境服务的开放市场准入，我们负面清单的这个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压减，就是要为扩大跨境服务的进口创造条件，通过跨境服务的进口来丰富国内的服务产品的供给啊，为扩内需促消费创造条件。还有一个就是在外商投资、服务业投资领域要扩大市场准入，通过投资来优化国内的服务业的这个供给的结构啊，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的环境，在良性的竞争当中来优化国内的服务业的供给啊，为我们老百姓呢、这个更高品质的一个服务的消费需求啊，这个提供一个条件。当然通过开放实际上也是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时讯问答：也门局势近来为何突然升级？局势会如何发展？今天是美国911恐袭事件发生25周年的日子。外媒关注，美伊冲突呈现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日本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加强海外情报工作。时讯观察，日本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意欲何为？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时讯关注，两国究竟有什么矛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路透社今天援引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已进入红海的战略要地祖巴卜镇和毗邻岛。祖巴卜镇呢，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因此呢，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而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另一条全球石油供应的重要航道。昨天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那么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而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上涨了6.34%。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像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就表示，该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够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够恢复正常状态。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然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那么曼德海峡的战略位置为何如此重要？也门局势近来为何突然升级？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曼德海峡战略位置为何重要？曼德海峡连

0: 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曼德海峡的石油通行量2026年第一季度为平均每天560万桶，而到了第二季度，石油通行量上升到平均每天810万桶，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约 8%。 这处航运要道处于胡塞武装打击范围内，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再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问题二，也门局势为何近来突然升级？
1: 那这一次也门战事升级主要的推动力呢，其实是也门内部相关力量格局变化使然。2022年的停火协议呢没有能够延期之后，也门内部各方实际上保持了一种事实性的对峙和僵持。但随着也门内部各派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外部干预的变化，那胡塞武装是抓住了当下美伊冲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希望能够扩大自身的势力，打破2022年联合国斡旋下的停火协议所规定的一系列行为框架。由于政府军呢内部各派别始终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整合，在本次的冲突当中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挡胡塞武装的攻势。而沙特所领导的联军在缺乏地面战场的必要支撑的情况之下，也是难以对胡塞武装进行有力压制。此外呢，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其实是不容忽视的。伊朗呢持续加大对于胡塞武装的支持力度，那么使其能够具备多线发起攻势的能力。胡塞武装在红海发难，客观上呢也可以减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压力。因此呢，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催生了当下的这次也门战事的升级。
0: 问题三，也门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1: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目前美方暂无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今天也就是9月11号是美国911恐袭事件发生25周年。随着美伊冲突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0: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分析认为，持续半年多的对伊冲突已让华盛顿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3: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It distorted exactly what was i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ally trying to achieve. And Iraq, as I said, became a failed war. It was not clear that we had that kind of direct objective so that when we deployed our forces there, they knew what they had to do and they knew that ultimately there would be an end game. And so that too became ultimately a failed war.W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in Iran. We attacked Iran. We did not have a clear objective. Initially, it was supposed to be regime change.

0: That was not successful. And then it turned into a number of other objectives. And even today, it's not clear what is the exact objective of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endless war that has now developed in Ir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竞选期间曾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然而，今年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尽管美总统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据美媒报道，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目前，罗斯福号正在进行部署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将被视作一场特朗普时代的无休止战争。
2: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 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 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phone, talk with any American out there, and chances are they're going to say, we don't like this war.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4: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1: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5: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6: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4: 那么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7: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

0: 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呢，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2: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十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九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4: やっぱり三原則が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や。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回应称，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那么这两个国家为何突然断交？两国存在着哪些深层矛盾呢？
2: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十号宣布，鉴于阿尔及利亚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十一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存在一系列挑衅或敌对行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决定是暂时的，称阿联酋真是兄弟般的阿尔

0: 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前外交官阿马尔·贝拉尼十号在当地媒体撰文称，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部事务，公开支持被阿尔及利亚列为恐怖组织的分裂主义势力，签署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与阿尔及利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相悖，再加上阿联酋与以色列和摩洛哥形成阵营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此次断交风波。近年来，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的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在以色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于2020年在美国推动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立场。此外，双方在萨赫勒地区的博弈也持续升温。阿尔及利亚方面认为，阿联酋近年来在萨赫勒等地扩大影响，损害了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利益。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启动程序，取消2013年5月与阿联酋签署的航空服务协议，由此阿尔及利亚正式单方面终止两国航空运输业务。中东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的表现。不过，有阿尔及利亚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双边关系破裂，但同为阿拉伯国家，两国有必要展开会晤。
1: 当地时间十号，一部聚焦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纪录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亮相。影片通过参与加沙战事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和军人的匿名证词，披露以军利用监控技术和人工智能选择打击目标，并称以军在明知一些打击行动可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实施打击。
2: 这部纪录片由两名以色列导演执导，以军人员在纪录片中称，以军入侵大量手机，利用获取的数据识别打击目标，并掌握目标所在建筑内的人员情况。他们表示，如果从一名儿童的手机中获取到“爸爸回家了”这样的信息，就足以触发一次空袭。
3: Like they in the film, we show how they can use a spyware to open the phones of the people in the apartment and actually hear what is happening, the last moments of the children, the women, the men that are going to be bombed.
4: יש לך כפתור play גדול שאתה לוחץ עליו בהתחלה.ואז נפתח לך ממשק הצגת נאזה.
5: זה סרטט את זה שנייה, זה כן, זה עוזר לנו ויזואלי.
4: זה ממשק בסוף.
5: כן.
4: יש לך פה מסך. ויש לך כאן את המפה הזו של השכונה, ואני מקבל ממש מיפוי. זה כל בניין שאתה רוצה ברצועה, אני ממש יכול ללחוץ על כל בית, ולראות כמה אנשים אמורים להיפגע כשתפגע בו.
5: אתם
4: ממפים
5: את זה על כל
4: עזה,
5: נכון?
4: כן.ממש ברמת הכזה, דירה 6, קומה 5, אחמד, הבוטור וכאילו כל המשפחה שלו. כזה כמה ילדים יש לו, אשתו.
2: 纪录片称，这意味着在一些军事行动中，以军并非无法预见平民伤亡，而是在事先掌握预计伤亡人数的情况下，仍然批准实施打击。一名接受采访的以色列情报人员称，在加沙地带存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杀戮，而以色列方面此前一直表示，以军采取了大量措施避免平民伤亡。
1: 1986年，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于这里的建筑主要由泥土筑成，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统台记者近日走进昌昌古城，实地探访这座千年遗址如何应对雨水侵蚀，守护写在泥土里的历史。
6: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九世纪左右， 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昌昌古城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7: 对于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齐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8: Como es arquitectura de barro, el agua barre o limpia los paramentos y luego penetra en la estructura creando chorreras, cangrejeras y eventualmente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podría afectar la parte interna del núcleo y originar un colapso o caída de los muros.
6: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
8: Dependiendo del espacio y del contexto, en algunos casos construimos techos con sistemas de drenaje para evitar que la lluvia caiga sobre el muro, sobre todo en aquellos muros que presentan decoración. Y en los muros en donde no hay decoración, lo que tratamos es de hacer una capa en la parte de la cabecera, conocido como capping, y luego en las laterales, en las paredes, en los paramentos, colocar material de sacrificio, que es una capa gruesa de adobes y de barro para cubrir toda la estructura y evitar que el agua dañe la estructura original.
6: 作为齐木文明留下的重要遗产，昌昌古城承载着千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城市建筑和文化记忆。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对自然的长期守护。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下周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家。

0: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9: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方对此次会议的期待。
10: 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8: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1: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

0: 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
3: 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1个总目标、4个分目标。
4: 据了解，1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4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按照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达到70%。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汽车产销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占到总销量的60%，占比再创新高。那这个占比的提升对于公众购车、出行等相关场景意味着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新能源汽车占新车销售的比重达到70%，这个对公众的购车、出行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来讲的话，意味着在产品选择上，在购买车辆的市场结构上来讲，新能源车将会成为主流，燃油车呢成为小众的选择了。车企把研发产能主要倾斜给新能源车，燃油车呢相对就会更少一点。它的性价比、技术稳定性，特别是日常运营维护的成本以及能源消耗的成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从日常出行用车场景就意味着说，我们社会用能体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充电桩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在高速啊、县城啊、乡镇啊会进一步的完善，这种高压快充也会不断普及，补能的速度不断提升，随着电池技术以及充电设施的优化，老百姓也会更加会体会到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便捷性以及成本的经济性。对城市交通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通勤成本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后�厨直播。
3: 那么新规实施3个多月了，实际的执行情况怎么样？记者选取了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

0: 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线上调查。
1: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夹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2: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3: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2: 对的，是的。
3: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2: 那目前我帮你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1: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名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0: 一直以来，信息不透明都是外卖行业的一大痛点。有些商家把“名厨亮灶”当成引流加分的标签，还有的商家对自身的后厨卫生操作规范缺乏底气，镜头没有对准后厨核心区域。像这些设备失效、画面应付的乱象，显然背离了“名厨亮灶”的初衷。让“名厨亮灶”不沦为灯下黑，让消费者真正吃得安心、放心、舒心，还需要商家、平台等多方协同发力。
4: 一些名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店后厨，更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多发区。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聚集点，有些店铺卫生堪忧。
1: 这家店铺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记者看到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而烤鸡炉则设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里，室内堆满了空纸箱，仅剩一条窄道供通行。消毒柜里还放置了快递盒，旁边就临着加工操作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2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5: 进来吃，他媳妇儿现在刚生完孩子，孕妇。
0: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堂食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6: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7: 好，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就你带着这箱走啊，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 尽量不吵。

0: 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你看这些鸡排，冰箱里头啊，霜都这么厚了，你得除一除。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这种呢，一个保鲜盒一保鲜盒这样放，这个还行。
1: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0: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它每天都得清啊，就和咱这一些餐具一样，你这用完了以后就得清洗。再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2: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的。
1: 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3: 行。
1: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就是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4: 记者此前看到的那间烤鸡加工操作间，在检查当天屋门紧闭，暂未营业。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违规商户7000余户，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新闻追踪，我们来关注出现重大升级的也门及其红海沿和曼德海峡局势。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
7: 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8: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方面的支持。
4: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6: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战略位置为何重要？也门局势近来为何突然升级？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
9: 问题一：曼德海峡战略位置为何重要？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

0: 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曼德海峡的石油通行量2026年第一季度为平均每天560万桶，而到了第二季度，石油通行量上升到平均每天810万桶，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约 8%。 这处航运要道处于胡塞武装打击范围内，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再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问题二，也门局势为何近来突然升级？
1: 那这一次也门战事升级主要的推动力呢，其实是也门内部相关力量格局变化使然。2022年的停火协议呢没有能够延期之后，也门内部各方实际上保持了一种事实性的对峙和僵持，但随着也门内部各派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外部干预的变化，那胡塞武装是抓住了当下美伊冲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希望能够扩大自身的势力，打破2022年联合国斡旋下的停火协议所规定的一系列行为框架。由于政府军呢内部各派别始终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整合，在本次的冲突当中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挡胡塞武装的攻势，而沙特所领导的联军在缺乏地面战场的必要支撑的情况之下，也是难以对胡塞武装进行有力压制。此外呢，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其实是不容忽视的。伊朗呢持续加大对于胡塞武装的支持力度，那么使其能够具备多线发起攻势的能力。胡塞武装在红海发难，客观上呢也可以减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压力。因此呢，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催生了当下的这次也门战事的升级。
0: 问题三，也门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1: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目前美方暂无回应。
3: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2: 今天也就是9月11日，是美国911恐袭事件发生25周年。随着美伊冲突呈长期化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0: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分析认为，持续半年多的对伊冲突已让华盛顿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It distorted exactly what was i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ally trying to achieve. And Iraq, as I said, became a failed war. It was not clear that we had that kind of direct objective so that when we deployed our forces there, they knew what they had to do and they knew that ultimately there would be an end game. And so that too became ultimately a failed war.W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in Iran. We attacked Iran. We did not have a clear objective. Initially, it was supposed to be

0: regime change. That was not successful. And then it turned into a number of other objectives. And even today, it's not clear what is the exact objective of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endless war that is now developed in Ir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竞选期间曾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然而，今年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尽管美总统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据美媒报道，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即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目前，罗斯福号正在进行部署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分析人士称，这场战事将被视作一场特朗普时代的无休止战争。
2: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 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 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phone, talk with any American out there, and chances are they're going to say, we don't like this war.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
5: 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1: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6: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7: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5: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8: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

0: 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哈。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那么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2: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十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九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4: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红军转战粤北，浴血攻坚，突破重重封锁，在崇山峻岭间踏出西进的远征通道。
6: 记者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广东，追寻这里的烽火记忆。
7: 中央红军途经广东仅有21天，但却是长征突围的关键一程。农历7月15，武山烈士纪念碑前摆着花圈，当地的乡亲们年年来此祭扫，致敬长眠在这里的红军烈士。
8: 这里就是当年红军在韶关走过的地方， 21天，他们突破了层层封锁，走过的大部分就是这样的田间小道，还有崇山峻岭。
7: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穿越南岭进入粤北，前方是多道封锁线，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数万将士日夜兼程，翻过这层叠的群山。眼前这片依山开垦的梯田，曾短暂收留过一支疲惫的行军队伍。当年的武山梯田，漫山遍野都是过境休整的红军，他们要在这粤北的山里找到一条突围的路。
9: 当时老百姓呢，因为不了解红军，所以他们很害怕，就拖家带口，带着钱财，躲在这个山上去。可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他从不去扰民，他们纪律严明，尽管自己又累又饿，也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10: 再苦也要守规矩。
9: 对。
7: 红军以最朴实的行动，在粤北百姓心中种下了一份信任的种子。
8: 这里是韶关的新田村，当年红军长征入粤的第一站就发生在这里。胜利之后呢，红军在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整，他们就是顺着这条路走进村庄的。当红军长征过韶关的时候，不仅留下了很多标语，还留下了一首歌传唱至今，就是这首《当红军歌》。
7: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会做工的有工作，会做田的有田耕。当年红军的宣传队用毛笔在村里的墙上写下这首《当红军歌》，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红军队伍。红军离开之后，村民们用黄泥和稻草秸秆混合，把写着歌词的墙面牢牢糊住，才躲过反动派的反复搜查。这面墙把这首红歌藏了起来，留了下来。
8: 我们刚从那个墙那儿过来，就听见你们在这儿唱了，能不能教我唱一唱？
11: 可以啊，
8: 好，
12: 消灭军阀和敌主，民族革命快快走。
8: 哇，厉害厉
7: 害。92年过去了，今天的上朔村，老人会唱，孩子会唱，一首歌从墙里传到墙外，从上一辈传到下一辈，一直唱到今天。当兵就要当红军，一大批粤北儿女受此感召，告别家乡，投身红军，把青春和热血留在了战场。但战争远不止歌声，战争是残酷的。铜鼓岭阻击战是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关键一战。92年前的那个夜晚，这座山岭经历过一场怎样的激战，今天已经很难想象。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主力筹粮突围，最终倒在了这座山岭之上。
8: 在纪念碑旁的山坡上，我数了一下，一共有32座红军墓，这里埋葬着103名红军烈士。走近看，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我们来看这块墓碑，这里写着牛尾岭右树下红军烈士，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也没有番号。他牺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埋葬他的时候，当地的百姓就用他倒下的那棵右树来替他记住他自己。而像这样的墓碑，您看这边还有大湾垄红军烈士、鸭仔岭坑边红军烈士等等，一共32座，都是这样无名。92年过去了，幼树年年结果，乡亲们也年年祭扫。我们常说长征是一部史诗，但是你走在这样的墓边，你会明白写下史诗的一些人甚至都没能留下姓名。他们没有等来胜利，但是山河会记得，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都会记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福建漳州南靖云水窑当地河水暴涨，一株600多年树龄的古榕倒伏。
6: 古榕树总重100多吨，如何抢救难度重重。24小时长镜头聚焦这场特别的抢救。
2: 这株古榕树是云水窑标志性景观夫妻树的其中一株，树龄已超过600年。榕树倒伏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邀请林业专家联动会诊，量身制定科学救治修复方案。扶正这棵古榕远非易事，这棵古榕树总重100多吨，需要2部大型吊车才能扶正，但景区道路狭窄，大型设备无法直达。为此，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和机械平整河滩，加固河堤，开辟出一条6-70米长的生命通道。期间还安排人员每日对倒伏古树的裸露树根补水，保证古树生命的延续。9月8号，2台大型吊机进场，经团队反复测试论证，最终决定先将倒伏古树水平移位至合适角度，再逐步复位加固。施工人员在树干2处吊装点位，垫上轮胎，固定杉木板，减轻钢缆对树皮的挤压。树穴则提前完成削沙、平整和回填。但因为古树倒伏后，树干倾斜水中，抬升出水面后才发现树干已经出现严重炸裂损伤，团队紧急修剪处置，逐寸推进。
11: 吊起来的时候，你这个还要粗细一点，
13: 放在这个位置，对，是最安全、最合适的。如果说你这个位置，你看它损伤因素太多了。
2: 这棵倒伏的古榕树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既是故土的见证，也是乡愁的记忆。施工期间，每天都有乡亲守在现场，盼望古榕树能够扶正重生。
14: 500年以上就算一级品树，所以非常值得保护。它经历了人间的代际轮回，跟时空的变化以及气候的变迁，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活的文物。它除了文物的功能之外，它还有文化功能跟生态功能。
6: 历经了一周的昼夜攻坚，9号晚，这棵600多年的古榕树终于要进入扶正的最后阶段了。
2: 9月8号，大型起重设备虽然顺利进场，开始了扶正作业，但因为临水倒伏的古榕树根系大面积撕裂受损，扶正作业需要边调试边进行。
15: 硬拉就对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坏，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来拉，慢慢试。我们要调整一个支撑点，这样子整棵才会给它拉得动，不然你那个树根会往房屋那边走。
2: 历经调离水面、再修剪、重量复测、支点校准，2台300吨起吊机同步发力，将古榕缓缓抬离地面。吊机每平移数十厘米，工作人员就下场核验重心，检查根系受力，全力守护古树生机。
16: 等很久了，好几天了，非常期待，太高兴了。
17: 高兴啊，
18: 平常的头还肥。
2: 在众人的守望中，600余年古榕顺利入穴，成功扶正。
19: 是624年的，是老树了，倒了，所有的那个全部的结的那个大面积的伤口要愈合，所以要通过现在很多科学专业的措施来保证它生根发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古城区域也是一座5A级景区，其夜景尤其出彩。每年旅游旺季的夜晚，古城内游客熙熙攘攘，但可供游客休憩的点位紧张。今年6月中旬起，位于古城核心区的镇远县委在下班后将其大院打造成古城会客厅，为广大游客提供免费的坝坝茶和特色演出。
2: 夜色渐浓，在镇远县的县委大院内，当地10名业余歌手轮流上台表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围坐在小桌旁，品着当地的坝坝茶欣赏演出。
20: 这样的气氛还可以啊，也比较放松吧，而且整个人玩了一天下来，坐在这儿哈，也觉得挺放松的心情。
21: 我们就回应游客的一个诉求，把它给开放出来，
17: 热闹的时候，这个小小的这个空间，每天晚上呢

0: 人流量大约是在3000人。
1: 舞台边，几名志愿者正忙着为游客们泡茶蓄水。由于每天客流量不等，志愿者多时10余人，少时5、6人。他们中有附近的商户，有大学生，还有一些当地干部职工。
2: 现在旅游业火了，我们的生意也更好做了嘛，所以我也时常过来帮帮忙，带一点土特产给游客们尝一尝，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喜欢上我的家乡。
1: 除此之外，当地还将县委、县政府、学校等单位的停车场在下班后免费向游客开放，缓解旅游高峰期的停车难题。热情的居民和暖心的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据统计，今年6月至8月，镇远古城景区共接待游客超307万人次，游客总花费21.92亿元，同比增长7.5%。
0: 八古城会客厅从一项积极性便民举措逐步升级为彰显城市气质的文化品牌，让广大游客在这里感受镇远古城的文化，在品尝清渠的烟火气中触摸到这座千年古城的待客之道。
3: 灯火点亮市集，丰收汇聚喜悦。近日，湖北孝感丰收大集火热开集，各类特色美食、农特产品集中亮相。
4: 夜幕降临，孝感丰收大集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市集汇聚了湖北17个市州的特色美食，孝感米酒、洪湖藕粉等众多摊位琳琅满目，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品尝。
5: 外地的很多朋友都来了，我们备的料都很足，量很大。你看这个锅一直就没停过嘛。
6: 带了一些米酒和一些麻糖，特别好吃，回去带给家人尝一下。
4: 除了特色美食，现场还设置了主题巡游、露天电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群众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据了解，本次丰收大集为期4天，活动将持续至9月13号。
7: 我们这儿60个展位，17个市州的好东西全在这儿了，土豆、藕粉、小龙虾、米酒，平时农民愁的是好东西卖不远，今天就是要让流量变销量，让农民的好东西卖出好价钱。
8: 近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球农创客大赛决赛在杭州举办。农创客大赛是面向全球青年创业者的农业科技创新赛事。本届大赛的13支团队从全球191份申请中突围。那今年的全球农业创新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9: 翻看今年全球13支农创客团队的方案，记者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不是 AI， 小农户、气候、循环这几个关键词被频频提及，创新扎进农业生产中最实用也最被忽视的角落。
10: 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思路整合进我正在开发的平台中，帮助小农户，他们占斐济农业人口的84%。
9: 印尼团队把沿海渔村废弃的低价值渔获转化为高活性鱼蛋白原料，既解决近海废料污染，也帮渔民妻子找到稳定收入。肯尼亚选手则把目光投向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率。
11: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为这些国家量身定制创新方案，更是要从最严苛的情境出发，反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能够真正适应气候变化，并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复制生长。
9: 本届大赛首次专门设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赛道，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难题设为全球农业创新的优先项，既是公平，更是远见。而要让解决方案真正落地、复制和生长，就需要把资金、技术、专家等资源引向这些最需要的地方。
12: 我们也会搭建更多的资源在这儿，获奖的参赛的队伍我们会给他一些种子资金的支持，包括引入相关的技术方、专家、学者，还有投资方，给他们更多的展示的机会、融资的机会。
9: 从选手之间的合作到高校企业的加入，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让农业议题成为没有国界的公共课题。中国的角色正在从单向的技术出口变成双向的一起解题。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昨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

0: 外交关系，阿联酋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回应称，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那么这两个国家为何突然断交？两国存在哪些深层的矛盾呢？
1: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十号宣布，鉴于阿尔及利亚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存在一系列挑衅或敌对行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决定是暂时的，称阿联酋真是兄弟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前外交官阿马尔·贝拉尼十号在当地媒体撰文称，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部事务，公开支持被阿尔及利亚列为恐怖组织的分裂主义势力，签署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与阿尔及利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相悖，再加上阿联酋与以色列和摩洛哥形成阵营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此次断交风波。近年来，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的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在以色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于2020年在美国推动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立场。此外，双方在萨赫勒地区的博弈也持续升温。阿尔及利亚方面认为，阿联酋近年来在萨赫勒等地扩大影响，损害了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利益。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启动程序，取消2013年5月与阿联酋签署的航空服务协议，由此阿尔及利亚正式单方面终止两国航空运输业务。中东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的表现。不过，有阿尔及利亚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双边关系破裂，但同为阿拉伯国家，两国有必要展开会晤。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据多家媒体10号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
0: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
2: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4: 帮您走出算法，
3: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4: 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
3: 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4: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

冬之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0: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9月1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9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9月10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0: 记者1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2: 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

0: 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1: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2: 记者十一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自我国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战略性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3: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冶炼加工环节，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此外，中国矿业经济的规模与就业带动力持续增强，有力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截至2026年4月，全国共有矿业企业 5.5 万家，冶炼加工企业 83.4 万家，矿业及其关联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的重要支柱。
4: 中国在全球矿业转型中积极贡献中国力量，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十一号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四个分目标。
5: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自12号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2026年服贸会十一号进入第三天，多项重磅活动接连开展，不少新技术、新平台、新报告集中亮相。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十一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服贸会进入第三天，今天共举办四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以及38场这个洽谈的对接活动。那么今天现场的主题和亮点呢也是非常清晰，那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坐实落地项目和一些成果。那么为了满足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个迫切的需求呢，也是推出了一些新的平台和新的服务，可以说是干货很足。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呢，就是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下午的雄安专场集中推出一批重要项目， 包括上线一套面向全国企业的全球数字贸易对接小程序。简单来说呢，就是给那些想要出海的企业搭建了一个轻量化的可随时用上的线上对接窗口，解决企业出海找渠道找资源难的问题。服贸会北京主会场今天共有37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81项，覆盖产业出海、文旅数字、智能医疗等多个热门领域。除此之外呢，今年的健康医疗板块首次设立了未来医疗科技前沿展区，专门聚集了一期专精特新的创新企业，把细胞治疗、精准医疗这些前沿赛道的最新技术带到了现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医疗服务数字化、高端化的最新突破。在金融服务方面呢，今年重点主打金融赋能企业出海，打造了一站式全球化服务体系，从金融层面为企业海外发展兜底护航。那么整体来说呢，服贸会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展示平台，而是重落地、重可操、重赋能，围绕企业出海、民生服务、产业升级三大方向，交出了一份非常扎实的成绩单。
2: 9月11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共120余人，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进行充分探讨。
7: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党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党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
8: 我们深信和平发展是两岸共同的福祉，和平统一更是我们两岸长治久安、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面对着外部势力的挑拨，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
7: 与会代表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9: 人民是希望和平发展，人民希望交流融合，其实台湾的前途是系于国家的统一，
10: 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祖国真正能够完全统一，也找回作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骨气、底气以及那份自信。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际方面，路透社11号援引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已进入红海战略要地祖巴卜镇和毗邻岛。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条全球石油供应重要通道。10号，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12: 穆元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

0: 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穆元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2: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10月，小泉就曾暗示日本可能引入核潜艇。
4: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3: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下30年来的新高。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11号表示，法国政府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0.7%下调至0.5%，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3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他同时表示，法国2026年通胀率预计为2.1%。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的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特别是农业产出下降，已经影响到上半年法国经济的表现，促使政府再次下调全年增长预期。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我们一起来关注常年坚守在一线、守护大家生命的急救先锋，他们就是院前急救医生。只要电话一响，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都必须立刻出发。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跟随着急救医生去感受一线的真实夜班日常。

0: 当然是在劳动吗？还是啷个在做啥子吗？
1: 上班。
0: 关心明吃的啥子药？嗯，平时都规律服药没得嘛？
2: 我叫谢静云，我从事急救工作有9年的时间了。在急救中心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一个出车的工作。
0: 胸口痛不痛？
3: 胸口痛了就好，我从那个。
0: 家属赶来，你们再回来就是了。哎呀，胸痛，胸痛！他之前有冠心病，走路嘛，然后突然又开始痛，血压150多的80多。
4: 谢静云所在的重庆市120指挥调度中心负责重庆中心城区的急救调度，全市的120电话都汇集到这里，再通过系统分派给最近的救护车。这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去年一年，这里就接到了50多万次急救电话。
5: 请问地址在哪里？渝中区。
2: 出去以后，我们会提前在救护车上会先和病人家属取得联系，会先问一下这个病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现在又不好了吗？还是怎么吗？
6: 对，他现在又晕倒了，然后我们给他喂那个药。
0: 你他现在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不要给他喂任何东西了哈。还没醒过来吗？
7: 醒了，又好点了。
0: 玻璃渣渣哟。哎呦，你们那个检一下噻，你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我跟你说，有些人觉得中暑没得啥子的，你看你都抖了，我都晕了2道了，给你消下毒哈，啊，消下毒，消下毒哈，长到床哎。
4: 急救中心每晚安排4组人员同步值班，高峰时段往往上一趟任务还未收尾，下一个任务就接踵而来。谢静云的班组刚返回站点，新的急救指令便即刻下达。
0: 走吗？
8: 这刚回来就要走吗？
0: 对对对，他这马上又派了一趟任务嘛，相当于这个回来，然后他们其他人也都全部都在出车嘛，然后所以说就只有我回来了，所以说就只有又我就马上又走。
8: 连轴转。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忙不过来了嘛，就是只能就赶快又去接下一个病人。看吧，就这个屏幕上全是红的，表明所有的人都在出任务。
2: 已经习惯了，因为也上了这么多年了嘛，有的时候会觉得会影响自己的作息。就比如说就算不上夜班，我晚上也睡得很晚，虽然知道熬夜不好，但是就有点改不过来了。然后感觉夜班上多了白头发也多，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做到这个工作了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的。
0: 喂，你好，你们打的120吗？
4: 任务随时会来，哪怕在休息时间，谢静云和同事们也保持着随时能出发的状态，手机放在手边，调度室的动静时刻留意着，任务一来马上就能走。
2: 其实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它能够带给我一些价值感。有的时候你救了人，你真的会觉得很高兴的。这个人本来可能救不回来了，但是在你的努力之下，这个人活过来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9: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14到28摄氏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晴转阴，25到35度。莫斯科晴转阴，10到17度。开罗晴，22到34度。巴黎晴，14到25度。伦敦晴转阴，12到25度。悉尼晴，11到20度。

每年八至十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在专访中，拉扎斯表示，中国的发展将文化底蕴与科技进步有机结合，令人印象深刻。在他看来，中国在政务热线、数字治理等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值得世界借鉴。他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认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的主张，富有远见，引人深思。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何彦科，我们下期再会。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方对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的期待。
1: 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0: 记者11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自我国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战略性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3: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冶炼加工环节，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此外，中国矿业经济的规模与就业带动力持续增强，有力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截至2026年4月，全国共有矿业企业5.5万家，冶炼加工企业83.4万家，矿业及其关联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的重要支柱。
4: 中国在全球矿业转型中积极贡献中国力量，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11号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号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1个总目标、4个分目标。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

0: 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11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9月7号至11号，外交部会同上海市政府、江苏省政府举办“走进人民城市：中国之智与全球互鉴互苏行”活动。来自白俄罗斯、西班牙、孟加拉国等20个国家的30名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赴上海、江苏参访。活动聚焦人民城市理念和互苏城市建设治理实践成果，推动国际交流互鉴。
2: 参访团成员在上海杨浦滨江岸线看到，昔日老旧厂房如今成为便民休闲空间，废弃老码头改造为滨江步道，眼前所见让参访团成员感触颇深。
3: I'm very pleased to be here and are taking this tour. I believe that is we are learning. We are also in our governance in Kenya. We really ensure that our people participate publicly.
2: 随后，参访团前往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了解国际化社区的治理服务模式，体验社区如何为中外居民提供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及特色文化活动。
4: So it's the combination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rich history of the city and its cultural heritage that makes it quite.Unique, but they all form part of what Shanghai is now, a very innovative and dynamic city. One people-centered policies, and the best way to do it is through exchange of different models and finding maybe the best model from the best practice from each model that suits best our cities.
2: 在江苏苏州，参访团来到吴中区一家低空产业运营公司，这里的全自主无人机巡检系统让外国友人们十分赞叹。
5: In the context of my country, I am thinking that this technology will help us to bring service closer to the people. With this technology, you can respond quickly to someone who is sick. You can bring, you know, quickly help there.Firefighting. This is a technology to make the city or government to respond very quickly.
2: 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还来到苏州工业园区展示中心，了解园区从水乡洼地到现代化产业新城的蝶变历程，考察了城市更新升级、基层精细治理、区域协同发展等领域的创新实践。通过实地参访，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深入了解人民城市理念的落地成果，为中外深化城市治理、民生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积累经验。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路透社11号援引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已进入红海战略要地祖巴卜镇和毗邻岛。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

0: 德海峡的关键。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条全球石油供应重要航道。10号，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和哈尼什群岛。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
1: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战略位置为何重要？也门局势近来又为何突然升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来看一组问答。
2: 问题一：曼德海峡战略位置为何重要？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曼德海峡的石油通行量2026年第一季度为平均每天560万桶，而到了第二季度，石油通行量上升到平均每天810万桶，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约 8%。这处航运要道处于胡塞武装打击范围内，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再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问题二，也门局势为何近来突然升级？
3: 那这一次也门战事升级主要的推动力呢，其实是也门内部相关力量格局变化使然。2022年的停火协议呢没有能够延期之后，也门内部各方实际上保持了一种事实性的对峙和僵持，但随着也门内部各派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外部干预的变化，那胡塞武装是抓住了当下美伊冲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希望能够扩大自身的势力，打破2022年联合国斡旋下的停火协议所规定的一系列行为框架。由于政府军呢内部各派别始终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整合，在本次的冲突当中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挡胡塞武装的攻势。而沙特所领导的联军在缺乏地面战场的必要支撑的情况之下，也是难以对胡塞武装进行有力压制。此外呢，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其实是不容忽视的。伊朗呢持续加大对于胡塞武装的支持力度，那么使其能够具备多线发起攻势的能力。胡塞武装在红海发难，客观上呢也可以减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压力。因此呢，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催生了当下的这次也门战事的升级。
2: 问题三，也门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3: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回应称，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那么这两个国家为何突然断交？两国存在哪些深层矛盾呢？
2: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10号宣布，鉴于阿尔及利亚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

0: 一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存在一系列挑衅或敌对行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决定是暂时的，称阿联酋真是兄弟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前外交官阿马尔·贝拉尼十号在当地媒体撰文称，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部事务，公开支持被阿尔及利亚列为恐怖组织的分裂主义势力，签署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与阿尔及利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相悖，再加上阿联酋与以色列和摩洛哥形成阵营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此次断交风波。近年来，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的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在以色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于2020年在美国推动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立场。此外，双方在萨赫勒地区的博弈也持续升温。阿尔及利亚方面认为，阿联酋近年来在萨赫勒等地扩大影响，损害了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利益。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启动程序，取消2013年5月与阿联酋签署的航空服务协议。由此，阿尔及利亚正式单方面终止两国航空运输业务。中东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的表现。不过，有阿尔及利亚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双边关系破裂，但同为阿拉伯国家，两国有必要展开会晤。
1: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0: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2: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3: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

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车新赛道新突破，
1: 咱们国产新能源车的发展速度真是让我感到很震惊。
2: 智能网约电动车是中国对整个汽车的新产品形态、新技术形态首次进行界定。
0: 质优价优，迈向世界汽车强国，
3: 既是外部需求的拉动，也是我们自己产品力不断提升。
2: 汽车强国的企业必须是全球化企业，中国也要走上前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1到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0.8%和10.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2.4%。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中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如何？一起来看看记者深入产业一线的调研分析。
7: 在不久前闭幕的成都国际车展上，新能源汽车依然是主角。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展出约1600辆车，一多半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71款首秀新车型，绝大多数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8: 它就是在智能化上面，它可以自动泊车，给我的吸引力比较大。
9: 不管是外观上、技术上还是智驾上的话，我都比较的放心。
1: 发展速度真是让我感到很震惊。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在汽车新车总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达到51.2%。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首次超过60%。
3: 这意味着呢，整个中国的汽车产业又进入了一个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格局。新能源汽车本身也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说，现在路上跑的和店里卖的，它的主导性的产品将会越来越多的是新能源汽车。
10: 我们现在中国市场上存量的新能源汽车也才不过5000多万辆，还有3个多亿的燃油车在等着我们去替换，所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是一个向好的信号。
7: 1662.6万辆。这是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总产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从2021年产销量超过300万辆，到2025年超过1600万辆，4年增长了4倍多。这个突破是如何实现的？记者一线调研了多家车企，探究这背后的产业逻辑。这里是东风汽车旗下这几年新建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工厂，这里的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整个生产线配备了935台工业机器人，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柔性生产技术的应用，可以满足上万种不同配置车型的混编生产，60秒就能下线。

0: 一台整车。
1: 我们现在年产能两个工厂是45万的产能，再不使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这样的装备水平的话，没法保证来完成这么大的产量。
0: 智能制造是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这几年，中国的车企建设了几十座这样的智能制造超级工厂，通过产业大脑、先进制造，实现对市场订单的快速响应。
2: 数字化它极大的改进了生产的效率，优化了生产的这个布局，所以有些企业靠数字化，它可以指挥几十家工厂，就靠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呢，汽车工业就成为智能制造的一个标志性的行业。
0: 现在中国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追捧，靠的是产品力，靠的是产品优质优价。新能源汽车中绝大多数是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续航里程以前一直是消费者焦虑的痛点。通过整个行业的持续技术努力，目前主流新能源车型续航普遍突破500公里，长途出行的里程顾虑大幅缓解。
3: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代刀片电池，我们经过了6年时间，10000名工程师研发出来的。最大的优点是充电非常快，我们在常温的整个充电时间的话，10%到97%，我们只要9分钟时间，即使在-30度这样的环境下面，我们这个充电时间也只要多3分钟。这是我们-30度的环境，对对对，你看看这个，摸一下这个地方，我们马上就可以充电了，可以充电了，对对对。你看看我们这个充电时间，我们从20%充到97%，也只要12分钟。
0: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过程中，有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说法。上半场是电动化，下半场是智能化。中国新能源汽车这几年产销规模能够快速扩张，渗透率能够突破50%，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在不断提升。这背后是中国在全球率先提出了智能网联汽车的概念和定义，并不断推进智能网联技术创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刚刚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4: 智能网联电动车，就是车、路、云一体化，代表了对传统燃油车的一种颠覆，这是新的赛道。自从汽车史以来，是中国第一次对整个汽车的新产品形态、新技术形态首次进行界定。
0: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汽车产业与人工智能、信息通信、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在产品上，就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已经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机械产品，而是跨界融合了智能座舱、辅助自动驾驶、交互大模型、智能体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高科技产品。目前国内20万元以上主流新能源车型车载大模型搭载率超90%，每10辆新车中就有7辆配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记者上路体验了多款新车型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5: 你好，导航到瑞元帆酒店。
6: 我找到了多个地点哦，要选择第几个呢？
5: 第一个。感觉是非常丝滑的，像老司机一样。帮我查一下下午到北京的航班。
6: 为您查到今天下午从深圳飞往北京的航班，国航 CA1398。
7: 我们这套辅助系统搭载了多传感器融合的方案，那整个系统的反应时间已经达到了100毫秒级左右的这个响应，比人正常的几百毫米响应还要快，所以它决策很快，比老司机这种响应还要快。
8: 有了拼多多。

0: 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位于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智能工厂，生产线一片繁忙。这里正在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订单。
2: 目前我们生产的车90%是出口海外。你看这台车就是右舵的车型，它主要是销往英国、澳新等右舵的市场。
1: 奇瑞汽车多年来位居中国品牌汽车出口第一，今天中国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1辆来自奇瑞。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从6.9万辆增至261.5万辆，5年间增长超36倍。今年1至8月，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目前，中国生产了全球近75%的电动汽车，并在相关供应链占据重要地位。全球每3块动力电池就有2块来自中国。
3: 很多的国外的消费者，当他看到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的时候，他往往就是一下子很惊讶：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好的汽车？为什么这个车还不这么贵？我觉得既是外部需求的拉动，也是我们自己产品力不断提升，这两个因素推动了这一轮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加速出海。
1: 汽车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中国要成为汽车强国，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就必须走向全球。凭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球车企销量前10榜单中，我国3家车企比亚迪、吉利、奇瑞首次集体上榜，进入第1梯队。
4: 汽车强国的企业必须是全球化企业，它的产品必须是全球化市场，这样才能是汽车强国。
1: 今年3月和6月，比亚迪和奇瑞还成为了国际汽车工作组董事会成员，加上之前加入的吉利汽车，已经有3家中国车企加入这一全球汽车行业权威组织，参与制定全球通用质量管理标准。
5: 中国是几家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就成为国际的质量组织的一个参与者。这几家联手，我们就可以拿回对电动车和智能车第一权话语权，让我们在真正成为世界新时代规则的制定者、参与者。
1: 过去的10多年，在政策和产业规划指引下，我国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同时也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98.61%，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整个行业持续不断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正驱动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由大到强，不断迈向全球价值链顶端。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年均增长率达17.1%。
6: 到目前为止的话，比亚迪的全球累计的专利申请的话，超过了7.1万项，我们的授权专利的话，超过了4.2万项。我们在2025年的话，我们的研发投入的话是634亿。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比亚迪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2600亿。
1: 调研中，很多行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早已不是一个孤立行业，而是串联起人工智能革命、能源革命、出行革命、先进制造革命的超级接口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聚合器。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管理、驾驶、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正不断定义汽车，人工智能革命和以

0: 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同时对接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非凡。
1: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刚刚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我们相信，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必将塑造面向未来的汽车产业新范式，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贡献中国方案。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日常出行啊，不少人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打车计价呢公开透明。然而呢，一旦计价器里面藏着猫腻，动了手脚，大家会留意到吗？乘客们又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一审宣判。这起案件从一个乘客的投诉开始，最终天津警方与当地的交通执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共同破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被控制的计价器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1: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2: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1: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3: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这种设备在出租车圈内讳莫如深。
1: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
3: 店铺只接熟客和转介绍的客人，很低调谨慎。我们决定调查先不打草惊蛇，多方蹲守了2个多月。
1: 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

0: 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
1: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2: 2025年3月底，天津警方对调查中发现的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开展了收网行动，小小的修车店牵出了上百人的客户群体。那么这家神秘的修车店的店主究竟是谁？这些计价器作弊设备到底是从何而来？又是怎么被销售出去的呢？
0: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
1: 我们通过调查确定了他在天津的住处。当时我们安排了一组侦查人员进行抓捕，但无论怎么敲门，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开门。我们侦查人员在门口进行蹲守，始终都没有发现人员进出的情况。后来通过物业调取监控，确定他在回到住处后始终未出来。我们在物业的配合下准备进入室内抓捕。后来通过调查发现，其实他利用了这段在屋内的时间，销毁了自己的银行卡、微信账户等各种证据。
0: 销毁证据只是陈某某拒不配合的开始。在办案过程中，陈某某不仅和检察官讨价还价，面对众多指向他的供词时，还一口咬定自己只经营计价器维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
3: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一直在狡辩。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0: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只有携带着正确通信密码的脉冲信号才能被计价器接收记录。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
3: 我们鉴定人员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我们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0: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
3: 我们在陈某某的微信记录中发现，经常有人给他分几次转大额的微信红包，而且红包总额在400到600元之间。其中有一个人在微信里以转账的方式发给陈某某500元，就被他马上的退回来了。随后呢，对方就把等额的钱分成了3次，发了微信红包给陈某某，他反而啊全数秒收了。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正常收发红包的方式，而且这种收款方式在多位司机的证言中也得到了印证。陈某某以为这样就能逃避非法获利的责任，

0: 其实啊，反而坐实了他的非法行为。
1: 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然而，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他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辩词更是无法自圆其说。
2: 你给这个出租车装过这种增加公里数的传感器是吗？
3: 没有，
2: 没有。
3: 只是小飞机传感器没有增加。
2: 一共给别人装了多少台？
3: 我只记得十几二十台。
4: 遥控器是干嘛的呀？
3: 那是给人家配那个卷闸门的。
4: 卷闸门遥控器为什么找你配啊？你不是修车的吗？
3: 就是有时间认识会配就给他配呗。
4: 买了多少个？
3: 遥控器那个最单独的遥控器几十个。
4: 几十个？
3: 嗯。
4: 那怎么现在根据流水和这个订单信息显示是600个呀？那你小飞机上遥控器从哪来的？
3: 就是那块
4: 的。就是这块的。
3: 对。
4: 那你买了600个，从你家现在扣出来12个，你用了570，你用了588个。
3: 个数少不了，
4: 个数你认为多少？
3: 我一直就是20来套。
4: 你刚才一开始10几套
3: 啊，10几20套，
4: 现在又变20来套。
0: 针对陈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5: 这起案件呢，从源头就有着较大的隐蔽性，而作弊装置呢，更是不容易被乘客发现。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客运市场秩序。那么乘客到底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益？而出租车行业的合规、透明、健康发展又该如何去监管与维护呢？
1: 在天津机场，记者跟随天津市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场站内对运营的出租车开展日常执法巡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包括计价设备的规范使用情况，都是常态化检查的重点。
6: 计价器呢，主要是观察的就是这个铅封有没有新的焊接点，然后呢再检查这个有没有额外的端口。那没有额外端口，它的表是排除被改装过的。
1: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了从源头防控到精准打击的联合治理路径，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7: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的据理供智，群众、乘客、守法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为公众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5: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流动的窗口，计价器呢，则是守护乘客消费公平的关键标尺。计价器作弊行为作为出租车的顽症之一呢，一直是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而本案的判决也给那些仍想通过改装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个别人敲响了警钟。对于乘客而言呢，乘车时要留意计价器显示，注意保留行程票据和订单记录，遇到多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只需要动动手指啊，下载几个软件，短短几分钟就能够轻松赚到120元。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您是否会动心呢？在甘肃兰州读

0: 大学的小刘呢，就做起了这样的兼职。可是没过多久呢，他竟然被警察找上了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小刘就读于兰州一所大学，一天他在宿舍玩手机时，突然被一则兼职广告的网帖吸引。广告词宣称，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就能轻松到手120元。他瞬间动了心。然而时间不长，民警就找到了他，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
2: 就是让我们人脸识别，然后实名认证一下这个账号，就相当于认证成自己的。
3: 实名认证的账号是啥？
2: 就挺多个软件的，就是
3: 比如说
2: 小红书、哔哩哔哩，然后还有几个交友软件，然后还有就是西瓜视频啊、百度啊之类的那几个。
1: 小刘告诉民警，对方先是让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还在各种网络平台用他的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并且承诺每天给他120元报酬，如果拉其他同学一起参与，每拉一个人还能拿到60元的介绍费。就这样，小刘的同学小许在他的介绍下也加入了进来。
4: 兼职介绍一个人给60，当时也没有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1: 据警方介绍，这类声称高薪日结的所谓兼职，其实是犯罪团伙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骗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沦为电诈工具人。
5: 很多学生群体呢，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再加上经济上的诱惑，使得他们在寻找兼职工作时候，也没有更好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才会被欺骗，提供出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去诱骗注册大量不属于自己的这些虚拟账号。
1: 实际上，处在电诈链条下游的黑产团伙会将这些通过实名注册得来的账号高价卖给上线诈骗分子。之后，警方对隐藏在兼职陷阱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进行深入调查，一个以信息咨询公司为伪装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他们将这个公司呢包装成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然后通过在网上打兼职信息，招募了这个大量的兼职人员前往他们公司，然后呢以注册拉新充场等名义欺骗这些兼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注册大量的这种虚拟网络账号。
1: 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的头目为顿某和马某，他们负责对接上家洽谈业务，并将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和账号打包出售给上家小白，以此谋取暴利。
6: 之后呢，就是小白为首的这些犯罪团伙以他们的这些社交账号，利用他们这些账号去对就是被害人实施诈骗。他们这些账号呢，就是为诈骗的这些团伙提供了这个诈骗的这个源头。
1: 办案民警在摸清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位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7: 我们多警种同步上案，兵分两路，到达了这个犯罪窝点的周边。据我们的指挥部评估以后，然后果断进行了收网。
1: 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成功抓获了顿某、马某等7名团伙核心成员，现场查获100余张电话卡、30余部手机以及3台储存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电脑。
8: 我们突击到窝点之后，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给不同的这个做兼职的这种学生正在开办这种账户。
1: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顿某、马某等人供述，他们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账号谋取暴利，用低成本诱骗大学生注册账号，再以高价转卖给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顿某、马某等7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后，警方继续对上线小白进行追踪调查，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警方通过调查认定，被诱骗从事所谓高薪兼职的大学生小许和小刘，对犯罪团伙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知情，缺乏主观故意，故不构成犯罪。警方已对两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提起这次噩梦般的经历，他们依旧心有余悸。原本只是想利用课余时间赚取零花钱，却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差点让自己走入歧途。
4: 做任何的兼职都应该要靠自己的 就是能力以及双手辛苦劳动。

0: 获取，而不是轻信这种可以轻松的拿到兼职的报酬。
1: 警方提示，任何打着高薪旗号要求你出卖个人信息的所谓兼职，都是诈骗分子诱骗你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陷阱。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由司法机关结合参与时长、行为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单方面声称不知情，绝非免责护身符。
2: 针对涉诈学生群体，公安机关将采取依法惩戒与教育挽救两种方式相结合，防止这个小错酿成了大罪。
3: 我们再来看一个暖心的救助现场。前不久呢，湖北武汉公安就接到了一起紧急求助，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八旬老人在公园内不慎走失，情况十分紧急。
4: 怎么回事？我问一下。
5: 他就是跟着我后头。
4: 你从哪里走？几点钟？什么时间？
5: 到处转了。啊。他就说要我跟着我，跟我走，跟我走。哎，我刚走了几步，他没得人了，我就跳到
4: 那里。在哪个位置不见的？
5: 我是就那个路口那个对面，那个警我那个红绿灯那里。
6: 他的话，今天早上就出来，带着他的妻子，在我们建国公园散步。等他进了这个公园以后，再往后头一看的时候，就没有看见他的妻子到哪去了。他当时也慌得不得了，他在附近也转了一下，找了一下，没找到。
1: 询问了走失老人的体貌特征后，民警调取了沿途的视频进行排查寻找。另一路民警在老人走失的区域周边多条道路开展实地搜寻，
6: 就边走边看一些十字路口啊、交叉路口啊，结果就从那个泾河路跟泾河山路就往东边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路边上，就是路的南边人行道上面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就推了一个自行车在往跟我们同一个方向。
4: 哎，这个伯伯，你这是谁的车子啊？
7: 我车子
4: 啊。
7: 我妈的，我爸车子。怎么了？
4: 你叫不明白伯伯。
7: 往那里走
4: 啊。我知道，我来帮你推来。
7: 我在推什么？你
4: 推不动啊？你怎么推
7: 的？我推不动了，完转弯
4: 道。我好，你推我看一下，那后头的轮子都锁了，看到没有？跟那个打电话叫他来，叫他来。
1: 老人推着一辆已经锁了的共享单车，也回答不出自己的姓名。民警一边赶紧通知老人的老伴胡先生赶来，一边继续和他聊天安抚情绪。
8: 要不要我把你送回去啊？
7: 哎，我就走前面就到家，二十五街坊的前面就到家。
8: 这个地方不是二十五街坊，我知道。
7: 往前面走就是的。
8: 家里面几个人呢？
7: 我爸、我妈、我哥、弟、妹、我，六个人。
8: 六个人。
7: 哎，
8: 你没全家。
7: 没成家
8: 啊？
7: 没有。
8: 今年多大年纪啊？
7: 啊，我二十几岁
8: 、嗯、哦，好年轻嘞。
7: 是啊，我二十几岁。
8: 那是美女嘞，那是。
7: 还美女鬼呀。
1: 民警暖心的话语打开了老人的话匣子，他已经回到了自己二十几岁的那个青春年代。他原本紧绷的神情逐渐舒展，情绪也放松了不少。很快他的老伴胡先生赶来了。
8: 他是谁啊？
7: 我叫什么名字？
8: 叫胡国勇。这
7: 胡国勇，那是我们街坊。那胡国勇是我们街坊。哎，以前蛮瘦的，现在变了。
8: 哦，
7: 那以前蛮瘦，现在长得我说一下没认出来。是我的车子，是我妈的车子。
1: 老人不仅忘记了回家的路，甚至连老伴也认不出来了。好在民警及时赶到，将他安全送回了家。为了尽量避免老人再次走失，第二天民警到老人家中为他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这款钥匙扣带有定位功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联合多地民警免费定向发放到有需要的老人手里，方便家属和民警通过定位功能寻找走失老人。
9: 按了他就开机。
10: 哦，那增量就是开机。
9: 哎，增量就开机了，就点这个立即定位。
11: 立即就给您带上。
9: 好，给我带上。
11: 对。
3: 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记者。

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0: 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1: 记者11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自我国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战略性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2: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冶炼加工环节，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此外，中国矿业经济的规模与就业带动力持续增强，有力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截至2026年4月，全国共有矿业企业5.5万家，冶炼加工企业83.4万家，矿业及其关联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的重要支柱。
3: 中国在全球矿业转型中积极贡献中国力量，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伪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号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1个总目标、4个分目标。
4: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4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自12号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5: 8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等影响，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9月10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冲至107.63美元，单日涨幅就超过6美元。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30%。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6: 本次调控后，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

0: 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2: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3: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4: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3: 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0: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 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

0: 一级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2: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が上がってるんで。
3: 11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中方多次强调，制裁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成为外交努力的替代。当务之急是聚焦如何更好落实现有机制，随意扩大强制性措施范围只会恶化苏丹人道局势，甚至助推苏丹分裂前景，威胁地区稳定，损害安理会权威。中方希望在接下来的磋商中，各方尽早达成共识，为促进苏丹停火止战，维护苏丹团结统一发挥建设性作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年六月一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后厨的直播。新规实施三个多月，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呢？记者选取了北京、天津、济南三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展开线上调查。
5: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加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6: 目前的话，受限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7: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6: 对的，是的。
7: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
6: 那目前我帮您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5: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名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食品加工全过

0: 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1: 一直以来，信息不透明都是外卖行业的一大痛点。有些商家把名厨亮灶当成是引流加分的标签，还有的商家对自身后厨卫生操作规范缺乏底气，镜头没有对准后厨的核心区域，让名厨亮灶不沦为灯下黑，让消费者真正吃得安心、放心、舒心，还需要商家、平台等多方协同发力。一些名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店后厨，更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多发区。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集聚点，有一些店铺卫生堪忧。
0: 这家店铺位置极为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记者看到，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而烤鸡炉则设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里，室内堆满了空纸箱，仅剩一条窄道供通行。消毒柜里还放置了快递盒，旁边就临着加工操作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从一处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有两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2: 进来吃，他媳妇现在刚生完孩子，孕妇，他都敢吃。
1: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堂食外卖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3: 现在呢，我们就跟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呢，再次来到现场，看看这个餐饮店今天它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4: 好，我们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就你带着进行检查。这个没用完的这些袋子，尽量不敞着口哈，把它封一下再放起来。你看这样敞着口，那冰箱里都串味了。你看这些鸡排，冰箱里头啊，霜都这么厚了，你得除一除。另外这些带有这个外包装的这些纸箱子，不要直接进冰柜。这个纸箱子这样放就容易这个交叉污染了。这种呢，一个保鲜盒一保鲜盒这样放，这个还行。
5: 上面这种就是明显不合格，这种存放就不可以。
4: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
6: 但是每天都得清啊，就和咱这一些餐具一样，你这用完了以后就得清洗。再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5: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的。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7: 行。
5: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一定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0: 记者此前看到的那间烤鸡加工操作间，在检查当天屋门紧闭，暂未营业。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记者了解到，济南市今年通过对外卖餐饮常态化督导整治、平台累计下线、资质不全、后厨乱象频发违规商户7000余户，全市入网餐饮商户总量从整治前3.3万家优化至2.4万家。

0: 光荣入选。来自河南的90后小伙马超群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一名体育教师，却因创作微电影火遍网络。他推动体教融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故事、社会热点融入舞蹈编排，让孩子们在模拟实景拍摄中触摸历史，感悟家国情怀。今天的零点故事，一起来看这位跨界老师是如何把课堂搬出教室的。
1: 一二三四，
2: 教师节前夕，金沙小学体育老师马超群正带领学生排练一个新的教师节主题短片《站在太阳下》，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尊重，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3: 来，载歌载舞吧。
2: 同样是这一群穿校服的学生，在麦田间的田埂里欢快起舞，邀请眉头紧锁的大哥把烦恼先放一放，偶尔没心没肺开心一下。这位眉头紧锁的大哥就是马超群，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短片《先放一放》，以孩子们的童真和快乐，在今年春天治愈了很多人。
1: 也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破解一下家长啊对于孩子们的这些焦虑。孩子们每个人他都不一样，每个人闪光点也不一样，我们没必要去拿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学生。
2: 马超群从小热爱街舞，2016年从运动训练专业大学毕业后，来到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任体育老师，推动学校组建啦啦操社团，带着孩子们跳舞健身。2018年参加全国啦啦操创意展示大赛，需要拍视频，让他萌生了跨界创作的想法。
1: 我说加入点剧情，然后我就借了个相机，就带着学生们拍了，迈出了那一步。课间10分钟，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视频，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边跳舞，没想到大家还挺喜欢。
2: 自此，这位体育老师多了一个跨界导演的身份，没有专业设备，他就自费购买二手相机，不懂编剧剪辑，他就对着网上教程一点一点学，熬过无数通宵打磨作品。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马超群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啦啦操微电影《最可爱的人》火爆出圈，播放量近7000万。孩子们在泥土中摸爬滚打，用身体修起一座浮桥，以舞蹈动作致敬抗美援朝英烈，被网友称为儿童版金刚川。马超群说，有一瞬间他竟忘了孩子们在学校调皮的样子。
4: 其实我拍的不只是一个作品，它更多的是可能带着孩子们上了一次一次的思政课，让孩子们去实景的去还原这些革命故事，让他们参与其中，去实景的去感受，也是立德树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觉得体验式教育远比说教式教育更直击人心。
2: 孩子们在实景中拍摄，起初只觉得好玩，后来晒脱了皮，磨破了腿，冻得直哆嗦，才亲身体悟到先辈的家国大义，内心悄然蜕变。
5: 我们扛着木板，然后在那里搭着，那个木板还泡着水，就特别特别沉。当时就是出演了一些片段，就已经很累了。但是对于先辈们来说，就是微不足道，很深切地体会到他们不容易。参演过这次微电影的拍摄之后，我觉得对我的心灵是一次洗礼。我们要珍惜先辈们打下来的和平，珍惜这些的美好生活。我以后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为祖国做贡献。
2: 初次成功激励着马超群不断拓展创作主题，他把红色故事、历史题材、现实议题等融入微电影，吸引孩子们跟着他玩，打造行走中的思政课。他结合自身青年经历和社会热点，拍摄反校园霸凌的微电影，火了之后又推出第二集《五四青年献礼青春》，带孩子们回望历史，深切缅怀李大钊先生。国防教育片《向后转》，以孩子们吃橘子的细节、粗糙的小手上带裂纹的冻疮，以及向后转寸土不让的抗争动作，纪念陈祥荣、王卓然、萧思远、陈红军等为国而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英烈，让孩子们在舞动中读懂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此外，致敬劳动者大禹，探寻红旗渠，我要把水打回来等也相继出炉，全网总播放量突破2亿次。他和孩子们带剧情的舞蹈微电影屡屡出圈，打动无数网友。
1: 红旗精神，我们带着他拍了一次，

0: 真是在石子地上滚，那膝盖破，然后拿着那个真的铁锨，手刮破了，很正常。孩子们好像就入戏了，就感觉自己就是秀区人。当时过程是没有那么的容易，最终的结果它永远是很惊喜的。
1: 孩子们在体验不同角色的同时，也在蜕变成长。社团里的女孩小魏原本因为佩戴人工耳蜗而自卑怯懦，在马老师的鼓励下，她一步步勇敢突破，最终在舞台上绽放自我。她的真实经历还被拍成了作品《普通小孩》，小魏成了站在 C 位的女主角。
2: 我原来也是能够做到的。我以前内向，不爱说话，觉得自己是一个小透明。我现在勇敢的上台，将自己的阳光的那一面大方的展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闪闪的发光，特别自信。
3: 我也曾担心孩子的学习会落下，后来呢，我发现不但没有影响学习，孩子变得更勇敢、自信、更有韧劲了。
1: 扎根讲台十年，马超群最早仅有八人的啦啦操社团，如今已经壮大到近百人。起初的社团活动，如今拓展为学校特色课程，学校也成为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学校。这位跨界的体育老师入选今年最美教师后，还在不断创作，激励更多孩子们强健体魄，增强自信，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我所做的一切都源于我的热爱，那样我是有激情的，也希望能感染到孩子们吧，希望孩子们怀着他们的热爱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100余家企业和机构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首发首展成了今年服贸会的高频词。
1: The fact that China is opening up,
2: 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今年前七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Beyond the near term, we believe that servic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growth. We think that the service potential can contribute to this growth and create jobs.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2026服贸会，新在何处？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个星期呢，北京首钢园是很热闹的，因为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那里举办。那我们知道呢，这几年每年的九月，这个国家级的展会都会如约而至。货物贸易呢，它比拼的是成本和产能，而服务贸易呢，比拼的就是规则和信任。我们的服贸会正是这样一个规则对话的平台。那么从2012年首次举办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当然我们的服贸会一直在向前走，向上走。那今年的新变化是什么？另外，当中国服务出海成为一个新的 slogan 的时候，我们的竞争力又到底有多大呢？当我们从卖商品转向卖服务的时候，普通人又会得到怎样的实惠？今天的节目共同来关注。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可以说是一次全新的服贸会，这不仅是北京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而且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
2: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本届服贸会共有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首次展出的医疗超声大模型可以向经验

0: 丰富的医生一样，自主识别图像，判断病情，和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完成核电站巡检和退役拆除作业。无人邮局里，机器人下单、盖章、投递，一气呵成。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这一系列首发首秀可谓科技含量拉满。本届服贸会首次在核心展区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征集了140余个创新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值得留意的是 ，AI、大模型、智能体相关案例占比近40%。
2: 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0: 首发首秀不是终点，能不能转化为中国服务的国际订单，是很多参会者前来寻求的答案。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41场主题活动，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共有18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46项，包括物流、农粮、金融等领域，打造覆盖企业出海全周期的全链条一站式综合服务方案。
3: 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是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一条主线。针对以往企业走出去分散对接、渠道零散、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呢，本届展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通过专项对接、政策解读、项目路演，为中小企业、服务企业呢和数字企业搭建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
4: 新的产品、新的成果、新的故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看不见的服务被推到台前，变成能够让大家看得见。那么怎么来读懂这些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的所长李俊。李所长，您看像今年的这个服贸会上，很多媒体都在报道首次，比如说大家看到了首次的中国服务的专区、首次的出海服务的这个专区，还有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等等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为什么今年会出现这些首次，包括像中国服务出海会不会变成一个像 Made in China 那样的一个新的 slogan 被大家广为流传津津乐道？
5: 好的，这个主持人，我们知道今年的服贸会上有2个首次，首次针对中国服务案例展出，首次针对中国这个中国出海这个设立这个专区。我想这个首先呢，对于展示中国服务的案例啊，就是想发挥服贸会这个平台的作用，将中国优秀的、创新的、品牌性的这些服务企业把它遴选出来，展示给世界各国，为各国开展贸易投资合作提供一个方便。我们知道在服务贸易领域要开展投资合作的话，这个信誉、企业的品牌的形象是非常的重要的，而我们服贸会搭建的这个平台我们参与这个展区的相关的一些企业要么是世界500强，要么是中国500强，要么是我们的行业龙头企业。

0: 企业，要么是装新特新的中小型的服务企业，所以它有一定的门槛啊，能够代表中国服务的品牌和企业的形象，能够有助于中国开展服务贸易的合作，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出海的专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企业出海啊，是一个必答题啊，不是一个选择题。但是制造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面临的诸多的一些痛点啊、堵点难点啊，这个我们在出海前、出海中啊、出海之后，其实都面临一系列的服务的需求。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出海之前，我们的企业需要调研海外的市场可行不可行。
1: 嗯，
0: 我们有一些产品要出海，无论是这个产品的出口还是海外的投资，可能要做一些市场的研究、市场的调查，同时有些特殊的产品还要做一些认证，这需要我们的市场调查公司、我们的认证企业来加入。我们在出海过程当中啊，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金融服务、物流服务、各种技术服务，这需要我们中国服务作为支撑。
1: 嗯，
0: 还有就是出海之后，我们在运营过运营在售后过程当中，在运营维护维修服务、在售后服务这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服务来支撑。嗯，啊，我想中国服务出海专区了，这是顺应的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需求。
1: 嗯，
0: 然后设立一站式的这么一个平台，来为中国的服务中国的企业出海提供各类的服务。
1: 嗯嗯，您刚说到了中国企业的需求，可能也是我们看到的服贸会上中国服务最深刻的变化，也就是中国企业它正在从一个产品的出海走向他们更需要的技术标准服务的一体化的出海，或者说服务的护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今年服贸会上也是有很多的新的产品、新的成果，230多项，那同时还有140多个案例等等等等。那从这些成果产品当中，您能够看到的中国服务也好，或者中国出海服务也好，我们的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中国服务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现在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0: 这一次我们这个新产品、新的案例的发布里边呢，新成果发布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服务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大家认知当中的啊低端、低技术、低附加值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我们这个案例里边，我们这些成果里边，刚才看到的短片里边呢，有火箭发射的，有量子科技的，有北斗卫星的，有 AI 大模型的，尤其是 AI 大模型和智能体占了近40%的一个成果的一个比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中国的服务、中国的服务贸易的数字化、智能化这个升级是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不仅我们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服务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服务本身的发展，而且可以赋能千百行业，赋能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嗯，的确像您说到的 AI 包括金融科技、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等等，我们现在都具有了极强的这种对外输出的能力，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的底气所在。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组数据，今年的前7个月我们的服务出口增长了17.1%，其中呢知识密集型的这个服务出口的占比是过半的。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变化它来自于什么？它体现出我们在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在发展？
0: 是的，中国的服务贸易，我觉得有最近这1到7个月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远远快于进口的增速的。
1: 嗯，
0: 这个是改变我们的认知的。我们前几年都是进口的增速是快于出口的，
1: 嗯，
0: 是吧？我们最近几年，所以这个利差呢是在逐步的缩小的，竞争力在提升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知识密集型服务，刚才提到的，啊，我们的高科技服务，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服务。这个占比是明显提升的。所以未来我认为呢，要进一步的推动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结构的优化、价值链的延伸啊，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做。就是也是我们习总书记在关于这个服务业的相关的指示里边提到的，首先就是要需求牵引，我们要紧紧抓住啊当前这个我们企业的需求，还有我们老百姓的需求。我们的企业需求是产生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带动的作用，
1: 嗯，
0: 所以

0: With a reduction in barriers for services, barriers to entry, regulatory barriers, we think that that will help boost household incomes, and that that in turn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is critical transition towards a demand-led growth model.
1: With a wave of AI technology and digitalization. So from IMF's perspective, what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global trade in business?
0: Yes, well, all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face simila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erms of opportunities, AI services can help boost productivity and enable innovative services, so that's posi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certain uncertainties about how much the benefits will materialize. And at the same time, how well they'll be distributed. We aren't certain if they'll be evenly distributed across workers, firms, and regions.
1: So you mean we need more framework for the trade rules, especially for the global cooperation?
0: Yes, we think that global cooperation on governance of AI is important, yes. Yeah.
2: 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以前我们在说服贸会的时候，更多的是去关注怎么样引进全球的服务到中国，而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怎么去升级双向的平台，以及我们如何支持中国服务出海。那么它背后的变化到底来自于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的所长李俊。李所长，您看刚才 IMF 的负责人在谈到中国服务的时候，他认为我们是潜力巨大的。那在您看来呢，您觉得在全球服务贸易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到底是追赶者还是引领者？我们现在的强项到底是什么？
3: 中国是一个经济产业的大国，也是一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大国，所以呢，我们这个产业门类是非常的丰富，层次呢也是非常的多样的。
2: 嗯，
3: 有优势的地方，也有短板的领域。有一些领域呢，我们是这个引领者啊，比如我们刚才这里面提到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这些新兴领域的这些服务，尤其是跟制造相关的一些服务，跟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我们是有优势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服务，尤其是我们一些生活性的服务领域的短板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产业层面的短板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改进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观念、在认识上的这个改进，是吧？我们说啊，这个服务贸易、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怎么样，是吧？对我们制造业的作用怎么样，是吧？这个创不创造价值，创造多大的价值，这个我们可能在认识上需要进一步的去改变。这样，只有我们认知上改变之后，我们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我们的产业发展啊，才会跟上来，啊。这是对。
2: 嗯，您看今年的这个服贸会上呢，这个首钢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好玩的项目，包括什么国际糖果季啊，包括西洋专线巴士啊，还有一些这个精品的杂技剧目啊，还有世界奶茶宝藏广西主题活动等等等等。可能在过去普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些是服务贸易吗？但是他们就是出现在了服贸会上。那您怎么看？我们刚才在说中国的服务，中国的服务贸易在不断的提升，那它到底反过来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如何去体现它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
3: 我们今年呢在服贸会上啊做了一个活动啊，我们的主题就是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
2: 嗯，
3: 所以我认为啊，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它是相互赋能啊，相互支撑，可以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服务的进口啊，可以丰富国内的服务产品的供给啊，可以刺激国内的服务的消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内的服务消费市场起来之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了之后，可以促进中国消费性的产业的竞争力的提升，而消费性的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之后，又可以扩大出口，为这个 扩大出口创造条件，提升这个国际的竞争力。比如说旅行行业，我觉得旅行行业入境游

0: 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的一个例子。可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服务消费就是关于入境游这一块的一个外国人来华旅游他在中国的一个花费，它是一笔花费，实现了扩内需促消费，这是一种功能，还有也是直接的带动了中国旅行服务的出口，所以它是一笔花销啊，两重贡献啊，所以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一个例子。
1: 另外我们在不断做强服务出口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扩大优质服务的进口，包括我们的负面清单在不断的缩短，包括今年我们看到在增值电信啊，包括在外资医院合作办学等等领域，我们是在不断的放宽准入，同时还更新了鼓励进口服务目录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去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进口上会持续的优化？另外这个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要扩大开放，刚才您提到的几点呢、都跟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有关系。一个方面是要扩大跨境服务贸易的进口，这就是跨境服务的开放市场准入，我们负面清单的这个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压减，就是要为扩大跨境服务的进口创造条件，通过跨境服务的进口来丰富国内的服务产品的供给啊，为扩内需促消费创造条件。还有一个就是在外商投资服务业投资领域要扩大市场准入，通过投资来优化国内的服务业的这个供给的结构啊，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的环境，在良性的竞争当中来优化国内的服务业的供给啊，为我们老百姓呢、这个更高品质的一个服务的消费需求啊，这个提供一个条件。当然通过开放实际上也是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1号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方对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期待。
1: 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

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

0: 活力进一步提升。
1: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0: 记者1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2: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0: 记者11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自我国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战略性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3: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冶炼加工环节，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此外，中国矿业经济的规模与就业带动力持续增强，有力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截至2026年4月，全国共有矿业企业5.5万家，冶炼加工企业83.4万家，矿业及其关联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的重要支柱。
4: 中国在全球矿业转型中积极贡献中国力量，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11号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1个总目标、4个分目标。
5: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4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 汽车产业国民

0: 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11号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路透社十一号援引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已进入红海战略要地祖巴卜镇和毗邻岛。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另一条全球石油供应重要航道。十号，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和哈尼什群岛。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曼德海峡的战略位置为何重要？也门局势近来又为何突然升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来看一组问答。
3: 问题一：曼德海峡战略位置为何重要？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今年二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措施。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数据，曼德海峡的石油通行量2026年第一季度为平均每天560万桶，而到了第二季度，石油通行量上升到平均每天810万桶，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约 8%。 这处航运要道处于胡塞武装打击范围内，一旦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将再次冲击全球能源供给。问题二，也门局势为何近来突然升级？
4: 那这一次也门战事升级主要的推动力呢，其实是也门内部相关力量格局变化使然。2022年的停火协议呢没有能够延期之后，也门内部各方实际上保持了一种事实性的对峙和僵持。但随着也门内部各派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外部干预的变化，那胡塞武装是抓住了当下美伊冲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希望能够扩大自身的势力，打破2022年联合国斡旋下的停火协议所规定的一系列行为框架。由于政府军呢内部各派别始终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整合，在本次的冲突当中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挡胡塞武装的攻势。而沙特所领导的联军在缺乏地面战场的必要支撑的情况之下，也是难以对胡塞武装进行有力压制。此外呢，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其实是不容忽视的。伊朗呢持续加大对于胡塞武装的支持力度，那么使其能够具备多线发起攻势的能力。胡塞武装在红海发难，客观上呢也可以减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压力。因此呢，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催生了当下的这次也门战事的升级。
3: 问题三，也门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4: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1: 联合国安理会十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5: 中方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 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强调始终支持维护也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实现也门和平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为推动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恢复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国际能源署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预计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同比将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供应方面，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警告说，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回应称，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那么，这两个国家为何会突然断交？两国存在哪些深层矛盾呢？
3: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10号宣布，鉴于阿尔及利亚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存在一系列挑衅或敌对行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决定是暂时的，称阿联酋真是兄弟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前外交官阿马尔·贝拉尼10号在当地媒体撰文称，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部事务，公开支持被阿尔及利亚列为恐怖组织的分裂主义势力，签署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与阿尔及利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相悖，再加上阿联酋与以色列和摩洛哥形成阵营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此次断交风波。近年来，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的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在以色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于2020年在美国推动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立场。此外，双方在萨赫勒地区的博弈也持续升温。阿尔及利亚方面认为，阿联酋近年来在萨赫勒等地扩大影响，损害了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利益。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2月，阿尔及利亚启动程序取消2013年5月与阿联酋签署的航空服务协议，由此阿尔及利亚正式单方面终止两国航空运输业务。中东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的表现。不过，有阿尔及利亚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双边关系破裂，但同为阿拉伯国家，两国有必要展开会晤。
1: 11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五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柴油发电机、医用防护口罩、太平柜、 DNA 检测设备及试剂、水域救援装备等，将为尼方开展后续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新闻直播间。

0: 日常出行，不少人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打车计价公开透明。然而，一些计价器却被暗中动了手脚，装了一种叫做“小飞机跑得快”的装置。近日，天津首例针对出租车安装隐蔽装置的案件一审宣判，嫌疑人陈某某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获刑3年8个月。这起案件还要从一位乘客对车费异常的投诉说起。
1: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2: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1: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3: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
1: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
3: 店铺只接熟客和转介绍的客人，很低调谨慎。我们决定调查先不打草惊蛇，多方蹲守了2个多月。
1: 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
3: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0: 2025年3月底，天津警方对调查中发现的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开展了收网行动。小小的修车店牵出了上百人的客户群体，这家神秘的修车店店主究竟是谁？这些计价器作弊设备到底从何而来？又是怎么被销售出去的呢？
1: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
4: 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1: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只有携带着正确通信密码的脉冲信号才能被计价器接收记录。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
4: 我们鉴定人员

0: 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我们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
1: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
0: 我们在陈某某的微信记录中发现，经常有人给他分几次转大额的微信红包，而且红包总额在400到600元之间。其中有一个人在微信里以转账的方式发给陈某某500元，就被他马上的退回来了。随后呢，对方就把等额的钱分成了3次发了微信红包给陈某某，他反而啊全速秒收了。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正常收发红包的方式，而且这种收款方式在多位司机的证言中也得到了印证。陈某某以为这样就能逃避非法获利的责任，其实啊反而坐实了他的非法行为。
1: 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
0: 针对陈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2: 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客运市场秩序。为此，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多部门，对出租车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
1: 在天津机场，记者跟随天津市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场站内对运营的出租车开展日常执法巡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包括计价设备的规范使用情况，都是常态化检查的重点。
3: 计价器呢，主要是观察的就是这个铅封有没有新的焊接点，然后呢，再检查这个有没有额外的端口。那没有额外端口，它的表是排除被改装过的。
1: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4: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的据理供职，群众乘客首发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为公众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我们一起来关注常年坚守在一线、守护大家生命的急救先锋，他们就是院前急救医生。只要电话一响，无论白天黑夜，他们都必须立刻出发。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跟随急救医生谢静云，感受急救一线的真实夜班日常。

0: 是当时是在劳动吗？还是是啷个在做啥子吗？
1: 上班。
0: 关新民吃的啥子药？嗯，平时都规律服药没得嘛？
2: 我叫谢静云，我从事急救工作有9年的时间了。在急救中心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一个出车的工作。
0: 胸口痛不痛？
3: 他胸口痛了之后，我就说那个。
0: 家属赶来，你们再回来就是了。哎呀，胸痛，胸痛，他之前有冠心病。

0: 点走路嘛，然后突然又开始痛，血压150多的80多。
1: 谢静云所在的重庆市120指挥调度中心负责重庆中心城区的急救调度，全市的120电话都汇集到这里，再通过系统分派给最近的救护车。这里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去年一年，这里就接到了50多万次急救电话。
2: 请问地址在哪里？渝中区。
0: 出去以后，我们会提前在救护车上会先和病人家属取得联系，会先问一下这个病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现在又不好了吗？还是怎么吗？
4: 对，他现在又晕倒了，然后我们给他喂那个药。
3: 你他现在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不要给他喂任何东西了哈。
0: 还没醒过来吗？
5: 醒了，又好点了。现在
0: 玻璃渣渣哟。哎呦，你们那个检一下噻，你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我跟你说，有些人觉得中暑没得啥子的，你看你都抖了，我都晕了两道了，给你消下毒哈，啊，消下毒，消下毒哈，长到床，哎。
1: 急救中心每晚安排4组人员同步值班，高峰时段往往上一趟任务还未收尾，下一个任务就接踵而来。谢静云的班组刚返回站点，新的急救指令便即刻下达。
0: 走吗？
6: 这刚回来就要走吗？
0: 对对对，他这马上又派了一趟任务嘛，相当于这个回来，然后他们其他人也都全部都在出车嘛，然后所以说就只有我回来了，所以说就只有又我就马上又走。
6: 连轴转。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忙不过来了嘛，就是只能就赶快又去接下一个病人。看吧，就这个屏幕上全是红的，表明所有的人都在出任务。已经习惯了，因为也上了这么多年了嘛，有的时候会觉得会影响自己的作息，就比如说就算不上夜班，我晚上也睡得很晚，虽然知道熬夜不好，但是就有点改不过来了，然后感觉夜班上多了白头发也多。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做到这个工作了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的。
3: 喂，你好，你们打的120吗？
1: 任务随时会来，哪怕在休息时间，谢静云和同事们也保持着随时能出发的状态，手机放在手边，调度室的动静时刻留意着，任务一来马上就能走。
0: 其实我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它能够带给我一些价值感。有的时候你救了人，你真的会觉得很高兴的。这个人本来可能救不回来了，但是在你的努力之下，这个人活过来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在专访中，拉扎斯表示，中国的发展将文化底蕴与科技进步有机结合，令人印象深刻。在他看来，中国在政务热线、数字治理等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值得世界借鉴。他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认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的主张，富有远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 30%， 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

0: 一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

0: 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11号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四个分目标。
2: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自12号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3: 8月2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等影响，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再度突破每桶100美元。9月10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冲至107.63美元，单日涨幅就超过6美元。中东地区原油价格近期又出现异常上涨，涨幅超过30%。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
4: 本次调控后，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少涨175元、17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少涨0.14元、0.15元，少涨40%左右。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专家表示，国家对成品油价格实施调控的力度，需要统筹考虑市场供应安全和下游承受能力等多重因素，既要避免价格异常波动对下游用户的冲击过大，又要适当疏导原油进口成本，保障成品油稳定供应。
5: 为保障稳定供应，国家还可能采取财税支持措施。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期间，国家曾明确，当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30美元的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不再上调，并对炼油企业给予阶段性补贴。
1: 2026年服贸会11号进入第3天，多项重磅活动接连开展，不少新技术、新平台、新报告集中亮相。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11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服贸会进入第3天，今天共举办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以及38场。

0: 这个洽谈的对接活动。那么今天现场的主题和亮点呢也是非常清晰，那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坐实落地项目和一些成果。那么为了满足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个迫切的需求呢，也是推出了一些新的平台和新的服务，可以说是干货很足。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呢，就是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下午的雄安专场集中推出一批重要项目，包括上线一套面向全国企业的全球数字贸易对接小程序。简单来说呢，就是给那些想要出海的企业搭建了一个轻量化的可随时用上的线上对接窗口，解决企业出海找渠道找资源难的问题。服贸会北京主会场今天共有37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81项，覆盖产业出海、文旅数字、智能医疗等多个热门领域。除此之外呢，今年的健康医疗板块首次设立了未来医疗科技前沿展区，专门聚集了一期专精特新的创新企业，把细胞治疗、精准医疗这些前沿赛道的最新技术带到了现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医疗服务数字化、高端化的最新突破。在金融服务方面呢，今年重点主打金融赋能企业出海，打造了一站式全球化服务体系，从金融层面为企业海外发展兜底护航。那么整体来说呢，服贸会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展示平台，而是重落地、重可操、重赋能，围绕企业出海、民生服务、产业升级三大方向，交出了一份非常扎实的成绩单。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11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
3: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10号科考船，于今年8月10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4: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初探，然后呢，我们再用自己研制的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做精细勘探，同时的精准采样。
3: 据介绍，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10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多米的深度，喷口端源流体最高温度超315摄氏度，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通过精细调查和原位取样，又在盆地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3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半生金的最高含量达 15.4ppm， 半生银的最高含量达 1271ppm， 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4: 金和银的含量奇高，这个 15.4ppm 相当于是

0: 每吨里边含有15.4克的金，那么同时呢，它含银是1271 ppm，那么也相当于每吨呢是1271克的银，所以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那么经济意义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同时啊，这里还有极端海底环境下的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1: 本次科考任务中，我国科研团队依托自主设计制造的全新水下智能探测器系统，完成海底资源探查与样品采集，为我国后续深海勘查作业积累了实践经验，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2: 据了解，此次深海科考任务中，科研团队创新搭建起一套由自主水下航行器与深海可控可视采样器组成的多平台协同探测技术模式，借助自主研发的智能识别技术驱动的大容量原位精准取样技术，船上工作人员能够实时掌握水下作业状态。水下的深海可控可视采样器搭载智能传感器，可准确识别海底地形地貌，依靠水下场员自主搜寻策略、机器视觉时空推理算法精准锁定热液喷口等目标，再通过自带的大容量采集器完成海底岩石、热液生物、端源流体等多种样品的采集工作，一次作业的样品采集量可达上百公斤。
0: 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是海底有机器人，海面有交互式作业系统，加了各种的物理的化学的传感器，让它形成智能的判断，它判断告诉你喷口有可能在哪个位置，它会自主的告诉你，精细探测以后，那么用我们的装备就可以直接采样。
2: 据介绍，西太平洋湖后盆地是全球深海极端环境系统的典型代表区域，区内海底地形地貌错综复杂，水文环境紊乱多变，也是本次深海科考面临的最大挑战。
0: 复杂地形都是海沟海山，而且呢没有规律，在取样的过程当中，那么周边都是悬崖林立，这个缆呢和这个周边环境不能有任何接触，否则容易造成机器人都丢掉了，必须要考虑作业安全。我们研制了叫基于智能识别的导航避障系统，那么这个呢就保证了我们的作业过程、作业周边环境是安全的。
1: 本次科考实现了从单一设备单向调查向多装备协同作业的转变，突破了深海极端环境精细探测的核心技术瓶颈，也填补了我国西太平洋湖后盆地热液矿产资源精细化勘探领域的空白。
2: 据了解，受传统探测装备与技术条件制约，过去我国大洋科考存在探测频次不足、作业覆盖范围有限、勘查精度不高等短板，难以对区域地质结构、热液喷口分布、矿产资源特征开展一体化精细勘查，大量潜在矿产资源与深海地质关键信息无法充分挖掘，制约了我国在西太平洋的深海科考水平与资源勘探能力。此次科考，我国在西太平洋湖后盆地首次发现新的热液区，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深海科考实践。按照计划，科考团队将于2027年开展新一轮高精度精细化勘探作业，采用更多智能化先进探测设备，精准评估多金属硫化物矿产的资源储量与开发价值。
0: 现在我们的研究啊，主要还是对海底的观测、探测、采样，在这个层面，后续我们继续在已发现的热液区研究它的深层结构，做这个深部的调查勘探，对它的海底矿区的边界特征以及这个三维结构给出精细的评价，为下部的开采做充足的准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路透社11号援引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已进入红海战略要地卜巴祖镇和毗邻岛。卜巴祖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

0: 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条全球石油供应重要航道。10号，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阿拉伯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
1: 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报道称，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0: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3: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4: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0: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5: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

0: 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呢，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使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2: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4: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福建漳州南靖云水窑当地河水暴涨，一株600多年树龄的古榕倒伏。当地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并邀请相关专家为古树量身制定救治修复方案。
6: 这株古榕树是云水窑标志性景观夫妻树的其中一株，树龄已超过600年。榕树倒伏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邀请林业专家联动会诊，量身制定科学救治修复方案。扶正这棵古榕远非易事，这棵古榕树总重100多吨，需要两部大型吊车才能扶正，但景区道路狭窄，大型设备无法直达。为此，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和机械，平整河滩，加固河堤，开辟出一条6-7十米长的生命通道。期间还安排人员每日对倒伏古树的裸露树根补水，保证古树生命的延续。9月8号，两台大型吊机进场，经团队反复测试论证，最终决定先将倒伏古树水平移位至合适角度，再逐步复位加固。施工人员在树干两处吊桩点位，垫上轮胎，固定杉木板，

0: 轻钢缆对树皮的挤压，树穴则提前完成消杀、平整和回填。但因为古树倒伏后，树干倾斜水中，抬升出水面后才发现树干已经出现严重炸裂损伤，团队紧急修剪处置，逐寸推进。
1: 吊起来的时候，你这个还要粗细一点，
2: 放在这个位置，对，是最安全、最合适的。如果说你这个位置，你看，你涉及因素太多了。
0: 这棵倒伏的古榕树，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既是故土的见证，也是乡愁的记忆。施工期间，每天都有乡亲守在现场，盼望古榕树能够扶正重生。
3: 500年以上就算一级品树，属于非常值得保护。它经历了人间的代际轮回，跟时空的变化，以及气候的变迁，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活的文物。它除了文物的功能之外，它还有文化功能跟生态功能。
4: 历经了一周的昼夜攻坚，9号晚，这棵600多年的古榕树终于要进入扶正的最后阶段了。
0: 9月8号，大型起重设备虽然顺利进场，开始了扶正作业，但因为临水倒伏的古榕树根系大面积撕裂受损，扶正作业需要边调试边进行。
5: 硬拉就对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来拉，慢慢试。我们要调整一个支撑点，这样子整棵才会给它拉得动，不然你那个树根会往房屋那边走。
0: 历经调离水面、再修剪、重量复测、支点校准，两台300吨起吊机同步发力，将古榕缓缓抬离地面。吊机每平移数十厘米，工作人员就下场核验重心，检查根系受力，全力守护古树生机。
6: 等很久了，好几天了。
7: 啊，
6: 非常期待，太高兴了，
7: 高兴啊。
0: 在众人的守望中，600余年古榕顺利入穴，成功扶正。
8: 是624年的，是老树了，倒了，所有的那个全部都结的那个大面积的伤口要愈合，所以要通过现在很多科学专业的措施来保证它生根发芽。
4: 9月8号下午，在江西鄱阳湖南基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观测到多只大雁在湖面及沿岸草洲活动，这意味着2026年度鄱阳湖冬季候鸟迁徙季拉开序幕。
9: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及赣江来水影响，鄱阳湖出现涨秋水现象，湖区水位明显回升。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9月6号，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已突破15米，较前一日上涨0.21米，而该站这一时期常年水位约13米。水面的阶段性扩大为提前抵达的候鸟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觅食与栖息空间。
10: 我们是在南基湿地上丹湖发现这群大雁，经过辨认，它们的种类主要是豆雁，数量有7只，这说明今年冬候鸟迁徙提前了。
9: 大雁类候鸟如豆雁、鸿雁是鄱阳湖越冬候鸟的先头部队。根据历年监测数据，大雁通常在9月下旬至10月初抵达鄱阳湖，而今年在9月上旬便已现身，抵达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这一现象或与近期北方冷空气活动及鄱阳湖涨秋水带来的生态环境变化有关。
11: 针对今年冬候鸟提前抵达的情况，我们管理站已经全面启动了重点监测和巡护工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关注候鸟动态，为即将到来的候鸟越冬做充分的准备。
9: 在冬候鸟到来的同时，数万只白鹭、夜鹭等夏候鸟正集群觅食，补充体力，并陆续踏上南迁的旅程。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每年有超过70万只候鸟前来栖息。随着大雁提前抵达，大批冬候鸟将陆续飞抵湖区。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加强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湿地生态的违法行为，为万千候鸟营造一个安全宁静的越冬家园。
4: 日前，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和永镇广义村树林子组的村民在土方作业中发现象牙及保存较完整的头骨化石，随后内蒙古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所的专家前往现场查看，经现场发掘，初步判断为

疑似古灵齿象化石属于更新世晚期的遗存，距今约20万年。物种的准确定名与年代测定有待实验室考证，后续将开展标本修复、保护及相关科研工作。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100余家企业和机构，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首发首展成了今年服贸会的高频词。
1: 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今年前七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Beyond the near term, we believe that servic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growth. We think that the service potential can contribute to this growth and create jobs.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2026服贸会，新在何处？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个星期的北京首钢园是很热闹的，因为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那里举办。那我们知道呢，这几年每年的九月，这个国家级的展会都会如约而至。货物贸易呢，它比拼的是成本和产能，而服务贸易呢，比拼的就是规则和信任。我们的服贸会正是这样一个规则对话的平台。那么从2012年首次举办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当然我们的服贸会一直在向前走，向上走。那今年的新变化是什么？另外，当中国服务出海成为一个新的 slogan 的时候，我们的竞争力又到底有多大呢？当我们从卖商品转向卖服务的时候，普通人又会得到怎样的实惠？今天的节目共同来关注。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可以说是一次全新的服贸会，这不仅是北京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而且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
1: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本届服贸会共有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首次展出的医疗超声大模型可以像经验丰富的医生一样自主识别图像判断病情，和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完成核电站巡检和退役拆除作业，无人邮局里机器人下单盖章投递一气呵成，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这一系列首发首秀可谓科技含量拉满。本届服贸会首次在核心展区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征集了140余个创新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值得留意的是 AI 大模型智能体相关案例占比近40%。
5: 一进到展区，特别

0: 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三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1: 首发首秀不是终点，能不能转化为中国服务的国际订单，是很多参会者前来寻求的答案。今年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41场主题活动，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今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共有18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46项，包括物流、农粮、金融等领域，打造覆盖企业出海全周期的全链条一站式综合服务方案。
2: 聚焦企业出海，助力全球合作，是今年服贸会最鲜明的一条主线。针对以往企业走出去分散对接、渠道零散、信息不对称等难题呢，本届展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通过专项对接、政策解读、项目路演，为中小企业、服务企业呢和数字企业搭建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国际化通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今年前七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
3: 新的产品、新的成果、新的故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看不见的服务被推到台前，变成能够让大家看得见。那么怎么来读懂这些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的所长李俊。李所长，您看像今年的这个服贸会上，很多媒体都在报道首次，比如说大家看到了首次的中国服务的专区、首次的出海服务的这个专区，还有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等等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为什么今年会出现这些首次，包括像中国服务出海会不会变成一个像 Made in China 那样的一个新的 slogan 被大家广为流传津津乐道？
4: 好的，这个主持人，我们知道今年的服贸会上有两个首次，首次针对中国服务案例展出，首次针对中国这个中国出海这个设立这个专区。我想这个首先呢，对于展示中国服务的案例啊，就是想发挥服贸会这个平台的作用，将中国优秀的、创新的、品牌性的这些服务企业把它遴选出来，展示给世界各国，为各国开展贸易投资合作提供一个方便。我们知道在服务贸易领域要开展投资合作的话，这个信誉、企业的品牌的形象是非常的重要的，而我们服贸会搭建的这个平台我们参与这个展区的相关的一些企业要么是世界五百强，要么是中国五百强，要么是我们的行业龙头企业，要么是装金特新的中小型的服务企业，所以它有一定的门槛能够代表中国服务的品牌和企业的形象，能够有助于中国开展服务贸易的合作，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出海的专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企业出海是一个必答题不是一个选择题。但是制造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面临的诸多的一些痛点堵点难点这个我们在出海前、出海中出海之后，其实都面临一系列的服务的需求。比如说这个出海之前，我们的企业需要调研海外的市场可行不可行。我们有一些产品要出海，无论是这个产品的出口还是海外的投资，可能要做一些市场的研究、市场的调查，同时有些特殊的产品还要做一些认证，这需要我们的市场调查公司、我们的认证企业来加入。我们在出海过程当中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金融服务、物流服务、各种技术服务，这需要我们中国服务作为支撑。还有就是出海之后，我们在运营在售后过程当中，在运营维护维修服务、在售后服务这方面，

0: 我们也需要中国服务来支撑。我想中国服务出海专区了，这是顺应了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需求，然后设立一站式的这么一个平台来为中国的服务中国的企业出海提供各类的服务。
1: 您刚说到了中国企业的需求，可能也是我们看到的服贸会上中国服务最深刻的变化，也就是中国企业它正在从一个产品的出海走向他们更需要的技术标准服务的一体化的出海，或者说服务的护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今年服贸会上也是有很多的新的产品、新的成果，230多项，那同时还有140多个案例等等等等。那从这些成果产品当中，您能够看到的中国服务也好，或者中国出海服务也好，我们的竞争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中国服务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和特点，现在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0: 这一次我们这个新产品、新的案例的发布里边呢，新成果发布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服务已经告别了传统的大家认知当中的低端、低技术、低附加值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这个案例里面，我们这些成果里边，刚才看到的短片里边呢，有火箭发射的，有量子科技的，有北斗卫星的，有 AI 大模型的，尤其是 AI 大模型和智能体占了近40%的一个成果的一个比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中国的服务、中国的服务贸易的数字化、智能化这个升级是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不仅我们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服务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服务本身的发展，而且可以赋能千百行业，赋能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的确，像您说到的 AI， 包括金融科技，包括数字基础设施等等，我们现在都具有了极强的这种对外输出的能力，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的底气所在。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组数据，今年的前7个月我们的服务出口增长了17.1%，其中呢知识密集型的这个服务出口的占比是过半的。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变化它来自于什么？它体现出我们在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在发展？
0: 是的，中国的服务贸易我觉得有最近这1到7个月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长速度是远远快于进口的增速的。这个是改变我们的认知的。我们前几年都是进口的增速是快于出口的，是吧？我们最近几年，所以这个利差呢是在逐步的缩小的，竞争力在提升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知识密集型服务，刚才提到的啊，我们的高科技服务，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服务，这个占比是明显提升的。所以未来我认为呢，要进一步的推动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结构的优化、价值链的延伸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做。就是也是我们习总书记在关于这个服务业的相关的指示里边提到的，首先就是要需求牵引，我们要紧紧抓住当前这个我们企业的需求，还有我们老百姓的需求。我们的企业需求是产生的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带动的作用，所以我们对老百姓的需求，包括世界各国的这个居民的需求，其实就能够带动中国的生活性服务的出口，比如说旅游、入境旅游。因为世界各国要有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旅游资源有一种消费的需求，包括购物来中国购物有需求，那我们就应该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来推动中国服务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科技赋能，刚才提到大模型、人工智能，是吧？我们的量子科技等等这些高科技的服务，要赋能我们的服务业的发展改变我们传统服务业，提升服务业的效率，降低服务业的成本。第三个呢，就是最终还是要培育我们的企业，企业的主体的竞争力才是支撑中国服务出口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力量。
1: 毕竟我们当然这个服贸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话平台，但毕竟它只有5天的时间。那接下来呢，之后呢，怎么让中国服务这个品牌真正的能够立得住，能够让它扬帆远航？
0: 怎么样发挥服贸会的效应？这5天之内的成果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这个5天之外的成果也是更重要。 是吧？所以我们有一种说法，要打造永不落幕的

0: Full cooperation on governance of AI is important. Yes. Yeah.
1: 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以前我们在说服贸会的时候，更多的是去关注怎么样引进全球的服务到中国，而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怎么去升级双向的平台，以及我们如何支持中国服务出海。那么它背后的变化到底来自于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的所长李俊。李所长，您看刚才 IMF 的负责人在谈到中国服务的时候，他认为我们是潜力巨大的。
2: 那在您看来呢？您觉得在全球服务贸易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到底是追赶者还是引领者？我们现在的强项到底是什么？中国是一个经济产业的大国，也是一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大国，所以呢，我们这个产业门类是非常的丰富，层次呢也是非常的多样的。
1: 嗯，
2: 有优势的地方，也有短板的领域。 有一些领域呢，我们是这个引领者啊，比如我们刚才这里面提到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这些新兴领域的这些服务，尤其是跟制造相关的一些服务、跟货贸易相关的服务，我们是有优势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服务，尤其是我们一些生活性的服务领域的短板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产业层面的短板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需要改进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观念、在认识上的这个改进，是吧？我们说啊，这个服务贸易、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怎么样，是吧？对我们制造业的作用怎么样，是吧？这个创不创造价值、创造多大的价值，这个我们可能在认识上需要进一步的去改变。这样，只有我们认知上改变之后，我们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我们的产业发展啊，才会跟上来，啊。
1: 您看今年的这个服贸会上呢，这个首钢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好玩的项目，包括什么国际糖果季啊，包括夕阳专线巴士啊，还有一些这个精品的杂技剧目啊，还有世界奶茶、宝藏广西主题活动等等等等。可能在过去，普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些是服务贸易吗？但是他们就是出现在了服贸会上。那您怎么看？我们刚才在说中国的服务、中国的服务贸易在不断的提升，那它到底反过来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如何去体现它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
2: 我们今年呢，在服贸会上啊，做了一个活动啊。我们的主题就是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
1: 嗯，
2: 所以我认为啊，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它是相互赋能啊，相互支撑，可以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服务的进口啊，可以丰富国内的服务产品的供给啊，可以刺激国内的服务的消费。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内的服务消费。 市场起来之后，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了之后，可以促进中国消费性的产业的竞争力的提升，而消费性的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之后，又可以扩大出口，为这个扩大出口创造条件，提升这个国际的竞争力。比如说旅行行业，我觉得旅行行业入境游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的一个例子。可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服务消费就是关于入境游这一块的一个外国人来华旅游，他在中国的一个花费，它是一笔花费，实现了扩内需、促消费，这是一种功能。还有也是直接的带动了中国旅行服务的出口，所以它是一笔花销啊，两重贡献。
1: 嗯
2: 啊，所以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一个例子。
1: 嗯，另外我们在不断做强服务。 进出口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扩大优质服务的进口，包括我们的负面清单在不断的缩短，包括今年我们看到在增值电信啊，包括在外资医院合作办学等等领域，我们是在不断的放宽准入，同时还更新了鼓励进口服务目录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去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进口上会持续的优化？另外，这个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2: 我觉得要扩大开放。刚才您提到了几点呢，都跟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有关系。一个方面是要扩大跨境服务贸易的进口，这就是跨境服务的开放、市场准入。我们负面清单的这个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压减，就是要为扩大跨境服务的进口创造条件。 通过跨境服的进

0: 口，来丰富国内的服务产品的供给啊，为扩内需促消费创造条件。还有一个就是在外商投资、服务业投资领域要扩大市场准入，通过投资来优化国内的服务业的这个供给的结构啊，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的环境，在良性的竞争当中来优化国内的服务业的供给啊，为我们老百姓呢、啊、这个更高品质的一个服务的消费需求啊，这个提供一个条件。当然通过开放实际上也是、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眼机。
3: 格力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1号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方对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期待。
1: 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

案，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

0: 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6 点，环比回升 1.1 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 20% 以上。
1: 记者1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2: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11号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四个分目标。
3: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11号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2026年福贸会11号进入第三天，多项重磅活动接连开展，不少新技术、新平台、新报告集中亮相。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11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福贸会进入第三天，今天共举办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以及38场这个洽谈的对接活动。那么今天现场的主题和亮点呢也是非常清晰，那就是聚焦企业出海、做实落地项目和一些成果。那么为了满足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个迫切的需求呢，也是推出了一些新的平台和新的服务，可以说是干货很足。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呢，就是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下午的雄安专场集中推出一批重要项目，包括上线一套面向全国企业的全球数字贸易对接小程序。简单来说呢，就是给那些想要出海的企业搭建了一个轻量化的、可随时用上的线上对接窗口，解决企业出海找渠道、找资源难的问题。福贸会北京主会场今天共有37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81项，覆盖产业出海、文旅数字、智能医疗等多个热门领域。除此之外呢，今年的健康医疗板块首次设立了未来医疗科技前沿展区，专门聚集了一期专精特新的创新企业，把细胞治疗、精准医疗这些前沿赛道的最新技术带到了现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医疗服务

0: 数字化、高端化的最新突破。在金融服务方面呢，今年重点主打金融赋能企业出海，打造了一站式全球化服务体系，从金融层面为企业海外发展兜底护航。那么整体来说呢，服贸会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展示平台，而是重落地、重可操、重赋能，围绕企业出海、民生服务、产业升级三大方向，交出了一份非常扎实的成绩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路透社11号援引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已进入红海战略要地祖巴卜镇和毗邻岛。祖巴卜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除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条全球石油供应重要航道。10号，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穆哈和哈尼什群岛。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中方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强调，始终支持维护也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实现也门和平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为推动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恢复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2: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声明未说明袭击方式、袭击者身份以及管道恢复运营时间。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4: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5: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 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6: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再次表示，不排除日本引入核动力潜艇这一选项。而就在去年10月，小泉就曾暗示日本可能引入核潜艇。
3: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号报道称，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称，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另据日本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2: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回应称，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那么，这两个国家为何突然断交？两国存在哪些深层的矛盾呢？
4: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10号宣布，鉴于阿尔及利亚已宣布与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从当地时间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指出，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存在一系列挑衅或敌对行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决定是暂时的，称阿联酋真是兄弟般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前外交官阿马尔·贝拉尼10号在当地媒体撰文称，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部事务，公开支持被阿尔及利亚列为恐怖组织的分裂主义势力，签署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与阿尔及利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相悖，再加上阿联酋与以色列和摩洛哥形成阵营等，这些因素叠加导致此次断交风波。近年来，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的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在以色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反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阿联酋于2020年在美国推动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两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立场。此外，双方在萨赫勒地区的博弈也持续升温。阿尔及利亚方面认为，阿联酋近年来在萨赫勒等地扩大影响，损害了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利益。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2月，阿尔及利亚启动程序，取消2013年5月与阿联酋签署的航空服务协议，由此阿尔及利亚正式单方面终止两国航空运输业务。中东专家分析指出，此次断交是当前中东地缘局势碎片化的结果，也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的表现。不过，有阿尔及利亚分析人士认为，尽管双边关系破裂，但同为阿拉伯国家，两国有必要展开会晤。
7: بعد قطع العلاقات الجزائرية الإماراتية لابد من جامعة الدول أن تجتمع لأن عضوين في جامعة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لابد أن تجتمع لمحاولة المحافظة على الحد الأدنى من العمل العربي المشترك。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车新赛道新突破，
1: 咱们国产新能源车的发展速度真是让我感到很震惊。
2: 智能网约电动车是中国对整个汽车的新产品形态新技术形态首次迎接点。
0: 质优价优，迈向世界汽车强国，
3: 既是外部需求的拉动，也是我们自己产品力不断提升。
2: 汽车强国的企业必须是全球化企业，中国也要走在前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1到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0.8%和10.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2.4%。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中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如何？一起来看看记者深入产业一线的调研分析。
7: 在不久前闭幕的成都国际车展上，新能源汽车依然是主角。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展出约1600辆车，一多半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71款首秀新车型，绝大多数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8: 它就是在智能化上面，它可以智能泊车，给我的吸引力比较大。
9: 不管是外观上、技术上还是智驾上的话，我都比较的放心。
1: 发展速度真是让我感到很震惊。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在汽车新车总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达到51.2%。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首次超过60%。
3: 这意味着呢，整个中国的汽车产业又进入了一个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格局。新能源汽车本身也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发展的阶段，也就是说，现在路上跑的和店里卖的，它的主导性的产品将会越来越多的是新能源汽车。
10: 我们现在中国市场上存量的新能源汽车也才不过5000多万辆，还有3个多亿的燃油车在等着我们去替换，所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是一个向好的信号。
7: 1662.6万辆。这是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总产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从2021年产销量超过300万辆，到2025年超过1600万辆，4年增长了4倍多。这个突破是如何实现的？记者一线调研了多家车企，探究这背后的产业逻辑。这里是东风汽车旗下这几年新建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工厂，这里的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整个生产线配备了935台工业机器人，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柔性生产技术的应用，可以满足上万种不同配置车型的混编生产，60秒就能下线一台整车。
10: 我们现在年产能2个工厂是45万的产能，再不使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这样的装备水平的话，没法保证来完成这么大的产量。
7: 智能制造是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这几年，中国的车企建设了几十座这样的智能制造超级工厂，通过产业大脑、先进制造，实现对市场定。

0: 订单的快速响应。
1: 数字化它极大的改进了生产的效率，优化了生产的这个布局，所以有些企业靠数字化它可以指挥几十家工厂，就靠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呢，汽车工业就成为智能制造的一个标志性的行业。
0: 现在中国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追捧，靠的是产品力，靠的是产品优质优价。新能源汽车中绝大多数是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续航里程以前一直是消费者焦虑的痛点，通过整个行业的持续技术努力，目前主流新能源车型续航普遍突破500公里，长途出行的里程顾虑大幅缓解。
2: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代导变电池，我们经过了6年时间，上万名工程师研发出来的，最大的优点是充电非常快，我们在常温的整个充电时间的话是到97%，我们只要9分钟时间，即使在零下30度这样的环境下面，我们这个充电时间也只要多3分钟。这是我们零下30度的环境，对对对，你看看这个，摸一下这个地方，我们马上就可以充电了，可以充电了，对对对。你看看我们这个充电时间，我们从20%充到97%，也只要12分钟。
0: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过程中，有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说法。上半场是电动化，下半场是智能化。中国新能源汽车这几年产销规模能够快速扩张，渗透率能够突破50%，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在不断提升。这背后是中国在全球率先提出了智能网联汽车的概念和定义，并不断推进智能网联技术创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刚刚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3: 智能网联电动车就是说车路云一体化，代表了对传统燃油车的一种颠覆，这是新的赛道。自从汽车史以来，是中国第一次对整个汽车的新产品形态、新技术形态首次进行界定。
0: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是汽车产业与人工智能、信息通信、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在产品上，就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已经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机械产品，而是跨界融合了智能座舱、辅助自动驾驶、交互大模型、智能体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高科技产品。目前国内20万元以上主流新能源车型车载大模型搭载率超90%，每10辆新车中就有7辆配备组合驾驶辅助系统。记者上路体验了多款新车型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4: 你好，导航到月圆帆酒店。
5: 我找到了多个地点哦，要选择第几个呢？
4: 第一个。感觉是非常丝滑的，像老司机一样。帮我查一下下午到北京的航班。
5: 为您查到今天下午从深圳飞往北京的航班，国航 CA1398。
6: 我们这套辅助系统搭载了多传感器融合的方案，那整个系统的反应时间已经达到了100毫秒级左右的这个响应，比人正常的几百毫米响应还要快，所以它决策很快，比老司机这种响应还要快。
7: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位于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智能工厂，生产线一片繁忙。这里正在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订单。
1: 目前我们生产的车90%是出口海外。你看这台车就是右舵的车型，它主要是销往英国、澳新等右舵的市场。
0: 奇瑞汽车多年来位居中国品牌汽车出口第一，今天中国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1辆来自奇瑞。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从6.9万辆增至261.5万辆，5年间增长超36倍。今年1至8月，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目前，中国生产了全球近75%的电动汽车，并在相关供应链占据重要地位。全球每3块动力电池就有2块来自中国。
2: 很多的国外的消费者，当他看到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的时候，他往往就是一下子很惊讶：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好的汽车？为什么这个车还不这么贵？我觉得既是外部需求的拉动，也是我们自己产品力不断提升，这两个因素推动了这一轮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加速出海。
0: 汽车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中国要成为汽车强国，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就必须走向全球。凭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球车企销量前10榜单中，我国3家车企比亚迪、吉利、奇瑞首次集体上榜，进入第1梯队。
3: 汽车强国的企业必须是全球化企业，它的产品必须是全球化市场，这样才能是汽车强国。
0: 今年3月和6月，比亚迪和奇瑞还成为了国际汽车工作组董事会成员，加上之前加入的吉利汽车，已经有3家中国车企加入这一全球汽车行业权威组织，参与制定全球通用质量管理标准。
4: 中国这几家做的比较好的企业就成为国际的质量组织的一个参与者，这几家联手，我们就可以拿回对电动车和智能车第一权话语权，让我们在真正成为世界新时代规则的制定者、参与者。
0: 过去的10多年，在政策和产业规划指引下，我国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同时也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至98.61%，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整个行业持续不断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正驱动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由大到强，不断迈向全球价值链顶端。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年均增长率达17.1%。
5: 到目前为止的话，比亚迪的全球累计的专利申请的话，超过了7.1万项，我们的授权专利的话，超过了4.2万项。我们在2025年的话，我们的研发投入的话是634亿。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比亚迪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了2600亿。
0: 调研中，很多行业内人士表示，中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早已不是一个孤立行业，而是串联起人工智能革命、能源革命、出行革命、先进制造革命的超级接口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聚合器。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管理、驾驶、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正不断定义汽车。人工智能革命和以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同时对接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非凡。
6: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刚刚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

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我们相信，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必将塑造面向未来的汽车产业新范式，为全球汽车产业变革贡献中国方案。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日常出行啊，不少人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打车计价呢公开透明。然而呢，一旦计价器里面藏着猫腻，动了手脚，大家会留意到吗？乘客们又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近日，天津首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一审宣判。这起案件从一个乘客的投诉开始，最终天津警方与当地的交通执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共同破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被控制的计价器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1: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2: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1: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3: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这种设备在出租车圈内讳莫如深。
1: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
3: 店铺只接熟客和转介绍的客人，很低调谨慎。我们决定调查先不打草惊蛇，多方蹲守了2个多月。
1: 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
3: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0: 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1: 2025年3月底，天津警方对调查中发现的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开展了收网行动。小小的修车店牵出了上百人的客户群体。那么，这家神秘的修车店的店主究竟是谁？这些计价器作弊设备到底是从何而来，又是怎么被销售出去的呢？
2: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
0: 我们通过调查确定了他在天津的住处。当时我们安排了一组侦查人员进行抓捕，但无论怎么敲门，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开门。我们侦查人员在门口进行蹲守，始终都没有发现人员进出的情况。后来通过物业调取监控，确定他在回到住处后始终未出来。我们在物业的配合下，准备进入室内抓捕。后来通过调查发现，其实他利用了这段在屋内的时间，销毁了自己的银行卡、微信账户等各种证据。
2: 销毁证据只是陈某某拒不配合的开始。在办案过程中，陈某某不仅和检察官讨价还价，面对众多指向他的供词时，还一口咬定自己只经营计价器维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
3: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了，一直在狡辩。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2: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只有携带着正确通信密码的脉冲信号才能被计价器接收记录。而经过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
3: 我们鉴定人员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我们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2: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法律责任。
3: 我们在陈某某的微信记录中发现，经常有人给他分几次转大额的微信红包，而且红包总额在400到600元之间。其中有一个人在微信里以转账的方式发给陈某某500元，却被他马上的退回来了。随后呢，对方就把等额的钱分成了3次，发了微信红包给陈某某，他反而啊全数秒收了。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正常收发红包的方式，而且这种收款方式在多位司机的证言中也得到了印证。陈某某以为这样就能逃避非法获利的责任，其实啊，反而坐实了他的非法行为。
2: 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然而，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他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辩词更是无法自圆其说。
4: 你给这个出租车装过这种增加公里数的传感器是吗？
5: 没有，
4: 没有。
5: 只是小飞机传感器没有增加。
4: 一共给别人装了多少台？

0: 我只记得十几号出台。
1: 遥控器是干嘛的呀？
0: 那是给人家配那个卷闸门的。
1: 卷闸门遥控器为什么找你配啊？你不是修车的吗？
0: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会配就给他配呗。
1: 买了多少个？
0: 遥控器那个最单独的遥控器几十个。
1: 几十个，
0: 嗯，
1: 那怎么现在根据流水和这个订单信息显示是600个呀？那你小飞机上遥控器从哪来的？
0: 就是那块，
1: 就是这块的。
0: 对，
1: 那你买了600个，从你家现在扣出来12个，你用了570，你用了588个。
0: 个数少不了。
1: 个数你认为多少？
0: 我一直就20来套。
1: 你刚才一开始十几套。
0: 啊，十几二十。
1: 现在又变20来套。
2: 针对陈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3: 这起案件呢，从源头就有着较大的隐蔽性，而作弊装置呢，更是不容易被乘客发现。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客运市场秩序。那么乘客到底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权益？而出租车行业的合规透明健康发展又该如何去监管与维护呢？
4: 在天津机场，记者跟随天津市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场站内对运营的出租车开展日常执法巡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包括计价设备的规范使用情况，都是常态化检查的重点。
5: 计价器呢，主要是观察的就是这个铅封有没有新的焊接点，然后呢再检查这个有没有额外的端口，那没有额外端口，它的表是排除被改装过的。
4: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了从源头防控到精准打击的联合治理路径，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维护广大乘客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6: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的据理供职，群众、乘客、守法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为公众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3: 出租车是一座城市流动的窗口，计价器呢，则是守护乘客消费公平的关键标尺。计价器作弊行为作为出租车的顽症之一呢，一直是交通部门和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而本案的判决也给那些仍想通过改装手段谋取非法利益的个别人敲响了警钟。对于乘客而言呢，乘车时要留意计价器显示，注意保留行程票据和订单记录，遇到多收费等违规行为要及时的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只需要动动手指啊，下载几个软件，短短几分钟就能够轻松赚到120元。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您是否会动心呢？在甘肃兰州读大学的小刘呢，就做起了这样的兼职。可是没过多久呢，他竟然被警察找上了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小刘就读于兰州一所大学，一天他在宿舍玩手机时，突然被一则兼职广告的网帖吸引。广告词宣称，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几个软件就能轻松到手120元，他瞬间动了心。然而时间不长，民警就

0: 到了他，明确告知其行为已经涉嫌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流，
1: 就是让我们人脸识别，然后实名认证一下这个账号，就相当于认证成自己的。
2: 实名认证的账号是啥？
1: 就挺多个软件的，就是
2: 比如说
1: 小红书、哔哩哔哩，然后还有几个交友软件，然后还有就西瓜视频啊、百度啊之类的那几个。
0: 小刘告诉民警，对方先是让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还在各种网络平台用他的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并且承诺每天给他120元报酬，如果拉其他同学一起参与，每拉一个人还能拿到60元的介绍费。就这样，小刘的同学小许在他的介绍下也加入了进来。
3: 兼职介绍一个人给60，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0: 据警方介绍，这类声称高薪日结的所谓兼职，其实是犯罪团伙打着轻松赚钱的幌子，诱骗不明真相的大学生沦为电诈工具人。
4: 很多学生群体呢，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再加上经济上的诱惑，使得他们在寻找兼职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更好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才会被欺骗，提供出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去诱骗注册大量不属于自己的这些虚拟账号。
0: 实际上，处在电诈链条下游的黑产团伙会将这些通过实名注册得来的账号高价卖给上线诈骗分子。之后，警方对隐藏在兼职陷阱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进行深入调查，一个以信息咨询公司为伪装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4: 他们将这个公司呢包装成了一个信息咨询公司，然后通过在网上打兼职信息，招募了这个大量的兼职人员前往他们公司，然后呢以注册拉新充场等名义欺骗这些兼职人员，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去注册大量的这种虚拟网络账号。
0: 据警方调查，这个团伙的头目为顿某和马某，他们负责对接上家洽谈业务，并将收集来的个人信息和账号打包出售给上家小白，以此谋取暴利。
5: 之后呢，就是小白为首的这些犯罪团伙以他们的这些社交账号，利用他们这些账号去对就是被害人实施诈骗。他们这些账号呢，就是为诈骗的这些团伙提供了这个诈骗的这个源头。
0: 办案民警在摸清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位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6: 我们多警种同步上岸，兵分两路，到达了这个犯罪窝点的周边。据我们的指挥部评估以后，然后果断进行了收网。
0: 此次抓捕行动中，警方成功抓获了顿某、马某等7名团伙核心成员，现场查获100余张电话卡、30余部手机以及3台储存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电脑。
7: 我们突击到窝点之后，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给不同的这个做兼职的这种学生正在开办这种账户。
0: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顿某、马某等人供述，他们靠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账号谋取暴利，用低成本诱骗大学生注册账号，再以高价转卖给诈骗团伙。目前，犯罪嫌疑人顿某、马某等7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后，警方继续对上线小白进行追踪调查，并成功将他抓获归案。警方通过调查认定，被诱骗从事所谓高薪兼职的大学生小许和小刘，对犯罪团伙非法贩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知情，缺乏主观故意，故不构成犯罪。警方已对两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提起这次噩梦般的经历，他们依旧心有余悸。原本只是想利用课余时间赚取零花钱，却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差点让自己走入歧途。
3: 做任何的兼职都应该要靠自己的就是能力以及双手辛苦劳作去，而不是轻信这种可以轻松的拿到兼职的报酬。
0: 警方提示，任何打着高薪旗号要求你出卖个人信息的所谓兼职，都是诈骗分子诱骗你沦为电诈工具人的陷阱。是否具有主观故意，由司法机关结合参与时长、行为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认定，单方面声称不知情，绝非免责互

0: 甄服。
1: 针对涉诈学生群体，公安机关将采取依法惩戒与教育挽救两种方式相结合，防止这个小错酿成了大罪。
2: 我们再来看一个暖心的救助现场。前不久呢，湖北武汉公安就接到了一起紧急求助，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八旬老人在公园内不慎走失，情况十分紧急。
3: 怎么回事？我问一下。
4: 他就是跟着我后头。
3: 你从哪里走？几点钟？什么时间？
4: 到处转着。他就说以后往这边走，我就跟我走，跟我走。哎，我刚走了几步，看我的人了，我就跳到
3: 这里。在哪个位置不见的呢？
4: 我是救了个老虎的对面，这个红绿灯那里。
3: 他的话，今天早晨就出来，带着他的妻子，在我们建国公园散步。等他进了这个公园以后，再往后头一看的时候，就没有看见他的妻子到哪去了。他当时也慌得不得了，他在附近也转了一下，找了一下，没找到。
5: 询问了走失老人的体貌特征后，民警调取了沿途的视频进行排查寻找。另一路民警在老人走失的区域周边多条道路开展实地搜寻，
3: 就边走边看，你就十字路口啊，交叉路口啊，结果就从那个泾河路跟泾河山路就往东边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路边上，就是路的南边人行道上面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就推了一个自行车在往跟我们同一个方向。
6: 哎，那个伯伯，你这是谁的车子啊？
7: 是我车子
6: 啊。
7: 我妈是我爸车子。怎么了？
6: 你叫我名字，伯伯。
7: 我在那里走
6: 啊。我知道，我来帮你推。来，
7: 我在推什么？你
6: 推不动啊？你怎么推的？
7: 推不动了，我转弯。
6: 我好，你推我看一下，那后头的轮子都锁了，看到没有？跟那个打电话叫他来，叫他来。
5: 老人推着一辆已经锁了的共享单车，也回答不出自己的姓名。民警一边赶紧通知老人的老伴胡先生赶来，一边继续和他聊天安抚情绪。
8: 要不要我把你送回去啊？
7: 哎，我就走前面就到家，25街坊，在前面就来。
8: 这个地方不是25街坊，我知道。
7: 我前面走就是的。
8: 家里面几个人呢？
7: 我爸、我妈、我哥、弟妹、我，六个人。
8: 六个人。
7: 哎，
8: 你没全家。
7: 没成家
8: 啊？
7: 没有。
8: 今年多大年纪啊？
7: 啊，我20几岁。
8: 二十几岁？哦，好年轻嘞。
7: 是啊，我20几岁。
8: 那是美女嘞，那是。
7: 还美女鬼呀！
5: 民警暖心的话语打开了老人的话匣子，他已经回到了自己20几岁的那个青春年代。他原本紧绷的神情逐渐舒展，情绪也放松了不少。很快，他的老伴胡先生赶来了。
8: 他是谁啊？
7: 我你叫什么名字？
8: 叫胡国勇，认不认识？
7: 胡国勇，那是我们街坊，那胡国勇是我们街坊。哎，以前蛮瘦的，现在变了。
8: 哦。
7: 那以前蛮瘦，现在长得我说一下没认出来，是我的车子，是我妈的车子。
5: 老人不仅忘记了回家的路，甚至连老伴也认不出来了。好在民警及时赶到，将他安全送回了家。为了尽量避免老人再次走失，第二天民警到老人家中为他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这款钥匙扣带有定位功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联合多地民警免费定向发放到有需要的老人手里，方便家属和民警通过定位功能寻找走失老人。
9: 按了它就开机。
10: 哦，那灯亮就是开机。
9: 哎，灯亮就开机了，就点这个立即定位。
11: 立即就给您带上。
9: 好，给我带上。
11: 对。
2: 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
0: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9月1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9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

0: 9月10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9月9号至11号，李干杰在宁夏调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

0: 公社11号报道表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
1: 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3: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4: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0: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了，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0: 根据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显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2: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

0: 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十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九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七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2: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や。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
4: 近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
5: 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益化武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伤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益化武。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遗弃化学武器。
6: 公约明确遗弃国承担遗弃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5: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禁化武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近日，俄罗斯外交官塔拉布林先生作为禁化武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武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7: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is historic fact. It is a clear provision of the convention

0: that abandoned chemical weapons must be get rid of by the state that abandoned it. So it's a duty, it's a legal obligation of Japan. It's not a charity. And this obligation must be fulfilled in good faith.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Japanese side should accelerate its efforts, should assign more specialists and certainly more funds.
1: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 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 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
0: We see now how Japan is rearming, is modernizing its military forces. Not to allow the repetition of what happened then. So these militaristic appetites of certain countries must be opposed. So the world should be free of chemical weapons. This is the lesson that we all draw 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from the post-war practices, and from what we see now.
2: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的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 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五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铮成星河。 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
4: 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甄氏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
3: 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

0: 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彻底撕下了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美情报机构下场干扰正常经济竞争，相关做法严重损害各国企业经营预期，破坏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
2: 根据海关统计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中国与印度进出口为8626.5亿元，同比增长了17.8%，而其中出口7437.8亿元，增长了15.4%，进口为1188.6亿元，增长了35.7%。中国机电产品是出口的主力军，印度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是主要进口产品。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近日通过中赞多方联合验收，建设任务圆满完成。这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部署的务实项目。中方将289项我国标准转化为53项企业标准与5套操作手册，带动辣椒亩产增长60%，玉米亩产增至400公斤以上。正在举办的2026年服贸会全程贯彻绿色低碳、节约循环的无废办会理念，
1: 推出光伏幕墙发电、直饮水驿站、智能回收机等，推动服贸会向碳中和目标迈进。
3: 在服贸会现场，4号馆外墙铺设的黑色光伏模块格外醒目。这套系统由近1160块光伏组件组成，总装机325千瓦，是目前北京最大的展馆光伏幕墙，发出的电供馆内照明、空调制冷等使用。为实现节水减速，展区设置了多座直饮水驿站，实现全程零废水排放，游客可自带水杯接水，减少一次性塑料杯使用。
4: 带一个小杯子，喝完了之后没水了，到这儿来接很方便，各种水都有，常温的、热的。
3: 会场内还首次投放了70个新版垃圾桶，蓝、橙、灰三色分类明确，容量比普通垃圾桶增加160升，设置了16台智能回收机，9组由废弃牛奶盒制成的再生材料座椅可供游人休息。
5: 通过场馆建设、绿色模块复用、大展材料的100%回收利用，减少建筑垃圾近1000吨。
2: 由科技部和上海市共同主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为年度主题，聚焦基础研究

0: 究、前沿、颠覆性技术和蔚蓝产业发展，一系列新成果在论坛上亮相。
1: 本届论坛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围绕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组织24场专题论坛，以及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多场配套活动。在未来创新技术的展区内，未来健康、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材料等多个未来板块集中展示了一批首发首秀硬科技成果。天然羽毛与机电驱动相融合，这个仿生机器鸟可以像自然界的鸟类一样具备环境自主交互能力、智能避障和自主控制飞行。而这个 T 恤则由不锈钢丝线制成，不仅面料柔软可穿着，全新的复合材料轻轻按压就能让纺织物具备感知能力。
2: 您看我旁边呢，就展示了一个未来的食品制造工厂。通过我们改造的这些微生物菌呢，可以以这些秸秆、煤炭和玉米当中的碳作为食材，吃到肚子里以后啊，就在它的内部呢形成一个制造工厂。它生产出来的呢，就是我旁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蛋白质了。而未来像这样的生物工厂将走入我们的生活。
3: 张文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权利归属。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同步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到2028年，培育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等新业态成为了产业的新增长极。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71.94亿手，累计成交额654.0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6%和37.37%。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为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的10月1号起实施。
3: 昨天上午，满载光伏玻璃的型90604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驶出，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0000列。从首趟班列到10000列用时10余年，从10000列到20000列不足3年。如今班列已构建29个境外直达站点、10个出入境口岸的国际物流网络，通达40多个国家140余座城市。
0: 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吉蒂站破冰远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吉蒂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
3: 截至9月9号，上海边检机关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天。其中入境外籍人员473.2万人次，同比增长19%，超60%依托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暑运期间，口岸日均查验12.7万人次，亲子游、毕业旅行、研学流成为客流主力。
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昨天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本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规划里的新能量，今天呢，我们来聚焦算电协同。算电协同是今年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也纳入多项实物能源专项规划，是兼顾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算力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5: 随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对响应速度要求极高的推理算力正在往中东部聚集。算力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要怎样匹配电力供给？十五五能源规划又给出了哪些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先看看人工智能有多耗电。生成一段五秒的高清 AI 视频，耗电量差不多能把十部手机充满。一座满负荷运转的大型数据中心，一天用电量相当于一座中小型城镇的全部用电。 AI 要吃饱，离不开充足的电力。有人会想，西部新能源多，绿电充足，把所有数据中心都搬到西部不就行了？可如今算力的应用场景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向 AI 提问，它要立刻给出答案。自动驾驶汽车行驶时，指令要毫秒级输出，推理对网络延迟要求很高，承载这类业务的数据中心需要建在离用户近的地方，大量算力要留在中东部，贴近产业。算力集中的地方往往本身用电压力就大，怎么让电力跟上算力发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给出核心思路，以电强算，以算促电，东西部分工发力，西部地区统筹布局国家算力枢纽和大型新能源基地，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和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满足算力用电需求。
4: 算电协同规划已经明确了发展路径，又该如何去落地呢？
5: 安徽芜湖是东数西算长三角国家算力枢纽的核心承载地，本地分布式电源去哪儿找？分散的绿电怎样整合利用？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安徽芜湖一家光伏工厂内 AGV 小车来回作业，每天有几十万片光伏电池下线。有意思的是，这家工厂不光生产光伏电池，厂房楼顶就铺满自家生产的光伏板，自产光伏板，自发清洁电力。不止工厂，芜湖轨道交通的顶棚也变身发电站，这里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光伏加轨道交通项目，一年发电量接近1000万度。
7: 我们那个全线车站33座车站具备条件的，我已经全部都布设了。然后呢，在其他的一些闲置的一些场地、一些库房的一些屋顶，我们目前都在筹划去同步在继续在开展一些光伏板的一些布设。
6: 芜湖充分挖掘城市各类闲置空间，只要条件允许，就尽可能装上光伏板。
8: 1到7月份呢，我们芜湖数据中心的这个用电量呢激增，同比增长了271%的我们这个芜湖电网建设，以及我们与集群的协同发展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6: 面对用电压力，特高压工程闪电入网送来西部的稳定电力，本地电网也同步升级。一座专门服务数据中心的220千伏变电站刚刚投入使用，还有屋顶光伏产生的清洁电力源源不断供给高耗电的数据中心。发电问题解决了，新难题

0: 题又出现。屋顶光伏发电很分散，单个屋顶每天也就发几百到上千度电，分散电量很难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怎么把这些电送到数据中心机房？答案藏在一个小小的电力采集设备里。
1: 这样一个这个电力数据采集装置呢，它是一个智能化的，可以把这里光伏的所有数据就可以送到我们是虚拟电厂。目前呢，我们已经有131个光伏场站接入了。
0: 几个小时后，这片新屋顶的发电数据出现在十几公里外的一块大屏上，分散的电在这儿攒成大单，挂上电力交易平台。不少买家就是数据中心，从去年十月第一笔成交到现在，已经卖出1亿多度绿电。
2: 它是一个批发商的概念吧。目前呢，因为分布式光伏本身呢没法直接的参与这个电力市场，它需要依托一个能源聚合商的身份。虚拟电厂呢，目前就发挥这样一个角色它可以把这个分布式光伏打包在一起，到市场上去交易。
0: 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部署，未来要推动虚拟电厂常态化、规模化参与电力交易。到2030年，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将突破5000万千瓦，规模超过2座3峡电站总装机，意味着未来清洁电力就来自千家万户的屋顶、车棚、厂房之上。
3: 算电协同不仅要让电力满足算力的需求，还要让更多的数据中心用上更加优惠的电。
4: 一度更便宜的电能带来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在这家 AI 视频企业，画面配音全靠 AI 生成，一个月40部短剧就从这条看不见的流水线上产出。在这里最烧的就是算力，
5: 一部剧的就是平均消耗那个资源大概在2亿，就是算力成本占到了我们整个项目的1/4，就是基于芜湖的这个算力优势，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产能大概放大3倍到4倍。
0: 算力便宜了，改变的不只是账本，大点的企业靠它把摊子铺得更大，小团队靠它把梦想做成生意。这家企业专做一款特殊的宠物项圈，狗一叫声音实时传上云端， AI 翻译成人话。放在以前，光算力费就是一道门槛，现在几个人一群 AI 工具就能开公司。
6: 我们每一次猫叫一声或者狗叫一声都要调用算力，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算力使用量。就是因为这个算力便宜，我们才有这个底气能把这个产品更好的更快的把它推向市场。
0: 企业的成本降了，空间就大了。而算力贵不贵，根源在电。在这家为企业提供算力的制算中心里，电网正和算力平台打通双向的数据接口，共享实时用电负荷、新能源发电情况、分时电价等信息。简单说，就是让算力系统能读懂电力的变化。
7: 那么我们今天来主要的目的是跟算力企业对接一下是我们给他的一个用电建议，说就相当于我们从 A 点到 B 点我们设置一个导航，那么这个导航呢是给我们的建议方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我们的线路。如果用户按照这个执行的话，能够就是降低一部分的用电成本。
0: 芜湖算力集群已经落地这套开放的算电协同系统，电价、天气、用电负荷等全部汇集到平台，企业可以提前获知未来电价高低、绿电供给多少。现在130多家算力企业像看天气预报一样参考电价信号，尽量避开用电高价时段，优先使用价格更划算的绿电。
8: 对于个人的用户来说，它非常的友好。对于芜湖集群这样的一个定位来说呢，可以带动我们这个各行各业的数字化的转型，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这个跃升。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召开新闻发布会，
4: 重点聚焦“十五五”期间如何更好地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等内容。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下一步将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此外， 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积极支持

0: 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管理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
1: 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鼓励各类型企业深入挖掘自身特点，在不同细分市场深耕细作，形成差异化的竞争格局，不断促进产业从规模扩张向体制增效转变。
0: 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将支持外资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完备产业链等发展优势，与中方合作伙伴面向全球市场合作开发新能源车型，同时支持我国车企学习国际企业先进经验，在更高起点上持续提升技术水平，稳步有序拓展海外市场，将中国产品、中国技术带到全球。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0: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4: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同时表示，包括汽车在内的多个行业近两年都出现了非理性竞争行为，受到行业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3: 下一步，我国将加大力度治理行业的非理性竞争。
0: 非理性竞争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而且扭曲资源配置效率，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创新活力，成为阻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顽疾。经过努力，我国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企业经营行为更趋理性。
4: 打口水战、互相揭短等网络乱象得到了初步治理，供应商账期情况有效改善，产业竞争秩序正在逐步回归理性。
0: 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加强常态化价格监测力度，深入整治行业网络乱象，引导规范新车发布和产品测评活动，对变相延长账期的车企加强督促整改，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加大对涉嫌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同时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路径依赖，以技术、品质、服务赢得市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张文天下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3: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只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4: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表示，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在也对该管道采取了预防性的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了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表示，袭击发生之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表示，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是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经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曮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10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曮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曮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红海战略要地，也门局势的升级对全球能源安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

0: 跌幅为2.3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3.02美元，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为2.81%。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2: 汇丰早。
3: 安琪早，商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感觉这两天北京的这个早晚温差明显是加大了哈，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冷空气的影响结束，昨天啊，除了西南一带还会有一些降温，其余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已经是触底反弹，逐步回归到了正常的水平。像是午后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又回到了30度左右，像是辽宁、河北北部甚至是攀升到了30度以上。通常啊，晴天时白天云量少，更多的太阳辐射呢能够到达地面，所以地面吸收的热量多，气温就会明显的升高。而到了夜间的时候呢，少了云层的遮挡，地面热量散失也很迅速，气温又会显著的下降。像是今天早晨的时候，西北、华北多地就只有10度到15度左右，秋凉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未来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城市当中像是银川、呼和浩特、太原、北京、沈阳等地就都是如此，一天如两季，早出晚归要记得添件外套了。主持人，
1: 那除了感觉秋凉在发展之外，秋燥也变得明显了，是吗？
3: 是的，随着冷空气活跃，夏季风南撤，秋风送爽的同时呢，也带走了相对湿润的空气，我国北方多地的天气呢是变得干燥起来了。像是昨天午后华北东北多地的相对湿度也就只有30%左右，像图上的这些城市就都是如此。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的降水依旧稀少，天气干燥，大家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菊花茶、梨汁等来缓解秋燥。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3到25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天津多云，18到28度，通辽多云转晴，12到30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西安阴，15到24度，成都阴转阵雨，17到23度，贵阳多云，15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太原阴转晴，10到26度，威海多云，20到28度，东营多云，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京晴，20到29度，泰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29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昌晴转多云，24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0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
0: 鲁花5S压榨花生。

0: 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BRICS Formation
4: is a very important.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

0: 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

0: 篇章。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3: 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接下来跟着大国外交最前线一起去新德里感受金砖时间。
4: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印度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就将在这里举行了。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本次会晤。这是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之后迎来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民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本届峰会呢，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阵，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10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着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5: 再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

0: 月一日起施行。9月1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9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9月10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9月9号至11号，李干杰在宁夏调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集结，踏上战略转移的伟大征途。闽西三明是宁化县是长征的出发地之一，这里珍藏着国内现存最为完整的红军军号谱。
4: 宁化也是中央苏区的粮仓，当年仅有13万人口的小县，累计筹集粮食20余万担，支援红军。进入新时代，这片红土地从保护修复耕地到做强种业芯片，从推广绿肥种植到打造绿色矿山，宁化走出了一条逐绿前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完整、经过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时期号谱。号谱内页用五线谱详细记载着关于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等内容的340多首曲谱，这也是红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而就在它不远处的一个展台内，几张票据则映照着宁化百姓与红军的鱼水深情。
5: 红军缺粮、少衣、少药，那怎么来呢？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所以呢，当时就是向人民群众去借谷借粮。宁化苏区人民是在整个苏区时期筹集到的是20余万担的粮食，其中的10万担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所筹集到的。那我们现在展柜内看到的这两张借谷票，可以看到下方的时间就是1934年。
1: 20万担粮食相当于2000余万斤。1929年至1934年，这个只有13万人口的县城，累计向红军输送兵员16000余人，筹集粮食20多万担，草鞋20余万双。
6: 这些数据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当地百姓和红军之间浓浓的鱼水情。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1: 中央苏区粮仓的名号是一代代军粮堆出来的，朴素的谷米滋养着红色革命的星火。时光流转，这片曾倾尽米粮支援红军的热土，在新时代走出了一条种业振兴之路。眼下位于宁化县城郊镇马园亭村的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经进入抽穗扬花期，丰收在望。而就在半个多世纪前，因粮闻名的宁化也曾面临单一品种长久耕作、低产减产的难题。1968年，福建农学院毕业生林占西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宁化，当时粮食亩产仅100多公斤。他利用春节冬假时间回母校，引来水稻、地瓜等30多个品种，和当地百姓、知青组成科学试验小组，从10多种水稻品种中确定3个高产品种，把原有产量翻了一番。
7: 就是老村里面能够吃饱饭，整个生产过程当中我都自己管。后来县里面县梁总昌知道，特地从我们那边种子那去，他是全线推开，所以对宁化县这个高岗和矮岗呢起了积极的作用。
1: 从输血之前到造血兴农，今天的宁化县闯出了一条制种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新路。2022年，宁化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目前50余家制种企业在此扎根，全县建成60余个千亩高标准农田。去年全县制种备案面积达6.26万亩，总产量1300万公斤，产值达2.4亿元，让红色粮仓不断

0: 焕发生机。宁化正通过全面绿色转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将水土流失治理和富民产业相结合。宁化丘陵山坡种植了20万亩油茶，给林农带来直接效益达8000万元。
1: 种油茶差不多1亩种100棵，这是很好的保护了生态环保系统，又提高了我们的经济价值，还提高了我们本地老百姓的就业问题。
0: 通过持续多年的绿肥推广，全县酸化耕地治理已完成1/6，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在当地最大的绿肥茶树套种基地，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刘新勇刚刚取得了夏季绿肥试种成功。
2: 那我们种上这个绿肥以后，杂草就不长了，还有更重要的是它还田以后可以提高土壤那个有机质，还可以固氮，提高土壤的肥力。宁化县作为福建省第二大耕地面积的大县，这其实在我们福建省作为粮食安全里面起到一个担当的作用。那我们科研人员呢，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更加的紧迫。我们做科技服务，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快又发现下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科技服务也是一个长征路啊，一直在长征的过程中。
0: 红色热土接力奋进，向绿而行。宁化县工业园区80%以上的企业通过厂房屋顶的光伏发电获得绿色动能，绿电占比逐年提升。宁化湖村镇拥有福建省最大的钨矿企业，也是全省第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这座钨矿自2007年开采以来，尾矿复绿的工程就同步展开。经过近20年持续修复，今年160亩的尾矿库即将封库。企业还给当地百姓的是一座完整修复好的矿山。
3: 把这个土壤覆土标准有30公分啊，改为60公分过后，再来进行这个种草啊，植被绿化。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马尾松啊，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对我们生态修复工作的大自然的一个最直白的一个答卷和认可。
0: 如今的宁化正以全域协同，让革命老区的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书写着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新时代答卷。
4: 作为长征出发地之一，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老区的殷殷嘱托，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
6: 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
7: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15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
8: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5: 全新的数据产权登记到底登什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7: 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比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采集的生产排产、零部件采购等数据，享有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为了获得融资贷款，该车企把数据授权给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评估，这家银行就享有了数据使用权。为了更好释放数据价值，该车企授权一家数据中介机构对外交易数据，这家中介机构就享有了数据经营权。
8: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 都可以。

0: 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记者还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被纳入登记机构目录，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启动试运行。
2: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前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3: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五年，到期前的六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2: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目前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4: 掌握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呢，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八月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了 0.3 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有八项较上月回升，库存周转率、物流时效等供给端表现突出，成为了电商物流活力的主要支撑。
1: 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同比增长30.4%。
4: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整列跨里海中欧班列日前顺利发车，这是中哈合建的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投运之后发出的首列整列跨里海班列，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线路全长约为7000公里，预计耗时20天。
1: 我国科考团队近日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热液矿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本次科考全程依托自主研制的探测设备，初步监测显示，矿石伴生金最高每吨15.4克，银最高每吨1271克，显著优于陆地矿床开采价值极高。
4: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同时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矿产品产量占到了全球约一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
1: 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
4: 昨天，中国邮政发起“邮为近万家”联合助农活动，帮农产品打通销路，同时推出惠农贷款，解决农民无抵押贷款难。今年的前八月，农产品交易额达到了153亿元，同比增长了13.88%。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

0: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的11号，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4: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有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只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5: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3: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

0: 具、话语武器和政治表演，它其实是在用夸张、羞辱性、突破常规的政治议题，改变谈判的气氛和权力的结构，也说明美加贸易争端呢，正在从单纯的经济摩擦演变为围绕主权、战略自主和北美秩序的政治对抗。
1: 尽管遭到加拿大的拒绝，美国仍未放弃对加拿大的主权要求。2026年8月，美加最新一轮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就在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之际，美方突然额外提出一系列涉及加拿大主权的条款，加拿大忍无可忍退出谈判，谈判宣告破裂。
0: 美国在谈判中提出的这些涉及主权的条款呢，这里面一种是限制加拿大的对外经贸和外交的自主权，这也是卡尼政府放在第一位定性为直接侵犯主权的诉求，像是第三国贸易协议否决机制啊，通俗讲就是加拿大和谁做生意签自贸不能自己说了算，要美国点头，那如果说接受的话，他贸易主权实质上就被让渡了，对外经贸政策就要被美国审批。还有呢，像是强制跟随美国的对外制裁出口管制的清单，等于把一部分对外经济外交的决策权上交给华盛顿。另外呢，还有是干预内政挑战这个文化和身份的主权，像是针对魁北克法语保护立法的修改要求，还有挑战加拿大文化豁免的制度等等。这个呢，实际上也是等于强迫加拿大放弃自己的文化保护工具，干预内政立法的选择。那这些呢，都是主权国家的核心的权能，不再属于贸易摩擦解决方案，而是制度性的权力让渡。对于加拿大而言呢，接受这类条款就意味着不再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而是事实上的附属经济体。即使加拿大在历史上对美国是高度依赖的，也没有任何主流政党能够接受以主权为代价来换取关税减免。
1: 面对美国从经贸和政治两方面的极限施压，加拿大除了实施贸易反制措施外，也在政治层面进行还击。在认知方面，加拿大官员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美国作为盟友已不再可信，美加关系已不会再回到过去。在国内政策方面，加拿大政府开始实施多元化战略，尝试在经济、安全等领域降低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在国际上，加拿大呼吁中等强国开展合作，这得到了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面对美国在政治层面的一再施压，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已经放弃用让步来换取和解的幻想。
2: Yeah, what else can you do?
3: Exactly.
2: Can't give in.
4: But those are the ancient days, and the America we all loved is gone. It's just a ghost. So that has completely changed. Yeah,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will not recover in that sense.
0: 应该说啊，这一轮冲突的本质呢，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关税博弈了，而是经济工具包裹政治诉求，贸易谈判溢出为主权博弈的一个混合战。那对加拿大国内来说呢，还催生了罕见的政治共识。对美国国内来说呢，它其实在放大固有的政治撕裂，因为冲突呢，直接撕开了美国国内不同选区、不同利益集团的裂痕。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它是有着极强的示范效应的，冲击着旧秩序，也在重构全球对美国胁迫外交的一个成本估算。像加拿大和美国这种长期的盟友关系、亲密的邻国关系，现在都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其实呢，也是在打破部分国家在面对大国施压时一味退让的固有思维，可能也会促使欧盟啊、亚太国家等等等等都要重新评估自身应对大国贸易霸凌的策略选择，也会更多的推动各国要重视多边协作、抱团来维护自身的经贸主权。当然，同时它也是在倒逼国际社会要重新审视当前被单边主义侵蚀的这种全球贸易规则体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今年的中秋国庆铁路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按照火车票15天预售的规则呢，从昨天起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正式开启发售。 中秋国庆铁路假期运输，国铁广州局预计累计发送旅客为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241.3万人次，而其中呢，11月1号将迎来客流的

0: 最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为375万人次。为了应对集中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增开深圳、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珠海往返上海的动卧列车，同时加密开往汕尾、湛江、肇庆等广东省内热门方向的列车。
1: 重庆多条铁路长短途热门线路购票需求旺盛，热门方向主要是昆明、西安、长沙、武汉等城市。中秋假期期间，重庆车站日均计划开行列车795列，其中加开旅客列车90列，另有260列动车组重联运行。铁路部门提醒，假期出行高度集中，部分热门车次票额紧张，建议旅客通过铁路12306尽早购票。
0: 9月16号12点，东海伏季休渔将全面的结束，浙江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最后一批渔船将集中解禁。这两天呢，浙江温州洞头区各渔港码头迎来了备航热潮，渔民们忙着修缮渔具，储备出海物资，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2: 在温州奥载码头，渔民们修整渔网，检修保养渔船，确保开渔后可以立即下海作业。
3: 机器啊、网啊，还有船上设备这些东西全部都要保养的。
2: 针对长期海上捕捞作业需求，渔民们也提前备足保鲜冰块、船舶油料以及淡水等各类生活物资。
4: 大米啊、那个面条啊、饮料啊都准备好了，等大风过去马上出海了。如果以后说小鲳鱼啊、鳗鱼啊跳起来，马上冰起来，这就是保持鲜度。
2: 据了解，今年8月小开渔期间，温州全市已有1509艘持有专项特许证的渔船先行出海。9月16号全面开渔后，最后一批拖网、张网等大型作业渔船全部解禁，将为公众菜篮子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0: 昨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呢，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的秋收工作已经是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
1: 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
0: 鉴于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受灾地区灾情趋于稳定，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昨天的18点终止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那么周末的天气怎么样？我们先来划重点。南北方气温回升，南方超过30摄氏度的范围扩大，而北方呢是昼夜温差大，一天仿佛呢是过两个季节。
1: 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稀少，雨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华南沿海、东北部分地区，其中呢海南的降雨最为明显，局地或有大暴雨。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本周末呢，我国的降雨主要分为3片区域，内蒙古的东部到东北一带，还有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这一带。那么其中呢，在华南沿海这里的雨势呢是最为猛烈的，我们来重点关注。目前啊，在南海上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发展加强，未来呢它会逐渐的西行并趋向于越南的中部，在它的发展以及靠近的过程当中呢，将会给海南、广东南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海南大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其中呢东部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的时候呢，广东南部沿海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同时呢在海南中东部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啊，在海南东部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山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汇丰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
0: 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会持续多久呢？

0: 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再给我们说说吧。
1: 好的，会持续三四天左右，下周二强降雨呢会告一段落，像是海南万宁，今后三天呢都会下起大雨暴雨，下周二的时候雨水停歇，转为多云的天气。其实呢，从气候上来看，每年的九月、十月本就是海南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九月为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那么此时经常会有冷空气的东北风南下后，因为地转偏向力，逐渐的转为东风，带着南海的水汽输入到海南。除此之外呢，九十月份南海的秋台风也是活跃时期，一旦有台风登陆或者从海南的南侧经过，那么台风或者是热带扰动的逆时针环流也会将水汽卷到海南，导致海南出现强降雨。目前的情况呢就是如此，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有可能会诱发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2: 好的，再次感谢汇丰为我们带来的关于天气方面的介绍。那么如果正在南海活动的热带扰动加强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它就将是今年影响我国的第一个秋台风。而气象学上将九月至十一月生成的台风称之为是秋台风。气象数据显示，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均每年生成秋台风为10.7个，而其中有2.34个登陆我国。
0: 初秋冷空气不强，很难压制台风，台风裹挟大量暖湿水汽，遇上冷空气后，台风外围较远区域也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所以秋台风影响范围通常更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显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
2: 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4: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0: 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1: ことは今あの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那么日本为何不断地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3: 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4: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斯扫描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2: 今天是新加坡的光复纪念日，1945年9月12号，日军在新加坡正式投降，结束了对新加坡3年多的占领。9月11号，新加坡樟宜博物馆举办纪念活动，呼吁公众铭记历史。
5: 当天的纪念活动在新加坡樟宜礼拜堂与博物馆举行，历史学者通过历史照片和现场讲解，向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观众介绍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平民百姓遭遇的苦难，以及战俘被拘禁劳役的经历。
6: Yeah,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do not really understand history because, I mean, there's a lot of reasons actually, because it is our history. It is the way in which we want to talk about our experiences of the past. It also meant the beginning of memory. And what is it, what were the stories that were lost during those times?
5: 据樟宜博物馆统计，1942年至1945年间，数万人先后被关押在樟宜营地，大批樟宜战俘还被运往缅泰边境，在日军的强迫下修筑死亡铁路，无数人死于饥饿、疾病与过度劳役。在被拘禁期间，战俘和平民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许多被关押的女性平民，其丈夫或亲属就被关在附近的军营里。于是他们想到一个办法，为军营里的医院制作几床拼布被，每位女性在一块拼布方块上绣入一条加密信息或一个特定符号，当家人们看到这些被子时，便能得知家人们依然平安。
6: Well, this quilt is actually very poignant because each patch, I would say each patch, would tell different storie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what they saw in the war. Because a lot of these represented hope of wanting to return back to their family members, of you know, of going back to the homeland as well. That generation of people really, like you said, you know, they are really resilient.They saw hope despite the, you know, despite I would say their circumstance. So,

0: 2016年，樟宜监狱大门、外墙和炮塔被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列为第72座国家古迹，以铭记那段黑暗的岁月。新加坡以国家古迹的形式提醒公众，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新加坡人要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总台记者新加坡报道。
1: 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了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
3: 数据显示，美国8月 CPI 环比涨幅从7月的0.1%显著升高至0.4%。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而7月涨幅和市场预期均为0.2%，同比涨幅达2.4%，符合市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51.7的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升至3.4%。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大幅下降，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大幅下滑。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1号报道称，美国8月 CPI 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概率已从数据发布前的70%跃升至90%。报道还指出，市场预计如果美联储决定加息，本次将加息25个基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则指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主要是由油价水平和半导体短缺程度决定的，而这些因素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
1: 朝闻天下，我们再一起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6到28摄氏度，伊春小雨转中雨，12到23度，乌伦贝尔多云转小雨，5到16度，鄂尔多斯晴，10到22度，银川多云，11到26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拉萨阴转小雨，9到20度，达州阴，20到28度，雅安阵雨，17到22度，遵义多云，17到26度，曲靖多云，12到24度，大同多云转晴，7到25度，石家庄多云，17到27度，唐山多云转晴，17到29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潍坊多云，19到28度，青岛多云，23到25度，三门峡阴，15到23度，合肥多云，19到28度，淮安晴转阴，18到28度，盐城晴，19到29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合肥制造，炼聚金开，制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2: 记者还了解到，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
1: 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增强了埃及在国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等方面能力。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支持儿童健康、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方面能力提升，助力社会经济发展。近5年，中国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0: 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9月1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9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安哥拉